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御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5。

0: 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04美元，卖出4112.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回去佛光街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好利用刷牙嘅时间同自己嘅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嘅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5: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凭你记得孝顺为先，两老大年纪孝敬两老儿父母，切记永莫全妒忌，偏心一点也不许，

但是男人主义这首歌开始我们今早两小时的约会自在早晨开始了首先送上就是寿星仔张武孝大 L 他的一首歌大 L 在70年代就是 Bus Stop 和 Jade 玉石乐队的主音来的而他在80年代也是作个人歌手也是出版过好几张的专辑都很受欢迎的当然也涉足了这个电视界和电影界送多一首大 L 的作品当然就是跟他有关的这对精彩的经典乐队玉石乐队 J 的一首作品

但系咧，佢嘅作品咧有好多时都系讽刺时弊嘅，或者咧就系七十年代嘅特色啦。好多呢一类型嘅歌嘅，呢一首歌咧就提醒大家啦，欺山莫欺水啊，水上安全歌。咁而喺呢一个年代咧，七十年代啊，最红嘅都有好几队乐队嘅。咁除咗玉石乐队之外，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当时万人迷嘅五指 Winners。

0: 佢哋系集偶像于实力一身嘅 One Hour 嘅 Winners 呢一首歌，我谂好多朋友当年都识唱啊 ，Sha La La La。1974年的歌，掌声带到来，早上八点搭四过滴滴，早晨早晨。
1: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2: 如阳光照亮人生，
1: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3: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紧要是你哋唔好逼佢啊！
2: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介绍下星期四呢个环节，我们的作曲家今日早上咧同你分享几位喺台湾出道嘅作曲人，佢哋嘅名作。九点钟之后同你分享啦。呢个时候我哋要怀念两位朋友，一位咧就系2023年喺加拿大离开呢个世界嘅何家慧。他是参加艺员训练班而晋身演艺圈，同期有伍卫国、卢远恩、王，还有吴婉仪等等。然后他就开始发展他的音乐事业，到1980年代尾拍完剧之后他就离开香港了，移居加拿大，直至到三年前离开我们。何家慧出版过1001张嘅个人专辑，里面就有呢一首歌，系改编自日文歌《白屋颂》。

白屋仲，1978年嘅呢一首歌，唱歌嘅何家慧啊，同佢同一年啊，喺呢一日离开嘅，仲有我哋好怀念嘅谷川新司。咁佢同埋乐队 Alice 都对中文乐坛咧有好多嘅影响嘅。

曲穿新诗。1984年的这首歌叫做丝绸蔷薇，也有中文版本，就是 Albert Lau 唱过的再莫愚弄我。一阵间在8:30新闻报道之后，就会同你分享半小时的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会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12 点，跌6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96 美元，卖出 4109.3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

0: 后咧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咁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当年咧有好多嘅时代曲咧，都系因为电影而先至出现嘅。1959年咧，有一部由新马师曾、邓寄陈、林丹所主演嘅《两傻捉鬼记》。嗱，入边咧有好多好多插曲嘅，不过咧就冇推出原声唱片，而其中有一首咧叫做《穷风流》啊，咁后嚟咧改动过大部分嘅歌词啦，由郑君绵同埋郑碧影两位重新灌录啊。

听落呢把声咧就唔系郑君绵，系邓紀陳，佢啲趣怪歌都好多噶。呢一首咧就系同郑碧影合唱。

窮風流啊，咁1959年今日上映嘅一部粵語片啦，咁而同年同月同日咧就是、一部國語片叫做《歌迷小姐》公演啦。呢一部戲都係有好多插曲嘅，咁演員咧包括有葉峰、陳厚啦，咁另外咧有幾位歌手亦都係客串演出嘅，例如姚莉啦、日文啦同埋張來來啊。咁呢套電影咧超過10首嘅插曲，再加埋1首嘅主題歌曲。但是有一啲咧系冇出版到喺唱片上边噶，咁而喺唱片灌录嘅时候咧，有啲歌咧就交咗俾另外一位歌手演绎嘅，几特别嘅。因为叶枫喺套戏里边咧，佢嘅歌就系由姚莉幕后代唱啦。咁但系有两三首咧出唱片嘅时候咧，就由叶枫呢位女主角咧系主唱翻嘅。好啦，送上嘅呢一首，亦都系大家非常熟悉嘅一首合唱歌。喺戏里边咧。文兰的角色就由刘允为他幕后代唱，再加上张来来。

因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一出嘅舞台剧啦，令到我哋再次认识呢一首歌啦。咁好多朋友咧都系因为咁样而知道偷偷摸摸呢一首歌啊咁好听嘅。咁其实咧有好多啊国语时代曲咧都好好听嘅，只不过咧就系年代久远啦。咁如果你用翻而家嘅音乐去再重新编过嘅话咧，增加咗好多嘅现代感嘅，可能令你觉得不如重新再編過啦，好似一首新歌咁去再聽再欣賞啊！咁跟住出現嘅呢一首歌咧，都係嚟自電影嘅。呢一部電影咧，哇，都有起碼最少六首啊！呢一部電影叫做《金鳳凰》，有成六首以上嘅插曲嘅。咁而女主角咧就係葛蘭啊！呢一首

0: 金凤凰呢一部电影里面呢，郭兰同埋江宏合唱咗有最少三首歌嘅，咁一首呢叫做乡村对唱，另一首系柴房情歌，同埋我哋啱啱听过嘅土地庙。
1: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2: 系古代历史文物定系喺柜桶放咗好耐嘅药呢？
3: 两样都系。
4: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3: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2: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5: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着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非常好听嘅呢一首歌 ，It's All in the Game， 唱歌嘅系 Tommy Edwards。咁而呢一首歌系1958年今日啊，登上美国西地榜嘅冠军，仲要系6个礼拜成为 Number One 啊！咁而我认识嘅版本咧，就唔系 Tommy 嘅版本啦，系英国金童子 Cliff Richard， 佢都曾经系重唱过呢一首歌，亦都系有非常好嘅成绩嘅。咁而金童子咧，亦都唱过好多人哋嘅歌噶，但系佢嘅版本咧。總是有它的特色，一樣那麼受歡迎，例如這一首啊，原本是一首意大利歌來的，變成英文歌有這個版本啊， All My Love All

呢首歌咧，50年代已经流行到去美国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歌手系翻唱过啊。咁而啱啱我哋听过咧，就有Cliff Richard 喺60年代嘅版本啊，《All My Love》。咁有好多嘅意大利歌咧，都系被改编成为英文歌嘅。以下嘅呢一首咧，都好经典噶啦。咁大家好熟悉嘅有Connie Francis 嘅版本，而我呢个时候送上咧。亦都係一位意大利裔嘅美國歌手 Jerry Vale 嘅版本 Odila。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招夫和拉克季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分子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9,359点，跌676点；港金报38,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

0: 入4,131.61美元，卖出4,132.4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寻日开始。选举事务处话，寻日一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比上届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首日接获的251份提名表格多出大约20%。其中上届在无竞逐下自动当选的乡议局界别分组，更加即日超额接获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为多。打破上届自动当选的选举格局。政界人士和学者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人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意愿踊跃。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开始1年3日就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按照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落实亦都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一个孭住破烂书包的11岁女童，双手持有2个盛载24罐啤酒、重达12公斤的大胶袋，暴履艰难咁前行。有街坊怀疑女童被家人虐待，于是跟随拍摄同询问。走喺前方的爸爸抢去一袋啤酒兼大骂个女之后离去。区议员同女童就读的小学代表了解事件，警方经连番调查之后，以涉嫌疏忽照顾拘捕女童父母。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是会24小时运作。运输署说，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的车队的士司机，是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是攞筹。市民若果要在口岸是叫车，只是限预约的士车队。署方呼吁市民在开通初期都不用急于使用口岸，应该按需要选择合适的口岸。运输署会因应人流制定交通应变方案。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为加强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在全面检视电话卡实名登记制，着手制定更针对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行为刑事化。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适时咨询公众。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2024年12月是推出电动的士资助计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截至到今年8月，已经有3578架的士的车主是接受资助配额。当中1152架电动的士完成攞牌，可以获发资助。另外就有3527架的士的车主回复不参加计划，或者在头4轮的邀请入面未有回复。另外在最新一轮的邀请入面，有1343架的士的车主在10月初的限期之前仲未回复是不是接受资助配额。东方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立法会开启1年3日的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合并辩论，彰显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动。从辩论中亦都可以提出 議員同社會各界喺歡迎五年規劃嘅同時，亦都提醒規劃嘅生命力在於落實，既有助於深化對規劃。

0: 同報告的理解，又可以凝聚起最廣泛的社會共識，引領香港邁向由治及興新里程。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提名期昨日正式展開，評論認為回首過去五年，香港全面落實新選舉制度，推動香港邁向良政善治，這種摒棄立場對立，以比政綱、比能力、比擔當的良性競爭，體現出理性專業的選舉風氣，彰顯了高質量優質民主的顯著優勢。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政府銳意推動綠色轉型，爭取2050年底前達至碳中和。當局一方面為私家車定下2035年停發燃油車牌死線，另一方面資助的士業換上電動的士，但就反應冷淡。要破解困局，當局需要用更積極政策和誘因加快的士電動化步伐。政府可以給予實質性獎勵，例如豁免首年部分牌照費。當局亦都應該考慮訂立清晰時間表，讓車主提前規劃換車，不再抱觀望心態。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到而家超過十個月，香港建造業仍然事故頻頻，安全警鐘響過不休。評論說，政府應該趁著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一方面大公無私追究責任，另一方面全面檢視監管機制。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是撥亂反正的契機，唯有提升監管質素才可以保障建築質素。信報社評，
0: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去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啦，现时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就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是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美孚新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稍微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首先同你分享咧就系1908年台中出生嘅呢位作曲家姚赞福嘅作品啊。咁头先啱啱咧同你听过嘅咧就系国语版本啦。咁原本咧系一首台语歌，叫做《悲恋的酒杯》。咁我哋头先听过嘅就系谢雷所演绎嘅《苦酒满杯》。咁而最早演绎呢一首歌嘅咧就系紫薇嘅。咁仲有黄淑芬啊，甚至乎咧就系香港嘅新风啊，都唱过呢一首歌嘅。咁不过呢一只歌最红嘅版本咧就系谢雷嘅版本啦，1967年嘅时候面世噶。咁啊，姚赞福除咗有呢一首之外，仲有另外一首嘅台语歌都系好受欢迎，叫做《心酸酸》啊。咁国语版本咧有姚苏蓉啊、赵晓君等人唱过啦。咁粤语版都有嘅噃，就去到1975年啦。嚟自一支卓玉殷秀儿嘅呢一张大碟里边有呢一首粤语版嘅《心归原》。

殷秀儀心歸遠。好啦，欣賞咗兩首姚讚福嘅作品，跟住係另外一位都係喺30年代已經出道嘅台灣音樂人蘇童嘅作品。咁而呢一首歌台語版本叫做《雙眼影》，後嚟咧就由於英英啦咁用國語唱紅嘅。不過我哋香港咧都有起碼兩位歌手係改編過呢一首歌，一位咧就係汪阿姐，佢嘅版本叫做《柔情蜜意》。另外一个版本就是1973年面世由谭炳文阿炳哥同我哋演绎的孤雁。

炳哥，佢嘅孤雁。好啦，你到第三位啊，同你分享佢嘅作品嘅就系喺30年代中开始从事音乐创作。佢亦都系一位电影制作人啦、编导啦，甚至系一位乐手啦，识玩好多乐器嘅陈秋林啊。咁喺1936年由根根啊呢一位咧，当时啊吓喺台湾咧都好受注目嘅女士，佢所演绎嘅一首叫做啊《白牡丹》啊，咁而后嚟咧亦都有国语版，咁而国语版本咧，我送俾大家嘅咧就系紫英嘅版本啊。

六十年代尾有紫英嘅国语版本《白牡丹》啊，好啦，最后咧要同你分享嘅系呢一位咧，都算系产量比较多嘅音乐人啊。佢创作过咧超过200首作品嘅吴俊怀，咁自细咧就好中意音乐，咁曾经咧喺日本读书啦，咁喺读书期间咧就迷上咗呢个古典吉他，咁佢最终咧读完书啦，咁就因为咧。熱愛音樂而放棄走去讀醫科嘅，有少少可惜嘅。當時佢屋企人覺得，但係佢就執意要從事音樂工作啦。咁而佢眾多嘅作品裏面咧，呢一首我諗大家都好中意嘅。最早嘅國語版本咧，就係由余天演繹嘅。咁當然啦，最早最早嘅時候咧係台語版啊。咁而余天嘅版本咧，喺台灣咧都唔係話。非常流行嘅，咁但系中国歌后张璐咧有一次去到台湾演唱嘅时候咧，发现到呢一首歌，于是咧佢就带翻嚟香港啦，咪重新再编曲再灌录，成为咗佢嘅版本。而呢个版本仲有一啲嘅 jazz 爵士感觉嘅，歌名叫做《黯淡的月》啊，系张璐喺70年发表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经过。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到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义工塔木斯。

0: 義軍就話塔木斯係哈馬斯嘅追擊手，當時正從醫院出嚟，並喺義軍與哈馬斯控制區交界嘅黃線附近放置炸彈，試圖襲擊義軍士兵。加沙衛生部門統計，義軍過去三年的軍事行動造成超過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約一半是婦女和兒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1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22点，升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冇升跌；友邦保险68.7，跌1毫；腾讯控股423.4，升2.8；金思瑞生物科技40.78，跌2.12。阿里巴巴104.9，跌5毫；智谱676.5，跌19.5；建滔积层板53.9，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4.8，跌4.9；南方恒生科技4.18仙，升0.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55点，跌579点。港金报38,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88美元，卖出4,1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呢是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较为车多。就是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呢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石门村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多车。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唔经唔觉啦，最后嘅半小时自在早晨啊！一早起身咧，仲系一种凉凉嘅感觉嘅。不过下个礼拜天气咧又会开始回升噶啦，咁气温咧升咗啦。而家气温咧就系喺26度，相对湿度66%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呢个时候有童安格嘅作品《现在以后》。

童安格咧，通常系唱翻自己写嘅歌啊。咁呢一首咧就例外啊，系由郭子今日60岁生辰嘅呢位歌手兼作曲家所作曲嘅。咁而郭子喺1966年台北出生嘅，咁毕业喺呢一个嘅艺术学院嘅戏剧系啦。1989年咧，佢就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啊，《纯属虚构》。正式出道啦！咁30几年嚟咧，佢创作超过500首歌啊！譬如话佢为张学友真系写咗好多靓歌嘅，有祝福啦、偷心啦、忘记你我做不到啦，咁又或者咧张惠妹嘅《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啦，《别在伤口撒盐》啦，又或者咧就系范晓萱啊，佢嘅出道之作《Rain》。都是由郭子作曲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下郭子重唱自己写的这首歌 Rain。

我哋由郭子佢自己作曲嘅，亦都系佢自己亲自演绎翻嘅《Rain》，咁而原唱嘅咧就系范晓萱啊。睇翻呢个音乐历史啊，1992年嘅今日咧，林忆莲 Sandy 推出佢第11张嘅粤语专辑《回来爱的身边》，亦都系佢转头新唱片公司嘅头炮啦。咁虽然口碑咧同埋销量就唔及前作《野花》，但系都喺呢唱片里边咧系出现咗好多嘅优秀作品，譬如话咧有啲爵士怨曲味道嘅《没结果》啦，又或者呢一首由陈秀南、林振强作词嘅《宠爱》，亦都系当时嘅上榜歌曲啊。

0: 林振强嘅词咧就好配合到啊忆念嘅，真系好多首歌咧都好受欢迎嘅。咁除咗依然啦，咁仲有呢一首《宠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3: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嚟到节目尾声啦，这个时候呢要同一位前辈阿麦润秀讲声生日快乐。1953年今日他在香港出生，70年代就加入香港电台，很快成为受欢迎的主持人。除了他有主持电台节目，也有拍过电影，甚至是出过单曲的。这首单曲就是广播剧歌来的，跟他合唱的是另一位电台的前辈，他是嘉嘉何嘉丽。送给大家有这首歌《小小扭球》。

0: 好啦，这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听朝见啊。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0: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字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话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设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俾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推测，近期韩国多间银行受到黑客攻击的疑犯，可能是一名居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人员，但是身份尚未确定。报告说，攻击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暴露了线索，包括输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社交平台账号、学历和居住地等个人资料。这名人士的账号同样出现在其他网络攻击事件中。韩国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七间金融企业早前受到攻击，发现同一名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攻击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4仙，腾讯控股418.8跌1.8。金思瑞生物科技41.58跌1.32，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2.7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6.9，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4.1跌1.3，智普660跌36元。中芯国际59.7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69，加元5.507，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84点，跌651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5美元，卖出41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港岛区啦，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沙宣道啦，同埋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业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啦，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嘅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 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10月8日啊，农历8月28星期四的香港暖流啦。
1: 各位老友记，你哋好啊！喺我对面嘅咧就系周以玲，我咧就系王者康 Harry 哥哥。
0: 系啊，者康哥哥。
1: 又轮到呢个星期四啦，真系咧，以玲真系几专业嘅。
0: 吓、啊，点解咁
1: 讲？因为咧，你听到佢把声咧，仲好似好精灵。其实今日咧，两只眼咧已经耷晒落嚟啦。琴日咧去长者中心都仲鬼咁开心，今日咧个好似咧个。好似你个口罩
0: 原本已经小噶啦，跟住佢而家得翻一条线
1: 咁。咁又唔系，你包都 OK 嘅，但系今日咧好明显咧，我望到你个样都未听到你把声，已经知道你中咗招啦。
0: 系，
1: 琴日都已经系噶啦，
0: 有少少身体抱恙啦。
1: 身体抱恙啦，仲要琴日咧夜晚黑就唔系瞓得好好，咁啊，所以咧依玲啊，你真系要多谢下我哋啲听众啦，因为咧今日一翻到嚟咧就好多人打电话嚟啦，1872312林林声打电话翻嚟。
0: 咁关我咩事咧？
1: 就我就以为咧已经知道你病咧，就问候你，你。
0: 梗唔系啦，
1: 我哋啲听众好得好紧要，原来唔系，原来打电话嚟就谂住咧就玩我哋嘅好玩医学嘅，
0: 系啊，
1: 好精灵啊吓，好早打晒电话嚟咯。
0: 但系好可惜，我哋好玩医学咧，而家已经暂告咗一段落啦。所以咧，因为咧头先之前都有讲到啦，我哋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咧香港暖流只系咧停留翻喺呢个咧电台部分嘅啫，电视部分就见唔到我哋个样噶啦。
1: 系，
0: 所以好玩医学咧今日都并不是不是好玩医学嚟嘅。
1: 系啦。
0: 今日是有香港私房菜的，
1: 希望大家可以習慣一下我们这个新的调配，但是这个好玩医学是仍然有发生的，不过就不在星期四，究竟是哪一天呢？你就要看看了。
0: 是啊，跟医学相关的环节可以给个 tips 大家的，就不是我和 Harry 哥哥呢会相遇的日子那里出现的，
1: 即是不是星期三，不
0: 是星期四，是阿乐和希婷他们相遇的日子呢就会见到医生登场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紧贴住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咧，我哋呢一个小小嘅调动啦，希望都可以俾到惊喜大家。
1: 虽然咧系咁样样，但系唔紧要啊。第三个钟头我哋都有游戏玩嘅，一阵间话俾你听。而家我哋睇下天气先。
0: 系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干燥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啦，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亦都会回升嘅。不过咧，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仍然系比较大噶。
1: 现时嘅气温26度，湿度65%，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4至5，系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好简单嘅一个天气报告，但系。好小心先至可以，小心驶得万年船，唔好似以玲咁样样又冧咗啦。
0: 冇冧冇冧冇冧，系有少少唔舒服啫。
1: 嗱，食多啲维他命 C， 希望你咧早日康复。今日咧收咗工就唔好周围去 wet 啦。
0: 我唔会去 wet 噶，我唔系呢一个嘅人物设定嚟噶，我系会翻屋企心归嗰啲嚟嘅。

0: 叶倩文嘅《心里的阳光》啊，今日太阳伯伯会陪住大家，但系心入边嗰个阳光都会继续照耀大家嘅。
1: 灿烂阳光，好紧要啊！原来阳光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原来人咧最需要嘅嗰样嘢系最容易可以得到，但系咧好多个女士系最少嘅，就
0: 系
1: 维他命 D。
0: 都是的，因为女士怕晒嘛，希望
1: 怎样吃，怎样吃呢？其实呢他们说呢，你如果是即是就算是买些药回来啊，或者是那些这样的保健品啊，都是不够你晒太阳那么好的。所以呢你见到呢很多那些姐姐呢日头要出去开档那些呢，那些是健康啊。
0: 嗯，
1: 你会发觉的，是啊，在个街道要做嘢那些，那些是健康的。是啊，咁所以呢其实大家有阵时呢就要学下，你以为呢自己呢坐喺度叹世界，其实咁样可能呢身体唔系最好㗎，成日坐喺度唔喐都唔系咁好㗎，所以呢都要搵啲时间呢要出去行下，尤其是好似今日灿烂阳光呢一种天气呢，就不妨出去可以散下步啦。
0: 是啊，但系大家边散步呢都可以边待定呢收音机啦，又或者系你嘅智能电话呢边听住我哋呢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嘅。咁就可以耳仔有一个嘅享受，你身体又可以健康，哇！简直系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啊！
1: 带埋我哋出街啊，唔该你。
0: 我哋都好想出去，因为我哋而家直播室系冇窗噶。
1: 嗱，咁样我哋咧就讲得咁紧要，咁我哋啲节目都要。

0: 交代先得噶，同人系咪啊？
1: 咁咪梗系啦，十点到十一点啦，呢段时间呢一小时啦，就会为大家送上街坊喂喂喂啊！同样拣嚟咗两篇啊，以琳觉得都几贴近大家生活啦，又或者值得大家讨论一齐埋嚟喂喂喂嘅新闻啊！咁到底今日系讲啲乜嘢咧？咁稍后喺街坊喂喂喂，大家就自有分晓啦。
0: 喂喂喂！讲嘅嘢咧，应该呢两日你哋咧已经有做紧噶啦，所以咧其实都几紧贴你哋嘅生活嘅。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钟头啦，第二个钟头你知咧，今日星期四咧，梗系要讲食噶啦。
1: Harry 哥哥，你漏咗我哋去睇戏啊！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嗰套戏啊！
0: 唔系唔单止系咁样样，第一个钟头咧，其实仲有好多精彩嘢要介绍。五号院线当然咧，我哋有一套好精彩嘅港产片咧，同大家一齐去欣赏一下啦，系咪啊？咦，今日系咪港产片啊？
1: 唔系港产片咁简单。
0: 稳住先，今日唔系
1: 我哋今次要玩玩新意思嘛？话晒今个星期系一个新嘅开始，所以我哋今日五号院线咧睇外国片啊！
0: 喂，第一次唔系港产片，等我睇下先。喂，今日入错戏院添，弊啦弊啦。
1: 系啊，唔系讲广东话
0: 嘅。但系今日呢套戏好值得介绍，因为呢套经典嚟嘅。咁啊一阵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呢套戏啦。跟住仲有啊，原来十一点钟之前咧，以玲，我哋仲有一个好似有啲新环节噶。是吧
1: 新环节十一点到十二点，你讲紧
0: 哦，系啊，那个新环节咧就系十一点至十二点嘅，因为咧今日虽然系星期四啦，但系咧都有直直嘅声音噶噃。
1: 系啊，因为直直咧喺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就会粉墨登场啦，同大家一齐啦去拆解呢个开封府日志啊。好似上星期二嘅时候咧，已经系播放咗第一集噶啦，就讲紧呢个陈世美啊。
0: 系啊，
1: 陈世美，你知唔知系边个做噶 ？Harry 哥哥，
0: 陈世美
1: 系边个声演啊？
0: 陈世美，
1: 你觉得我哋呢度边个可以声演陈世美啊？
0: 哇，我真系唔敢乱咁讲啊！呢啲咁重要嘅历史人物，
1: 咁你就要等阵留意一下呢个开封府日子到底啦。呢、這个包青天怒斩呢个陈世美，嗰、那个陈世美系边个？
0: 肯定唔系我，
1: 肯定唔系你，
0: 肯定唔系我，
1: 你系嗰个狗头铡啊！
0: 我系狗。我嗰个俾人斩过狗头铡，系冇错，系啊，亦都唔系包青天，我冇佢咁 man 啊，咪嗰把声。
1: 都唔系嘅 ，Harry 哥哥你都好 man 嘅。
0: 咁、啊、但系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下啦。咁我哋咧就将呢一个嘅《开封府日志》咁啊听下咧，即系包大人今日咧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堂啦噃。咁但系之前咧，哇，丰富啊呢个钟头，因为咧我哋有星级厨师出现，冇错啦，香港私房菜咧就而家咧提前咗喺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出现嘅，而且咧，我哋仲请嚟一位嘅星级厨师，同我哋一齐讲下今日呢一个非常特别嘅呢一个嘅食品嘅。
1: Harry 哥哥，你中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嘅咧？
0: 呢样嘢我唔会买嚟食嘅，但系我唔介意食嘅。但系而家我就越嚟越听到佢嘅呢个食疗作用咧。我而家咧就开始中意，即系食嘢系点咧？就系食得好清淡，同埋咧，如果佢有食疗作用嘅话咧，我就去试噶啦。系啊，而呢一个咧系我都几 OK 嘅，同埋我觉得佢系真系好嘢嚟嘅。
1: 因为我多数咧系食糖水嘅时候咧，间唔时会见到佢嘅身影咯。
0: 因为我咧以前就唔中意嘅啲滑潺潺嘅嘢，呢样嘢就滑潺潺嘅吓。咁但系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样，有人话咧呢一个咧就叫做咧普通人的燕窝嘛。
1: 哇！
0: 系啊，讲得咁紧要，咁一阵间咧升级厨师，即系最紧要有个厨师升级嘅，先至可以讲到俾我哋听咧，究竟呢一个嘅食材啊。点样可以好精彩，同埋咧可以喺加插喺你嘅生活里边啦？
1: 系啊，咁当然啦，星级厨师就会有推介我哋一班星级听众厨师咧，佢哋都有心水之选嘅。所以1872312 1872312，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就等紧大家打嚟咧，为我哋提供呢个独门嘅食谱啊！咁到底系？边一种食材咧？而家卖个关子先，稍后咧十一点到十二点，大家留意香港私房菜就会知道噶啦。而十二点到一点啦，继续我哋电台部分咧，同样啦，因为咧原本星期四咧就会同大家玩好玩医学噶嘛，但系我哋而家已经冇咗电视部分啦，所以咧我哋同样会同大家玩游戏，不过呢个游戏就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0: 系啦，仍然系有呢个玩游戏嘅，亦都可以咧系得到奖品，不过咧你可以放松脚步先，即道路安全一二三将会喺十二点至到一点钟咧，就系举行嘅。我非常期待嘅，因为咧一有佢嘅出现咧，我就知道，哇，耳熟能详啊！觉得呢样嘢咧，每年一度好似行花市咁，一定要有。
1: 行花市，你明
0: 唔明啊？系啊，就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啦。琴日有两位嘅朋友咧，都系咧曾经打过电话嚟嘅，好淡定嘅。

0: 但系咧，令到呢个节目咧更加紧张，因为大家咧都答得非常好。好啦，咁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除咗呢样嘢之外，当然我哋会开着我哋嘅暖流热线，同大家谈情说爱，倾倾偈。
1: 系啊，因为寻日啦就讲到呢一个月饼会啦，有好多嘅听众都打上嚟分享话啊，原来除咗月饼会之外咧，仲有一啲烧猪会啊、腊味会啊等等等等嘅，好想继续诚邀大家啦打上嚟分享啦。啊，到底大家啦当年系点样？去供呢一个嘅会啦，有冇啲乜嘢嘅趣事咧？有冇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咧？稍后喺十二点到一点，继续暖流热线，诚邀大家打嚟啊！
0: 听讲话咧，好似食烧肉都可以即系飙会嘅。如果咁样嘅话，
1: 可唔可以就系飙块皮啊？
0: 唔单止系飙会啊，
1: 理我。
0: 我发觉咧，三高都会飙啊！如果咁样飙法嘅话，
1: 唔系啊！如果飙会，我可唔可以唔要牛肉，我就要个烧肉皮，咔咔咔咁样？
0: 可以，咪就系搞到你今日咁样。

0: 有咩冤情，即管从神禀来。
1: 大人，文虎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2: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3: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4: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5: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0: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2: 街坊喂喂喂喂。
3: 方喂喂喂啊！哇，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段消息咧，如果大家中意食山果嘅话咧，麻烦大家落足耳力，要听清楚啊！
4: 系啊，街坊喂喂喂，唔讲系游志可，一讲就要讲火龙果
3: 吓，唔系把几火咩？
4: 梗系唔系啦，火龙果啊，食完先至冇火啊！点解咧？因为咧，我近排咧就好中意周围去揾火龙果去买咧，就同今日嘅街坊喂喂喂咧讲出嚟咧，睇下你哋咧各位街坊有冇共鸣先。今日咧嘅题材系咩咧？就系、是、超市卖烂生果
3: 咩话？
4: 成樽蓝莓咧都系霉菌嚟嘅，你话惊唔惊啊？
3: 哇！但其实好难睇嘅，因为蓝莓咁细粒啦，佢有时又有啲白色粉粉咁样噶嘛。
4: 系噶。
3: 咁你点样辨别到佢到底系发毛定系白色粉粉呢？
4: 阿妹，你一个礼拜买几多次蓝莓啊？
3: 我负责食嘅咋。
4: 你负责食就觉得难睇啫。我哋咧成日负责买嗰啲就知道啦。入到超市啊，净系蓝莓起码有两大类，有啲咧就30几、40蚊一栋嘅，有啲咧就28蚊两盒。咁其实好明显咧，就话俾你听嗱。就封建遊人嘅，淨係藍莓都已經有兩款任你揀，然後跟住仲要睇下你識唔識揀喎，留心睇下咧，好似你所講咧，原來有發霉嘅現象嘅。好啦，咁啊唔好講藍莓先啦，不如講下咧整件事啊，睇下我哋咧英明精明的聽眾們。去 shopping 嘅时候有冇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啦？噃
3: 系啊，因为咧近期就接二连三爆出啦，我哋香港嘅一啲超级市场啦，竟然系买一啲烂嘅生果啊！一啲嘅市民咧就发现啦，超级市场货架上面咧嗰啲袋装产啊，竟然一大笪面积嘅霉菌啊，而且咧樽装入面嘅蓝莓咧亦都布满霉菌，情况系非常之严重噶。嗱，我哋就咁听就会觉得。哇，唔系嘛？街市卖呢个超级市场卖烂生果好似唔系太好、啊，但系有市民就话咧，其实超级市场出现烂生果嘅情况咧，佢哋会用四个字嚟形容：见怪不怪啊！甚至话咧，少少发毛嘅生果咧，通常就会标上特价，等你快啲卖咗佢，快啲甩到手嘅。
4: 系啦，见怪不怪，奇怪自怪，从柏不嚣，水火不坏啊！咁咧，其实咧，讲紧点解会大家咁习惯呢？因为买生果咧，喺生果档去买生果嘅经验，同埋喺超市里面买生果嘅经验咧，大家都已经掌握得非常好噶啦。超市常客阿梁女士就表示啦，佢话咧。去超市嘅期間咧，會見到生果區留意到啲特價生果，我就真係好少見到超市有特價生果，佢就真係好彩啦。通常咧，有啲少少發霉嘅生果咧，都會特價噶。即使係生果出現發霉咯，都要因為咧價錢吸引而選擇幫襯。嗱，呢一度咧我就停一停，想講啦，我都有曾經留意見到有一啲發霉或者係冇咁靚嘅生果嘅。超市咧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咧？你諗清楚。因为咧，其实超市啲生果咧都系要一车一车咁运去嘅，而好多生果咧，基本上之前咧都系雪过嘅。好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摆耐咗就一定会有问题噶啦。有啲生果咧雪得耐咗之后咧，其实咧当佢坏咗之后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嘅，亦都会一大批嘅，所以佢咧就真系要卖啦，要速货倾销啊嘛。咁另外一位嘅邓先生就话啦。坏嘅生果咧，梗系会食坏人啦。明知生果会变坏啦，咁仲攞出嚟卖，梗系唔好啦。呢样嘢又话分两头喎。因为咧，我嗰日买火龙果嘅时候，问下个店主，我话应该买边只啊？我又唔系好识拣，你知啦，只只都红卜卜，你不如帮我拣啦。咁好啦，佢就话：，嘿，今日呢啲火龙果好抵，10蚊一只啫。咁啊，我帮你拣。咁佢一拣就拣咗咧。我是一定不会揀那隻，因为呢又巢皮又核突，个螺皮嗰个定嗰度仲开始一啲啲咁多发毛。
3: 但你有冇同佢讲你想揀啲可以即刻食啊，摆耐啲啊，有条件㗎嘛。
4: 叻女啦，我又冇咁讲，但係我话喂我要

0: 有，因为咧，我话喂，我咧即系肠胃唔系咁好，想买火龙果，或者、我想买木瓜，佢话冇木瓜，买火龙果啦，一整整两只，佢一堆堆两只落去，即系佢知道我即刻要食噶啦，系啦，咁佢咧就拣我，哇，你唔系啊嘛，你整只又巢皮又咁样样嘅俾我，佢话咧卖生果啊，梗系买啲最熟嗰啲啦，呢啲先系好食啊，咁
1: 最甜啊嘛。
0: 吓咁我咪住，咁你唔好俾两只咁样嘅我，一只我拣，一只你拣啦咁。结果我拣咗两只咧，翻到屋企咧，唔到你唔服，我第二朝早去食嘅时候咧，佢拣俾我嗰只，哇，甜三倍啊！
1: 梗系啦，人哋系做惯呢啲生意，知道边啲靓边啲唔靓噶嘛 ，Harry 哥哥。
0: 系啦，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嘅超市卖烂生果啊嘛，咁所以咧，记者咧，其实咧去到呢个旺角好多间超级市场咧，其实佢哋都有留意啦。听到你哋呱呱嘈，我哋梗系要去检查一下，究竟系咪真系得个港字啊？系咪你咁啱去到嗰间系咁噶咋？原来屡见不鲜噶，当中咧有特价区咧，发现有苹果啦、橙啦，都系有发霉嘅现象嘅。另外再发现咧，有一袋特价嘅火龙果。已经腐烂，
1: 哎呀！
0: 但系咧，店员系冇攞走同埋清理。重点喺呢度啦。其实店员咧应该咧系每一日咧去留心嘅，因为咧生果嘅嘢咧，如果有一个烂咗咧，跟住咧其他嗰啲就
1: 好快噶，
0: 就好快就会令到其他都烂噶啦嘛。
1: 咁样
0: 嘅系啊，佢会有共鸣。喂，你又烂啊？喂，我又烂，
1: 我又烂埋一份先。
0: 哎呀，斗烂啊！嗱，我同你斗烂，我同你斗 cheap 啊！咁样样。即系咁咯，
1: 唔系啊！但系咧 ，Harry 哥哥，你有冇发觉咧？近呢几年咧，啲生果好似好容易就会发毛同埋烂咧。我记得以前细个咧食生果咧，佢哋冇咁容易，即系可能系摆一两日，佢已经系发晒毛或者烂晒。我觉得好似近几年咧系常见咗呢个情况。
0: 啊，你又讲得啱唔啱我又唔知道，但系咧我都好多时候发觉，如果你真系等得多几日一唔食嘅话，真系唔系好掂嘅。咁所以都系咁啦，最好咧就唔好一晚买太多。第二咧就系你明知道买呢一个特价嘅话咧，你就要好精明，要识得选择。如果你系真系买咗听日食嘅，唔介意平少少吓，咁但系咧如果你谂住要摆耐少少嘅，咁就唔好同佢搏噶啦。
1: 但系咧都要提大家，因为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好悭噶，特别可能喺蓝莓呢啲嘅情况，即系好多好多粒嘅生果咧，佢哋通常都会掹走咗个粒啊，好似发咗毛，跟住然之后其余嗰啲就觉得洗干净就可以食啦，
0: 系咪噶？
1: 梗系唔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大家肉眼见到嘅时候咧，嗰啲菌丝已经系扩散咗噶啦，咁所以咧，蓝莓本身就皮薄多汁啦，肉眼睇到嘅毛毛咧，其实只系咧呢一啲咧，叫做发毛嘅东西啦嘅一啲嘅实体嚟噶，但系睇唔到嘅一啲嘅菌丝咧，其实已经入咗啲果肉噶啦，而且咧，佢哋系真系会有共鸣嘅，佢哋系会蔓延开去噶，而且呢啲嘅毒素咧，其实系。唔单止肉眼睇唔到，而且亦都有耐热性啦。一般嘅清洗咧，用盐水浸啦，或者高温烹煮咧，都冇办法完全去除嘅。所以如果一旦发现嗰粒生果发咗毛，就千祈唔好话，我切咗嗰部分去，跟住食冇发毛嗰部分，就系绝对不能够
0: 嘅。哦，原来咁样系唔得嘅。我爸爸咧，即系做咗半世噶啦呢样嘢，就买啲最平嘅生果翻嚟，就将咧嗰啲唔靓嗰啲
1: 位
0: 咧，系啊，我点解老豆啊个苹果冇咗一忽嘅，咁切咗出嚟咯，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人咧，亦都会中意用盐水啦。想话俾你哋听咧，盐水唔系最好嘅方法。其实有一样嘢好好嘅，我爱嚟咧处理呢个嘅蓝莓啦、士多啤梨啦等等，一定会用嘅系咩咧？就是、飲食梳打啦，就叫 baking soda， 即系咧有多时候咧焗饼啊、焗面包都要用嘅。咁呢啲嘅梳打粉咧，其实咧就落少少落去啦，落半斤度，半斤羹啊，唔系羹啊，半羹啊，
1: 半羹系啦，即系半只匙羹，
0: 半只匙羹，半只茶羹，好少嘅啫。
1: 唔系一斤
0: 嘅水度，跟住咧你就等啲蓝莓落去咧，你就一定要将佢咧晾一晾啦。其实最好就系浸15分钟至到半个钟头添，跟住咧你再过水，你会发觉咧其实。好正嘅，咁仲有蓝莓有样嘢好得意嘅，有啲蓝莓咧会甩色嘅，有啲蓝莓咧就唔甩色嘅。
1: 咁嗰啲系咪仲有蓝莓嚟噶？咪有啲乜嘢古惑喺度噶？
0: 呢度就有个好大嘅秘密话俾你听啦。原来蓝莓咧甩色嘅咧先至系真嘅蓝莓，
1: 吓系
0: 咪？冇错，所以咧甩色嗰啲蓝莓咧，你唔好以为佢系假嘅，原来咧真嘅蓝莓系会甩色。第二样嘢就系原来啲蓝莓你唔好大粒，一大粒通常会甜啲。究竟边啲蓝莓系甜咧？其实你。等落啲水度就知噶啦，凡你啲蓝莓咧沉底嗰啲咧就一定甜，

0: 喺面嗰啲就唔甜。呢、這个亦都系我咧洗蓝莓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将嗰啲浮起嗰啲咧，等喺另外一只碗度。
1: 我觉得应该要找一些专家来跟大家讲一下蓝莓先。我有些很有怀疑对 Harry 哥哥你刚才所说甩色的蓝莓才是好的蓝莓。
0: 不是叫你揀一些甩色的不过甩色不用怕，我不是专家，我不是专家，成日都吃蓝莓。

0: 毒蛇关谷英嘅呢一首歌冇心害你啊！超级市场嘅一班店员咧就冇心害大家嘅，我相信佢哋都系工作太忙嘅啫。不过咧呢个问题其实都要正视嘅。
1: 嗱，头先依玲咧就唔信 Harry 哥哥，我咧就讲嗰啲蓝莓如果咧
0: 甩色咧，
1: 你唔好太惊，唔好抌咗佢，其实系好嘢嚟嘅，证明佢里边咧即系系真嘢。咁但系我即刻就讲唔到出嚟啦。希婷咧好好啊，即刻咧就做咗少少，即系即刻唔知系问 AI 嘅。
0: 系噶，喜婷喺食嘢方面，即系煮食方面好叻噶。
1: 咁问 AI 都合理啦。原来佢话点解会蓝色嘅咧？嗰啲系花青素啊，即系话哇好嘢，有花青素咁解。所以咧，如果你买蓝莓嘅话咧，可能卅几蚊嗰啲咧就会甩色，就有花青素多啲，
0: 就甩晒出嚟啊嘛。
1: 做下实验咯，大家。
0: 好咯，我哋有机会买 pat 蓝莓翻嚟做下实验，影俾大家睇啦。嗱，讲翻我哋呢个街坊维威卫先，同大家讲完生果之后咧。都要同大家讲下视力，因为有健康嘅视力，你先至会见到个生果有冇发毛噶嘛。
1: 系啦，嗱，咁呢一个咧都系近排咧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嚟嘅，因为咧有一啲好潮兴嘅眼镜片咧，度数片啊，听讲话咧原来就可以随时就可以买到，就黐上只眼度就用就得噶啦，咁啊好方便啦，系咪啊？又靓女又唔使戴只眼镜咁啦。咁
0: 唔系要戴眼镜嘅，要戴眼镜嘅，即系我哋而家平时配嘅眼镜咧，咪已经定咗度数嘅。佢而家系随意黐喺个眼镜上面，就帮你增加啊翻个度数。譬如可能你原本100度嘅，而家你深咗近视，唔紧要，买个呢啲片咧，贴翻落去，咁你就可以变成200度嘅眼镜啦。
1: 咁呢个新嘢，真系对于我嚟讲，对唔住啊，我真系60几岁未戴过眼镜嘅呢一份人。
0: 嚣张。

0: 唔戴眼镜，我见亲你都戴眼镜。其实我只系戴个框嘅啫，系啊。咁但系咧就除咗太阳眼镜咯。咁、但系你讲呢样嘢咧，真系我又唔晓。视光师话长期用咧，或者会影响视力添嘅。
1: 冇错啊，因为咧讲多少少资料俾大家听啦。呢啲度数贴片咧，基本上咧系一啲有弧度嘅透明物料嚟噶。其实咧就好似一种咧形成影像嘅物料啊。咁佢本身可以系一啲眼身嘅镜片咧，亦都可以系隐形眼镜，可以好薄，亦都可以随时移动嘅一啲远身嘅胶片，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咁其实之前一般系用喺泳镜或者一啲智能眼镜嗰度噶，因为智能眼镜嘅镜片位置有荧幕显示嘅功能啦，所以冇办法配度数噶，所以就衍生咗一系列相关嘅一啲嘅延伸产品，希望大家就算咧近视都好啦，都可以带到一啲嘅智能眼镜嘅。不过视光师就建议啦，市民咧就唔好即系佢哋都唔太建议你使用啦。一嚟咧，香港配眼镜咧已经系好普及嘅一件事嚟噶，另外咧就系咧你黏贴嘅时候咧，可能需要留意眼睛嘅度数嘅焦点啦，焦点同埋镜片嘅光深对唔准嘅话咧，原来系会出现一啲嘅情况出现，例如系咩咧？系会出现棱镜效果啦，又或者系导致头晕啦、高低水平唔舒服，甚至长远嚟讲咧，可能会影响我哋嘅视力噶，所以大家唔好贸然尝试啊！
0: 嗱，咁我哋咧就会拣我哋嘅镜片啦。首先咧就要了解咗自己嘅度数啦，例如系散光啦，深度有几多啦，够唔够？即系系咪两边都系散光啦？好似我咁咧好奇怪嘅，一边系近视，一边散光嘅。咁啊，例如咧100至200度嘅近视咧，咁就系咪要配呢啲超薄嘅眼片啦，或者系普通厚薄嘅眼片，亦都得嘅咧？咁可能咧分别唔大啦，但系咧有一啲人咧就要留意到啦，因为左右度数咧唔系一字噶嘛，所以其实你买咗呢啲咁样嘅镜片翻嚟咧，未必系啱用噶。另外一方面咧，如果镜片嘅花痕咧，连到肉眼都睇唔到咧，其实唔单止即系虽然睇唔到啦，但其实影响紧你视觉噶。建议咧就要更新，就有好多时候咧都要留意紧，咦，自己戴咗一段时间嘅眼镜啦，会唔会戴下会发觉，咦，好似又睇得唔系咁清噶？因为如果眼镜咧只系佩戴半年，就突然之间咧相差成50度咧，咁就即刻要检查下眼睛，睇下系咪真系发现咗咧潜在嘅毛病。所以咧，只眼其实咧就唔系咁简单。你话啊，求其啦，知道自己咩度数就即刻去买嗰个咁样嘅，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啊，嗰啲嘅透明片啊，放喺个眼镜度啊，亦都唔得嘅。就算系你自己戴咗好耐嘅眼镜，有阵时你都要留意一下，睇下只眼咧其实有冇因为长年累月啊，或者系自己嘅视觉啊，影响咗个深度啊，咁咧，所以都要去测下噶。
1: 所以咧，都系嗰句啦，眼睛系我哋灵魂之窗嚟噶，我哋咧要好好保护佢啦。学视光师话斋，其实喺香港配眼镜咧都非常之方便嘅，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用呢个嘅方法啦。希望可以真系可以好好保护好自己嘅眼睛啊！

0: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1: 乜嘢啊？以玲，
0: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1: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0: 吓诶，
1: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0: 欢迎大家嚟
2: 五号院线。
0: Harry 哥哥，今日套戏咧系咪要好严正以待咁样去睇呢套戏噶？
1: 今日呢套戏咧，
0: 我未睇过啊，因为
1: 系史上咧，如果你话动起十只手指其中嘅一套戏嘅话咧，喺全世界任何国家咧都会拣呢一套戏。
0: 咁犀利，因为我见到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我哋今日就放咗呢一部电影啦嘅一个人工智能嘅图片放咗上去啦。我见到好多嘅听众咧系秒速已经估到啦。
1: 呢一套戏咧面世嘅时候咧，我都仲系好细个，但系咧我都应该咧我系嗰阵时唔睇得添噶，因为咧里边咧都有好多打斗嘅场面，
0: 或者有血腥嘅场面。
1: 咁你问我俾我去睇咧，我亦都未必一定明白，嗰阵时得个九岁，系咪啊？咁但系咧，后来我大个仔啦，咁啊再去睇嘅时候咧，哇！我好中意呢一套戏嘅，系啊，因为咧佢好描写到咧，即系一种男人应该有嘅嗰种气概，我觉得
0: 咁夸张。
1: 咁但系咧呢套戏咧，其实讲乜嘢嘅咧，亦都系边一套咧，大家都估到噶啦。今日咧，基本上放咗喺我哋。面书嘅呢就係卖大包嘅。係啦，因为基本上係冇乜点搞过。係啦基本上就係原装嗰张海报，淨係未出教父两个字嘅啫。
0: 係呀，嗰个字去除咗。不过我哋都要讲下啲元素嘅。其实呢部嘅电影呢有三个呢好重要嘅元素嘅。虽然我哋已经开咗估啊。
1: Godfather 教父呢套戏呢，其实呢就喺1972年上映嘅美国经典黑帮电影嚟嘅，亦都系被誉为啊历史最伟大嘅黑帮史诗式嘅电影。其实到今时今日咧，有好多好精彩嘅一啲，譬如电视串流嘅一啲剧集啊，或者系电影咧，都系参照咗当时咧《The Godfather》教父嗰一种嘅情操而出现嘅。
0: 系咪有啲致敬位置喺度咧？
1: 呢一个亦都好多啦，因为咧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咦，原来真系就係當時用嗰種方法去拍過，佢亦都一個非常之好嘅故事啦，亦都係拍得非常之好嘅，榮獲咗咧第45屆嘅奧斯卡金像獎嘅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編劇三項嘅大獎嘅。
0: 哇！咁即係橫掃咗好多唔同嘅大獎，但係個故事劇情又講啲咩咧？因為頭先啊 ，Harry 哥哥以玲就提到啦，我係冇睇過呢部電影嘅喎。
1: 嗱，但
0: 係
1: 咧就有個音樂就。一嚟咧，你听到个音乐咧，你就已经知道哇咁噶啦。
0: 哇，
1: 系啊，咁啊呢个电影咧，其实咧就系改编自呢一个马里奥普佐，其实中文咧个名系好特别嘅 Mario Puzo 嘅同名小说。咁故事咧围绕住一个从意大利移民去到美国嘅阿里昂家族嘅老教父。咁呢位老教父咧，亦都係當日得到呢一個最佳男主角，亦都係好型嘅呢一位馬倫·白蘭道飾演嘅。
0: 哇！
1: 佢就係呢個家族嘅大家長啦。咁喺呢一個社區裏面德高望重，好多人咧遇到唔公平嘅事咧，法律咧管唔到嘅事咧，都會嚟揾佢幫忙。你明下啦，佢咧就係即係佢其實流落異鄉啊嘛，佢意大利人。去咗美國，咁其實有好多同鄉咧都會出好多事嘅，咁需要咧就即係要有個老人家喺度幫手，佢就係嗰個啦。
0: 咁咪同我哋嗰啲武俠片一樣咯，都總係會有一個合意嘅長輩噶嘛。
1: 應該係，但係成套戲咧最吸引我咧就成日食嘢嘅，係啦，食 meatball spaghetti， 即係嗰種咧，即係坐咗好淡定，跟住你埋嚟，即係等於我哋咧啲叔父喺度飲緊杯茶，你講啊。食埋只鳳爪先，咁嗰啲咧好淡定，我屋企嘢冧曬啊！
0: 跟住就會同你講唔使驚，食粒燒賣先，食咗我哋再講。
1: 半個叉燒包。

0: 攞去咁樣，
1: 得半個咋？
0: 唔係佢冇噶，佢冇請你食噶。呢啲係我哋中國人啫，佢有佢自己食嘅。你繼續講，咁佢喺度食緊嗰啲意大利粉，跟住你唔記得佢講咩？我細個嘅時候就係留意，淨係睇到佢喺度食意大利粉啊，明唔明啊？係啊，跟住咧第二幕就已經唔知點解啲機關槍攞曬出嚟，砰砰係咁掃噶咯，係啦。咁其實咧，基本上咧就係佢講佢咧好有義氣嘅嚇，因為咧堅持自己嘅江湖道義啦，例如咧永遠唔會掂白粉呢一樣嘢啦，或者係毒品啊。咁佢咧亦都係咧佢亦都咧令到佢咧得罪咗其他嘅帮派，咁实会噶啦，系咪啊？甚至乎咧遭受到暗杀添嘅，咁但系到最后咩咧就受咗重伤，但系又唔死得嘅，
1: 系
0: 啊！如果唔系就冇教父二啊、教父三啊咁，系咪？咁啊，小儿子咧麦可咧，咁咧就本身系读书嘅，二战嘅退伍英雄嚟嘅，完全咧就唔想咧家族嘅黑道生意。好啦，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典型嘅故事嚟嘅。阿爸就做一样嘢，个仔咧就。即係個仔咧，就因為讀書啊嘛，咁就清高，咁其實就已經出現咗兩代咧，大家有啲即係有啲誤解又好啦，或者係大家唔明白點解我阿爸要做埋曬啲咁嘢啊咁，咁所以咧呢一套戲咧講完之後咧，大家即係每一個人都已經睇咗唔止一次噶啦。咁以玲，如果你未睇，一定要睇，而且更加重要嘅就係、是、當日咧，亦都係攞咗獎嘅呢一首歌曲噃。Andy Williams 嘅呢一首歌，哇！一听到就已经感受到马伦白兰道嗰撇须，原来跟住坐喺度，佢就系教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少君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說，鼓勵家長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過暴力的溝通養育兒童。立法會第二日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民建聯議員鄭詠信表示，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的規模和願景，並提出一系列指標，展現政府對體育發展的決心，讓業界、商界、運動員能夠見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路徑，願意共同投放更多資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俾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和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皇崗口岸通關在即，運輸署表示已經向的士業界解說進出口岸接載乘客的詳細安排，做好輪候、分流、攞籌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網頁表示，空載市區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經有預約行程的車隊的士司機，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緩衝區攞籌，按序前往口岸公共運輸交匯處專屬上客區接載乘客。現場會有大使協助乘客登記車牌號碼和調度已預約車隊的士。另外，皇崗口岸大樓設預約車隊的士乘客候車區，乘客應該先到候車區內的服務站，向車隊的士大使展示已經預約車隊的士的車牌號碼做登記，留意顯示屏車隊的士到站資料，是的士到達之後再前往登車。也門衝突持續，沙特阿拉伯兩個機場遭到襲擊，造成3人死亡、36人受傷。而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摧毀82個軍事目標。聯軍發言人馬利基說，聯軍摧毀胡塞武裝位於也門、薩達、荷台達、招呼和馬里卜4個省的多個軍事目標。也門胡塞發言人說，過去24小時內，沙特對也門6個省份發動百多次空襲和導彈襲擊，而胡塞武裝使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也門政府軍在招呼和拉克季的根據地，造成政府軍包括指揮官在內幾十人死傷，並摧毀多架軍車。胡塞武裝呼籲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捲入衝突，說與沙特的談判已經陷入僵局，無論是談判還是其他努力都沒有效果。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1点，跌1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8仙，腾讯控股416.6跌4蚊，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芯国际57.5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6，恒生中国企业82.96升8仙，阿里巴巴104.6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18跌7.2，建滔积层板50.9跌2.7，长飞光纤光缆169蚊跌10.7。

0: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8， 英磅 10.37， 瑞士法郎 9.422， 澳元 5.463， 加元 5.503， 新西蘭元 4.399， 歐元 8.792，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42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14美元，卖出4,13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就正常翻，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维乐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周以玲收留，
9: 到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10: 咩话？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2: 就是有希婷、有 Harry 哥哥和有依玲。
4: 大家好。
3: 11:11點，突然間好像早了一個小時。

0: 早咗成个钟头，唔系，只不过我哋香港私房菜由今个星期开始真系做咗一个钟头啫。
1: 冇错啊，咁我哋咧，因为有好多嘅长者咧，都系十二点钟要食晏噶，而家要开着个火串噶啦，要准备噶啦。
0: 唔系啊，最主要咧系我哋发觉十二点到一点呢段时间咧，我哋会肚饿。
2: 系啦，我哋褪早一个钟，睇下我哋会唔会冇咁辛苦，
0: 定系都系会继续好肚饿。
1: 好，我哋不如睇睇啦，今日嘅天气咧系适宜食啲乜嘢咧？
0: 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喺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干燥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啦，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噶。不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咧会比较大噶。
1: 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4至5啦，属于中等啊。咁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强度属于中。讲完啦，今日食乜嘢？希婷，
2: 今日我哋要介绍嘅食材就系、是。

0: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
1: 是，寒露二十四呢一个节气当中嘅第十七个节气最适合食嘅润肺养颜嘅呢一样嘢啦。
2: 吓，即系咩啊？我以为你讲寒露呢一样嘢食得嘅添。
1: 唔系，就兜完咁大个圈就话俾大家听，嗱，一系就食蟹，一系就食银耳。
0: 哦，
2: 银耳，
0: 咁要润肺就银耳啦。
1: 冇错啦，因为呢一样嘢咧，真系要讲一啲健康啲嘅嘢先得。因为咧，我哋成日都系贪口爽啊，
2: 系
1: 系啊，呢样嘢就好口爽嘅吓。
0: 我问下 Harry 哥哥先，
1: 系啊，
0: 银耳同雪耳系咪一样嘢嚟噶？
2: 系啦，好想知呢、啊這个。
1: 喂，佢好似好多名噶呢样嘢。
0: 我成日分唔到咧，有几样嘢噶，银耳、雪耳同云耳、木耳，我都系觉得佢哋好似啊。
2: 就系黑色嗰只啊嘛，
0: 系啦。
2: 而银耳同雪耳
0: 嘅同黄色嘅
2: 系啦，
0: 米黄色。我哋今日讲嘅就系米黄色嘅银耳啦。
1: 系啦，所以咧，其实银耳咧亦都系叫做雪耳嘅。你讲得啱，银耳即系等于雪耳，系同一样嘢嚟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出产地原来好犀利嘅，你以为周围有啊？咁啊，觉得佢都好容易揾到系咪？其实好矜贵，
0: 好矜贵，
2: 点矜贵法先？
0: 其实喺市面上买都唔系好贵，好平
1: 嘅
0: 啫。
1: 系啦，千祈。唔好觉得啲平嘅嘢冇好，其实呢样嘢咧系只系得福建嘅莆田同埋咧四川嘅通江嗰度有嘅啫。
2: 哦，唔系佢系咪经典产区就 Harry 哥哥？
1: 福建莆田咧系占咗全国产量嘅九成以上啊！
0: 九成以上啊，好夸张喎！
2: 咁即系大部分我哋食紧嘅银耳都系喺福建莆田嚟噶咯，
1: 可以咁讲啦。
2: 系
1: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四川通江亦都有嘅，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你会留意某一啲嘅四川菜式咧，里边亦都系有呢个嘅。银耳嘅，
0: 我仲以为四川菜永远都系啲红红辣辣嘅嘢添，
2: 系啦，红卜卜啊！
1: 四川嘢咧，其实咧，我哋咧一谂就谂住辣嘅嘢，但系咧，其实佢另外一边咧，亦都有啲好凉快嘅嘢嘅，去平衡翻嘅。
2: 有咩凉快嘅嘢？
1: 例如佢有啲，例如佢有啲叫凉糕啦，系啦，佢咧好似系其实就好似雪耳咁样嘅咯，有啲咧好似啫喱咁样嘅嘢啦，甜嘅。系、
2: 啊、
1: 啦，就俾你咧食完啲辣嘅嘢咧，就温和翻、中和翻。咁但系咧，银耳咧本身咧就真系好特别咯呢样嘢。因为咧啲人咧冇乜钱嘅话咧，又话要食
0: 平民美颜
1: 平民美颜啊嘛，咁就系一个系啦，好似系燕窝咁噶。
0: 系啊，同埋头先 Harry 哥哥讲到银耳咧，咪系啲黏立质地嘅。
1: 系啊，
0: 其实我之前睇过中医咧，佢同我讲，嗰个所有女士咧。都應該要食多啲黏立嘅，即係譬如淮山秋葵或者今日講嘅銀耳啊。
2: 嚇，點解咧？
0: 因為咧佢有一樣字眼叫生津啊。
1: 冇錯啦，即係津係咩？津液，津液咩？口水，
0: 係
1: 黏黏咁樣樣嘅。但係原來津液咧係成個身體裏邊最健康嘅一樣嘢。如果你咧列老人家，你咧發覺成日個口裏邊咧，都係有口水咧，你係健康啦。如果你成日都口乾乾咁樣樣咧，
0: 又咳啊，乾咳啊，
1: 唔健康啊，
2: 咁咪即係講緊而家嘅狀態，
1: 你而家嘅狀態，你而家咪口。

0: 干干啦，
1: 口干干啊，
0: 系啦，咁
1: 又想咳啊，
0: 又想咳啦，
2: 阵间买银耳俾你，
0: 系啦，咁你就真系要入，
1: 但系买咗俾我唔识煮，要靠我哋嘅听众1872312 1872312呼吁下大家嘅食谱，嗱要简单嘅吓，因为大家都知以玲啲厨艺咧，
2: 罐头汤嘛，
1: 好精准。
2: 咦，可以掉落去
1: 喎、啊，可以咧，
0: 嗱、
1: 啊，我中西合璧咁、啊、就，
0: 其实冇话咩唔可以嘅，你明我吓，曾经即系未有经常性，即系如果一讲木耳嘅话，一讲呢、這个
1: 云耳，
0: 云耳啦，其实咧就一定会谂起咩咧，就系、是、木瓜糖水。
1: 啊，系雪耳木瓜糖水，
0: 雪耳木瓜糖水就落两粒杏仁，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广东人嚟讲咧，通常接触嘅都系糖水多，
2: 都系要落啲南北杏落去啊，
1: 系啊。
2: 但另一样啦，我自己居家经常整嘅嘢，好容易啊。周怡玲你都可以整噶，
1: 咩话？
2: 就系、是、咧有个养生壶，或者你煲水嗰啲水壶就得噶啦。我会掉啲红枣、杞子、圆肉。南北杏同埋雪耳落去，
0: 好、啊、容易、啊，
1: 全部抌晒落去就得
2: 噶，落去得噶啦，唔使睇火，煲滚佢啦。
0: 一个，
1: 诶、這个我得喎，
2: 六一阵就饮得噶啦。
1: 咁我做到呢、啊這个，
2: 系啊，同埋咁就润肺，同埋而家秋天又啱咯，你应该都要饮多啲。
0: 我咧都想问下大家咧，喺边度揾到啲好啲嘅呢一个云耳啊？因为我记得咧，雪耳，
1: 雪耳
0: 啊，因为点解我记得咧？我有阵时食有啲咧个底部嗰度咧有沙嘅，又或者硬嘅，系、哦、啊，又或者硬咯，
2: 系咯，好硬嘅有啲，
0: 系啦，咁样其实但系有阵时有啲好靓嘅，即系一泛泛咧，好靓咁样样咧，
2: 好似水母咁样，
0: 系啦，水母间飞下飞下咁样。
1: 而家我面前有两个喺度扮紧水母嘅人，
0: 咁嗰啲好食啦，嗰啲又好食啦，又够晒咧，嗰啲滑潺潺啦。其实呢样嘢咧，我哋中国人咧，其实多唔多食嘅咧，就系、是、一啲滑潺潺嘅嘢。滑潺潺嘅嘢咧，对身体真系有益嘅。唔好话对女士啦、嗯，对男士都有益噶。
1: 我估最近经常食滑潺潺嘅东西啦，可能即系头先希婷都有提过淮山啦、
2: 嗯、
1: 秋葵啦。近年系多咗人食呢两样嘢嘅。
0: 淮山咧就有另外一个做法嘅，因为我琴晚先食完啫。系啊，我啲淮山咧就刨咗之后生嘅。然后跟住咧就咁刨佢咧，佢就起
2: 会变一劈蓉啊！
0: 系啊，就变咗淮西起晒一劈咁噶啦。咁我整两滴豉油落去嘅啫嘛。
2: 同埋跟住捞饭就好好食，
0: 好好食噶。
1: 希
0: 怡
1: 哥哥
0: 好似捞生鸡蛋咁噶，
1: 唔系所有淮山都可以生食噶。中医师话
2: 产地嘅
1: 系啊。你唔好亂咁買喎、
0: 啊，我哋唔使驚，我好叻嘅。
1: 哦，咁都得啦，係啦，咁就好啦，我就安心啦。
0: 即係等於木耳同銀耳咁，我又即係識得分嘅，因為一個黑一個白啊嘛，兩個其實咁都識唔識分嘅話咧，就真係出事嘅。咁但係咧，究竟邊啲地方可以買到啲靚啲嘅銀耳先？因為咧點同埋點樣去基本上去處理佢咧？
2: 係啊，我都想知啊、嗯，究竟嗰個硬同 Harry 哥哥咪話咧，有陣時個心好硬嘅，
0: 係啊，
2: 係因為我哋唔識整嘅時間唔夠耐啊，定係個產地同品質嘅問題咧？
1: 係咪要浸？嘅咧同木耳一樣，
0: 我諗咧係啊，一定要浸一浸佢，
2: 要發大
0: 係啊，係啦，即係發下發下咁啊，即係好抵食啊咁樣。咁但係唔係我哋廣東人嚟噶嘛，係咪先？
1: 係
0: 廣東人其實咧有冇咁叻嘅咧？食呢一個雪耳，至多都係食糖水嘅啫。
1: 但係點解你會特別講廣東人咧、嗯？即係其他地方嘅人食雪耳會叻啲？
0: 嗱，有啲菜咧，一陣間我就會提供一個啦，
1: 係
0: 炒雪耳嘅。
2: 炒雪耳，我真少听，
0: 仲要用鸡蛋去炒添。
1: 吓，点啊？呢个
2: 糖水，
0: 仲要用红青椒去炒。嗱、嗯，呢啲咁嘅菜，呢啲咁嘅小炒，
1: 你乱咁将所有嘢掉晒落个镬度，好似我煮嘢咁。Harry 哥哥嚟噶，
0: 呢啲咁样嘅小炒咧，一定唔系广东菜咯。
1: 咁系咩菜啊？
0: 湖南啦。
1: 咁系咪要加辣椒嗰啲、
0: 啊？四川啦、啊，我而家讲紧呢一个系一个四川嘅地道菜嚟噶、
2: 啊。其实如果讲到广东菜，我仲有一样嘢谂到嘅，就是、我哋煲炉火汤、
1: 嗯。哦，系，
2: 我哋会落银耳落去。
0: 系，冇错，都有，但系里面又会有嚿瘦肉啊咁咯。
2: 系，猪展啊，
0: 猪展啊嗰啲咯，然后跟住咧又唔食啲渣咁咯。
2: 我食噶。
0: 系啊。
1: 究竟
2: 我唔得啊！以玲汤渣好健康噶，食多啲啊！
1: 我唔食汤渣。
0: 生熟薏米银喂，生熟薏米红枣银耳煲猪展谂得过喎。
1: 哎呀，我肚饿啦！
0: 仲要沙参肉粥放啲落去。
2: 沙参肉粥好
0: 喎。系啊，因为你而家秋天啊嘛，秋天其实真系要进补噶啦嘛。咁呢一啲咧，其实一定系同埋有好多人咧，好似我咁啊，我发觉咧近排我有啲湿热啊。
2: 哦，
0: 系啊，竟然系咁啊， 系啊，估唔到你见到我咁健康啊！
2: 系咯，
0: 但系咧生熟薏米、沙参、玉竹，再加呢一个雪耳，放几粒红枣啊，嗰啲咁嘅配合，然后跟住咧等嚿靓猪展去煲佢。
2: 哇！嗰啖汤头甜到咧，
0: 同埋结嗲嗲啊嘛，仲可以系啊饮。

0: 名厨食谱大公开。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老友记早晨啊，我是小仪师傅啊。我而家入咗行大概有20年噶啦，我而家喺一间酒店嗰度做助理主厨。今日同老友记切磋切磋，放马过嚟啦。一讲到银耳啊，通常都系糖水或者汤噶啦，好软泥泥嘅物质，我觉得好难煲嘅。当初嗰阵时，咁我就应该用去整炖糖水多啲。银耳其实都有几种嘅，通常咧我就会拣啲细粒啲，因为咧细粒啲咧一发起上嚟咧就会比较膨胀啲啦。咁大只嗰只咧都系一发起咧就系咁嘅 size 噶啦。但系咧我就中意食细粒啲，细粒啲咧比较爽脆啲。拣嗰阵时咧，千祈唔好拣啲有虫，因为咧佢始终干身啦，如果佢湿咗。

水咧就会有蠔蟲咧，佢就慢慢標蟲出嚟噶啦。同埋个颜色色泽咧要光亮啦，同埋唔好太沉色。沉色咧即系代表佢染咗色噶啦，咁样你小心啲拣。今日我会介绍一个雪梨番薯炖银耳嘅。咁首先我哋就用咗个雪梨干啦，咁就唔使买新鲜雪梨嘅，买一个雪梨干两片啦，银耳咧大概6 gram， 因为搣佢一小细部分就得噶啦。跟住番薯咧，大概一个咧有70 gram， 冰糖咧一粒就得啦，同埋一杯热水400 ml， 咁啊大概一碗啦。第一步咧，我会将银耳咧浸透咗佢嘅，大概你俾30分钟左右啦，浸软晒身啦，咁佢发胀咗啦，之后咧就搣开一细块一细块，番薯咧就去皮切一细块，跟住咧攞碗热水咧同银耳咧冰糖咧同雪梨干咧就拎去炖35分钟先，之后咧再放番薯落去再炖多15分钟咧，之后可以饮用噶啦。点解我会用以下呢个材料呢？雪梨干呢，其实你买新鲜都冇问题，你多咗嘅话你可以配落去。但係呢，雪梨干呢个滋润度同埋个味道呢会出过新鲜嘅雪梨嘅。咁番薯呢，其实呢我相信呢好多老友记都好鍾意就咁蒸番薯嚟食㗎。所以呢我觉得配呢个糖水呢会令佢哋会更加想饮多啲囉。各位老友记，你记住啊，你冰糖呢千万唔好落咁多粒啊，一粒或者呢其实你可以唔落都得嘅，因为呢本身番薯都有佢嘅鲜甜味啦，雪梨干呢都有佢嘅鲜甜味，所以你可以因你而定嗰个冰糖可以落或者唔落嘅。我今日介绍嘅雪梨番薯炖银耳，各位老友记返到屋企要记得试下喎、啊。整完之后话俾我听你哋成唔成功啊，又或者打上电话嚟话俾我听，分享下你做得好唔好食啊。

唱我甚多的歌，台上看每个布景多么高贵，仿似梦一个，太叫我着迷。台下每个你热烈叫喊，一切忍气不复回，回望这小子。

0: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睇法呢？
1: 我出身呢，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咁又一方面，我自己呢亦都好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啊，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
0: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呢一位一代名王。
2: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3: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2: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时间嚟到上昼嘅11:35啊，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咧就同大家讲下银耳呢一种嘅食材。而头先咧，我哋嘅星级厨师小仪师傅咧，亦都提供咗一个食谱俾大家咯噃。
1: 哇，小仪咧原来系劲嘢嚟噶，酒店助理主厨。是啊，咁所以呢每一次呢我哋每个礼拜呢都会听到佢呢会有啲好嘢介绍大家嘅。
0: 是啊，嗱，小仪师傅啦就冇吝啬将佢呢嘅私房嘅食谱啦就分享俾大家。咁当然都要鼓励大家啦，一班嘅听众 ,1872312,1872312, 呢条嘅热线而家开放俾大家啦，就欢迎大家啦将你嘅独门煮银耳嘅秘方，无论係煲汤煲糖水定係煮餸都好啦，只要有银耳嘅角色你又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话咧，1872312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
1: 咦，听起上嚟咧，绮玲啊，你把声有啲萌萌地咧，
0: 萌萌地，
1: 可能食完呢个雪耳糖水会好啲。
0: 都可能系嘅，滋润下嘛。
1: 要你要润下啦，系啊，因为真系都几干燥啦，
0: 好干啊个人。
1: 系啊，咁而家嘅睇下先啊，而家嘅湿度都系62%，都干嘅。
0: 系
1: 啊，系啦。咁展望咧，亦都系天晴，但系干燥嘅。咁所以咧，大家啱噶啦，食呢一个雪耳啊、云耳啊咁。咁近排咧，你有冇发觉咧？香港人而家就好中意咧去食面线啊，又而家米线啊，系米线铺咧。咁有阵时咪有啲小食嘅，其中有一个嘅米线铺嘅小食咧，我系会叫嘅，
0: 系，
1: 因为佢样嘢好得意嘅，
0: 咩醋云耳嗰啲系咪？
1: 系啦，佢嗱佢咁嘅，粉红色嘅，
0: 粉红色，
1: 系啊，佢唔系白色嘅，好靓嘅嚟到，
0: 粉红色系，
1: 粉红色嘅，好啦，咁粉红色咧食落去又差唔多，
0: 系醋啊，
1: 系啦，佢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咧腌制嘅一个嘅好似有少少沙律咁嘅感觉咯，咁我又觉得咧咁样食法咧。是幾好的，因為我們通常都會熱辣辣一碟餸，然後跟住送飯，但其實有陣時有少少即係有醋底嘅嘢，即係有少少醋嘅嘢咧。其實開始食完之後咧，有醋底。
0: 我喺度諗緊，係咪即係嗰啲好猛姜嗰啲醋底？
1: 唔係。咁我咧就所以咧，其實我翻到嚟咧就諗下，就研究咗一個咧非常之正嘅，就係呢一個嘅涼拌三二。
0: 涼拌三二嗱，三二。
1: 涼拌三二，咁即系
0: 三種。
1: 但系咧，其實有嗰個食材我唔知喺邊度揾啫，因為粉紅色嗰個咧配落會好靚。而家咧就涼拌雙耳啫，咁所以咧，如果嗱各位聽眾，
0: 耳同木耳啊，
1: 如果你哋知道，如果你哋知道邊度係可以揾到呢一個粉紅色嗰啲。是啊，粉红耳咧，唔该打电话嚟18723122。
0: 但系粉红耳又唔系雪耳嚟嘅，又唔系云耳，又唔系木耳。
1: 佢应该系雪耳嘅一种嚟嘅。嗱，我讲咗俾你听，
0: 粉红耳啊，系咪有样咁嘅嘢噶？
1: 我唔知佢叫咩耳，佢好靓噶，有个名噶。
0: 系
1: 啊，咁好啦，但系咧，我先讲我呢个菜点整先啦，系啦。咁基本上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凉拌嘅，咁就用咧呢个银耳啦，同埋黑木耳。首先咧就会泡咗佢先。嗱咁。我就发觉黑木耳有个特色的地方，其实你不用煮它，只要你搵水浸咧，系啦系啦系啦，粉红色的叫什么
0: 哦，佢呢度系话叫做贵妃耳，
1: 系啦，嗱，咪好靓嗰个名
0: 字，系啊，贵妃木耳啊，
1: 系啊，几靓啊！你话贵妃，去边度搵到？我真系好想知
0: 道，系一种粉红色木耳嘅优良新品种。
1: 嗱，呢个如果我买到翻屋企咧，我整嘅话咧，我一定氹到我老婆。
0: 好似啲玫瑰花瓣咁喎，
1: 好靓，
0: 好靓喎，其实真系。
1: 我会将佢咧放喺一啲嘅生菜嗰度咧，直情啊，将佢做咗个沙律。
0: 哦，
1: 系啦，我会放喺度做沙律嘅。嗱，咁我讲咗呢一个先啦。咁我咧就用啲水咧，原来浸完之后唔使煮嘅，浸完之后佢就发咗，然后跟住咧，其实你洗一洗佢啊，搵啲暖水浸一浸佢啦，食得噶啦。
0: 咁快？
1: 系啊，食得噶啦。好啦，咁然后跟住咧就佢就話咧，應該就佢就叫你煲一煲三至五分鐘，我就覺得其實有陣時就咁浸都得嘅。
0: 好
1: 啦，咁然後跟住咧，咁等佢涼翻之後啦，咁啊加啲醋啦、生抽啦，咁啊最好咧就有少少辣，啲咁多辣，咁啊然後跟住咧剁啲蒜頭、蒜末啦，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嗱呢樣嘢咧加咗落去就不得了嘅，係咩咧？花生。
0: 花生
1: 系啦，你咧就最好
0: 系花生碎定系嗰啲花生粒粒先。
1: 花生碎就最好啦，即系如果唔系你花生粒粒都得嘅。有啲咧嗰啲已经系黐住盐嗰啲咧，买翻嚟咧咁啊，直情等落去就得噶啦。咁啊，沟埋佢。咁如果话哇咁酸咁呢啲阵味，我咧就会落少少，有一个我少少嘅独门秘方嘅。
0: 系
1: 咩咧？就系两滴呢一个 Manuka Honey， 就系呢一个蜜糖。
0: 哦，
1: 冇错啦。
0: 就可以令到佢个酸味就可以俾啲蜜糖冚一冚，
1: 甜甜地，咁佢咪甜甜地咯，咁咪好开心咯，食得，咁系咪好开胃先？系咪啊？
0: 如果你食饭喎呢个，
1: 因为咧我哋咧广东人食饭成日都系即系有啲餸食饭咁啦，咁但系如果你有个凉菜喺度咧，其实令到你咧系会即系会开胃啲嘅，你觉唔觉得？
0: 系啦，都系噶，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第一个啦，好啦，第二个即系我特登谂两个，我唔系好难做嘅，而系好好食嘅。第二样嘢系咩咧？好简单噶啦，就系当你做酸辣汤嘅时候咧，你就放少少呢个银耳落去。
0: 酸辣汤放银耳，
1: 系啦，
0: 佢通常系放啲木耳丝，
1: 系啦
0: 噶嘛，
1: 又可以放银耳咯，
0: 吓，
1: 系啦，仲有第二样嘢啦，仲有第二样嘢啦，就系咩咧？就系银耳蛋花汤。
0: 下。

0: 冇錯啦，又係會好味。如果你中意食芫茜嘅話咧，就先先係做一個蛋花湯啦，跟住
1: 再落埋啲芫茜落去。
0: 最後尾咧已經係食得啦，胡椒粉、鹽，跟住咧就芫茜搞掂。做咩？靜曬嘅，好好啊，好健康、啊。
1: 因為咧，喺以琳嘅生活圈子入面咧，通常見到雪耳啊，又或者係銀耳咧，就好似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咧 Connie 嘅留言咁啦，就係通常咧，我都係會喺湯嗰度見到佢啦，或者糖水見到佢啦。因為 Connie 咧，佢就話啦，銀耳杞子紅棗百合湯啊，滋潤啊。咁而家呢啲天氣咧，的而且確又真係需要啲滋潤嘅湯水飲下嘅。咁但係加咗百合落去，咁會唔會好齋咧？使唔使落翻啲瘦肉落去嘅咧？
0: 我哋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想食啲重味嘅嘢。今日咧我哋介紹呢一樣嘅嘢咧，其實銀耳咧本身佢冇乜味道，
1: 係啊，
0: 但係咧其實佢就好有營養價值嘅噃。
1: 有几营养价值法咧？
0: 非常有营养价值，
1: 非常添啊！
0: 系啦，因为
1: 你可唔可以讲下先 ，Harry 哥？
0: 因为我有少少担心，近排咧我就食嗰啲嘢咧纤维唔够，但系我又唔系好想食咁多饭啊、面啊嗰啲嘢。
1: 系，
0: 原来咧佢系非常之有营养价值啦。第一样嘢咧，佢咧就可以滑肠通便，净系呢样嘢咧已经系好开心啦。
1: 嗯，
0: 系啦，因为佢丰富嘅膳食纤维咧，能够促进咧呢一个嘅肠道嘅蠕动嘅，咁可以咧，所以咧所有嘅长者咧，如果觉得近排唔系咁畅顺嘅话咧，嗱呢一个银耳系啱你嘅。第二样嘢咧，亦都系增强免疫，因为咧佢有好多有一样嘢叫多糖，就系、是、助于咧提升身体嘅免疫功能，唔系真系糖嚟嘅，因为食落去其实唔甜嘅佢。系咪啊？好啦，跟住咧，亦都系嗱，呢样嘢啱你啦，你会中意噶啦。佢会有护肤嘅作用
1: 啊！护肤对女士嚟讲系好重要嘅。
0: 护肤，因为佢点解护肤啊？佢保湿嘅，因为银耳咧嘅多糖咧，里边咧就系可以补充呢个水分嘅，咁能够咧就系帮呢个嘅皮肤咧就锁住啲水，咁等佢咧唔会咁容易蒸发，咁你咪即系有啲翻啲弹性，咪靓咯。
1: 系，通常仲有嗰啲咩抗氧化啊、抗炎啊、调节免疫系统啊等等等等呢啲词汇都经常会出现。
0: 好啦，慢慢咧就越針對即係周以玲啦，因為跟住落嚟咧就係
1: 點解針對我咧？
0: 即係係啊，針對你啦，因為咧就係輔助控制體重啦。
1: 咩話？
0: 係啊，正唔正啊？
1: 正
0: 輔助控制體重啊，因為咧膳食，因為呢個膳食纖維增加咧呢一個嘅飽足感，咁所以咧你就唔會食埋曬咁多其他無謂嘢，你咧就會自然就會降磅。
1: 哦，即係因為俾啲。銀耳啦，塞爆咗個胃啦，咁其他嗰啲嘢就唔使食啦。
0: 你唔好用塞爆兩個字，搞到咧好似好即係好可憐咁樣樣，佢都好食噶嘛。
1: 咁都係。
0: 咁你飽肚啦，你唔會食咁多無謂嘢咯。
1: 但我反而好想。
0: 加工食物你咪唔好食咁多咯。
1: 我冇食加工食物好耐啦 ，Harry 哥哥。我反而好想咧問下我哋一班咧非常之有智慧嘅聽眾，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因為我哋講咗咁多銀耳嘅好處啦 ，Harry 哥哥亦都有一啲嘅食譜俾大家啦。我哋小儀師傅都提供咗俾大家啦。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煮一样餸咧，其实真系要个材料靓咧，煮出嚟嘅嘢咧就会更加美味。到底点样拣靓嘅银耳，会唔会有啲秘诀、有啲秘方嘅咧？
0: 我都想知道、
1: 因为 Harry 哥哥头先你话会有沙噶嘛，有时食到嗰啲
0: 系啊，
1: 唔好嘅。
0: 我嗱银耳咧，其实系好食嘅。我最唔开心咧，就系食到最后尾嘅时候一咬咧，个底部咧系啊，佢系好似个根部，即系佢系嗰个位好硬啊，有少少泥啊，有少少沙咁、我就好唔开心咯，就觉得嗰样嘢唔够矜贵啊！一路以为你食完第二羹啊，或者系第二口嘅，以为已经喺度食紧燕窝噶啦嘛，突然之间嗰下咬落啊，原来唔系燕窝嚟，
1: 扯翻嚟个现实啊！
0: 咁咧就系咯，就翻翻嚟个现实，咁就即刻就唔开心咯。
1: 系啊，1872312 1872312啊，继续呼吁大家打嚟啦！会唔会有啲同银耳相关嘅食谱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又或者你有啲独门啊拣银耳嘅秘诀？通常拣到啦，又或者？发到佢咧系唔会有沙，唔会 crack crack 声嘅话咧，1872312都欢迎大家留拨通呢个电话啦，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当然啦，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咧都呼吁大家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
0: 一阵间翻嚟咧，以玲啊，
1: 系
0: 我教你炒银耳。
1: 我头先听到我同希婷搲口搲面嗰、那个系嘛？
0: 我要讲到你即系有信心同埋想食嘅。
1: 好啦，咁我哋期待一下啦。

0: 阿姐汪明荃嘅呢一首歌《人河》啊，今日我哋俾人意完全包围住啊！
1: 哇，呢个钟头咧，啲阿姐阿哥全部出晒嚟。
0: 系啊，
1: 你有冇发觉平时咧，我哋呢个钟头冇咁多阿姐阿哥
0: 啊？唔系，平时我哋呢个钟头就冇歌听嘅。
1: 头先咧，谭校长嗰首歌都好精彩噶，因为当时咧，其实冇几耐之前噶，我记得咧，佢应该系。好似去咗莫斯科定系唔知边一个地方嘅国家咧嘅国家管弦乐团，
0: 哇！
1: 为佢咧系编写同埋咧同佢为佢演奏嘅一首歌，咁亦都系咧好深情嘅演绎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
0: 人河岁月啊，校长谭咏麟嘅
1: 好多
0: 银
1: 喎，好多银
0: 系啊，因为银耳啊嘛。
1: 系啊，咁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咧，真系我哋咧有其中一位嘅听众咧。真係好好啦！
0: 你打救我哋啦！
1: 有求必应啊！因为我哋好想知道嘅就係、是、究竟呢啲雪耳系咪真係雲耳呢，同埋点样呢去处理呢，同埋点样可以买到啲靓嘅呢。
0: 雪耳就唔系雲耳嘅，雪耳系银耳啫，银耳。
1: 雪耳就银耳啦，咁雪耳就唔系木耳啦，咁其实又点样可以搵到啲好嘅银耳，又或者搵到啲好嘅雲耳呢？
0: 我哋就请教一下我哋电话旁边嘅耳拎啊，耳拎你好。
2: 喂，好啊，早晨啊，你哋各位，
0: 早晨，
1: 早晨，
2: 各位早晨，
1: 早晨。
2: 咁我想话咧，讲下啲银耳啊，或者雪耳咧，一定要出水噶，出完水咧，你要用嗰啲水咧去霎一霎佢啊，因为咧雪耳咧佢会有啲硫磺味噶，系啊，有少味噶，就算佢有啲话冇嘅咧，都系假噶。咁、如果咧有啲好似小仪
0: 师傅
2: 厨师讲咧，系啦，咁佢话有啲黄黄地色咧，嗰啲仲更加即系硬啲啊，咁仲更加要系啦，仲更加要出水啦。咁、我哋咧买翻嚟嗰阵时咧，就出水，唔系浸佢，浸咗佢软身咧，就切咗个定佢。咁、有时咧就切唔深嘅，咁你咧就再浸一浸佢咧，就变咗冇沙啦，就搣开一饭饭咧，一块块，跟住再切一切个底嗰度，咪冇沙咯，再要出一出水。
1: 哦，原来系咁。
2: 再要出水咧，咁佢咧嗰啲沙咧就会走啦。
0: 系
2: 咁啊，阿新如果你咪话咁出水就浸一浸佢，唔咩话，唔用热水去擦一擦咧。
1: 我觉得我觉得我平时咧嗰啲木耳，我平时嗰啲木耳咧黑色嗰啲啊，我发觉浸
2: 仲硬啊，
1: 一浸完之后咧佢就会淋噶咯，已经。

0: 你睇下买边只木耳咯，譬如有啲老鼠耳嗰啲咪硬啲咯。
1: 哦、
0: 如果老人家即系嚼到佢啲牙都甩啦，
2: 系咪啊？
1: 好有嚼口啊！
2: 咁你咁即系话咧，阿 Elena， 咁你即系话咧，其实木耳啦，又或者系雪耳咧，其实都系同一个方法，
0: 要出水，
2: 先用水浸软咗佢。
0: 系啦，
2: 跟住咧
0: 底。
2: 系啦，你讲呢样嘢好紧要。原来嗰个秘诀啦，就系要搣咗个底啊，咁就一阵间就唔会有嗰啲。
0: 剪咗系得噶啦，
2: 剪咗佢，
0: 用把铰剪仔
2: 剪
0: 咗佢，睇睇剪高啲手指。
2: 系啊，唔好剪亲手指。
1: 要小心用铰剪，大家剪嘅时候。
2: 你
0: 啊
2: 真系好细心，真系你。
0: 因为我剪过啊嘛。
2: 你点知嘅？我成日都剪到手指嘅，系咪？
0: 剪到啲肉啊，直情。
2: 系啊，因为你剪落去嗰下，你唔觉得噶嘛？一用多少少力就真系剪亲噶。你讲。你提得好好，
0: 啊、
2: 好啦，咁我跟住咧出水嘅意思系咪就系要用啲水去煲一煲佢咁解啊？
0: 系啦，你煲滚啲滚水，跟住掉落去，霎一霎佢咯，咁跟住就可以做凉拌又得，咩都得噶啦。
2: 因为出完水之后就其实佢系食得噶啦，已经
0: 系啦，系啦，系啦，
2: 明白啦。
0: 咁你就系啦，系啦，咁同埋咧，你可以煲汤啊，煲糖水啊，炒又得啦，好似你话炒嗰、那个。云耳仔咧，
2: 系啊，
0: 或者炒个雪耳咧，雪耳系将佢切细粒啲，咁咧就加啲粉丝啊，咁啊炒，可以加啲虾米仔啊，最细嗰只，
1: 好野味啊！
2: 嗱、
1: 這個，
2: 你终于讲
0: 干瑶柱啊，
2: 你终于讲到啲耳铃咧，会只耳仔喐啦，我见到佢，
1: 系啊，我只眼 bling bling 啦，
2: 因为一路咧都会觉得淡茂茂噶嘛，
1: 系啊。雪耳咧系冇乜味噶嘛，
0: 咁你咪加啲干瑶柱咯，干瑶柱浸咗之后咧，要炒咗先，爆一爆佢。你如果唔爆咧，你蒸佢，咁佢淋啲嘅时候，咁你咪炒嗰啲云又或者雪耳嘅时候，咪炒咗啲干瑶柱先咯，
2: 炒香佢先，
0: 系啦，炒香炒淋佢。咁咧你先至加雪耳落去，同埋粉丝啊，咁
2: 系。
0: 咁去整啊！
1: 但系咧，我有样嘢想请教你，就系、是、咧，因为有时听啲长辈咧，佢话煲雪耳咧，有时系溶咗啊，佢话即系唔见咗啊。
0: 因为煲得太耐啊，你留意啊，有啲雪耳咧咪好大嘅，好似只手个拳头咁大咧，佢
2: 系
0: 较为淋身啲。
2: 系系系。
0: 如果好似小儿厨师讲嗰只咧，就细粒啲嘅，嗰只黄啲嗰只系咪？冇咁淋咯，嗰只要煲成半个钟噶。如果好似拳头咁大嗰只咧，你煲四个字就得噶啦，即系煲好汤水，即系嗱，譬如你煲汤煲一个钟啦，咁你煲45分钟之后咧，就掉埋啲雪耳落去，即系而家系，梗系做完干净晒，你就掉落去煲咧。佢就冇咁淋噶啦，就变咗爽啲噶啦。
2: 系、哦，喂，好有经验喎、啊！你成日系咪成日都会有兴趣会煮呢一样嘢，用呢个食材嘅咧？
0: 系啊，较为靓啲噶。我都70岁，但系个样好似60几岁咁。
2: 系啊，即系我
1: 听把声都完全唔似70岁，真系。
2: 就系想问你，其实系咪真系可以美颜啫？系啊，
1: 耳
0: 力
1: 就
0: 系
1: 一个好好嘅典范啊。
2: 好啦，
0: 不过咧，我话俾你听啊，如果咳咧、感冒咧，就唔好食银耳啦。
1: 哦，即系
0: 因为佢较为寒凉啲噶。
1: 哦，
0: 你要问下中医咯，唔系一个个都可以，即系等于好似木瓜煲呢个雪耳一样噶嘛。如果有啲咳到咩咁咧，啲痰系白色嘅咧。或者黄色嘅咧，我都唔知边只款系唔食得呢啲咯。
2: 要问清楚先得，
1: 问清楚自己嘅
2: 中医。中医咧、
0: 啊，
2: 有阵时就叫你食，有阵时就叫你唔好食噶都。
0: 系啊，
2: 睇下你
0: 都系。
2: 又要睇下你如果有痰又咩色啊，又知道你系寒咳定系热咳寒咳啊咁嘅。
0: 系啊系啊。
1: 好啊，多谢耳拎你电话先，下次有机会再打你啊，多谢晒，拜拜。
2: 唔该晒你就真
1: 系啊！除咗耳拎之外啦，仲有王姑娘都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啊！王姑娘你好，
3: 大家好啊！今日你讲雪耳咧，就真系啱啱呢个天气就更加好。其实根本上一年四季都得，只不过咧而家秋天啊嘛，秋天就要润燥啊嘛，润肺润燥就更加好啦。
2: 系
3: 通常咧，佢系本来系比较凉啲嘅，但系你配搭。均衡咧就一家大細都值得噶，咁即係你買嗰陣咧，你去嗰啲海味鋪買咧，你同佢講你中意硬身啲嘅、爽口啲嘅或者淋滑啲嘅，佢都會同你 即係
1: 揀嘅。

0: 到，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依家秋天咧，咁就大家一家大細溫和啲啊嘛，真係食嘢咧最緊要咧就唔好食錯，
1: 係啱啊，
0: 唔好食錯就冇事啊。呢樣嘢我就好強強調噶。咁啊就我就啱啱見到屋企又有木瓜啦、雪耳啦，
1: 係
0: 你就如果有壽嘢嘢，如果有食鹹咧，就放啲瘦肉落去啦。但是最近有樣嘢我成日好強調的，所以我啲親朋戚友個個都知道我得發整緊，就是那些陳皮和那個藍德行
1: 眼
0: 腳，咁就好均勻，即係好穩陣啊！可以
2: 係陳皮藍德行，
1: 你終於帶咗陳皮出場啦！呢樣嘢真係好好㗎，
0: 真係好重要啊！同埋佢特別香㗎。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餐湯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食素嘅時候唔想落肉咧，亦都唔好要佢嗰個即係瘦肉咯。咁就清清地，無論呢個深秋地，有時甚至。將近呢個即係入冬嗰陣時食咧，呢啲湯咧都好穩陣嘅。最緊要就入幾片生姜落去咁樣。
2: 哦，要落生姜。
1: 王姑娘真係好好、啊、喎！你加咗呢兩樣嘢，我哋廣東嘅三寶嘛，就係陳皮、老姜、生菜仔嘛。你已經有兩樣嘢加咗落去啦，係咪啊？
0: 係咪生菜仔係？陈皮、生姜、禾秆草，
1: 生姜系啊，后来改咗啊嘛，因为禾秆草而家冇人用啊嘛，就生菜仔啊，
0: 生菜仔
1: 啊，
0: 生菜又
1: 系
0: 好有益嘅，清热解毒啊嘛。
1: 系啊，
0: 甚至咧，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咧，就系咧佢润肠啊，润肠就会排毒噶嘛，咁嗰个无论皮肤啊各方面啊都会有个好处嘅、
1: 哦。好啦，
0: 我有親人係長輩嚟嘅，90多歲的皮膚，哇、哦，真係好滑嘅，
2: 都滑捋捋係嘛？
1: 咁即係證明咗呢樣嘢啦，真係要去海味鋪買啲嚟食下先得，我要皮膚滑捋捋啊！
2: 係啊，我都要滑捋捋啊！多謝曬黃姑娘你電話先，
1: 好，
2: 拜拜，
1: 多謝。
0: 想帶出一樣嘢，
2: 係
1: 要快咯，又冇乜時間啦，
2: 就嚟完啦，
0: 係。金針雲耳配佢非常之好嘅，金針係忘憂草。云耳系最肠胃同埋健康去好噶。
1: 哦、啊，金针。
0: 忘忧草啊，金针叫做忘忧草。
1: 忘忧草，
2: 好，多谢晒黄姑娘你分享先，好，拜拜。
1: 好踊跃啊，你哋，多谢晒。
2: 系啊，咁稍后咧会继续有香港暖流陪住大家嘅，大家记住唔好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

0: 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当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之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工作人员当中并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0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6；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4.3，跌1.1；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心国际57.85，跌3.05；南方恒生科技4.03，跌7.6；建滔积层板50.7，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13.7；金思瑞生物科技41.9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5，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2点，跌75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8美元，卖出413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百香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百香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啦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老友记电台。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啊，你听紧嘅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
1: 不过呢一个钟头就同头先个钟头唔同咯，头先讲食呢、這个钟头就要讲下睇你好唔好彩咯。
0: 要讲玩啊，我哋系时候
1: 系啦，冇错啦，等咗好耐啦，系啦，咁打电话嚟18723122，有好多朋友咧都排紧队噶啦，睇下今日咧喺红绿灯前面你有冇排好队，或者系咪喺队头，咁就可能有机会玩我哋嘅游戏。
0: 是啊，因为很多的听众就说，哎呀，为什么好像现在的游戏少了那么多这样的，就并不是少了那么多，而是我们的游戏呢是会分散在我们节目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显示出来，和大家一起玩的。就好像这个长者道路安全123这样，接着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在12:00到1:00我们都会陪着大家，大家都可以有游戏玩的。
1: 好，看看天气先。下午的部分时间呢有阳光和干燥的。今晚呢大致就多云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呢本周余下的时间至到下个星期的中期，是会持续天气干燥的。内陆地区呢日间同埋夜间嘅温差咧系较大嘅，即系话日头咧可能会觉得暖啲，夜晚黑突然之间翻起风上嚟，你就要揾翻件褛噶啦。
0: 系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5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属于中；而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嘅。所以今日咧嘅天气唔错喎。
1: 既然系咁舒服咧，头先又讲啦，又话干燥，又话成咧，啱嘅。今晚试下食下啲云耳先。
0: 系，但系买云耳会唔会都系同呢首歌嘅歌名一样，都系缘分游戏，要缘分到了先至买到噶咧？
1: 系啊，要有缘分先至可以去到海味铺啊嘛。

0: 又嚟好多撥撥車嘅時間啊！
1: 過馬路要小心，我點解咁開心？因為我終於可以講到呢一個遊戲名啦！搞咗第三年，終於我講到啦，就係、是、長者安全道安著長。
0: Harry 哥哥跟我读一次，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系冇错，就系、是、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我知啊。好啦，咁究竟点玩噶游戏？你叻过我啦，咁啊好得意噶。你咧打通电话之后咧，首先咧就会问你噶，有得拣噶，拣易题目啊，定系高级题目啊？咁即系你食 A 餐定食 B 餐呢？咁拣易题目咧就每条答中有一分，高级题目每条答中有两分。通常咧啲人都唔够胆拣呢个高级题目嘅。不过咧，如果对方拣咗拣易题目，已经答啱咗三条嘅话咧，哇！你就有心跳啦！喺呢个时候，系咪要减高级咧？咁咁每日咧呢一、這个嘅简易题目同埋高级题目咧，都系各设有三条嘅，喺一分钟里边咧就作答噶啦。尽量咧答中嘅话就有分数，最高分嘅咧就可以胜出。基本上就系咁容易嘅。
0: 冇错啊！所以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有两位嘅听众咧，准备成为今日啦呢一个咧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嘅参加者啦。
1: 好紧张！
0: 第一位就系陈太。陈太你好，
2: 早晨啊两位。
1: 喂，真的要拍手先，陈太，你知不知道啊？你好犀利啊！你系咪琴晚已经打电话嚟噶？
0: 吓、
1: 啊？你知唔知条龙几长啊？玩呢个游戏
2: 咁犀利？
1: 系啊，
2: 真系好快嘅啫。
1: 咁你有冇？咁你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
2: 之前喺幼女同学玩过。
1: 哦，
0: 咁都有经验噶咯。
1: 好啦。
2: 麻麻地啦。
0: 你谦虚啫，难到你嘅应该陈太。
1: 呢个麻麻地，佢笑住讲啊。麻麻地
2: 啦。
1: 系咪啊？
2: 系啦。
1: 咁我想问下你咧，你系咩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
2: 都。
0: OK 嘅 ，OK 啦
1: ，OK 哦，好啦，嗱，咁我要问下你啦，你要拣，
0: 好快啊，陈太，
1: 你要唔问你，
0: 佢冇机会俾 Harry 哥哥你讲噶，
1: 你咁快讲完，未必俾有分数噶喎，呢啲吓，好，拣二题
2: 啊，
1: 唔系。

0: 诶，得啱啱啱，你醒目啊嘛！简易题好，就俾你啦，三条简易题啊吓，嗯，
1: 系三条简易题。咁陈太咧，你准备好未咧？
2: 可以啊。
1: 准备好嘅话咧，咁我哋就正式开始噶啦。深呼吸先，我哋深呼吸一啖先。
2: 我惊，
1: 唔使惊嘅。好，准备好，我哋就正式开始啦。3, 2, 1, go。第一题，在行人路上踩单车可以被处罚几多钱呢 ？A 是港币2000元 ，B 是港币500元。
2: B
1: 正确嘅。第二题，离开巴士之后，如果想横过马路，应该注意啲咩呢 ？A 是切勿靠近巴士前或者后面横过马路，应该使用正确嘅道路过路设施。B 是落车之后迅速在巴士前面或者后面横过马路。
2: A
1: 正确嘅。第三题，单车嘅车尾需要安装乜嘢颜色嘅反光体呢 ？A 系红色 ，B 系黄色。
2: 红色
1: 正确。
0: 哇，好嘢！好紧张啊！你好聪明。
2: 喂，你好。开始就扮把声。
0: 嗱，我要赞下你。头先问你咧拣咩题目咧，你系快到不得了。简易咁好拣啦，但系咧到问你嘅时候咧，你好冷静。你真系俾足够嘅时间自己，而每一次都答啱咗，所以咧
2: 系惊嘅，知唔知啊 ，Harry 哥哥？
0: 系咪惊嘅？真系惊嘅。
1: 但你表现得好好啊，陈太，你三条都答啱晒，
0: 你啱晒啊，陈太。
2: 我老公佢就扮扮声噶。
1: 同埋我好中意陈太，好冷静咧。佢系听完个问题之后，听埋个答案啦，佢要谂一阵先讲噶。
0: 所以佢唔急咯。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佢答嗰下又好肯定噶，所以即系有谂过咯。抵你攞满分噶。
1: 系，多谢晒陈太你电话先。系啦，咁你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你嘅对手咯。你嘅对手都喺电话旁边啦，就系信儿啊，信儿你好。
0: 信儿。
3: 你好，系早晨啊，
1: 两
3: 位，
1: 早晨啊，信儿，之前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
3: 冇啊，
1: 诶，第一次喎，
3: 系啊，阿陈太咁叻，我都有啲压力啊，
0: 唔使嗱，其实咧玩游戏咧最紧要咧就系自己唔好同人斗，自己咧做得最好，咁你就开心噶啦，
3: 好啦，
0: 信儿啊，我又想请问下你啦，你会拣简易嘅题目啊，定系高级嘅题目咧？
3: 简易嘅题目，
0: 好啦，
1: 简易嘅题目冇问题，以玲已经为你准备好啦。咁信儿，你准备好未咧？
3: 好惊噶，
1: 好惊
0: 啊！
1: 好，好，如果冇问题嘅话，我哋都系三声之后就正式开始啦。
3: 3, 2, 1, go。
1: 第一题，在设有路旁护栏的位置应该怎样横过马路呢 ?A 是不应该攀越或者穿过路旁护栏或者行人防护栏，应该使用正确的过路设施。B 是直接攀越或者穿过护栏。
3: A
1: 正确的。第二题，在驾驶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什么的执照呢 ?A 是有效的驾驶执照， B 是八达通。
3: A
1: 正确。第三题，骑单车横过行人过路处的时候必须怎样做呢 ?A 是落车将单车推过马路， B 是继续踩单车驶过马路。
3: A
1: 正确。
0: 哇，好紧张啊。
1: 哇，
0: 好嘢，好嘢。
1: 同分啊，陈太和信儿都同分啊。那同分的情况 ,Harry 哥哥我们要怎样处理啊？
0: 那就两个都表现得那么好，当然两个都应该有奖的噃。
1: 梗系咁，系啦，我哋要分胜负嘅，
0: 冇错啦，
1: 我哋可以俾掌声佢哋，
0: 掌声系啦，掌声鼓励咗先，好啦，但系咧，因为呢个游戏咧好刺激嘅，而胜出只系得一个嘅啫，咁就要睇咩咧，就系喺咩时间咧可以答中晒啦，边个最快答啱晒三条题目啦？
1: 系啦，因为咧头先希婷咧，我哋今日嘅计时专员啊，佢就话。一个嘅参加者就用咗43秒，
0: 一个
1: 用咗39秒。
0: 好啦，即系咧相差4秒时间咧，今日咧就要决定究竟系陈太赢啊，定系信儿赢啦。咁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又觉得应该系边个头先系答得快啲嘅咧
1: ？Harry 哥哥，你觉得咧？
0: 我觉得信儿咧系好似快啲咁多嘅，
1: 信儿快啲咁多嘅，系以玲都有个咁嘅感觉，咁到底系真定系假咧？我哋系相信自己嘅感觉嘅，冇错，因为信儿系用咗39秒咧，就已经答到3条嘅问题啦。所以虽然陈太今日都可以答到3条嘅问题，但系时间上面咧，信儿系快啲嘅，所以今日优胜者就系
0: 信儿啊！
1: 恭喜晒！
0: 哇， 好嘢啊！其实咧，你嘅冷静，我好欣赏。

0: 陈太嘅冷静啦，但系咧，信儿就因为第一次玩啊嘛，咁所以佢有少少紧张，所以个速度反而快咗。吓，点知就俾佢嗰啲咁多嘅速度，就系凭嗰四秒咧，今日就胜出啦。
1: 系啊，恭喜晒信儿啊！不过陈太就唔需要灰心嘅，因为咧你三条嘅问题都答啱咗咧，其实你系优胜者嘅后补后补嚟噶。咁但系咧，点今次咧就争咗少少嘅秒数啫，下次再打嚟参加咧，应该都可以赢到呢个咧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嘅胜出席位嘅，
0: 我咧其实就头先有少少担心，
1: 担心咩咧 ，Harry 哥哥？我哋玩完噶咯，我哋游戏完毕噶啦。
0: 我几惊信儿话咧，有个八达通就可以揸车。
1: 咁八达通都重要嘅，不过有效嘅驾驶执照重要啲。
0: 如果系咁，冇人坐，冇人坐地铁噶啦。
1: 吓、啊，都唔系嘅。
0: 揸住个八达通就可以揸车。
1: 咁前提你都要有架车揸先得嘅。
0: 咁都系嘅，系咪呢架车啊？
1: 呢一架就唔系车，呢个系游戏完毕啫。
0: OK。

明镜高原照万千，天面无私包青天，开封府日志。

0: 包青天怒斩陈世美，下集
1: 升堂，
2: 大击鼓之人上堂，秦香莲又是你，陈世美已经收监，你再次击鼓，所谓何事啊？
3: 大人，韩琦，韩琦佢死咗啦！
2: 韩琦，边个韩琦啊？
3: 就系陈世美派嚟杀我哋母子嘅杀手，佢喺古庙追到我哋。陈世美，你抛妻弃子，仲要赶尽杀绝，你好狠心啊！
4: 秦氏，你认命啦！
1: 咪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嫁错人啦！
3: 我同你一无仇，二无怨，你杀我唔紧要，但系我对仔女，佢哋仲咁细，佢哋乜都唔知噶。
1: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3: 你都有父母妻儿噶，有一日你嘅老婆仔女俾人追杀到穷途末路，你会点啊？陈世美佢抛妻弃子，冇人性，你今日帮佢杀人，就是做佢嘅帮凶，你哋一样都要落地狱啊！
1: 我都是落唔到手啊！对唔住啊，呢一块系驸马爷俾我嘅令牌，你攞翻去俾包大人做证据啦！我韩琦今日要喺度以死赎罪。
2: 韩琦真系一条好汉啦，临死回头以命赎罪，本府佩服。秦香莲，将令牌呈上嚟，人力将陈世美带上堂。
0: 包拯，你收监本官，而家系咪仲想屈打成招啊？
2: 陈世美，你睇清楚。呢块令牌系咪你驸马府嘅？韩琦系咪你派去追杀秦香莲母子嘅？佢临死留证，你仲有咩好讲啊？
0: 哼，区区一个下人，你点知佢系咪受人指使啊？做假证嚟到陷害本官，包拯，你无凭无据收监驸马，圣上怪罪落嚟啊！你担唔担当得起啊？
3: 陈世美，韩大哥是用他自己条命来换我们母子平安的，你还要在这里抵赖，你对不对得住天地良心啊？
0: 良心啊，本官啊，是当朝驸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拯，你听住啊，公主和太后知晓此事，好快就会派人落嚟㗎喇。你今日唔放本官啊嘛，一阵圣旨到啊，你哋乌纱都不保啊。
2: 陈世美，你听清楚，本府呢顶乌纱係用嚟替黎民百姓申冤，唔係用嚟封盛权贵。莫讲话公主太后，就算圣上亲临，今日都拦唔住本府。
0: 你咁？
2: 秦香莲，你上前，本府问你一句，若然本府俾你300两银，叫你带仔女翻乡下，从此唔告驸马，你可情愿啊？
3: 包大人，文府千里迢迢嚟到开封府，唔系为咗银两，系为咗一个公道啊！大人，你今日放过陈世美嘅话，天下负心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文府唔要人粮，文府系要天理啊！
2: 讲得好，秦香莲，你一个妇道人家都敢同当朝驸马斗到底，我包拯若然畏首畏尾，仲有咩面目自称青天？陈世美，你抛妻弃子，欺君犯上，买凶杀人，罪证确凿。今日本府就要替天行道，人嚟，抬龙头闸。
0: 包拯，你真的敢闸本官？

0: 公主会嚟救我噶，太后会嚟救我噶。
1: 龙头集系专集皇亲国戚。秦香莲，你上前同你相公讲最后一句说话啦。
2: 陈世美，十年前你上京赴考，我带住一对仔女喺乡下度等你，等到头发都白埋啦。今日你唔系俾我害死，系俾你自己嘅贪婪同埋狠心害死噶。你安心上路啦。
1: 渣，
0: 冇啊，包拯，你唔可以。
3: 退堂。
4: 这个就是包青天路集陈世美的来龙去脉了。秦香莲就带着他的一对仔女回了乡下，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声音演绎：陈德顺声演包青天，邓添乐声演陈世美，蓝伟廷声演秦香莲，罗君乐声演韩琦，黎善言声演说书人。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

0: 中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人生虽短暂，无悔共你。
2: 华弟，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3: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2: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4: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5: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6: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7: 我有冇份噶？
5: 好啊，
6: 开心冇忧愁。
7: 我咧，
6: 喺收音机听到教
5: 周以玲 show 啦。
6: 到你，
8: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咩话？
5: 好啊。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
4: 就是他，周以玲和我王者康，大家好，
2: 者康哥哥又在这里
4: 了，是的，和以玲妹妹啊。咁啊，头先希望大家咧喜欢啦，玩完这个非常紧张刺激的游戏之后咧，就有这个开封府日志了。估唔到啊，第一个钟头咧一路都在度谂紧，究竟边个做陈世美啊？竟然是阿乐，
2: 系啊。
4: 竟然是他的
2: 嗱，佢現實就絕對唔係啲咁嘅人嚟噶嚇，呢個係角色嘅扮演嚟嘅啫。
4: 咁梗係啦，佢邊度有做官噶嘛？
2: 佢唔係，我係想帶出佢好愛佢太太啫。係
4: 啊，佢係 good，
2: 佢係唔會拋妻棄子啫。
4: 係佢 nice guy 嚟嘅，佢其實佢都幾好嘅，佢係真係一個人版嚟嘅。
2: 人版係咪？正面噶啦，
4: 正面系
2: 咩？
4: 系啊，睇咩版啫嘛。咁你都要睇版噶嘛，有好多嘢。
2: 咁又系，
4: 系啦，等得上个版都
2: 好嘢。一个模范嘅榜样
4: 啦，模范版啦，系啊。
2: 嗱，咁咧，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进入我哋咧暖流热线啦。咁头先咧，一开始依玲都有稍稍讲过噶。寻日咧就同大家咧讲到呢一个咧。烧猪会啊！
4: 嗱，先一开始咧就讲月饼会先嘅，即系咧以前嘅社会咧，大家咧真系冇而家咁富裕嘅，而家话买乜就买乜啦。但系以前咧真系好想买嗰样嘢，自己个袋又唔够钱，唯有储啦，咁都唔得啊。咁仲要咧系大家一齐嘅，咁其实咧我哋就有好多会啦。咁啊，其中一个月饼会啦，有人话俾我听有腊味会啦，
2: 烧猪会啦，
4: 仲有烧猪会，咁同埋咧有好多时候就咁样咧，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咧。之前都有工会呢一样嘢嘅，
2: 工会啊，
4: 仲有就话，哎呀，咁啊，咦，啲仔女去第二度读书，唔紧要，哎呀，我哋都有几份，有几份添噶，
2: 即系点样运作噶？
4: 好啦，嗱，咁我咧就讲一次咯，咁啊，根据呢度咧，原来咧就有个几得意嘅实例啊，咁啊，其实咧就有几个核心嘅角色先啦，咁啊，有班人啦，咁啊就依叫做会头嘅，咁其实咧就系发起人嚟嘅，通常咧就享有首次咧冇识使用全部。嘅钱嘅权利嘅，
2: 咪住，即系呢一个会系大家会夹一嚿钱嘅，
4: 系啦，大家要夹一嚿钱，而大家都即系有机会轮流用一嚿大啲嘅钱嘅。
2: 哦，即系可能每人夹200蚊，咁有十个人就有2000蚊
4: 啦。啱啦，冇错啦。
2: 系咁，跟住然之后，如果边个有需要嘅，咁就走去标个会啦。
4: 系啦，咁就叫标会啦，冇错啦。嗱，咁其实角色方面就有会头啦，就系头先我讲噶啦，咁同埋就叫。会头就有脚噶啦，咁就会脚啦。咁嗰啲就系会脚啊，嗰啲就系会员嚟嘅，就系、是、其他参与嗰啲啦。就定期咧就要交纳一啲嘅会费落去嘅。咁、那个规则咧就系、是、除咗会头之外咧，急需用钱嘅咧就要通过报出最高嘅呢一个利息，即系佢要话佢要即系佢要。讲佢要标会嘅，
2: 哦，即系我俾三厘息，
4: 系啦，我俾三厘息咁样。
2: 陈师奶就话我俾四厘息，
4: 冇错啦，冇错。边个即系边个个息高啲，咁佢就攞得。未得标即系未得标者咧，咁咧就要立会员嘅时候就可以。

0: 可以扣除利，即系可以扣除利息嘅，到最后尾系，几、
1: 哦、
0: 好啊！
1: 但系、
0: 啊、
1: 但系嗰个玩法咧，即系好似系大家要拍卖咁啦，最后哦，我攞到嚿钱啦，咁我攞咗嚟用啦，
0: 系啦、
1: 啊，咁又使唔使还嘅咧？
0: 你要梗系要啦，嗱，咁我举个例俾你听咧，你就明噶啦。个运作实例咧就系、是、有六十个人啦，咁六十人嘅千元会 ，OK。哇，咁幾好㗎啦。咁每個人呢就每一期呢就要畀一千蚊嘅當係。咁首期呢個會頭一攞就攞咗六萬蚊喎。冇息㗎喎。好啦，咁第二期呢個甲就願意付呢一個利息二百蚊就去去競投去標會嘅。咁會頭呢就畀一千蚊。其他嘅五十八個人呢就各個就畀八百蚊啦。咁甲呢總共呢就可以借到47,400蚊。咁跟住呢後續呢咁甲呢就要推出即係就要退出咗呢一個嘅投標㗎啦。咁跟住呢就每個月呢就要交返足1,000蚊嘅。咁如此一路循環循環循環直至到最後一個人就攞錢然後跟住就哦搞定。
1: 即大家都會輪流有機會攞呢一嚿大錢嘅。
0: 輪流咁梗係啦如果咪邊度玩呀、啊。咁冇人玩㗎。
1: 即係你攞咗你就要退出㗎啦。唔可以话诶、哎，我今个月咧，我屋企个明仔要去读书，我要去标先，跟住下个月，哎呀，我个孙女都要、啊，咁就唔可以啦。
0: 标一份会就走噶啦。
1: 哦，
0: 冇错啦，即系其实就方便大家，如果需要一嚿钱要去使嘅，咁其实你又未知道几时要用到咁大嚿钱，但系我每个月有少少钱嘅，咁你咪做份会咯，
1: 哦、
0: 做份会嗰度储下，到要嘅时候咪可以标咗份会咁咯。
1: 咦，我又好想问一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1872312 1872312，大家有冇试过夹过呢啲嘅会咧？因为头先 Harry 哥哥就话啦，佢嘅爸爸妈妈咧嗰时唔系夹一份嘅，夹几份嘅。
0: 是啊，他说、哎、我即是其实个个都有的，其实有不知道哪个隔离啊，三叔婆啊，然后跟住啊四姨妈那些全部都有份会的，或者有几份添。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即是在衰财呢不是以前即是这么幸福的嘛，现在有时候储到很多钱在这里是不是，但是呢以前就不是这样的。那还有、啊佢又有啲幾得意嘅唔同嘅規矩嘅喎，因為跟住落嚟咧，有啲咧就叫燒豬會，咁燒豬會咧又係有啲唔同嘅會嚟嘅喎，咁所以咧都歡迎大家，雖然時間就唔係好多嘅啦。如果大家咧以前係有玩過呢、這、一個即係標會嘅習慣咧，都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咧呢一樣嘢咧，而家我哋啲後生仔啊真係冇乜機會，我自己都未玩過呢樣嘢。

0: 温岚乐队嘅呢一首歌《齐心就是成》啊，
1: 齐心就是成。
0: 系啦，无论月饼会又好啦，定系
1: 唱嘅
0: 呢个烧猪会又好啦，定系咧头先 Harry 哥哥讲工会都好啦，都系要齐心，大家一齐去为个目标迈进，大家夹少少夹少少，咁就事成啦。
1: 香港人咧就系有呢一种咧，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嘅精神啦。咁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就要开通天地线，睇下咧我哋。电话旁边嘅呢位边朋友啦，
0: 就系阿 May 啊，阿 May 你好，
2: 你好啊，雨玲啊，雨哥哥
1: ，May 姐，
2: 阿希哥哥，你有冇讲啊？阿金会
1: 冇啊，
2: 做金会啲会啊，
1: 冇，完全唔识
0: 金会啊，
1: 你教下我哋先，咩叫做金会？
0: 我又识啫，
1: 讲嚟听下先。
2: 诶，喺金会喺度供嗰啲金咧，即每个月即好似工会咁咯。
1: 咪住先，公金我就冇，公积金我就有。系啊，咁系点样玩法噶？讲嚟听下先。
2: 咪即好似类似我哋而家工会呢啲会仔咁咯。
1: 嗯，点样玩法噶？
2: 即每一个月俾几多钱，到时你又攞翻几多几多金咁咯。
1: 哦，系攞金嘅，系买金嘅。
0: 但系自己随心咁样，系随心咁样去个价钱啦，定系去规定咗某一个啊？唔系嘅，
2: 规定咗。
0: 哦，
1: 个个人都系咁多钱嘅。
2: 咁咗一年咧，到时你睇下啲金价。飙到几多钱咯、啊？
1: 哦，咁即系话
2: 咧，攞翻几多金咯、
1: 啊？哦，咁即系话咧，其实一定系一班人一齐做嘅，而个个人咧个金额系
2: 一
1: 样嘅。
2: 你可以自己一个同金会接触噶嘛？金铺
1: 哦，金铺里边已经有呢啲会噶啦。
2: 系啦，
1: 即系睇下你每个月有几多钱可以做，咁就已经金铺帮你搞掂埋啦。
2: 系啦，到时咧佢黄大仙办嗰日咧就。成班出嚟就食饭噶，个个唔识噶去到。
1: 哦，咦，有饭食，有餐饭食下添嘅。
2: 有餐饭啦，即系俾你供咗几多钱，就攞翻几多金咁咯。
1: 哦，
2: 以前啲人买唔起金噶嘛，冇钱噶嘛，
0: 因为太贵啊。
1: 咁即系其实咁阿 May 姐啊，其实讲嚟讲去咪即系好似分期付款咁咯。
2: 系啦，类似啦。
1: 哦，咁但系同分期付款有咩唔同嘅地方咧？有咩好处咧？佢
2: 佢。起码佢唔会走佬啩，
0: 系，同埋我觉得咧，佢都有一个嘅，有一个点讲咧，可唔可以话赌博？又唔可以话赌博成分，
1: 佢冇赌博，
0: 因为你金价其实系可升亦可跌噶嘛，
1: 系啊，
2: 系啊，
0: 咁如果你
1: 系、
2: 啊，
0: 如果你升咗，咁咪着数咗咯，但系如果你跌咗，你就觉得、啊、哎呀抌心口添咁样，
2: 系啊，即系话即变咗啲钱缩咗水咯。
1: 咁即系嗱，即系话咧，而家我举个例嘅咋吓，完全举例啫。即系话而家咧就45,000一两金啦，但系我做个会嘅时候就35,000嘅啫。咁到标会嘅时候，系咪即系会除咗攞个金之外就
2: 冇得标会嘅，冇得标会嘅。总之佢一年你供满一年咧，佢就俾翻啲金你咯。
1: 哦，就用你即系你等咗几多钱落去，就用翻嗰个钱计翻嗰日嘅价，计翻嗰日嘅价就换翻咁多金俾你。
0: 噶嘛，计你入会嘅时候嗰个价噶嘛，
2: 我唔知佢点计啊！我嗰时我都唔记得咗，我知我有个朋友就咁样做过金会，
1: 系，
2: 佢就话冇钱，惊个女第日嫁咩买唔到金器，
1: 咁
0: 就未雨绸缪先啦，
1: 系啦，我就话我就话个分别喺边咧，咁同你嗱每个。调翻转，我每个月下有500蚊，咁我等落个饼干罐度，其实到头来我攞翻嗰嚿钱出嚟买金都得噶嘛，点解要做金会啫？
2: 但喺金会度有唔知话有少少利息俾噶嘛？
1: 哦，最紧要有少少利息，
0: 即系都有啲甜头嘅。
1: 即系咁，即系同银行，其实同银行定期存款都系差唔多。
2: 差唔多啫，但你银行即系点讲咧？你存款，你到时你。一定要嗰个时间先攞到噶嘛，
1: 系冇错，
2: 但佢系一年时间可以你攞翻攞到啲金啊嘛。
1: 哦，即系佢就唔系限住你啦，个时间就冇限住你。譬如你话哦，定期存款就一定要3个月定期存款，
2: 系啊系啊，或者一年啊，或者几多年你先攞得到，系啊。
1: 咁呢个
2: 但你金会就唔系啊嘛。
1: 哦，金会唔系嘅。
2: 就一年就你可以攞到啲钱啊嘛，或者啲金啊嘛，
1: 系可以攞哦，
0: 即系系攞钱加利息，又或者系直情攞嚿金，两样拣一样。
2: 有餐饭俾你食咯。
0: 哦，
1: 最
0: 紧
1: 要
0: 错
1: 嗱，你唔停咁讲嗰。

0: 餐饭其实睇起上嚟都几重要啊。
1: 系啊，大家聚晒一堂嘅倾下偈啫。
0: 系啊，
2: 同埋你头先讲嗰啲会咧，我哋都做过，
0: 系咪咧？
2: 系啊。
0: 点解要做呢啲会啊？
2: 啊，执咗会嗰个咧就冇利息收咯。
0: 系。捉
2: 個標尾會嗰個咧就著數啲咯。
1: 哦，咁啊大家哦，所以點解啲人成日話標尾會？
0: 我標到尾會啊，即係話咧，佢最後先攞錢嗰、那個。
1: 就最著數嗰個啦。
2: 即係佢賺曬嗰啲利息啦。嗱，譬如每一個月頭啲哥哥或者每人200蚊，你咪每個月可以賺200蚊咯。
0: 係啊，
2: 咁你標到尾會，你唔使再俾息噶啦嘛。
0: 其實調翻轉咧，其實件事就好有趣地合理，因為一開始咧你就要錢使嗰啲。咁就即刻一嚟就嗱嗱聲攞咗嚿錢啊嘛，咁但係冇咗囉。咁但係呢好啦，咁但係又點樣可以令到有誘因有人肯等嚿錢喺度呢？就係我其實唔係等住使嘅，然後跟住放喺度，我就希望標到尾會，因為我儲錢啊嘛。
1: 會唔會大家鬥標尾會嘅？即係你先啦，你先啦，你先啦，唔好理你啦，咁會唔會
0: 有冇呢？係啊，
2: 我哋做過一份呢就1000蚊嘅一個月
0: 係。
2: 就每一个月就开一次，就大家聚埋一起吃饭。
0: 是。
2: 先每一个月头吃饭，就将那些利息呢，譬如你出200蚊利的咁就将那些利息就我来吃饭咯。
1: 哦，即是吃饭餐，大家一起吃。
0: 其实你搞个会就是拿些钱来吃饭的。
2: 不是，我们呢就以前是隔离农舍来的。
0: 哦，咁都
2: 是。又有些麻雀友的。
0: 是。
2: 咁大家先每个月聚下见下面咁咯。
0: 喂，咁就好好啊 ,friend 底㗎啦嘛，还掂都。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咁就同你讲金会唔同啊，唔系三唔识七㗎噃。
2: 是啊，金会唔同咗，我冇做金会啦，我就我朋友做金会咯。
0: 是啦、啊。你呢啲就借啲機會咧，就可以同啲朋友見下面，
2: 係啦，
0: 聯誼下，同埋好似你話齋都係麻雀友嚟噶啦嘛。
2: 但係我有一個朋友俾個啊會頭走佬
1: 嚇。
0: 係啦，嗱呢樣嘢咧，
1: 走佬
0: 我又聽過個會頭係咪即係一攞曬大家啲錢就消失？
2: 係啦，
0: 哇！
2: 連人即係連人帶錢唔見咗人，
0: 咁呢啲人就人間蒸發噶咯，你唔揾到佢噶咯喎。
2: 系啊，
1: 但系咪唔常见噶？
2: 唔系好熟嘅。
1: 哦，
2: 我又话斋唔熟唔食啊，呢个会。
1: 系啊，
0: 系啊。
2: 但又唔系好多钱，我啲急急埋埋，你话多又唔多，少又唔少，都有几万银噶喎。
0: 哇，咁
1: 但几万蚊都几多噶噃？
2: 唔系而家呢个时间，我系30年前喎。
1: 系咯。
0: 咁啊，三十幾年前咧，幾萬蚊啊，真係做到好多嘢嘅。
2: 係啊。
0: 咁你哋真係其實，唉，冇噶啦。如果個人都係識嘅，你即係當做善事噶啦，冇計。
2: 但執咗會嗰啲就好咯，未執會嗰啲就血本無歸咯。
0: 系啊，
1: 所以标尾会都有一个嘅风险喺度。
2: 系啊，有风险噶，所以有啲好多咧，公道一半咧，有冇钱都好都执噶啦。
0: 嗯，因为惊系啊，因为惊即系断尾，即系个尾如果即系拖住喺度，
1: 风险喺度，
0: 有啲危险，有啲危险，
2: 有咗危险啊，即系有好有唔好咯。就尾会就
0: 系啊，咁以前咧好似好兴啊，做会呢样嘢吓，买月饼又会吓，烧
2: 月饼会啦，会。
0: 系咯，月饼会又有，腊比嗰啲你又有冇做过呢？吓？
2: 啊，嗰时我同我先生拍拖，佢自己有做过月饼会，我就冇做过。
0: 系咪啊？系咯。
2: 系啊。
0: 嗰啲男人做。
2: 你自己一个人啊嘛，佢话惊到时冇饭开，哎呀，做月饼会，佢嗰时做月饼会都系10零蚊个月噶嘛。
0: 系冇错，系。
2: 啊。
0: 咁都月饼会都系到最后尾就唔系攞钱嘅，就系中秋节嘅时候攞饼。
2: 六盒。
0: 系啦，有六合饼，咁即系叫做，哎呀，即系大时大节都唔好咁寒酸啦，系咪啊？人哋俾盒你，你都要有盒俾翻人，咁解嘅啫。
2: 系啊，
0: 系咪啊？系咯，
2: 而家都冇月饼会做啦。
0: 喂，而家咧，我哋已经唔好讲月饼会啦，你头先讲嗰啲会，而家都少啦，应该系咪？
2: 少啦，冇乜人做。
1: 应该好难见到啦，而家。
0: 系啦。
2: 而家见唔到，系以前我哋即系30-40年前咧。即是住嗰啲七层大厦，即
0: 系
2: 而家油塘起高晒啦，嗰
0: 时
2: 又忙噶嘛，
0: 系啊，
2: 啲打麻雀啊，街坊咁，大家识嘅，围威喂，
0: 冇错，
2: 啊，我哋整个会仔玩下啦，咁样啫嘛，
0: 系，咁又几开心嘅，以前嗰种72家房客嗰种心态啊，几开心嘅，系咪啊？
2: 系好开心噶，
0: 你又熟我，我又熟你，
2: 唔使闩门噶，净系争个接闸得啦，
0: 系啊。啊，所以咧，嗱呢啲嘢要講下俾啲後生聽啦，係啦，即係等我哋知道下咧，其實我哋真係有好多人情味咧，去建立咗我哋今日。

0: 咧呢一个香港暖流嘅，
1: 系啊，
2: 我哋而家嘅香港啦，
0: 系咯。
1: 阿姨咧，我嗰时听你同阿边个阿翠霞姐姐啊，
2: 系翠霞姐姐，
1: 炒啊，你而家炒出名堂啊你，炒
2: 出名堂，
0: 佢叻女啊，咩真系你睇住佢大咯，系咪先？
1: 有好多影个相。同阿依玲嗰时都影过相，
2: 好多听众都真系睇住我大噶。
0: 依玲咧，依玲系真系叻女，我净系同佢一齐做咗两年咧，都睇住佢越嚟越叻，越嚟越进步。
1: 十年啦，我同阿依玲
2: 系啊，我哋嘅关系深厚过你好多啊。
0: 十年啊，
1: 我哋去西九咧，依玲你记唔记得？
2: 有啊，记得啊。
1: 啱啱新行嘅咧，西九嗰度我哋未去旅行嘅香港暖男
2: 系啊，港铁嘅活动嘛，我记得系。
1: 系啦，你而家我同你影嗰啲相仲喺度啊。
2: 系啊，所以。唔好意思 ，Harry 哥哥，我哋同听众嘅关系系深厚过我同你
0: 十年咯，
1: 好大个噶眼镜框啊，
0: 系咪啊？佢嗰阵时唔系喎，佢应该未够岁数做工噶喎，
1: 做紧做紧
0: 咁犀利，
2: 突然之间咁口甜舌滑嘅 Harry 哥哥你，
0: 好啦，
2: 咩
0: 姐，咩姐，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嗱，呢啲你哋呢啲热门捧场客，得闲就打电话嚟倾下偈啦，
2: 系啊，要继续支持我哋啊，
0: 好嘛，
2: 拜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0: 多谢美姐。
2: 嗱，咁我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其实 Elsa 都有留言噶，佢就话以前咧，佢嘅先母咧，亦都有供月饼、供金会、供腊肠会、供烧猪会，因为咧以前屋企就比较贫困，所以咧先母咧生咗佢哋十子弟，爸爸妈妈又好好供养我哋，妈妈咧供满咗月饼就会攞月饼翻屋企，大家分享噶啦，
0: 系好开心嘅一个咧守望相助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原来工会以前有啦，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建立咗好多人与人之间。一啲好温暖嘅关系嘅，
2: 系啊，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我哋同听众嘅关系咧，就唔会完结嘅。虽然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到尾声啦，
0: 啊、
2: 但听日同样时间10:00-1:00，香港暖流会继续陪住大家噶。
0: 好嘢，我哋而家飙美会啦，
2: 飙美会
0: 系啊，飙亲美会都开心啊！我哋听日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3个月。海关人员上个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在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元，应课税值大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

0: 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1035.23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0点，跌1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17.6跌3蚊，阿里巴巴105.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4，友邦保险70.55升1.75，中芯国际58蚊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1.4。建滔积层板51.1跌2.5，长飞光纤光缆165.7跌14蚊，金丝穗生物科技41.78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 每百港元。

0: 元兑人民币85.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9点，跌506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74美元，卖出413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嘉宁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啦，收听住十月八号啊星期四嘅戏曲天地。咁啊星期四啊有一个新嘅组合，有我蓝伟霆蓝蓝啦，同埋我对面嘅
1: 海游黄海游为大家咧主持今日嘅节目啊！
0: 哇，真系一个好新鲜嘅组合，
1: 冇错，
0: 我谂都未谂到过。
1: 其实我哋有试过一齐喺直播室嘅，就系、是、当年咧我学习去做越夜越精彩嘅时间，我哋有同一时间喺直播室入面嘅。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咁讲我又醒起啦。
1: 系啦，咁啊当然戏曲天地咧，海游都系第一次喺戏曲天地咧作为主持咁样亮相啦。
0: 今日咧问过海游啊，你紧唔紧张啊？佢话冇啊，一啲紧张都冇。咁啊，當然好啦，冇緊張係咪？即係海遊都其實好享受啦，喺電台嘅工作嘅，
1: 冇錯，係期待比較多嘅。咁啊，因為今日嘅節目內容咧都相當豐富
0: 㗎。係啊，嗱，今日咧我哋節目一開頭咧，我哋一陣咧就會為大家播放啊，有紀念新馬師曾誕辰110周年嘅一個特別節目，叫做《藝海永長存》，個名改得非常之好啊！
1: 冇錯啊，咁主持方面咧就係由欧逸浩所主持嘅，
0: 今日咧就会讲啲乜嘢咧？第一集咁啊，其实当中啦会有一啲好

0: 珍贵嘅声带啦，咁就系以前啦长哥嘅一啲访问嚟嘅，咁就会同大家咧讲翻咧，由长哥亲自同大家讲翻啦吓，即系嗰个声带里面，
1: 系
0: 佢当时啦学艺嘅一啲点滴啦，同埋一啲辛酸嘅，系啦，因为非常之珍贵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其余嘅集数咧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嘉宾啦，例如长哥嘅仔女啦，
1: 系
0: 一啲徒弟啦，
1: 系
0: 又或者同长哥合作过嘅一啲老冠，
1: 嗯，
0: 嚟咧同大家回顾翻呢一位啦，啊一代灵王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啦，喜欢新马师曾嘅你啦，记住咧要留意住啦，之后嘅几个星期咧，我哋都会继续有呢一个噶，艺海咏长传，一共有六集嘅内容嘅，
0: 由今日开始啊，一年六集送俾大家嘅，系咁啊，至于下昼两点至四点咧，我哋就会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噃，
1: 冇错啊，咁但系咧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我知道就同平时我哋星期一三。五咧有少少嘅唔同喎、
0: 哦，有啲咩唔同呢？就系、是、我同可柔啊，分别咧就会拣嚟有四首歌曲，咁、俾大家咧去点唱嘅。
1: 冇错，
0: 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呢？因为真系之前啦，我哋都听过有啲哥哥姐姐讲啦，哎呀，谂歌真系好难啊，净系想打嚟点唱，但系谂唔到边首歌、哦。诶、唔紧要啦，蓝蓝同埋可柔咧，帮到你，帮到你啊！
1: 冇错，冇错啊！我哋咧会每一集咧，应该话每一次嘅戏曲天地当中啦，设立咗一个嘅主题。
0: 嗯，
1: 就住呢一个嘅主题咧，我哋会带嚟有四首嘅歌曲噶。
0: 系啦，而今日嘅主题系咩咧？噔噔噔噔，
1: 第一。
0: 好符合我哋啦，更加符合可柔啦，因为佢今日第一次系主持一个戏曲天地啊嘛。
1: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哋会讲一啲我哋即系我啦，同楠楠啦，对于戏曲或者对于粤剧当中有啲咩故事，有啲咩嘅第一次咧，就会喺以下呢四首嘅歌曲中间咧，同大家分享噶啦。
0: 系啦，咁啊，第一首咧就会有《五郎救弟》啊，由麦炳荣同埋文千岁合唱嘅。
1: 而第二首咧就会带嚟冼剑丽独唱嘅一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0: 至于下昼三点至四点嗰小时，会有刘品超同埋郎君玉嘅《平贵必要》。
1: 而第四首歌曲咧就会送上《紫钗记之花前玉合》，带嚟白雪仙、梁醒波以及任冰儿嘅歌声噶。
0: 差唔多咧，去到节目尾声咧，我哋系会有梨园快讯噶，为大家咧提供一啲咧近期嘅一啲演出嘅资讯嘅。
1: 冇错啊，咁大家咧喺1:45嘅时间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啦。今日咧就会有文儿咧接听大家嘅电话噶。
0: 系啊，真系三个女人一个去啊！今日
1: 咁啊，喺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啦，我哋都讲讲天气嘅情况啦。
0: 好啊，同大家讲讲咧，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去到下周中期都系持续天晴干燥，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
1: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咁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呢个环节啦。
2: 冷得我腾。吞针
3: 啊！你弹火咩喊？
4: 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艺海永长存。主持欧奕豪。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纪念新马师曾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我是欧奕豪。这个节目呢亦都是相当之有纪念价值的。今年是2026年一代慈善灵王新马师曾长哥他诞辰的110周年。为此呢，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亦都特别呢去准备这个节目《艺海永长存》。其实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的。长哥新马师曾原名

0: 就是邓永祥，他在粤剧界的贡献呢亦都是毋庸置疑，亦都可以话是影响后世相当深远的。所以能够在艺海上面扬名，兼且呢在他过了身之后咁多年，大家仍然咁追崇他的艺术，咁欣赏他的唱腔，亦都令到祥哥新马师曾这个名字呢屹立不倒于艺坛之上。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内容相当之丰富。机会呢邀请同祥哥同台合演过嘅老官同我哋分享祥哥独有嘅演出风格同埋特色，咁亦都呢会邀请祥哥嘅得意弟子呢去回顾同师傅合作嘅点滴，以及呢新马腔嘅一啲特色㗎。咁当然唔少得我哋会邀请祥哥挚爱嘅子女喺节目当中回顾对爸爸嘅一种爱同埋思念啦。新马师曾原名呢系叫做邓永祥，广东顺德人。大概九岁嘅时候呢，佢就拜咗小生世纪呢做师傅啦。嗱，世纪就带住呢位小小嘅徒弟呢喺汕头等地去登台去演出，剧目包括有《流花河救母》《孤儿救祖》等等。咁细个小朋友呢就梗系受到戏迷嘅热烈欢迎啦。咁当然相当之旺台。嗱，冇几耐呢，佢嘅师傅世纪就帮邓永祥改咗个艺名，叫做新马师曾。新马师曾嘅名字呢日益响起嚟啦噃。佢亦都参加过由太平戏院经理袁杏桥组成嘅劇团。咁而11岁左右嘅时候呢，新马更加同千里驹、李海泉、靓元亨等人合作，极受戏迷嘅欢迎同埋喜爱。嗱，冇几耐之后呢，新马师曾就决定去安榄走埠，再去暹罗啊、金边等地嗰度演出登台啦。新马师曾返香港之后呢，就同靓少凤、俏丽章组成大文明劇团，声名再起。13岁左右呢，新马就同新珠、伊秋水等人呢远赴上海。咁期间呢亦都跟随一啲京剧嘅名家去学习。之后几年省港名班呢都争相招聘新马师曾加入，希望帮自己嘅劇团壮下声势。其中向新马师曾招手嘅呢就係一代嘅粤劇宗师薛觉先。新马师曾呢选择加入咗觉先星劇团。咁而喺战前，薛觉先喺四大美人嘅系列入面呢演出咗好多出嘅经典。第一出就係貂蝉啦。在貂蝉这套戏里面，他就安排新马师曾演吕布，自己就反转貂蝉。戏的下半部，薛觉先更加开面演关公，由上海妹演貂蝉，可以说配搭盛极一时。而他更加安排新马师曾在尾场大打脱手北派，戏迷就看得很热烈。因为戏迷看得这么热烈，咁当然新马呢就抢尽咗风头。喺四大美人嘅第二出西施入面呢，薛觉先就安排咗新马师曾演出戏份极少嘅越王勾践。薛觉先自己呢就反串演西施。殊不知喺呢出戏入面呢有一段卧薪尝胆。新马师曾唱嚟呢响压行云。现场嘅观众同埋戏迷呢纷纷报以热烈嘅掌声。呢一曲更加成为家传户晓的名曲啦。在这里呢，欧奕豪要特别多谢怀旧文化研究者岳清先生，在他的著作《花月总流行》入面为祥哥新马师曾留下了这些生平的资料。在60年代呢，祥哥新马师曾就接受丽的呼声的一个录音访问。当时呢是由已故的粤剧名编剧家唐迪生先生的遗孀郑孟霞女士呢就同祥哥有一个对谈，当中呢都分享了他学戏的一些点滴以及艰难的。我们不如一起听下祥哥的访问。
1: 祥哥，我想问下关于你学戏，你是自己喜欢学戏还是抑或你家庭要你学戏呢？
2: 我又一方面最大原因就是自己啦，因为点解咧？我自小就家穷，因为我谂过都系用呢样谋生咧比较快啲， 所以我9岁咧我就要学戏啦。
1: 你9岁开始学戏，你拜边个做师傅呢？
2: 我拜第一个咧，拜吴宝山啦。呢个系一个老前辈嘅花旦嚟嘅，呢系第二三帮嘅花旦嘅。咁、哦、尾后咧再拜个咧世纪啦。小生世纪啦。呢、这个就系我正式师傅啦。
1: 咁你拜咗师啊？之后你学几耐时间你先至做戏啊？
2: 唉，我学得好快啦。我跟咗师傅咧，譬如今晚我跟师傅啦，今晚我同佢汕头落选，差唔多喺汕头唔够一个星期咧，就要我登台啦。咁、但系咧，嗰一个礼拜当中咧，我个师傅系性急嘅、差唔多食饭又教我唱嘢，行路又教我唱嘢，坐喺屋企又教我唱嘢，同佢揼紧骨佢又教我唱嘢，差唔多冇事停。咁喺汕头咧，我一个星期咧我就登台，而且我做加插一晚半晚试下我嘅啫。咁啊，翻嚟香港先至正式登台。
1: 咁啊，嗰阵时几多岁咧？翻嚟香港？
2: 翻嚟香港都系9岁几10岁到啦。
1: 哦，嗰阵时我记得新马师曾本身仲有咩名啊？
2: 我本身啊，我啊姓邓啊，邓永祥啦，但系就系我嘅日常嘅名。做戏啊，戏名啦。
1: 咁你自从学咗戏啊，咁你一直嘅经过，一定或者有好多波浪式噶、人生里边嘅浮沉。咁我希望你抽多少时间咧，讲多少你嘅过程俾佢听下。
2: 好好，实在我呢几十年来咧，就好似系沧桑幻变咁啦，都唔知反复好多次啦，我就。不过讲伶人当中咧，如果讲到我出身咧，确系比任何一切人咧都系好侥幸。因为点解咧？我自小咧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咁另一方面，我自己咧亦都好勤力，因为我对艺术里边咧我就好有兴趣嘅。我唔止话我哋广东戏，就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啊，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嘅。所以在呢几十年当中咧，我啊所谓喺个星海浮沉咧吓，都反反复复有好几次啦。好似即如譬如我。在10、20岁的时间、同阿薛先生嚟做戏的时间咧，这个就是我第二次的过程咯。第一次做细佬哥的时间，童年系同丁亨做啦。但系嗰阵时一去到10几岁咧，因为做同角咧好弊嘅。佢最弊就去到16、17岁嗰阵时，不大不细咧转角咧吓。
1: 系啦系啦。
2: 呢个系我哋同角之中咧一个最危险嘅日子嚟嘅。咁就过去咧有好多都系在呢一个定点当中咧就转变咗噶。我哋侥幸咧得到啊，自己将艺术嘅补救吓，成日去嚟到不断啲学习咧，咁啊同埋唱嘢啊咁嚟锻炼自己把声咧，咁啊所以咧在我童年一路转咧都唔怕。咁啊，在第二期嘅時間同薛先生哋做咧，我當我話唔好聽當起嘅時間啦，嗰次
1: 係啦係啦，
2: 咁不幸咧又是撞到中日戰爭啦，
1: 係
2: 係，咁又把我呢個時間耽誤咗去啦。不過我在11岁嘅時間咧嚇，姐，我就開始對京戲咧好有興趣。咁但係咧，我時時點咧？我時時不斷的啊，將人哋嘅唱片啊。去睇京戲啊，咁嚟觀摩人哋咧，咁所以咧就一路路咧就得到有啲咁嘅啊嘅藝術嘅修養啊，咁就學到今日啊多啲材料用啦。
1: 佢話學得派辛唔辛苦啊？
2: 哎呀，乜唔辛苦啊啫？你如果我而家俾隻手你睇咧，就嚇死你噶啦。
1: 點啊？
2: 哎呀，傷曬咧！你睇啲手指一刀斬三隻啦。
1: 哦，犀利噶！
2: 你睇我雲精又一突啦，呢個口呢度又一突啦，呢度咪俾刀剁親噶啦。
1: 哦。
2: 哎呀，舊時打北派打真軍噶，唔係話打槍噶啫。不過近今後屘我哋再學就話打嗰啲啊脱手啊嗰啲又唔同啦。舊時我哋打真刀真槍噶，我
1: 一下閃唔到就咯。
2: 我10几歲我打真軍噶啦，啫打幾十人噶啦。
1: 我睇過。
2: 睇過未啊？
1: 我睇過。
2: 而家就冇得做啫，舊時有得做噶，打真軍。
1: 成張刀插落個背
2: 脊。唉，冇錯啦。
1: 出嚟噶。
2: 唉，有時自白嗰張刀個掣壞咗，咁就懟入去噶啦，好危險噶。唉，我真係懟入去咯。唉，試過噶啦，希望。咁當時咧，嗱有個嘢揸個三叉咯喎，咁啊即係懟嗰個人啦，咁點解個掣又壞咗？咁當時就唔知道咯喎，咁啊捉入去，佢呢個咪 真係痛咪嗌救命啦！咁當時啲血就飆出嚟啦，因為我哋打真菌咧，有啲指標嗰啲咁整出嚟嗰啲血咧，好似真咁樣。咁佢呢個篤入去，個都唔知，以為佢係

0: 扎低嘅啫，咁仲叫下喐下叫下，而家做乜
1: 仲
0: 啫
1: 叫
0: 叫，
1: 几叫？
0: 仲叫几叫？佢呢个哎呀哎呀咁，仲佢以为佢系逼真啲啫，点不知呢个揸住嗰支嘢叫叫，咦乜实嘅喂？乜呢个唔松嘅唔喐嘅个？哦，原来掹出嚟睇你啊，原来真系怼着，即刻叫十字车都叫唔切。所以话做戏打卜卜，你下姐好危险噶。唉，讲呢啲好似做戏咁啦，下姐。所以做戏呢，真系啊，旧时呢嗰啲父母啊，俾啲儿女去做戏呢，系啦，个仔叻咗就梗系好啦，姐。
1: 梗系啦，
0: 但系一有乜三朝两日呢，又都几挂心噶喎。
1: 梗系啦。
0: 所以呢，旧时我哋拜师傅你啊，去学戏嘅时间呢，有张私约签咗，你会点嘅呢？
1: 点啊？
0: 不论山高水低啊，有乜嘢嘅危险呢，师傅呢完全唔负责任嘅，咁嘅。
2: 嗱，我哋重温咧当年60年代一个电台嘅录音访问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听到郑曼霞女士同长歌新马师曾嘅对谈，咁入边咧就由长歌咧本人亲自去分享下咧佢学艺一啲点滴、一啲经过，同埋咧佢拜嘅师傅咧究竟系边一位嘅。谂喺当中，长歌新马师曾咧都特别多谢咧郭先生入边嘅一位灵魂人物，就系万能泰斗薛觉先先生噶。当年咧，佢哋两位喺郭先生剧团咧都有所合作噶。咁唔知喺长歌新马师曾嘅心目中，边一啲戏为佢留下深刻嘅印象呢？
3: 我啊最中意就讲艺术咁讲先啦，分开几类啊。第一讲艺术咧，我就最中意同阿五哥做嗰阵时。
4: 边套戏啊？
3: 雕蝉、西施呢两出。嗰陣時就係講藝術，因為點解嗰陣時講藝術咧？嗰陣時因為我碰埋阿五哥選咧，係我畢生人嘅轉捩點嚟㗎啦。因為我自細嘅時間咧，我都諗住咧，我認為我如果打低呢個靈王咧，我就可以上台㗎啦。嚇！嗰陣時就有咁嘅心㗎啦。咁啊，僥倖咧，五哥咧就好栽培我哋啲後學。咁佢自己反串，而俾我做文武生嚟拍佢。咁啊，僥倖得咗呢個咁嘅機會咧嚇。咁我就變咗你嚇，一路路一路路啲觀眾咧，嗰個眼光咧轉移咗落我身上，係咁樣。
4: 咁邊幾套戲咧？你中意？即係頭先你講
3: 西施啦，
4: 西施。
3: 雕蟬啦，係啦，係最緊要兩出啦。
4: 最緊要兩出。
2: 嗱，呢一個訪問咧，就係嚟自香港電台80年代咧一個由林錦棠以及鄭伊文兩位聯合主持嘅粵劇《萬花筒》，其中咧都有好珍貴嘅片段係訪問長歌新馬師曾噶，咁並且咧由長歌去分享喺郭先生年代嘅一出西施以及貂蟬咧，為佢留下難忘嘅印象。咪西施入边咧，长歌就饰演越王勾践一段嘅卧薪尝胆，越王怨咧令到戏迷咧听到如痴如醉，传颂至今。呢、这个时候，我哋一齐欣赏一个片段《卧薪尝胆》啊！
5: 正系感受河山遭祸劫，正是前程都未卜，又怕以残。

正系自激啊沉，沙市问谁凋亡？纵使我嘅山。

0: 都唯有暂作隐藏。
1: 收听过一段由长歌新马师曾演唱的《我身上胆》，由沦陷期去到光复期，新马师曾长歌的台期不断，并且在省港澳等地穿梭演出，合作过的名伶真的很多，包括有上海妹、紫罗兰、邓碧云、车秀英、余丽珍、方艳芬、罗丽娟等等。1943年长歌就同邓碧云、廖合怀咧喺澳门组成胜利年剧团。1944年咧，佢更加同车秀英合组至尊剧团，演出一啲涉派嘅名剧。1947年就同一哥秦锦棠、余丽珍组成龙凤剧团。咁当时咧由唐迪生担当剧务，著名嘅剧目咧包括有《三月杜鹃云》《盐碎生》等等。长歌更加在《穆桂英》入面反串演女将穆桂英，《士林祭塔》一剧他就反串白蛇，在《华容道》当中更加开红面演关云长关公。长歌和方艳芬在广州合组大龙凤剧团，两位唱得之人演出大受欢迎，创下连续满座数十场的纪录。在刚刚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长歌可以说很万能、很全面，生角又得，花旦反串戏又得，开面演关公又得的。讲到开面演关公，不知道各位听众会不会想到这个形象呢？其中有一段的粤曲，我相信戏迷朋友特别喜欢的，就是关公月下识貂蝉。这段粤曲是由长歌和崔苗之两位灌录的，我们一起听个片段。

齐声创我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前来，你快对君谋说明真相。
1: 貂蝉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

0: 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丢心吧，我可以。
0: 丢心。
1: 哈？
0: 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可惜为何？
1: 关头，你。

0: 此乃战国春秋。
1: 哦，真系好一部战国春秋啊！我貂蝉也曾过莫噃。

前面雪得当啊，由来祸水都是红妆，你既知就个钟情，此言是非虚妄，前居当可鉴，当谨慎就你嘅行藏，你有就为出难心，你当明我所讲，你快些就离此地，再密都到营房兜，营房。

0: 对不到一个胭脂
1: 罗摩。
2: 刚才欣赏过一个粤曲的选段呢，长歌新马师曾以及崔妙芝合唱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呢，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里面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很喜欢去重温这一曲的关公月下式貂蝉的。我们都很难去想象，哇，长歌咁佢個子又唔係太高啦，但係佢演繹關公嘅形象，再加埋佢嗰種雄韻嘅聲線，聽起上嚟咧特別享受噶。嗱，講到長歌嘅唱腔，我哋會話係新馬腔啦。咁但係新馬師曾，新馬師曾，究竟佢同馬師曾有啲咩關係嘅咧？嗱，舊馬腔就唔係咁噶，咁但係點解佢又會叫做新馬師曾咧？嚇？
3: 在新馬腔根本我就不是學馬師曾的事情的，因為當年馬師曾先生那時候或者有些意外的事件，他就離開了香港。當時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0: 時間咧入一統太平啦，同靚元亨啊、小鈴鈴啊、白冰秋啊、何雙子啊、論有為啊、譚炳庸啊嗰陣時就一班噶啦。我只係一做咧就做咗半年，就做白蛇傳、士林祭塔嚇。咁嗰陣時我實在係咪唱新馬腔？實在唔係，試過大頂咧都係有三幾次咧。我師傅叫我係啊，我想呀呀呀呀呀咁。但是我唱唱啊，我自己感覺得個喉嚨好唔舒服，係嘛？個師傅硬係跟我呀呀呀呀呀咁，馬師曾就唱得到嘅啫，我唔得噶嘛，係嘛？我咁細個，咁我唱唱咧，我就整整下咧，我就覺得辛苦咧，我就開始唔唱啦，就變咗咧追咗邊度咧？追咗阿五哥嗰類戲，咁所以咧就變咗唱薛康，就唔係新馬師曾康，實在格格不相入。
1: 咁後期咧？
0: 咁後期咧就好啦。我就唔中意唱佢嘅嘢啦，咁就開始咧。嗰陣時我細個啊，都唔得曉得話邊啲叫做好，邊啲叫做唔好，只係唔好咁辛苦，我就算數噶啦，係咁解嘅啫。
2: 真相大白啦。咁啊，揾到呢段錄音咧，就由當年阿堂哥林錦堂咧喺80年代嘅節目《粵劇萬花筒》入邊咧，去問阿長哥，就得出呢個答案，亦都知道咧新馬師曾以及佢唱腔嘅一啲由來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噃。喺未来几集《艺海永长存》入边咧，继续精彩，亦都有唔同嘉宾嘅出现。咁各位听众朋友，记住留意，唔好错过啦。欧奕豪同各位讲声，拜拜。

0: 听过嘅有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嘅一个纪念特辑《艺海永长存》咁啊，迟下咧仲有五集送俾大家嘅，非常之精彩啊！咁如果大家咧系唱歌嘅拥等嘅话咧，咁就一定要继续收听啦。
1: 冇错啊！咁当中咧，除咗有一啲珍贵嘅录音啊、访问啊，咁亦都有一啲嘅歌曲咧会送俾大家啦。咁亦都有欧亦豪咧继续为大家咧主持余下落嚟嘅五集噶，咁接住落嚟咧，一阵间两点至到四点嘅时段咧，就会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啊！
0: 系啊，咁我哋有四首歌送俾大家嘅，分别有《五郎救弟》、《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平归别遥》同埋《紫钗记之花前鱼合》。如果中意听呢几首嘅朋友咧，欢迎大家嚟啦，打嚟俾文仪啊吓，做一个登记，咁就登记你嘅点唱啦噃。咁蓝蓝嚟同埋海游等住大家噶啦。
1: 冇错啊，欢迎阵间咧可以喺听到大家嘅故事，同大家倾下偈。我哋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宠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社署话会评估相关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构建互惠及可持续

0: 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已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只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的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2617点，跌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13.4元，跌7.2元。阿里巴巴105.3元，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82.5元，跌3.8毫。中心国际57.4元，跌3.5元。友邦保险69.75元，升9.5元。建滔积层板51.05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66.8元，跌12.9元。汇丰控股144.1元，跌5.8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8，瑞士法郎9.42，澳元5.453，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709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北角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车多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行一

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跟住裕民坊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明治街。另外喺美孚嗰边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五点，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啦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2:09啊，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埋有
1: 蓝伟霆蓝蓝，
0: 继续为大家咧主持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嚟到2:00呢一个嘅环节啦，咁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噶。今日咧会带嚟有四首嘅歌曲啦，咁围绕住咧我哋今日第一次呢一个嘅主题啊。
1: 第一次呢个主题唔知係关于乜嘢嘅第一次呢，当然係关于我哋呢喺学艺啊、听粤曲啊、睇大戏嘅第一次啦，同埋呢我哋喺节目嘅尾声啊，咁啊会有梨园快讯嘅环节嘅。咁啊事不宜迟啦，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先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嗱，喺话俾大家听啦，有边四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咧，我就同可由影一张相，摆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吓。哇，可由今日着得好靓啊，肯定系有啲咩特别日子啦，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可由第一次喺呢一个岁数度开麦，
0: 仲要喺戏曲天地度出现。
1: 系啦，咁啊，因为今日可由生日啊，生日快乐啊，可由。
0: 多谢林林，
1: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啦。高声响亮啊，
0: 多谢多谢，咁啊，亦都希望啦，全部嘅听众朋友啦，一齐咧要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咁去度过每一天啦。
1: 系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24小时陪伴住大家，带好节目俾大家嘅。好啦，咁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我哋今个小时先，下昼2:00至3:00啊，我哋拣选咗有五郎高帝同。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五郎高帝咧就有麦炳荣同文千岁嘅版本，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咧就有冼剑丽独唱嘅。
0: 冇错啊，咁3:00至4:00嘅钟头里边啦，就会先嚟有聘归别遥带嚟罗品超、郎君玉嘅歌声，而仲有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会带嚟紫钗记之花前遇合，由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
1: 好啦，不如又讲下啦，即系要讲翻下我哋嘅主题啊嘛。其实呢四首歌咧就唔系我哋乱咁拣嘅，都系围绕住第一次呢一个主题拣。而五郎救弟咧，好明显啦，一支双生曲目系可由拣噶啦。
0: 冇错啊，咁可由咧都系集生角

0: 嘅，系一个嘅反串嘅新角啦，系啦。咁啊，五郎救弟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喺我读书嘅时候啦。一年班即系讲紧系大学嘅时间啊，系啦，咁我学习戏曲啦，咁啊一年班嘅时间咧，我去学呢一个嘅歌唱堂，即系我哋有一堂咧叫做系唱歌堂咁样啦。歌唱嘅意思咧就系我个人去上嘅啫，冇任何嘅拍档嘅，所以咧我嗰一堂咧就要自己一个去到练习唱晒五郎。同埋六郎嘅唱段，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練習曲嚟嘅。陣間我哋都會聽到啦，呢一首歌裏邊咧係有好多嘅牌子曲啊，牌子曲即係我哋嘅唱腔體系之一啦。咁啊，有時候咧即係會用大笛。即是唢呐啦，就咁去到演奏啦，亦都有时候咧就会好似呢一曲嘅五郎救弟咁样啦，配晒一啲嘅歌词喺入面啦，去到演唱啦。咁除此之外咧，五郎救弟咧，亦都系我第一次咧去到星马嗰边去到出埠嘅时候啊，第一个嘅演出嘅剧目啊。当时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我哋就唔系去到演长剧，我哋去到演折子戏。咁五郎救弟咧就系我嗰一次嘅演出里面咧尾戏，即系最后一晚啦演嘅一个折子戏嚟嘅。
1: 咁你有冇话中意做五郎定六郎多啲咧？
0: 对我嚟讲咧，我喜欢做六郎多啲噶，系啊，因为五郎咧其实个挑战系更加大噶。咁啊，当然啦，挑战呢一啲咧，我就而家呢一刻咧就未够胆挑战五郎。忙住啦，系啦，咁我都系咧做六郎嘅嗰一次，系啦，冇错，呢个就系我啦，同五郎救弟呢一首歌曲之间嘅
1: 第一次，
0: 冇错啦，第一次嘅故事啊，咁不如咧，我哋到啦接听一下点咗呢一曲五郎救弟嘅赵太电话，你好赵太，
2: 你好，
0: 你好啊赵太，
1: 赵太你好啊，
2: 啊又有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多谢晒赵太，亦都祝你咧身体健康啦，幸福每一天啊。
1: 赵太啊，我想问一下你啊，你又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听嘅粤曲系边一支，又或者去睇嘅大戏系第一次系边一出咧？
2: 嗱，我咧应该系我读书嗰时，我爸咧就带我去喺嗰啲棚戏啊，喺食嘅尾咧。就睇大龍鳳劇團，
0: 哦，
2: 好耐世紀啦嘛，
1: 哇，好好啊，我都想睇。
2: 嗰時我讀緊書，咁啊嗰時賀歲班好多噶嘛，喺嗰啲而家食店你嗰個嗰啲屋嗰度，以前叫做係大球場嚟噶，每年都做賀歲班噶嘛。不過大龍鳳咧，你知道邊位噶啦，台柱啦，
1: 知道。
2: 我好有點樣講，當時我唔係好識嘢噶咋，覺得啊真係全部。坐車推車，哇！麥炳麟、鳳凰女、女姐、譚文軒，哇！真係簡直，所以而家我點聽翻呢首《五郎救弟》，聽翻阿入麥炳麟嗰啲聲先咯。
0: 哦，就可以重温翻當年嘅感覺啦。仲記唔記得當時睇嘅係咩戲啊？
2: 《鳳國恩十美女情》。
1: 哇！依個梗係戲寶之一啦，即係大龍鳳嘅
2: 唔
1: 少得呢支。
2: 唔係而家都係學習中，不過嗰時真係唔識㗎。咁我阿爸帶我睇，我睇咯。
1: 咁你嗰陣時睇有冇話一睇就啊好中意啦？定一睇我覺得哇大鑼大鼓，好似好嘈咁樣啊？通常大多數都係咁。
2: 我中意聽粵曲㗎嘛。我爸咧帶我去嗰啲茶樓聽粵曲係以前歌壇嗰啲㗎。
0: 哇！好幸福啊！
1: 所以就有爸爸嘅薰陶啦，咁就中意咗啦。
2: 阿楠楠記唔記得啊？生日快樂啊！你上次
1: 我記得啊，我記得趙太你啊，多謝你嘅支持啊！嗱，趙太你今日咧點呢一首歌想送俾邊個先？
2: 我屋企人啦。同埋你哋各位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
0: 多谢
1: 多谢你，
2: 全世界啲人都开开心心啦。
1: 系嗱，亦都将
2: 呢个改革好好。
1: 系啊，即系多多支持啊。
2: 好正啊，直情非常 very good。
1: 希望大家可以唔使谂啊，点咩歌啊，因为有阵时咧谂点咩歌咧都有啲头痕嘅。我知道咁多位哥哥姐姐，咁同埋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嘅故事啦。
0: 多谢晒赵太你今日嘅支持啦，多谢晒你今日嘅点唱同埋分享咗你嘅故事啊，多谢你，拜拜。咁咧，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首嘅歌曲啦，带嚟咧系有麦炳荣、文千岁嘅歌声，送上一曲《五郎救弟》。

0: 原来此处乃是五台山兴国寺，不若在此躲避一宵，明日再设法逃亡，教位上算。哦，这位大师有啊理由。
1: 阿弥陀佛，荒山野寺，施主来此何为啊？
0: 在下姓杨，由关外到此，欲借宝寺歇宿一宵，请大师方便。
1: 善哉善哉，施主姓杨，贫僧俗家也是姓杨，可谓有缘幸会。
0: 哦，原来大师分属中奖，失敬失敬。
1: 阿弥陀佛，施主既属姓杨，贫僧嘛欲想向你打探啲所人家噃。
0: 什么人家？
1: 天波府。
0: 啊，

0: 向在关外迎上，不知天波府是何等人家，大师你你可否长告呢？
1: 此说事主，请听。

0: 每一往事愁心偷自重。
1: 请问大师，杨家仲义如何壮烈？

0: 又怎样呢？
1: 五恶嘛，哎，乌狼啊！

0: 出家，碌郎又怎样呢？
1: 碌郎嘛，则在三关而外寇，二在朝中把奸货，三在家中侍奉母，尽忠尽孝，世无双。
0: 哦，杨家兄弟都算他好咯，
1: 算他好。
0: 七郎又如何啊？
1: 七郎死得好苦啊！

0: 正是天从人所望，父亲遗骨现在此处，五哥一看，
1: 太难以过。
2: 哎呀，
1: 阿爹啊，阿爹！想当初，魏抗辽兵父子八人，嗷嗷笑笑喊阵冲锋，杀得他鬼哭神号，安阳家二哥哥哥二哥。可怜的死的死来，亡的亡，老的的，可怜在两路。

节烈尽忠，我就投散乌台，你就云游塞外考一个六帝元超。你千山还岁还岁千山摧骨回还，叫人怎不相情。

0: 收听过的歌曲是《五郎救弟》，由麦炳荣所饰演五郎，文千岁饰演六郎的。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4: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3: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6: 第二首的歌曲呢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咁就是由冼剑丽独唱嘅。而呢一支曲呢就是蓝蓝揀嘅。
0: 冇错，亦都系一首嘅子喉独唱曲啦。
6: 係啦，咁有啲乜嘢嘅第一次喺里面呢？
0: 係。
6: 嗱，呢一支歌曲呢喺我中学时期啦，我諗应该都系最后一次啦，参加呢个校际音乐节。
0: 嗯，一个比赛。
6: 比赛啦，係啦，咁子喉独唱，咁就多数咧都系得两首歌嘅啫，咁你二选一，咁我就咧好高难度去挑战呢一支歌曲，因为一支歌曲咧，佢头头嗰段手板啊，已经可以逐只字逐只字去剁噶啦，去雕琢噶啦吓，咁而咧当中咧。刘老师啦，即系刘慧明老师啦，我嘅老师啦，就好紧张我今次嘅比赛啦，因为始终系最后一次啦，我唔记得咗，已经好似系中六左右噶啦，已经冇得再参加噶啦嘛，咁啊嚟紧就要参加公开组噶啦，咁佢就话，诶、哎，不如我就过嚟同你一齐去练歌啦。嗰阵时我收到老师个电话，我就吓同我练歌，我嚟你屋企。同你练歌，我屋企系啊，你落嚟楼下，我同你练歌。
0: 咦，落嚟楼下？
6: 系啦，咦喺架车度，系咪老师你架车度啊？唔系啊，我哋去搵一笪有冇公园啊嘅地方啊，咁我哋一齐练啦。公园真系第一次喺个户外度练歌，真系好深刻嘅回忆啊！就系、是、两个咯，两个咁样企喺度咯。然之后因为蓝蓝住嗰个地方咧，都即系有好多公园啊，咁啊附近都有啲山啊咁样，咁就喺个山度咧嗌呢一支歌喺度唱。
0: 系咪即系有啲似咧以前听啲前辈讲话学戏啊？可能就要去一个空旷啲嘅地方啊，公园啊，对住座山，然后嗌声，
6: 系啦，嗌声咁样，咁就去练呢首歌。咁可惜啦。咁其实蓝蓝咧都系一位紧张大师嚟嘅，特别咧可能一啲比赛咁样咧都腾腾震嘅，咁同埋可能咧嗰阵时啊设计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加咗太多嘢入边，
0: 哦，
6: 系啦，可能花巧嘅就咁，最终咧就系、是、落败嘅，不过唔紧要啦，有咗一个第一次嘅好好嘅经历咯，亦都好多谢老师，佢竟然去咁样去帮我，
0: 系，同埋其实每一次嘅比赛我哋都系学习咗一啲新嘅歌曲啦，
6: 系啊。唔知呢一位听众嘅第一次又如何呢？
0: 明哥你好，
7: 你好啊，蓝蓝可人，
0: 你好啊，明哥，
6: 明哥，
7: 蓝蓝，我知道呢首歌系你拣嘅，我谂都谂到系你拣嘅。
6: 点解你会谂到呢？
7: 唉，因为你其实你唱嘢咧都好有天分啊！我话俾你知，
6: 唔系
7: 嘛？你得噶啦，你得
6: 我要多多练习嘅，真心。
7: 好靓，好靓，你唱得好靓。
6: 可由都唱得好好噶，可由仲要唱古腔添噶，好厉害。
7: 仲犀利，仲犀利，仲犀利。
6: 系啊。
7: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都唱粤曲嘅。
6: 系。
7: 我都唱粤曲嘅，所以嗱，我同你倾过咁多次偈咧，我都冇讲俾你知。
6: 系咯，我真系唔知道你唱曲

0: 喎、
1: 啊。係啊，我想粵曲噶、啊。
0: 咁明哥，你記唔記得你自己第一首學習嘅粵曲係咩歌啊？
1: 記得。
0: 系
1: 十首香囊
0: 哦，都系一首嘅名曲嚟喎。
2: 我谂好多人都系呢首系第一首啊，可能都未定。
1: 系咩？
2: 嗯，我第一首比较长啲嘅歌曲咧，即系唔好计嗰啲小曲啊，小曲啊，一定系幽沟啊、占梅巧遇啊、占梅诶，呢个十首香囊咧就系我嘅第一首比较长少少嘅粤曲啦，学习。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咧就擅长都唱嘅，阿饮车同埋阿新马仔嘅。
0: 哦，
1: 我擅长系唱呢啲嘅。
2: 喂，你迟下可唔可以喺奇力量度咧？天才表演嚟，
1: 打上奇力量。
2: 系啊，梗系啦，咁我都系奇力量嘅主持啊嘛，咁你可以咧嚟参加下我哋嘅天才表演咯，系咪先？去表演俾咁多位听众啊，哥哥姐姐听啊嘛。
1: 献丑，
2: 唔好咁讲。
1: 我咧就玩，其实我就玩咗音乐玩咗好耐噶啦。
0: 嗯，
1: 我又玩西乐。现在又转了玩唱粤曲。
0: 哦，明哥，你以前是演奏什么乐器啊？可以
1: 我以前呢你估不到的，我包你估不到。
2: 是不是萨克斯风？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呢？明哥你开鼓了。
1: 打鼓
0: 哦，真的估不到。所以节奏对你来说应该都是非常之能够拿捏的一个技巧。
1: 是啊，是啊，因为我很喜欢音乐的，我可以告诉你。
0: 嗯，所以又有学爵士鼓，又有学鼓啦，又有学唱嘢啦。咁啊，今日都分享咗你第一首学嘅歌。
1: 我十几十四五岁咧，就开始玩音乐。我以前有队乐队嘅。
2: 哦，仲夹 band 添啊吓！
1: 系啊，
2: 嗱，明哥，多谢你今日嘅分享。嗱，你今日咧想将呢一首《一江春水向东流》想送俾边个啊？
1: 送俾中意听粤曲嘅人啦。嗱，其实我拣呢首歌咧就好有意义嘅，因为冼剑礼就唱方腔嘅。
0: 嗯，
1: 咁咧就佢喺五六十年代咧就好中意唱嗰啲跳舞粤曲。
2: 系，
1: 我啲跳舞粤曲咧。嗱，
2: 一旅遊情啊，嗰啲係咪？
1: 係啊，係啊，
2: 我都好中意聽嘅。
1: 咁樣咧，佢咧嗱，以前啲音樂就冇咁盡嘅。
0: 嗯。
1: 咁有有木琴，嗱，我好欣賞個木琴，而家好少玩木琴噶啦。
2: 係。
1: 好少人用木琴玩噶啦，所以嗰陣時嗰啲跳舞粵曲係好好聽啊。
2: 係啊，嗱，得閒我都同海遊播多啲呢啲跳舞粵曲啦，
1: 好
2: 冇
1: 啊？好啊，
2: 好啦，咁。嗱，時間有限啦，多謝曬你先啊，明哥，
0: 多謝曬明哥今日嘅分享，
1: 好，
0: 多謝曬你，
1: 身體健康，
0: 大家咁話，拜拜。
2: 咁啊，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支《一江春水向東流》啊，帶嚟有冼劍麗嘅歌聲啊。

愁云，笼罩一江春水。谁知此凄凉怨妇，你似景象还飞。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由冼剑丽独唱。
1: 没错，在这个时候呢，也要为大家宣布，就是今日的点唱名额呢
2: 已满了。
1: 多谢大家呢对海游和蓝蓝的支持啦。当然呢亦都非常之欢迎你继续紧贴住我哋余下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啦。听埋我哋接住落嚟的两首歌有啲乜嘢第一次的故事。我哋转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丑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士的车队的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丑，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以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站之后再前往登车。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半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已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都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10点，下跌三百

0: 19点，成交金额1642.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46跌3毫，腾讯控股413.2跌7.4，阿里巴巴104.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02元下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2.22下跌6.6元，中芯国际57.2跌3.7元，汇丰控股142.8跌7.1元，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0.4跌3.2元，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日元10.35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4，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99美元，卖出4,1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啦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啦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婷蓝蓝同埋
1: 海游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戏曲天地啊！
0: 系啊，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当然啦，一阵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咁啊，最后咧喺节目嘅尾声方面啦，就会有梨园快送。快讯送俾大家嘅，咁呢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先噃。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唔好意思啊，大家近排咧真系有啲熱氣，唔知系咪食得咧啲煎炸嘢多咧？有一日咧唔小心咬到條脷咧，咁啊，所以可能一講嘢咧有少少口齒不清啊。但系希望大家唔好介意，系藍藍會盡快康復噶啦，飲多啲水啊嚇。係啦，咁我哋繼續咧都要我哋呢個第一次嘅話題啦。咁啊，即將啦出場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平貴別妖》，由羅品。萧同埋郎君玉主唱嘅，咁呢一首歌，咦系海游拣嘅，当中有啲咩第一次嘅故事呢？
1: 嗱，呢个嘅故事咧，又要讲翻咧海游读书嘅时间啦，都应该咧系有十年前啦。咁啊，当时咧我都系学习呢一个《平贵别妖》啦，咁啊，而我咧就系饰演平贵呢个角色，一个女仔啦，女嘅反串啦，然后咧又未试过扎大靠啦，咁当。时学习呢个戏嘅时候咧，非常之吃力噶，咁所以咧，当时排呢一个《平贵别妖》嘅时候咧，我就第一次喺个排练室度排戏排到喊啦！
0: 哎呀，好阴公猪啊！
1: 除此之外咧，亦都讲一啲开心噶啦。呢一套戏咧系除咗有平贵啦，有佢嘅夫人之外啦，仲即系黄宝钏之外啦，仲会有一个嘅大令官嚟到传令噶。咁咧，我都曾经试过饰演呢一个。大令官噶，而呢一个嘅饰演呢一次嘅角色嘅演出咧，亦都系我第一次踏足当时北角嘅新光呢一个舞台啦。
0: 喂，你咁样讲起咧，其实咧，即系身为一个粤剧嘅演员啦，咁啊细个开始学戏咧，就有一个梦想，我要踏足新光戏院，我要喺嗰个台板度演出，即系好似啲明星咁样啫嘛。我要喺红馆度开 show， 即系有嗰种嘅感觉噶。
1: 嗯，冇错啊。咁所以嗰阵时咧，已经系十年前，我啱啱睇翻张相，完完全全系十年前，因为系2016年嘅10月8号，系啦，十年前嘅今日咧，我就第一次演出呢一个《平贵别妖》当中嘅大令官，系啦，踏足咗新光呢个舞台嘅。
0: 10月8号真系你嘅吉日啦吓，咁啊，我哋而家咧又听下电话旁边啊黄姑娘嘅电话先啦。
1: 黄姑娘你好，
3: 你好啊，陈伟霆。
0: 好你好啊，你好。
3: 我想请问可由你系唐历生日定西历生日啊？
1: 哦，西历生日系啦，呢一、這个嘅二系啊，
0: 系啊，10月8号系可由嘅正日生日。
3: 正日即系唐历啦，即系唐历啦，真系。
0: 我哋可能年轻人，我哋比较计呢个西历新历系啊。
3: 新历西历都
0: 系啊，好日啊，都系吉日。嗯，
1: 系啊。
3: 今日又喺度开咪节目更加好，你哋两位要继续努力。
0: 多谢你啊！
3: 就系有你哋呢啲就非常之好，即系我好欣慰你哋呢个组织越整越做越好啊！我自己都上罗书啊，对唔住啊！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亦都要多谢你嘅支持，亦都
3: 唔使介意
0: 吓。系啊，多谢你啊，
1: 黄姑娘。咁今日咧点呢一首嘅《平贵别妖》咧？有冇啲都系你嘅对于戏曲啊睇粤剧嘅第一次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啊？
3: 第一次咧就系喺好庆戏院睇嘅，即系如果睇，因为嗰阵时咧就爸爸真系唔得闲去，我就陪婆婆去嘅。总之我觉得，总之我个心愿希望多啲人后生嘅听粤曲睇粤曲，对个社会对个世界都更加好嘅。咁我想请问你咧，就嗰个今日个节目咧，即系艺海永长存系咪？长远个存在个存咧，呢、這个名咧非常之安得好。除咗纪念长歌之外咧，我希望第日咧，你陆续有其他嗰啲，即系以前嘅老官前辈咧，都值得系好似而家咁样， 即係播翻佢哋嗰啲嘅，即係
0: 威水嘢。嗰啲特輯，好啊，好啊，係啊。
3: 咁樣我就想咁樣咯。
0: 嗯，好，答翻你嘅問題先，黃姑娘。係啊，呢、這個名字真係改得好好嘅。咁我。

0: 嚟有同事改嘅呢个名字。咁、嗯、艺海永长泉咧就系、是。
1: 长哥嘅长
0: 系啦系啦，就系、是、永长食咗佢个名入去嘅，所以呢个名字真系改得非常之好，亦都多谢你嘅支持吓、
2: 就是。我就系估到咁样，今日真系一日长哥嘛，第一
0: 系啊，
2: 第一咧，如果第一咧就将佢改咗一个长远个全存在个全，咁可以其他嗰啲即系老官啊前辈啊，咁咪可以做佢个嗰啲
0: 嗰啲节目。嗯，好啊，我哋又听下你嘅意见先。系好啊！今日
2: 系边个？欧奕豪感谢欧奕豪，同埋多谢文仪啦接电话。
0: 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欧奕豪迟啲都会翻嚟我哋做节目啦。系啊，嚟紧都会噶啦，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噶啦。
2: 钟大哥非常之欣慰有你呢班全部啲新力军叻人嘅新力军，我都好欣慰，好感动。我继续努力听你哋。
0: 我哋都好感动，因为有你嘅支持。嗱，黄姑娘，你今日想带？平贵别遥送给哪一个呢？
2: 我梗是送给全世界喜欢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欢听粤粤曲的人啦。
0: 嗯，同埋我都要将这首歌送埋俾你啊！
2: 梗系啦，成全落去啊！多谢你哋啊！
0: 多谢晒，
1: 多谢晒黄姑娘嘅电话，多谢你。
0: 送俾大家有《平贵别遥》啊，由罗品超同埋郎君玉主唱。
3: 头戴金盔一点红，身披海甲扣玲珑，是从降服红中马，征讨西凉，再立功耶！Yeah!

0: 咯。
1: 你不用下拜望，秦王允难就判章，把都督府改做马步先行，真令英。

0: 收听过的是罗品超、郎君玉主唱的《聘归别遥》。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压轴出场的呢就有紫钗记之花前遇合啊，由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的。嗱，你记唔记得咧？我哋起呢一个主题之前咧，海由你有问过一个问题嘅，
0: 系
2: 即系你话，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拥有嘅一张 CD 啊，或者碟啦，系边一只咧？咁我就突然间，我醒起啦。咁我第一次拥有嘅咧，完全就唔系啲咩 CD 啊，或者黑胶唱碟啊，系一只DVD， 就是紫钗记的电影版。就当时呢就是应该个版本就是阿跑姐啦、龙剑生啦，同埋阿梅雪诗阿爹姐嘅。哇，呢、這个都是我一个好好的童年回忆，我真的看了好多次的这个 DVD。这个就是我其中的第一次啦。还有这个紫钗记呢都有我第一次
0: 是
2: 好深刻，好深刻，就是去看戏啦，真的看一套长剧紫钗记啦，
0: 现场咁睇啦。
2: 是啦，当时呢都是看阿爹姐的，看阿梅雪诗啦，咁当然啦，就好精彩啦。咁其中呢一场啊，特别就是花前遇合呢一场呢，是第一次令我睇到目定口呆啊！
0: 因为太过精彩了，
2: 太过精彩啊！点解咁讲咧？当其实我记得咧，做黄衫客嘅应该系普哥游星普，
0: 游星普先生
2: 系啦，游星普前辈啦。咁黄衫客一出嚟咧，你都知好威风噶嘛。
0: 系，
2: 然之后咧就会有一大段嘅身段啦，
0: 系
2: 同嗰个系应该系咩？
0: 胡初
2: 系啦，头先啊，海牛教识我啦，系啦，胡初一大段身段就喺度抌啲酒情啊，咁啊细个唔知噶嘛，唔知道系道具，我心谂唔系嘛，酒情好重嘅一个缸嚟噶嘛，咁喺度抌嚟抌去，抛嚟抛去，接得好准成，冇甩个手，真系睇到我拍烂晒手掌噶，即系至今咧仍然喺我个脑海度咧历历在目啊吓。
0: 同埋黄衫客出场咧，佢系骑住一只马噶嘛，有唔少嘅身段喺当中啦，
2: 系真系好好睇嘅，真系《紫钗记》都系场场都系好戏嚟嘅。
0: 所以对你嚟讲，《紫钗记》就系你第一只拥有嘅碟啦，
2: 系啦，
0: 亦都系第一次让你拍烂手掌睇到目定口呆嘅戏啦，
2: 系啦。
0: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啦，接住落嚟呢一位嘅听众朋友有啲乜嘢第一次嘅故事先？晶姐你好，
3: 你好啊。
2: 你好，晶姐，你好啊！
3: 听到两个声就好好，
0: 多谢你，晶姐，多谢你嘅支持。
2: 我都中意听你把声啊，晶姐，你把声好好听
3: 啊！系唔系啊？
2: 系啊，
3: 老牛嚟噶咯喎！
2: 唔系啊，好温柔噶，次次听你电话我都觉得系啊。
3: 因为真系锡晒你哋啦，软软啊！
2: 哎呀，啱啱啊！
3: 电话，
2: 晶姐，
3: 常驻啦吓，
2: 你都要青春常驻，你记唔记得你？
3: 我九张嘢啦。
2: 九张嘢都可以青春嘅啫，系咪？你心境都系好年轻，我觉得。
3: 人老心唔老系咪啊？
2: 当然啦，呢个最紧要啊！晶晶，你记唔记得你嘅第一次系几时啊？即系睇大戏。
3: 睇大戏，我七八岁已经睇噶啦。
2: 哇！
3: 睇阿饮姐咧，佢做完嗰台戏，冇人请佢啊，话唔请女人啊。
2: 哦。
3: 我就睇神
0: 神功戏
3: 咧，香港仔睇嘅。
2: 啊。
3: 嗰陣時得一間戲院嘅啫，即係佢臨原本咧就係電影院嚟嘅，咁啊做神功戲《天后誕》啦，咁啊請到嘅嗰啲姊妹就話女人做文武生唔係幾好，我冇請過佢咯喎，咁啊第一次就睇阿任姐啦，
2: 哇！第一次就不能自拔啦，
0: 已經深深吸引啦，
2: 係啦，一睇就。

0: 睇咗咁多年啦，亦都中意我哋粤剧粤曲咁多年啦，系咪？
1: 系啊，
0: 嗯。
1: 不过我未听过你唱喎。
0: 我哋有机会会唱俾大家听嘅，
1: 可由就有机会睇咗啦。
0: 系、
2: 啊，多谢你，晶姐。咁晶姐今日
1: 中意佢个装扮啊，
0: 系啊，好靓仔啊，成日都觉得佢、
1: 啊、
0: 又够高大、啊。
1: 先头我睇啲报纸咧，都以为系男仔，原来睇睇下啦，原来可由嚟。
0: 系啊，佢散咗粉又好散镜啊，个样
1: 好靓，好靓，真系。
0: 系啊，
2: 晶姐
0: 又靓。
2: 晶姐多謝你先咁啊！今日咧點嚟呢一係多謝你啊！咁啊，今日點嚟呢一首嘅《紫钗记之花前雨合》啦？頭先話咧，非常之有印象睇到任姐嘅演出啦。咁今日咧就係、是、拍檔，
1: 後期我就唔得閒睇啦。
2: 哦，
1: 成十年都冇睇到，後來又睇翻咯。
0: 系，咁
2: 相信
0: 支持喎
1: 份工啦，咁咪睇翻咯。
0: 嗯，繼續支持我哋嘅粵曲粵劇嘅演出啦。
1: 支持，不過好可惜，有幾時咧出唔到街。
0: 嗯，唔緊要，打開電台就可以聽得到啦。
2: 係啦，
1: 上一次啊，我咪點你唔、知點咩歌噶，唔記得啦。
0: 嗯，
1: 啊，出唔到街。
0: 唔緊要，今日就緣分到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嗱，你打孖一齐听到你哋声啦。
0: 系啊，多谢你支持先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你。
1: 你
0: 两
1: 位咧，天天常驻啊，步步高升啊。
0: 你就要身体健康噃。
1: 啊，最多谢啦。
0: 系啊，多谢晒你嘅支持。
1: 我而家睇少咗好多啦，冇咗新光。
0: 嗯。
1: 我喺香港仔呢边，如果向去沙田啊、高山啊，又要转车。
0: 嗯，都明白个难处
1: 嘅。咁如果去西九咧都可以，
0: 系
2: 唔紧要嘅，晶姐。咁你今日咧打开住个收音机啦，我哋又陪住你，你又陪住我哋，仲一齐听歌添。
0: 系啊，好多谢你啊。
1: 个个中意听就听啦吓。
0: 好啊，
1: 好，第日再问过你哋啦吓。
0: 好啊，
2: 多谢晒晶姐，
0: 下次再倾过，
1: 拜
0: 拜，
1: 保重啊，
0: 大家
2: 咁啊，
0: 拜拜。送给大家有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的《紫钗记之花前雨合》。
3: 后门但见新人笑寒低不念旧啊，是情打叠春心好待病来磨。历清坟念却残余
4: 命，小姐，不如你在此休憩片时，待我向主持乞碗姜汤，为你驱寒止吐啊！
3: 皇上，谢女士，
4: 谢女士慈恩旨所在，
3: 慈恩旨。佛爷啊，你救我！佛爷啊，你救我！
5: 有事主到来，徒玩鸣钟击鼓啊！请姑娘布施。
3: 换衫、啊，你代我写慈恩旨佛下。香前三万贯，你写信里正是拜题、
5: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小也还尊礼，不门签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壶？
3: 黄山大案，
4: 我小姐为家为情，与人不熟，买去偿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有三万。
5: 哦，
4: 我怕我家小姐。

安尽百寿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

0: 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1: 哎呀，
0: 不听
1: 啊！哎呀，天下负心人何以杀之而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忠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佛家小玉，如木像珠形，君山良璧托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市民伤心啊，谁中的与谁轻？我愧慕灵药替你疗心病，都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绳。小姑娘啊，虽然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等。
0: 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夫婿轻薄而妾情如金石，更不愿意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1: 胆僵不防啊，
0: 怎奈我见此红太驱我，便记起萧来无惊，何况得出言豪迈，一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望尘清静。
1: 小姑娘且

0: 是霍小玉吧？你识才在不但签写之事，处理正事，何以忽然姓霍，分成名士派一户耶？
1: 此本霍王论，沧桑结后，得不得改从？

既是浪情妾意，一见倾心，如何又轻于离别呢？

运动，小勇，你头上里面如何同我打？

0: 你世居长安乃十郎，又是何方之人啊？
1: 佢
0: 系啊，
1: 佢乃夺夫进士老细，才知佢貌被判安城。
0: 哦，原来佢系独占龙头才子，归来之后住齐哪里？

0: 李士祥按他是龙婿，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不相识啊？
1: 所谓有情千里能相会
0: 啊。哦，太尉府与圣业坊相隔只不过一条街，他又何不来相见？
1: 这就是谋情。

0: 怎么演呢？
1: 我已立大梦罢
0: 了。哎呀，哭了我！龙泉不摧那匹夫名，难为青春弃苦情。些来业债此时还，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啊！
2: 要守份。

0: 怪不得话朱寻念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寻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某敬慕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谋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叶方向远都已是今非昔比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堪负难呢？
0: 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慰恨，虽是黯淡歌台，也可以阴晴足景的。拿住呀！
1: 纸钗慰恨
2: 不收，
1: 不如把我收咗佢啦。
0: 拿住
2: 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笔墨可用。你为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又何妨剪竹谈风月，煮酒说芙蓉？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0: 诶，请请请。
1: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0: 哎，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之人啊！云眼之神啊！
1: 壮士啊！

0: 体不肯认命。
1: 老母知道了，
0: 告辞了，
1: 辞了。
2: 为大家送上的有《紫钗记之花前玉合》，由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
3: 嗱，朗听完呢一曲，有冇即刻谂翻起当时自己睇《紫钗记》嘅现场嘅情况？
2: 有啊，都仍然都系觉得咧，好震撼啊！成件事，即系黄三客咧，嗰个形象太鲜明啦。
3: 系，同埋佢又由崔允明一个老道落魄嘅书生，摇身一变换咗个装身，就变成咧黄三客啦。
2: 系啊，不得不佩服咧演员啊，真系好厉害。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7: 星期一健康好医事，关心住老友记嘅身体状况；
8: 星期二迷离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嘅社会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齐学理财啦；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8: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9: 梨园快讯。

0: 今日咧系新历嘅十月八号啊，农历嘅八月廿八啊，同大家讲讲啦近期嘅一啲演出资讯。首先啊，讲讲今晚啊，十月八号咧就会有呢个优越新秀演粤剧传承计划嘅演出，就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今日系会为大家上演白龙关嘅。咁演期咧喺十月九号咧至到十八号都仲继续会有嘅，分别咧会上演啦《艳阳长照牡丹红》、百战荣归迎彩凤、一剑双鞭睡海棠、燕归人未归、琵琶山上英雄血。
1: 去到十月十号至到十五号啦，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会有折子戏专场啊。主要演员方面咧，包括有龙剑生、黎耀威、梁子琪、于玲珑、梁伟康、黄成斌、卢丽丝、关海山以及胡树王嘅。
0: 去到十月十一号至十三号，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咧，就会上演三套剧目嘅，分别有《凤求凰》、《柳毅传奇》同埋《双仙拜月亭》，更正系《柳毅奇缘》啦吓。咁啊，而演员方面咧，就会有谭咏麟、谢晓莹、廖国森、黎耀威等人嘅。
1: 去到十月十一号至到十五号啦，喺吉澳咧会有神功戏嘅演出啦。剧目方面咧，十月十一号会先演七彩六国大风尚，然后咧续演龙凤争挂帅。而十月十二号咧就会带嚟花田八喜。十月十三号咧正旦会有日戏嘅，先演壁贺寿仙姬大宋子，续演咧凤阁恩仇未了情。夜晚方面咧会有春花笑六郎噶。十月十四号咧就会上演吕明金鼓战家星，而十月十五号咧会带嚟紫钗记噶。
0: 好，演员方面啊，有任丹峰、紫凌秋、郭启辉、剑麟、裴俊轩同埋林伟霆等人噶。咁啊，去到咧月十二号至到十三号啦吓，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咧，会分别上演《英雄叛国》、《情侠闹玄宫》。演员方面啊，有黄志良、庄远仙、廖国森、温玉如、黎耀威同埋琼花女嘅。咁啊，再去到啦十月十四号啦，会有一个折子戏专场啦，亦都系喺高山剧场剧院嘅。咁啊，演员啊，亦都系会有庄远仙、谭咏麟、黄成斌同陈国嘅。
1: 去到十月嘅二十至到二十二号啦，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嗰度咧，就会上演有三套嘅剧目噶，包括有《再世红梅记》、《游龙戏凤》，仲有《家声吹断汉皇情》。而演员方面咧，会有谭咏麟、玉玲珑、温玉如、吴立希、周乐彤以及裴俊轩等等嘅。
0: 去到十月二十一号至到二十五号啦，咁会有五日六场嘅戏送俾大家嘅，咁就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啊。十月二十一号会有《天仙配》，而十月二十二号就会有《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月二十三号上演《唐明皇》，二十月二十四号咧系会有日场《花田八喜》，夜场咧就会上演《蝶影红利记》。至于二十五号咧就会有《再世红梅记》嘅，主要嘅演员分别有蓋明辉、梁心怡、陈鸿俊、黎耀威、陈家明同埋吕洪广等人噶。
1: 冇错啊，咁啊，亦都嚟到今日嘅戏曲天地嘅尾声啦。咁啊，我哋今日咧有可由同埋蓝蓝咧第一次咧喺星期四嘅下午啦，同大家咧主持呢一个嘅戏曲天地嘅时段噶。
0: 希望大家咧会喜欢呢一个组合啦。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嘅，请大家咧海量汪涵，我哋会继续改进嘅。
1: 咁啊，如果咧错过咗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好想收听翻蓝蓝同埋海由对于戏曲或者对于粤剧当中嘅第一次嘅故事啦，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网站啦，收听翻节目重温。咁今日咧带嚟过有四首嘅歌曲啦，包括住有《五郎交弟》啦，《一江春水向东流》、《平归别要》同埋《紫钗记之花前御合》噶。
0: 嗱，除咗咧可以上网重温之外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应用程式啊 ，RTHK On The Go 咧，听翻今日嘅节目。嗱，除咗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咧之外，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好靓亮点嘅节目啦，就系纪念新马师曾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艺海永长存嘅一个特辑啦。咁今日咧就送咗俾大家第一集啦吓。

0: 就由歐奕豪主持嘅，今日都喺個節目裏面咧講過啦，唱歌嘅一啲學藝嘅點滴啊，嚟緊我都知仲有唔同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分享嘅。
1: 冇錯啊，未來嘅五個星期當中咧，繼續會有呢一個嘅環節噶。咁今日嘅戲曲天地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海又同藍藍同大家講聲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又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下跌。

0: 387点，总成交金额1960.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38跌3.8，腾讯控股411.8跌8.8，阿里巴巴104.1跌0.3，南方恒生科技39.88下跌1.24。恒生中国企业82元跌8.8，汇丰控股142元跌7.9，中芯国际56.75跌4.15，友邦保险69.15升3.5，建滔积层板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8，加元5.51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56美元，卖出4,129.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石塘咀嘅卑路乍街啦，同埋皇后大道西之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即系近住交界嘅位置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咁皇后大道西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水街，经过记得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比较繁忙，都排到去管道入口噶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观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比较车多，皇后大道西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园。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别墅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南湾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医院都稍为慢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 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器

0: 次。至于破损、污损、喷漆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好好利用刷牙的时间同自己的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攞一攞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的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2: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3: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逢星期四的有你同行，都会有玫瑰黄好庭陪住你。这两个小时的节目都很欢迎你打来1872312，可以点一首歌，亦都可以同我倾下偈嘅。先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咧系1，强度系属于低噶。而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去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噶。再喺呢度啦，都要提提大家，转天气就要好好咁保养你哋嘅身体。因为最近都好多人病咗啦，可能咳咳啊，又或者系有啲鼻水咁啊。如果你觉得唔舒服嘅，都提翻你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之余咧，同时都可以保障埋其他人噶嘛。嗱，咁除咗身体健康紧要之外咧，其实情绪健康都一样系咁重要噶。有张老姐姐嘅快乐是第一。

啱啱送俾大家嘅系张露姐姐《快乐是第一》呢一首歌，亦都同我今日咧拣嘅话题好相关噶。因为最近喺报纸见到一个研究调查，系用网上问卷形式去做噶，讲嘅就系香港嘅整体开心指数。当中亦都提到有好多唔同世代嘅人啦，就例如Z 嘅世代啦、Y 世代，咁到底唔同世代嘅人佢哋嘅开心程度又系点呢？你又估唔估到系咩岁数嘅人会比较快乐呢？跟住有黄海欣嘅《快乐时光》。

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共享呢一个快乐时光啦。头先咧就讲到有一个研究就喺度调查到底边一个世代嘅人咧会觉得快乐啲、开心啲。结果咧，原来嗱呢度咧就讲到咧系62岁以上婴儿潮世代嘅朋友咧，佢嘅获分系最高分嘅。咁佢就有10分里面啦，6.78分。而至于 Y 世代，即系玫瑰呢个年纪啦，30岁去到45岁，开心指数咧系5.66分。其实到底系点样去觉得自己开心同埋唔开心嘅咧？同埋原来对比起呢个年轻人，老友记普遍嚟讲，生活反而会较为快乐嘅。至于听紧收音机嘅你，今日心情系点样咧？有冇一啲快乐嘅事发生紧啊？快啲打电话嚟讲下啦！跟住落嚟系肥妈嘅要争取快乐，希望可以为你争取到一啲欢乐啦。

嗱，啱啱咧就问咗你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到底你今日过得开唔开心咧？我自己发现其实呢个问题都几难答噶，你就会开始停喺度谂下，到底乜嘢系快乐？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快乐咧？有时可能系发生一件好小嘅事，就可以影响到你一日嘅心情噶。就好似有一日，我记得我朝早走去买早餐，就饮杯咖啡啦。咁去到个柜台咧，那个妹妹佢望一望我，然后佢同我讲咗一句：嗱，靓女，头先咧特登帮你呢位靓女整嘅咖啡啊！嗱，大家我知啊，听到好行啊，系咪？但系我听到呢个妹妹咁样讲之后咧，我真系开心咗一日噶。咁所以快乐真系可以好简单，希望大家可以学识活在当下。跟住落嚟系叶振棠嘅戏剧人生，话你知快乐嘅时候系要快乐，记住啊！

有时人生又真系会好似戏剧咁曲折离奇嘅，但系只要我哋知道自己追求紧啲乜嘢，乜嘢系最重要嘅话，咁就系可以揾到你嘅快乐噶啦。跟住落嚟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继续打嚟187231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会处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处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处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4。

0: 毫半，建滔即层板50.1毫半跌3.4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咗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了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5.86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另外，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过了大坝北面前些少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星座寺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支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无论是任何天气，有你同行都会继续陪住大家的。欢迎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玫瑰。而家睇睇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4%。而家呢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有一啲歌曲想听，又或者有啲说话都想分享下嘅话呢，都继续你欢迎你打嚟1872312。跟住落嚟喺电话旁边，我哋有话玲姐喺度。玲姐你好。
16: 大家好，
15: 你好、啊、我又
16: 大家好，身体健康，个个都平平安安，个个都好好嘅，你哋嗰个电台。 我哋听

0: 日日系咁听，听到我好好想同你哋讲嘢，但我又唔识讲嘢，我又唔识字。
1: 玲姐，嗱，唔系咁讲嘅，你啱啱几流利，即刻喺度祝福我啦。
0: 我啲眼泪系咁流啊！我自己同我讲，观音菩萨叫我唔好喊，坚强讲。我又震荡，我又吞翻落去。
1: 明白明白，玲姐咁听你讲咧，应该系都会有啲唔系好开心嘅事发生喺你身上，可唔可以都同我分享一下？
0: 分享啊，我希望呢个社会咧，个个都好似李思琪话头，珍惜眼前人，开心又要过，唔开心又要过，做咩唔做一个快活人呢？
1: 系，
0: 我哋做人系要生出嚟，系要做食饭，系做咗先正有饭食啊嘛，想食多啲，我又做多啲。唔好样样就去搵人苛求。你搵人苛求，人哋一样系咁辛苦，一样系咁嘅啫，一样呢个世界一样，全世界都有好人有坏人，系咪先？都要坚强咬落去。我手大四个仔女，我一样系咁过。
1: 系
0: 几十年啦，我病咗几十年到今日，去年入错医院之后，我瘦咗，瘦到依家咧。好似去话头，琴日嗰个咧阿杨太嗰啲，我又唔系好记性。跟住咧，我就话佢话讲凄凉，唔系凄凉。后屘佢话，佢又叫嗰、那个嗰、那个好似你咁主持嗰、那个唔知咩名。
1: 爱玫瑰，
0: 又系玫瑰啊！
1: 系啊，又系我。
0: 咁我心话又要开心过，又要唔开心，又要过。你有个女陪你，咁
1: 呢
0: 个已经好开心噶啦。
1: 系，
0: 你话人哋好多都系单身家庭。一样系咁过啦，
1: 啊、
0: 你话你辛苦咩？做几份工，你几时辛苦过我哋耕田啦？
1: 其实咧，
0: 耕田成日米光冇米都系咁啦。
1: 系啦、啊，其实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状况出现喺唔同嘅人身上。
0: 啊、
1: 学你话斋，真系赚几多食几多，珍惜而家拥有嘅嘢啦。
0: 系
1: 啊，呢个真系最重要嘅。
0: 要珍惜个家庭，要珍惜屋企嘅家人啊！有冇有冇都好，要开心，唔好样样都可以开心嚟讲。唔好似我咁样单身大去打工，我喺呢两三年先正翻，唔做啦，依家唔做啦，冇力做啊！我癌症咗廿几年，
1: 早
0: 个旧年入医院，医生都话我，隔离床都话我话，
1: 医
0: 生你都唔好咁话人话人啦，你二十年都死唔去，咁样我都未有咁话咯，我都
1: 喺个电话有少少窒啊！你可唔可以行去一个空旷啲嘅地方？想继续听你讲嘢。
0: 我呢间我喺农村嘅、
1: 哦，
0: 我
1: 而家好啲。
0: 我个收音机，我真系行嚟个花园嗰度种花，我种花，我玩花，我好开心啊！
1: 你所以你而家系个身处嘅地方系农村，即、就、系、是、一啲乡郊嘅地方，系咪啊？
0: 我呢间黑牌仔嗰度啊嘛，
1: 黑
0: 牌仔嘅皇后山嗰度咧，
1: 皇后山嗰边
0: 木屋啲木屋咧，
1: 喺
0: 度水浸到大髀都系咁啦，我哋都系咁过啦，好似呢家咁啊，一接个电话又有人嚟救你，我哋唔识，我哋唔识打电话，所以而家我哋打唔通咧，打唔通求人咧，求到人哋而家影咗相，佢都冇做到嗰啲嘢，我唔会问你攞，我唔爱，我话我用得，我执我自己着嗰啲鞋，嗰啲拖鞋，我话咩唔得啫？你監我要你咪寫落去我個電話簿度咯。到呢間我都冇追佢啊！前面水浸啊，我話咧香港政府最好咧、一水浸最好咧就最好咧就影曬相查曬佢，咁先正，唔好使咁多冤枉人哋嘅錢。
1: 係啊，
0: 我覺得呢個社會就係咁嘅。
1: 我相信其實咧好多唔同嘅部門啦、都努力去做緊，即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個更加好嘅環境你哋，同埋落雨嘅時候。后其实都知道，可能有啲乡郊嘅地方会水浸啊，所以如果呢啲时候你喺乡郊都要小心啊，知唔知啊，玲姐？
0: 我喺依家呢家嗰轮啊，又俾蜈蚣咬到啦，我成日有蜈蚣啊！依家我个新抱整咗嗰啲嘢遮住，我而家日日咁点蚊香，自己喺度嚟整干净啲啲地方。
1: 你意思系遮住一啲你屋企嘅地方定系点啊？即系有蜈蚣啊？你话系咪啊？
0: 佢唔走得入去我瞓觉嗰啲地方嘛，个厅啊嘛，佢净喺出边啊嘛，咁我咪乾淨啲，咁咪冇咁犀利咯。依家嗰啲人，嗰啲人懶人啊，屙啲屎周圍抌啊，差人都仲喺度講啊，咩啊，佢仲話叫我啊，咩啊，我都唔識學。
1: 係，好多好多嘢啦，係咪？
0: 係咯，
1: 係啊。
0: 你哋咁樣縱容佢唔得噶嘛？
1: 明白、
0: 我哋痛苦啫，我心話。

0: 你哋咁樣做乜嘢？我所以我睇到呢家，我李家超大埔啲嘢好淒涼嘅，咁燒到。我話如果你實行咁做，要查清楚啊！好多人好冤枉嘅，好多人做嘢好冤枉，冇嘢做嘅。
1: 明白啊，玲姐，
0: 冇做咗幾年嘢，我都唔出聲啊！唉，好開心啊！之間有汗出，有糧出。
1: 是啊，所以话玲姐你呢个嘅态度呢真係非常之好。知道你呢患病咗都20年啦超过。喺呢度呢喺度祝福你身体健康啦，同埋都要送呢一首歌俾你㗎。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记住有我们去陪你行，有邓丽君的这一首《风霜伴我行》。

0: 就算历经任何嘅苦难，又或者系疾病都好，希望我哋有你同行，都会继续陪住你去慢慢一齐度过噶。咁所以，如果你有啲乜嘢想讲下，又或者分享下嘅话，都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跟住落嚟咧，我哋转换心情，又听下添哥你嘅电话。添哥你好，
1: 玫瑰。
0: Hello， 你好啊，添哥。
1: 你好。
0: 系。
1: 嗰日我哋喺新界咧睇到彩虹，
0: 哦，你都睇到彩虹啊？
1: 系啊，喺柏惠嗰边睇到啊，柏惠豪苑嗰边。
0: 哦哦，我知边度、啊，都系嗰啲新界地方嚟噶、
1: 啊。系啊系啊，天水围柏惠豪苑嗰边睇到清清楚楚，哇，好靓啊！
0: 系，
1: 不过费事打电话话俾你听。
0: 系啊，因为添哥，你头先讲嘅嗰个位置咧，应该就系喺湿地公园后边啦。咁就嗰、那个轻铁沿路嗰个站系咩咧？
1: 天荣站啊，
0: 系啦、啊，天荣，哦，系、啊，柏惠，系、啊，近银座。

0: 台之有面书专业啊，睇到我啊，定系喺边度睇到我个样啊？
1: 我见过你两次啦，去嗰啲即系屯门同埋
0: 哦快闪嘅活动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有冇唱歌听噶？
1: 有
0: 哦，我知啦，我知啦，系啊，冇错。
1: 你好似有三太啊，即系侧面睇咧，好似三太咁嘅。
0: 嗱、哦，我即刻睇，其实咧，阿、添哥讲嘅三太咧，即系范逸敏啊。
1: 系啊，系啊，系范逸敏，
0: 佢真系好靓嘅。
1: 系啊，
0: 而我自问咧就真系唔似嘅，不过好多谢你抬举我。
1: 嗰个轮廓有些少啊。
0: 多谢你。
1: 系啊，即系有些少似啊，范逸敏啊，系啊，三太。
0: 好靚啊！佢真係去到而家咧，都仲係好靚，同埋都拍咗好多廣告啊！最近都好 hit 啊！
1: 係啊係啊，所以我打電話嚟同我話俾你聽啦，我日日都聽住噶。
0: 係，多謝你啊，天哥。
1: 日日聽，費事打電話嚟啊！日日都聽，有陣時湊住兩個馬騮仔、馬騮女咁，費事打。
0: 係咪孫嚟噶？
1: 係啊，曹遠巴閉。
0: 嗯，幾多歲啊？你啲孫？
1: 有個啊，九歲喺九龍住嘅佢。嚟紧礼拜日生日，
0: 哇！
1: 男仔嚟嘅，
0: 男仔嚟嘅，
1: 系啊，
0: 系。
1: 咁呢个女孙就喺呢度五岁读幼稚园，就嚟升一年班啦。
0: 哦，
1: 出年九月。
0: 哇！又升一年班，哇！天哥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
1: 系啊，好快啊！睇住佢大，睇住佢咩？
0: 系睇住你睇住佢咩话？
1: 睇住佢坏啊！日日睇电视，男团、女团嗰啲。
0: 哦，咁都唔系好坏啫，都系睇电视啫嘛。
1: 我学嗰啲韩国嗰啲跳舞嗰啲。
0: 哇！佢中意男仔定女仔嗰啲韩国跳舞啊？
1: 女仔多咯。
0: 哦哦，系阿男孙中意啊？
1: 女孙
0: 哦，女孙中意
1: 系啊。
0: 哦，佢有冇跟住学埋一齐跳啊？
1: 有。
0: 哎哟，好得意啊！其实
1: 系啊系啊，
0: 咁都唔系好坏啫，几活泼啊！不知
1: 好活泼啊，日日喺度睇我，所以少打电话嚟就系咁啊。
0: 哦，
1: 之前即系细个嗰阵时成日都有打嘅，而家都冇。嗰阵时你都听过我电话
0: 啊？应该都有啊，可能以前都有听过。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所以咪又系咯。要打电话嚟，而家凑住佢哋，咁咪费事打嚟啦，日日听啊都得啦。
0: 系你凑佢哋，系讲紧你而家都仲有凑住呢两个小朋友，定系几时凑啊？
1: 日日都凑啦，一至五凑。平时佢夜晚凑佢翻屋企嘅，佢阿妈就。
0: 哦，因为头先听你讲，你话阿九岁个大孙系住九龙噶、哦。
1: 系啊，九龙噶，九龙嗰个冇凑。佢阿婆凑呢、這个咧、
0: 哦，
1: 跟我哋凑咯。佢阿妈食完饭喺屋企食完饭咪凑佢翻屋企咯。
0: 系凑住呢个孙，觉得会唔会都好攰啊？因为咧我自己见啦，有时身边嘅朋友都生咗小朋友啊，佢哋都有一个好好嘅外公外婆或者系爷爷嫲嫲帮手凑。
1: 外公外婆咯，系咯。
0: 嗯，
1: 冇计啊。佢要揾供楼揾钱，你话真系你唔帮佢凑咩？请个工人又麻烦，
0: 系
1: 咪先？啱啱啊？请个工人又好似你要成日夹住佢，唔夹住佢就因有咩损伤嗰阵时，你又都唔知点。
0: 系
1: 揾嗰个又唔系，唔揾嗰个又唔系。
0: 系有时咧，请外佣姐姐嚟讲都有好多考虑因素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最信得过当然就系你哋呢班长辈啦，系咪？
1: 系啊，自己人啊。
0: 系啊。咁所以你平时都凑住佢哋，咁你咪即係由细开始凑大佢哋囉，即係由细望到大㗎喇喎。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佢你哋感情好唔好
1: 㗎？好啊。你而家咪睇緊韩国女团囉。
0: 仲喺度睇緊啊。
1: 喂叫你啊。
0: 哎。
1: 听下电话。
0: 哎、
1: 不听
0: 哎呦哎呦、哎、可能怕吵同埋可能专注緊呢投入、
1: 啊、
0: 所以我哋唔好骚扰佢啦，冇所谓嘅。因为有时我觉得呢小朋友佢自己可能有一个时间做緊喜欢嘅嘢，突然之间俾个大人嗌过嚟呢，佢唔愿意我都理解嘅。
1: 係呀
0: 而家啲小朋友大啦，唔同以前嗰啲臭法嘅其实。
1: 係呀係呀，所以佢而家咪静睇住电视咪静。
0: 睇咁哦，佢系睇电视，即系上住网咁去睇嗰啲韩国女团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佢有冇话想去学跳舞啊？
1: 有。
0: 有冇俾佢去学下？
1: 有学溜冰、学跳舞，乜都学噶。
0: 哇，咁犀利嘅！
1: 学溜冰喺嗰个咩九龙啊？嗰、那个、
0: 哦、即系近广播道有个商场啦，即系有一城嗰度啊？唔系
1: 喺佐敦嗰度啊！
0: 哦，都好多才多艺喎、
1: 啊！哦，元芳嗰度
0: 系啊系啊，有时都见咧好多小朋友都开始玩呢个溜冰啊，
1: 系啊，好中意溜冰啊！佢而家。

0: 咁佢咪都好 fit 咯，湊到佢哋。
1: 係啊係啊，佢阿、啊、媽逢係禮拜六湊佢溜冰。
0: 哦，咁所以啊，平時就可能一至五就你負責湊住，夜晚就帶翻屋企。
1: 係啊係啊。
0: 係，咁、啊、你湊住佢哋有冇其他娛樂㗎？你自己？
1: 我係禮拜六禮拜先放假㗎，湊住佢邊度行得開啫？
0: 係啊，咁又係，會唔會好攰啊？有時覺得
1: 唔會攰嘅，佢。回到家咪俾电视睇下，唔俾咪算数咯。
0: 但系佢哋有做齐功课噶嘛？嗬。
1: 系啊，有功课做，系嘛？英文啊，我哋都唔识啊。
0: 哦，咁佢哋唯有自己。不过而家啲小朋友好叻嘅，即系又识同同学倾功课，唔识又上网揾答案，都唔到我哋操心嘅。
1: 佢问佢阿妈噶，唔使我哋教
0: 啊。哦。
1: 系咪讲英文噶？一翻嚟讲英文。
0: 咁佢有冇同你讲翻中文噶？
1: 有些少。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那都挺活

0: 会几可爱啊，听落都。
1: 系啊，而家系咪讲英文多嘅？哎呀，真系惨难搞啊！我呢度。
0: 唯有尽量啦，因为我觉得除咗学英文之外啦，三文两语即系广东话、普通话都要识咯。
1: 普通话佢仲叻嘅，有啲好叻嘅，而家普通话佢都。
0: 啲小朋友真系好流利噶，望住佢哋慢慢大，睇嚟你都一定好开心咧。
1: 系啊，我好开心嘅，又对住佢咪开心咯，对住佢哋。
0: 所以你个快乐来源就系在于呢啲孙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太好啦！嗱，今日咧知道你有个孙啦，九岁生日啊，系咪啊？今个星期
1: 日。系啊
0: 系啊。系有冇啲生日祝福想送俾佢啊？
1: 祝佢日日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咁咯，
0: 系咪啊？佢应该真系好快大，因为九岁眨下眼去到十二岁有升中学啦，所以好好珍惜咧凑住孙嘅日子，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同佢哋开开心心生活啦。
1: 一大啲咧又唔同噶啦，
0: 系啊，一大啲又青春期又系另外一样嘢，
1: 系啊，
0: 好啦，
1: 所以好啊，多谢你啊，玫瑰，
0: 唔好客气，我哋下一次
1: 恭祝啊，黄家冕身体健康啊，大家健康，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送呢一首小太阳俾阿孙啦，可能佢未听过呢首歌啊，唔知而家啲小朋友中意听咩歌嘅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5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有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

0: 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者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接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咗0.1。南方恒生科技3.94仙下跌1.18仙；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1，澳元5.459，加元5.505，新西兰元4.3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 倫敦今日安士買入4127.44美。

0: 美元，卖出4128.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是有路面障碍物，即是近住望后石的管道入口啦，是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龙尾系接近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一段咧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嗰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去到深涌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
6: 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

0: 或致电27231288查询。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2: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12分，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里面，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不知道这个小时你又过得怎样呢？有没有东西想跟我分享一下呢？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那就还有少量的名额。现在打通的话，阵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听到你的声音先。咁咧喺呢一节咧，首先都想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因为最近都收到好多电话啦，可能好多朋友都正值一啲困难嘅时期，咁所以好想藉住而家呢个直播时间，送一啲我好喜欢，亦都希望可以鼓励到你哋嘅歌曲。有欣妮姐姐嘅《奋斗》。希望歌曲可以鼓励到你的心。

0: 跟住落嚟，我哋又听听听众嘅电话先。有华姐喺电话旁边，华姐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1: 你仍记得我啊？
0: 华姐，系讲多少少先。
1: 我系8月12号打俾你嘅，咁我侄女嗰日做手术。
0: 哦。

0: 咁我哋傾咗冇幾耐，咁我有電話，因為嗰日其實啲詐騙電話嚟嘅，即係我唔收線，我又睇唔到係咪啊？
1: 係係。
0: 咁咁佢都叫做幾好，即係而家康復咗好多啦，佢可以做瑜伽啦，咁即係都應該幾好咯。但係嗰輪八月十零號嗰陣時咪好熱，佢話最慘係沖唔到涼，洗唔到頭。咁都冇辦法，係咪啊？
1: 係，
0: 咁佢冇擴散，割咗兩嚿，即係佢話大約四，即係一邊肺嘅，
1: 係個肺啊嘛，我記得係咪
0: 啊？係啊，係啊，係啊，四佢未夠一半，佢爭咁唔緊要啦，因為佢後生，好在佢發覺得早，因為佢我哋因為佢都係55歲嘅咋，因為佢舊之前咧因為佢爸爸同埋我媽媽，即係佢嫲嫲啦，都係肺 can 嘅，
1: 即係都有家族史嘅變相
0: 啦，係啦，咁咁佢冇生小朋友，咁咪先仲做嘢，咁佢你知佢哋後生揸手機有家族史咪可以去 check 咯，咁好在 check 咗冇大約都有年頭，好似係啦年頭 check， 咁佢八月同我做。都要即系好想去 check 咯，根本上肺系唔系咁容易发觉到咯，都发觉好晚期，即系第三、第四期。
1: 系噶，因为早期系即系有啲症状咧，都未必好明显，系咪啊？
0: 咁同埋佢哋后生，同埋冇生小朋友，咁可能身体好啲啩。咁佢其实初初都佢都话唞气唔系咁。即系你点都叫做个手术啦，
1: 系做完手术起码可能都会觉得自己个状况同以前有啲唔同啊，系咪啊？
0: 佢话因为姑娘教佢咩啊？即系俾个好嘢类似球形咁俾佢吹，即系等个肺强，即系强翻啊！
1: 系、
0: 哦、我话系噶，因为我姑姐嗰阵时候，我哋新冠，因为我年纪大啦，我系同祖国咁大嘅49年，
1: 七
0: 岁，
1: 系
0: 咁种完，我系好辛苦，咁咧我自己都而家都系嘅，朝朝出嚟骑楼，即系对空气好啲咯，我都仲要呼吸噶，我话你要呼气吸气咯，
1: 系噶，
0: 一路都你都要系咁，因为你始终系个肺系叫做唔系咁健全咯，系咪啊？
1: 系都可以咁讲，因为咧即系学你话斋，或者平时可能朝头早都特登去骑楼去做下啲深呼吸啊，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呢、這个好重要噶，因为咧其实呼吸嘅平稳咧，成道气会影响到你个身体嘅运行啦。而且如果你啲呼吸吸得深嘅话咧，其实个人咧会舒服啲噶，可以舒翻啲气出嚟噶。
0: 我四点零钟起身就听啊，全部听到六点，因为我唔想太早出骑楼啊，因为我哋啲公屋楼上楼下咧惊嘈，你越小心咧拎嗰啲嘢。我哋年纪大就会跌嘅喎，你越小心越衰嘅喎，日头反而跌咗都唔紧要，惊嘈到人。咁我就六点先出骑楼做嘢，跟住呼吸。咁我骑楼都对住个山嘅，都叫做几好嘅、
1: 哦。都几好啊，系有啲草咁样，
0: 一半海咯。我近码头嗰边啊嘛，屯门。
1: 哦，咁原来你住嗰头系。
0: 系啊，咁都感恩咯，好在佢系发觉得早同埋后生，咁佢话我而家去做瑜伽咯，咁因为佢以前都系有做开瑜伽嘅，咁我好啊，做瑜伽可以，即系你全身都可以做。我冇办法，一嚟冇钱，二嚟我系行唔到啊，因为我两个关节等紧做手术啊嘛。
1: 系，
0: 好在有社福机构，真系即系我都好，而家真系觉得政府都应该真系要帮助多啲社福机构，我三个手术。左右眼
1: 系喂，
0: 系我听到啊，左右眼都等紧做手术，两只脚都系，都旧年佢已经叫我等电话噶啦，但我今年再翻去复诊，我系可以落到楼下附近咯，咁佢话冇办法，因为太多长者，我话我明嘅。是咪啊？政府嗰啲
1: 啊，都慢慢其实咧都要拨多啲资源啦。咁其实我知道都慢慢做紧嘅，因为始终而家真系越嚟越多老人家人口老化又多咗，咁所以就要等一等啦。同埋你都讲得好好，就系有好多嗰啲机构咧就会帮手，有好多唔同嘅可能系班组啦，又或者系有啲计划啦，等你哋可以参与，然后就舒缓翻嗰个状况，同埋教你哋点样如何

0: 唔係喎，社福機構每個星期有兩日姑娘嚟教我做運動噶，有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噶，社工跟進，所以我咪話而家政府都真係要即係對撥多啲資源幫得上社福機構，因為你要我哋長者居家安老，咁你咪要多啲嗰啲，佢哋真係好貼心嘅。嗱咁多人。我聽朝就要做運動
1: 啦，係咪啊？又嚟啦！
0: 呢個運動唔係做淨係做噶嘛，佢會量血壓啦，含氧啊、探熱啦、啊，即係會跟進住
1: 跟進埋你個身體狀況。
0: 係啦，即係篤手指就一個月一次，我託奶我冇糖尿，
1: 血糖啦，篤手指即係。
0: 係咯，系啦，系啦，血糖有嗰啲咧，就好似一个礼拜一次啊！我唔系好清楚啦。即系真系咯，系真系好多谢，希望真系政府会真系真系越嚟越多长者老年化。真系都个个都想居家安老，系咪啊？
1: 明白啊，同埋觉得好嘅就系真系多咗机构去帮手。即系除咗政府拨款之外啦，啲机构其实越嚟都越帮到手嘅啫。就例如你头先讲嗰啲啦，一个星期都有两日都有朋友上嚟探下你，身心方面其实都好噶，我自己觉得。同埋咧，头先讲到你阿侄女啊个肺嘅癌症嗰个问题咧，我记得好好嘅就系。年头发现，然后八月咧就已经切除咗一部分，咁去到而家佢都可以做翻瑜伽、做翻运动，或者慢慢去正常生活翻，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进步，同埋都系一个好幸运嘅一个故事嚟噶。
0: 系，佢系早发现，因为佢有家族史，咁佢就谂住横掂退冇。即係俾人開除咗咯，咁咪去做下啲嘢咯。佢都有做嘢嘅，有幫帶啲盲人去廣華醫院嘅。我話好啊，一嚟叫幫下人，
1: 都幫翻人係。
0: 二嚟你都有幾十蚊，即係個唔係多，以你以前嘅收入梗唔係多啦。咁即係叫做
1: 可以話幫手，係啦，
0: 雙贏啊！你又可以揾翻幾十蚊個鐘，又可以幫下視障嗰啲。
1: 人士可以一起服務下。
0: 即係有人幫你都應該，冇一個人都應該要可以幫到人就幫，
1: 係
0: 咪？
1: 其實你個真係講得好好啊！就係例如我哋可能接受咗一啲幫助之後，我哋點樣將呢份愛慢慢去傳出去呢？你個侄女又做得好啦，做呢啲服務又可以幫到更加多其他嘅人咁樣。
0: 係啊，即係你有能力，因為佢仲後生嘛。咁如果就。好感恩佢，佢听日嚟入嚟探我啦，咁我今朝一早已经炆定冬菇蚝豉俾佢听日等翻出去食啦。
1: 因为 sweet 啊，系，
0: 因为佢咧，佢妈妈早两三年，即系我嫂走咗，佢爸爸就已经早十几年啦，肺 can 好早走咗啦。咁因为咁佢先生要翻工，因为以前系佢先生煮饭，我因为佢系妈妈煮饭啊嘛，咁佢变咗佢。佢話過年嗰陣時佢嚟探過我，佢話姑姐你炆個冬菇同媽咪以前一模一樣。
1: 我聽到呢度咧，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是，即係阿侄女食到你整嘅炆冬菇，佢食翻佢自己媽咪嗰種味，其實係一樣。你一食到嗰陣味咧，你就會諗起以前嘅一啲回憶。所以今次你又特登去整呢個炆冬菇俾佢帶翻出去，相信佢非常之感受到你嘅愛。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啊，有冇一啲説話想同喜歡你嘅屋企人，又或者係想同侄女講下㗎？
0: 都希望我身邊每個親人都平平安安、身體健康，同埋跟進我嗰啲社福機構，每個人都係最緊要係平安啊！而家同埋我聽朝一早就要煲定湯，買咗半隻竹子雞煲發酵，我啲發酵係珍藏咗十幾年，唔捨得食。咁佢真係個侄女而家叫做康復，梗係希望煲啖湯。其實我平時一個人好少煲湯嘅，你知哎呀好都。听朝我仲要做运动啦，不过我好早起身，我就听朝一早煲落，咁做运动，咁
1: 希望可以好好咁招待到佢啦，系咪？
0: 系咯，十二点零钟嚟啊，差唔多啦。咁好啊，多谢你啊，阿玫瑰。
1: 呢个时候再送翻首歌俾你，好啊，好啊，冇问题
0: 啊。各位都全世界人都平安，身体
1: 拜拜。
0: 好，你包括埋你哋，好，拜拜。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的拘捕两个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

0: 區的拘捕兩個人，他們都是38歲，並持法庭手令搜查兩人住所及檢走證物，兩名被捕人將獲准保釋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區組織北區動員成員黃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險經紀，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黃家浩的女性朋友。據了解，兩人涉嫌管理名為黃色保險的社交媒體專頁，在推銷保險服務的同時，當時發布具煽動意圖的貼文，試圖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並非保險業從業員，亦都沒有相關牌照，涉嫌協助管理專業。警方偵破一宗涉及300,000港元黃金的盜竊案，拘捕兩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獲一名內地男子報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內地友人入住觀塘區的酒店時，行李內放有大約30公斤、約值300,000元的金粒，懷疑被人偷龍轉鳳偷走，換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順劑，同行友人就失去蹤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個賓館的房間起回所有涉案黃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羅湖企圖出境時被捕，警方說案件主腦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兩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煙的短暫時間，開門給兩人入房間將黃金偷走。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特朗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向記者表示，去年1月再次就任總統以來，自己介入了8場衝突，理應獲獎。上次的獲獎者表示，已經表示歷史上沒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這個獎項。特朗普又說不知道諾貝爾委員會作出什麼決定，對方向來以不頒發獎項給他這樣的人而聞名。路透社報導，自己自去年重返白宮以來，特朗普已經多次表示自己理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項去年得主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今年初將自己的諾貝爾和平獎獎章贈予特朗普，以尋求美國在委內瑞拉對他的支持。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早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麗業街嘅慢線啦，係有壞車阻路噶，現時龍尾排到接近兒童醫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龍尾排到過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東城里有壞車，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對開。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行政大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啦，部分行車線是受阻，一大稍為慢車少少。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的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之內。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少少；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排到兴民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車多，龍尾安定村；屯門嘅龍富路迴旋處都係車多繁忙。

咁当中啦，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咁另外喺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车多，龙尾接近坑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

0: 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3: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4: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3: 两样都是。
2: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3: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4: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4: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三十七分，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的。刚才在新闻之前，我们就听过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在这里再次祝福华姐和她的侄女可以继续身体健康，也都很多谢很多不同的社福机构的帮助。我们有很多哥哥姐姐都受了他们的帮助，希望在他们的疾病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舒缓的方法。跟住落嚟，我哋又听听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心姐喺度。心姐你好，
8: 哎你好啊，玫瑰，系啊，好耐冇人冇人咁样叫我心姐，好耐啦。
3: 点解嘅？
8: 几年前我做义工啊嘛，人哋叫我心姐啊嘛。
3: 哦，所以通常系啲义工朋友啦，又或者系一啲小朋友，你系帮边啲啊？如果你做义工嘅话。
8: 综合中心物理学，
3: 综合中心
8: 吓，即系咧，细路仔又学嘢又有嘅，大人学嘢又有嘅，学下嗰啲咩针纸啊，车缝啊嗰啲，整下嘢食啊嗰啲都有噶嘛。
3: 咁你系喺义工系负责安排啊，定系真系落手去教佢哋某一啲技能咁样噶？
8: 我系学，我退休之后咧就学咗好多个 course 啊。ELB 啊，中华传艺我都学过噶，当年。
3: 哇，咁犀利嘅你！
8: 啊，嗰阵时咧，一学咗我都几中意整嘢食嘅。咁咧，咁啊，翻咗去物理号咁啊，学又有学车缝嗰啲。车缝我本身都系我后生嗰阵时，我哋自小家贫啊，冇书读啊，点书读？读到小学咁啊，嗰阵时做车衣女工噶嘛，咁啊，
3: 就学咗一门技能喺手啦。
8: 系啦，后来又叫。车晚装进步咗咁
3: 哦，车埋晚装添啊！哇，嗰啲缝位咧要好紧密喎、
8: 啊。都唔系嘅，有个烫斗代劳嘅都唔难嘅咁啊，喺嗰度又学咗好多，有啲厨艺啦，即系等于以前话蒸糕，阿妈教咧就用眼界去度凉水嗰啲噶嘛。
3: 系啊系啊，
8: 咁依家即系你学咗咧。就有斤有两咯。
3: 哦，即系讲到明要落几多少水，嗰啲份量应该系点样，系咪啊？
8: 即系唔会话削咗嗰啲糕，又实咗咁啊。咁我又喺 ELB 咧，又学咗啲整面包啊，点心班嗰啲啊。
3: 哇，其实你系好中意关于嘢食嘅嘢，同埋一啲手工嘅嘢噶。
8: 都系中意嘅，因为以前。一个带几个细细个，点会出去买个饭盒食咁贵啊？咁啊，翻下昼班，咁喺屋企煮得多咪熟咯咁样。
3: 系噶，但系你讲煮嘢食呢样嘢咧，你啱啱讲得好嘅就系、是、你煮得多咧，反而嗰个价钱会低啲。如果你嗰个家庭咧得一个人两个人咧，煮饭反而系唔襟计噶。
8: 係啊，你好似依家啲人買。

0: 买樽凉茶，一个人出去买碗凉茶就好平嘅吓。你如果一家几口咁样咧，你煲个成家人都有得饮啦，买包凉茶。
1: 系噶，系噶。咁所以系由以前凑小朋友啦，即系凑自己屋企就开始煮嘢食，同埋都做下啲手工。去到退休嘅时候啦，就去过唔同嘅机构，可能读下啲唔同嘅班组啦。然后你就去到麦理浩呢度系咪做义工啦？
0: 系啊系啊系咁啊，教下人蒸下糕啊，整下披萨，学咗披萨都唔使出去整咯。
1: 系整披萨系咪自己搓埋嗰啲饼底噶？你
0: 自己搓嘅。
1: 哇！
0: 我都因为以前咧，我阿妈即系威咗天啦吓，即系我阿妈好中意蒸萝卜糕啊，过年蒸年糕，哇！一蒸成十底，以前冇咁多工具噶嘛。
1: 系。
0: 哇！搞到手指都痛，我啊帮手扶住个盘啊嘛，可能睇得多潜移默化喎。依家到我个女咧，都系想学个，都系识煮餸噶噃。我两个女
1: 系咪有遗传，又或者系嗱、你当年睇妈妈，然后阿女咧当年又系睇妈妈你煮，咁然后就觉得我都 OK 噶噃，又可能观察到有啲技巧，系咪啊？
0: 系啊，识煮餸噶，就算有工人都好啦。你买啲靓嘅嘢，有机嘢，你唔放生去煮噶，自己埋手煮噶啦。
1: 系有冇话你哋屋企咧有啲乜嘢常见嘅菜，又或者系拿手菜咁样噶？
0: 冇乜嘅，家常便饭嘅啫。不过
1: 家常便饭先难煮得好味啊！好多时候就系同埋咧，去过好多唔同屋企食饭啦，即系朋友又好，点都好啦，唔同屋企煮出嚟嘅味系真系好唔同噶，可以
0: 系啊。即系嗱，我依家点唱俾我依个女依个咧，就过咗新加坡做嘢啦。佢话恨食萝卜糕，我俾个份量，妈咪都唔同你嗰种味道嘅，佢话
1: 系噶，因为阿女其实系挂住你呀。
0: 唔系嗰种味道，煮出嚟唔同嘅。
1: 系啊，就好似头先我听其他有个听众，佢就系话，佢个侄女啦，食开佢妈咪煮嘅炆嘅，系啦，系冬菇啊嘛。咁因为佢妈妈走咗啦，隔咗咁多年食到自己屋企人再煮嘅炆冬菇，其实嗰下系好感动。所以想必即系你阿女咧喺新加坡啦，佢一定系好想好挂住你整嘅萝卜糕。
0: 系啊，佢一个人就系有时都会请两个朋友翻嚟，简单啲煎两块牛扒，或者买少少即系整啲菜咁，好简单，中意倾下偈喺屋企咁样。
1: 系啊，咁样就其实咧，如果你识煮嘢食啊，你喺屋企简简单单煮啲嘢食下，感受下啲食物嘅原味，都已经系好开心、好幸福嘅呢种感觉。
0: 我未买过两餸饭噶，我
1: 吓，哎呀，因为咧而家自己住咧，真系冇人煮，就唯有食两餸饭，所以你自己就喺屋企煮系咪啊？
0: 系啊，如果就算两老咁，好简单啫嘛，呢个鱼一碟菜，或者一碟肉一碟菜，系嘛？
1: 系啊，尤其自己蒸鱼咧抵啲，同埋蒸到出嚟个味又啱你哋食啲咧。
0: 系啊。是啊是啊
1: 是啊、今天啦知道你就点了首歌给在新加坡的阿女啊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
1: 有没有一些
0: 阿玫瑰啊
1: 是
0: 上个星期我先生打过来的、
1: 咦
0: 四十八周年那个、
1: 原来是你们两公婆多谢你打来啊
0: 你记得他什么名字你记得他什么名
1: 字、我突然之间醒不起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忘记了很多男士啊因为我阿耀，阿耀系啊，耀哥哥啊，系记得啦，记得啦。你就系心姐，我记得啦。嗱，阿耀啦，我写低先，同埋心姐系两公婆，四十八周年，记得啦。哇，你哋两个都好活泼，好开心、啊。系啊，嗱，我都喺度祝福你哋啦，因为之前啦，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好似系你哋四十八周年啊嘛，系咪？
0: 系啊，
1: 祝你哋继续咧幸福如初，同埋去到呢个年纪，继续可以咧双手扶住大家一起行埋落去，好唔好啊？
0: 真系有你同行啊！真系我都话，我对住讲，真系有你同行，
1: 好感动噶，同埋见到你哋真系咁开心。嗱，你又做义工，阿耀又有其他细艺，两个又咁开心喺埋一齐，开心真系开心，好多谢你打嚟。
0: 系啊，其实学到嘢嘅。
1: 是不是
0: 学到嘢噶，自己都学到嘢，即系有啲赚咗噶啫。
1: 我都觉得赚。
0: 我哋去，就算识车嘢落去，我都系学噶喎。学咗啲嗱，绝种噶啦，百家衣皮，你听过未？
1: 你讲多次。
0: 8+2

0: 啊？
1: 咩叫百家衣被啊？
0: 即系以前啲人好穷噶，咁咧就人哋做衫剩咗啲布咧，一块一块好细块细块夹埋夹埋车成一个被袋噶，就即系贪佢个意头叫百家嘅祝福。
1: 哦，我明白啦，因为以前就系穷啊嘛，咁所以就一块块布咁样凑上去，咁样做，可能系衫，可能系袋都会有啊，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哦，
0: 我都学到嘢，咁我依家我自己都做到呢张百家衣被。
1: 系
0: 得即系床笠嗰啲咧，咪有个角剪咗出嚟，我走去同佢买一袋翻嚟咯。
1: 哦，好
0: 啫。
1: 是真的学到东西，原来这样都可以整到。
0: 疫情时期呢就买不到口罩的、我就帮麦理浩那里呢回来家里有车嘛。我没车啲拎啲口罩拎下去即是帮手这样车咯，在家车的、不可以下去的。那时很紧张的口罩。
1: 是啊，当时真的有一段时间是找不到口罩。
0: 是啊是啊。
1: 是啊，你又帮了这么多手，真的即是多谢，同埋听落其实你的退休生活都几欢乐同埋好丰富咯。
0: 嗯，那时是很开心的。是。那就叫开心了。
1: 其实是啊，是很多东西。这样就叫开心，你讲得很好啊。开心是可以很简单。
0: 是好似好简单，
1: 系啊，跟住而家咧，想送翻呢一首点唱歌俾你，系咪有啲说话都想同阿女女讲啊？
0: 好啦，希望佢工作开心啦，顺顺利利啦，
1: 系好啦，而家步步高升啊，系咪啊？
0: 都冇所谓啦，太辛苦，
1: 系咪？
0: 其实都好辛苦啦。
1: 其实系
0: 紧要健康。自己开心咁就得噶啦。
1: 系啊，步唔步高唔高升咧？呢啲后话啦，最紧要系快乐。
0: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1: 我相信阿女都会感受到你嘅祝福嘅。而家就送翻你一首点唱歌俾你啊。
0: 好啊，好
1: 啦，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0: 大家身体健康，拜
1: 拜。嚟自容祖儿嘅《我的骄傲》，祝阿女生日快乐啊！

0: 俗语有话啦，缝百家被，穿百家衣咧，用唔同嘅布料去缝去制作嘅被或者衫咧，我哋就咁样叫啦。咁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俾一啲 B B 嘅一个祝福嚟噶。咁所以头先听完啦，心姐嘅电话都真系学到嘢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 Christine 你嘅电话。Hello， 你好 ，Christine。
1: 你好，你贵姓啊，小姐？
0: 你好啊 ，Christine， 我系玫瑰啊。
1: 哦，玫瑰小姐你好啊！
0: 你好，
1: 咁就我自细咧真唔好彩，即系俾亲生阿妈 emotion 呢样嘢遗传咗。
0: 哦，即系有啲情绪问题系咪啊？
1: 跟住咧，而家五廿几岁，即系养父养母已经相继都离世。跟住而家想掌握翻点命运，我过往经历系好 negative 啊，成日俾人哋好即系提低。跟住我即系之后咧，我好勤力考入官立夜中学。
0: 嗯。
1: 跟住嗰陣時有個校長好鼓勵我一定要讀翻書，知識改變命運，好實際呢樣嘢。跟住我養母過咗身，啲阿姨好似覺得我即係佢自己都好 limited， 乜嘢都好有限。
0: 嗯，
1: 佢哋讀書小學都未畢業，跟住佢哋認知都有好有限，活著自己世界。就算專業人士同我講，佢哋係活在自己世界。
0: 嗯，
1: 即係佢哋個圈子，即係佢哋睇嘅嘢，
0: 佢哋比較狹窄，係咪？
1: 井底之蛙嗰類咯。
0: 嗯，
1: 咁就好多專業人士同我講，我唔想即係佢哋咁樣繼續亂嚟。我五十三歲啦，我而家要掌握翻自己命運。我而家真係好想即係逐步要讀翻書。我住彩虹嗰邊嘅，就嚟要搬。咁有好多專業人士同我講，不如你搬咗屋先，我諗讀書啦。即係你穩定咗搬屋啦。跟住佢驚我真壓力呢樣嘢，搬屋其實都有壓力噶。
0: 嗯，明白。
1: 咁就而家好想讀翻書，逐步想攞翻個 degree 呢樣嘢係真，同埋出去做翻嘢，一份長工都未做過。就係我呢個養母似咗呢個有 emotion 呢個問題，佢驚我出面點點點，其實佢驚佢假設就真唔係我咁樣。我其實好想心病患衰心藥醫，我其實好想開朗，我想似翻個正常健康嘅人啊。
0: Christine， 我啱啱听完你嘅呢番说话，我听到你好有一个好大嘅决心，你想读翻书，你想搬屋啦，然后做一份长工，系咪啊？
1: 系啊。
0: 而家咧有冇话点样去展开你嘅第一步啊？
1: 而家社工话搬咗屋先啦。
0: 好。
1: 第二次机会，佢话可能要房署话可能第二次机会过咗农历年之后先再派第二封信嚟。
0: 好，
1: 你都知道有三次机会。
0: 系噶系噶，啱啊！阿 Christine， 其实咧听落你嘅第一步已经迈出咗，即系你首先咧要远离一啲唔好嘅环境啦，系咪？
1: 系啊，好多经历唔开心啊。
0: 明白，绝对明白。社工好好帮你安排咗咧，即系调嚟呢个屋企啦。不如咁，即系你都幻想下谂下之后农历年之后有机会派第二次公屋噶嘛？
1: 系啊。
0: 咁你不如而家先想象下未来你自己嘅屋企系点先？呢个系第一样，系咪？
1: 即系新嘅开始咯，起码。
0: 冇错，系啊。你可以谂下你屋企会有啲乜嘢喺度啦。可能一开始少啲嘢嘅，得张床。系啦，慢慢慢慢，
1: 煤气热水炉一定要有，冲翻个靓凉，每一日稳定半粒钟搞掂最耐噶啦，因为个人比较高，
0: 系咪啊？
1: 半粒钟搞掂可以搞掂个规律，个人卫生做得好，你自然有自信出去见翻人。
0: 系噶，系噶，你自己都讲得好好啊！嗱，咁第二步啦，我想问读书嗰度，你有冇去睇过啊？有冇话啲乜嘢学校，又或者系有冇啲课程你系想报噶？
1: 即系社工叫我两三个 ELB 适应下先，佢话。之后咧，官立夜中学嗰度咧已经摆低书包成廿年啦。佢话两三个热身下先，一啲短期咁就之后咧搬定屋，即系基础文凭、高级文凭报港专又好。其实向晴热线嗰边、向晴轩嗰边都叫我睇多几间
0: 嘅。系啊，即系你头先讲嘅 ERB， 即系雇员再培训局啦，佢哋都有啲即系课程可以 join 嘅。同埋头先其实社工都帮你讲咗好多渠道，其实你真系可以慢慢去做一步一步。步嚟，
1: 基础文凭、高级文凭，跟住博士，系嗰年2023年阿妈乜个身，我打去向晴热线，阿王 Sir 俾我噶。
0: 太好啦！咁嗱，你而家屋企嗰个问题啦，将会解决嘅，下年啦，等一等，读书慢慢嚟。咁你有冇话都尝试想做一下一啲好短暂嘅工作啦？例如有啲 part time，
1: 会适应，真冇理由，即系阿社工同埋大家即系朋友讲得啱，
0: 系
1: 冇理由，即系一次过咁多。

0: 我个公司已经 handle 唔到
1: 嘅，
0: 系真嘅，系真嘅，我信嘅。
1: 系啊，所以你真系要听话，慢慢嚟，一步一步慢慢做。我听到你今日打嚟，其实你都已经系鼓起咗好多勇气啦，同埋你自己咧，其实都系已经好确信你一个更加好的未来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是不
0: 是？社工说你现在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命运，不是人家在你面前指手画脚的那只。
1: 没错，
0: 每个人都要尊重每一个人所行的路。
1: 是 Christine 在这里呢，我很支持你，去到最后我都想送回这首歌给你的。这首歌呢就是罗文的《愿望就是明天》。好希望咧之后可以听到你更加多嘅好消息啊！今日有你同行嚟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又说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黄伟纶话，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观塘一间酒店入边发生3,000,000元黄金盗窃案，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

0: 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他又说，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议案，继续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主题。有议员关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其中饮食界议员自由党的梁俊希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让更多本地食肆受惠。
2: 旅客人流增加有助带动餐饮服务的需求，但旅游收益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主要的景点和其周边的食肆，部分民生区未能够充分受惠。因此自由党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带动旅客深入社区。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会继续举办不同盛事，吸引旅客来港。
3: 国庆黄金周七日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是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黄金周一共8日是更高，超越了我们原先估算。我哋對達到全年5380万訪港旅客人次嘅目標係充滿信心嘅。喺城市加旅遊方面，接下來旅發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萬聖月，喺唔同嘅旅遊熱點舉辦 cosplay 街頭派對，又會喺11月嘅美酒佳餚月推出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嘅票尾優惠，延續城市嘅效益。
1: 罗淑佩又话，特区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3: 我哋会深化同内地部委同埋省市嘅合作，并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特别系加强向中长途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同埋乌兹别克斯坦等等，推广一程多站。
1: 佢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12%。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的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另一节报道。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4: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5: 有议员担心这100万的平方米建成的经济楼面呢，会冲击住我们现在核心商业区有一些的空置的商业楼面。其实是两者并无关系的，因为这100万平方米产出的经济楼面呢，都是方才我说的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产业用地上高在这五年里面如果建成的楼面，所以呢是创科产业的楼面，和我们传统的商业楼面呢是无关的。
1: 他又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其后政府将提交首批5条附属法例，争取各项便利措施在明年首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跟我们讲一下今次国庆黄金周的市况。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榜首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较上一次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一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汶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1035.23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较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内地友人打开房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龙转凤，将行李入边的黄金换成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分别在大埔和罗湖拘捕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于事主的友人，在他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追缉他。任顺希报道。
1: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说自己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2: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1: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豪，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豪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页，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页。蔡天凤被杀和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矿球退休之后又到内地做生意，家

0: 多利山嘅物业佢有份出资。张燕花话冇可能，又指矿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1: 今日嘅聆讯由被告矿球嘅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大辩方话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话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话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有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矿港字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表示，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黃貝文報導。
2: 屯門富泰村一個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從影片所見，女童拎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就算只是屬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
3: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2: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 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

0: 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和照护服务有困难。黄海怡报道。
2: 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至到11,600人，增幅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亦都访问了超过1000个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48%受访者说在使用大湾区专科医疗时候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到大湾区退休的50岁或以上受访者，六成人说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寻找合适的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
3: 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作为一个促进者，提供一些可以负担的服务和人力资源，推动大湾区整体安老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香港呢就可以作为连结者，我哋推動各方面合作，發揮我哋資本管理嘅一個專長，從而咧係善用整體大灣區嘅安老資源。咁點做到呢？第一個，我哋要認識到我哋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嘅合作潛力同埋需要。第二咧，就是、着眼互補啊，揾到一啲咧我哋市民服務入邊咧仲有嘅不足，去到互補。第三咧，就是、着眼銜接啦。我哋透過跨境協作彌補我哋各自系統嘅一啲短板，並且係釋放雙贏嘅一個發展機遇。
2: 团结香港基金认为，特区政府亦都可以向受认可的大湾区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例如白内障手术、膝关节置换手术同埋诊断性影像检查等，期望为有迫切治疗需要但未必能够负担到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另一选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利，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5: 中方提名宋利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利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4: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 世卫组织点样喺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

0: 后即系预计喺十一月初公布完整嘅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嘅几名人士，已选择喺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利当选，将成为继陈凤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嘅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对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俄罗斯批评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俄方提供更加多的资料。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当局原先估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形容，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旗下酒店入住率100%，房价比去年上升10%左右。估计啦，同举办多场不同活动有关，包括烟花、维园、中秋彩灯会等。记者黄贝文访问咗梁希，听下佢意见。
4: 今次嘅国庆假期咧系旺丁又旺财啦，今年嘅香港系有连场嘅活动，咁除咗系有烟花之余咧，亦都系维园个中秋彩灯会都系延长咗啦，去到国庆假期都系有得睇，咁仲有韩团嘅演唱会啦，以及系咧嗰个人民币都系对港元系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币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5: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譬如覺得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4: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廳咧，係喺國慶期間係推出咗優惠嘅，參與嘅商店就係好廣泛啦，讓到我哋嘅旅客咧喺過去通常集中咗喺商業區嘅，咁而今年咧，就算係平民嘅食店啊，甚或係郊區嘅啲商户咧，變咗係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個黃金周嗰個旅客嗰個年齡層咧，都好分散喎，就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咧，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 咧嚟到香港。
5: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系几多啦？同埋房价有冇提升到啦？
4: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系个入住率咧系去到8%啦，见到个高峰期咧，亦都系对比起过去嗰几年咧系延长咗嘅。过去嗰几年嗰个高峰期通常都系集中咗喺最头嗰4日，咁今年。

0: 件咧，我哋見到咧頭六日咧都係一個高峰期，旅客量入境係上升咗之餘咧，亦都係見到佢哋係延長咗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嘅。喺過去嚟講，比較來自比較遠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係去到四號左右咧就要準備翻去鄉下噶啦，因為咧佢哋通關翻去要好長嘅時間，要準備好多嘅時間，跟住再預留一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關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動亦都延長咗嘅時候咧，就讓到佢哋咧更加願意係多留兩日。
1: 內地旅客咧近年個旅遊模式都有轉變啦，譬如香港嘅破邊洲啊，或者萬宜水庫東壩等等，會唔會都係吸引黃金周嚟香港嘅一個原因咧？
0: 黃金周嘅客量咧其實係好多嘅，咁除咗嚟香港去到購物都好啦，亦都係有一啲嚟去香港嗰度係深度遊啊、生態遊嘅。咁譬如話西貢嘅破邊洲啦、萬宜水庫東壩等等啦，咁以往都係本地人去郊野為主嘅，今年咧亦都係見到好多嘅內地旅客咧係去嗰度旅遊咁樣，呢一啲都係讓到我哋嘅香港係更加有引力咯。
1: 皇崗口岸咧都即將開通啦，覺得會唔會都方便到旅客嚟香港？
0: 跟住落嚟咧，皇崗咧關口係會通翻。其實過去嚟講，皇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通關嘅渠道嚟嘅。首先第一咧，佢係喺正中間；其次咧，除咗個地理位置嘅優勢之外咧，佢都係24小時通關。咁而而家佢係更加便捷咗，要落車再上車，分開幾次嚟去通關。今次就係喺一個點嗰度咧，係過曬香港嘅關同埋內地嘅關。咁所以我相信到時會係更加讓到呢啲旅客更加容易落到嚟香港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呢，要有一個警惕就係呢，千祈嗰啲酒店呢就亦都唔好將嗰個房價掛得太高啦。因為雖然嗰個旅客多咗，但係若然你掛高啲房價呢，佢哋嗰個通關便捷咗嘅話呢，佢哋都係會返去深圳嗰度去住㗎。咁所以呢方面呢都係會關注嘅。
1: 政府目標呢全年5380万嘅訪港旅客人次啦，覺得呢一個目標其實係咪都可以達得到？
0: 我哋睇翻咧，全年係達到5000几十万，即係去到疫情或者2019年嘅時候嘅6000万咧。我哋而家睇到嗰個趨勢，只要係保持住嘅時候，我哋相信係有機會係可以翻去2019年嗰段時間個入境人數嘅，都係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係12月嘅聖誕節啦。咁所以我哋相信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劉淑佩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7日期間訪港內地旅客超越原來估算。黃偉麟說，政府未來5年在北部都會區預計提供70000个住宅單位。觀塘一間酒店裏面發生3000万元黃金盜竊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是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到下週中期持續天晴。呈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係66%。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点財經。
1: 歡迎收聽呢一節財經消息，主持嘅係方嘉莉。內地股市國慶長假期後復市偏軟，上證指數收報3811点，跌近0.8%，創超過2个月收市低位。深證成分指數同埋創業板指數都創咗超過10个月新低。深證成指收報12620点，跌大約2.1%。創業板指數收報3036点，跌超過3.1%。港股就连跌两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3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下昼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超过1.4%。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去到大约2073亿元。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 渣打、东亚跌近5%至到近6%，港交所跌咗大约超过1%，友邦靠稳，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大约2.9%，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同埋 Minimax 分别跌咗超过9%同埋近14%，碧印科技就跌近12%，公司以折让近10%嘅配股价去集资超过40亿元，系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三大油股，内地嘅三大油股升2%以上，内银股普遍靠稳。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4: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会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啦。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直到可能喺個財政嘅政策啦，或者係個貨幣政策嗰度咧，咁其實會進一步翻嚟。咁短期嚟到睇咧，可能貨幣政策個發力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咁例如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減息啊，或者係降準嘅措施？
1: 港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仲喺24000樓上啊，但之後咧就已經係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点嘅水平。覺得下方個支持位會喺邊度較大咧？
4: 暫時嚟講，下面咧因為就已經冇乜均線，其實可以守嘅啦。望到個支持位可能都係。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up。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估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1: 美國十年期及30年期國債孳息率持續喺20多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分别处于5.3厘同埋5.7厘以上，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系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5.5厘。又预料美国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至会再加息，全年加息3次，香港有机会跟加2次。罗伟浩报道，
5: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5.5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6: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下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嘅预期会慢慢改变翻，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5: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2次，每次0.125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2%，明年全年就跌5%。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贸发局今个月举办的国际环保博览将会首次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市场，同时了解和使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有内地参展商就说，期望透过活动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市场。赵家俊报道。
7: 专注研发生产钠离子电池的中国钠电集团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并设有大约10人的研发团队。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出海至哥伦比亚，并计划在印尼设厂。集团驻港办总经理万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够在贸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优势。
8: 通过香港这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的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它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然后我们已经在对接，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029年的时候。
7: 贸发局今个月26号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万俊成的公司是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天气较寒冷的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9: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敢出口个产品那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呢都要讲的是一些的合规融資、法律、會計這方面都要兼顧到的，他們可以跟內地企業大家拼船出海協助他們。
7: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歐思敏就說，香港首個5年規劃有幾個約束性指標都跟環保有關，認為博覽匯聚全球技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解相關發展並鋪排未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在岸人民幣收市係報6.7014對一美元，比起國慶長假期之前升咗39點，創超過半個月新高。人民幣中間價就跌16點，報6.7367，係由超過3年半嘅高位回落，比市場預測偏弱大約110點，創近3個月最細偏離幅度。市場人士話，國慶長假期期間歐元大幅下跌，美元指數反彈去到1年半高位附近，結匯需求帶動人民幣的表現。恒生指數收市報23,785，跌了344點，主板成交額2072億5千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3,722，跌51點。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811，跌30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620，跌了266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騰訊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1.18，恒生中國企業81.96跌9.2，匯豐控股142.6跌7.3，中芯國際56.8跌4.1，友邦保險69.25升4.5，建滔積層板50.15跌了3.45，長飛光纖光纜167.6跌了12.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米蘭站、潮威控股、無上集團控股、九福來和華熙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有資有生物、法拉第、国药科技股份、博雷顿和中国三迪。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595，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11.16美元，賣出價4111.67美元。港匯指數係報100.5，冇起跌。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嘅区域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虽然较早时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不过咧车龙仲系有待消散，仲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系排到去屯门公路龙尾，近住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叶旺村对开。咁另外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咁受到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影响啦，元朗区内嘅朗业街同埋宏达路去锦田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通州街天桥，近住南昌村。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坏车已经离开噶啦。咁而家主要系介乎观塘码头至到 Mega Box 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将南公路跨湾大桥嘅桥面段咧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苑；下壳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车龙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在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大医院回旋处是车多，车龙分别过了支路，是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另外吐露港公路的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近美林村，还有就是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至石门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位。
1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2: 财经新思维，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越来越多歌手或者团体都会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粉丝有时会自发组织一些活动，可能会租用咖啡，大家一起聚下会或者交换下礼物。我们今天是请来 After 80s Cafe 老细陈汉明 Henr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Henry。
13: 你好啊 ，Cammy。
12: 一年前認識你啦，嗰陣時咧就講緊你哋間 cafe 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應門活動啦。到而家就已經開咗第三間噶啦，係咪第三間同之前兩間有好大嘅唔同，同埋有咩特色呢？
13: 初初兩間咧，其實係 1.0 嘅應援 1.0 年代，咁就係通常都係啲可以入到去啊，有個有啲位可以擺下啲海報啊。裝飾啊，係啊，然後有啲小食啊咁樣嘅，咁然後第三間咧就我叫應援 2.0 啦，佢係比較空間比較大啲啦，而且有專門嘅活動區，譬如人生四格啦，有個首場燈啦，就係、是、專俾啲fans 要嚟打卡。
12: 大家可能即係成日聽到一啲應援 cafe 啦，其實都未必有好具體嘅了解成個業務模式，或者你哋同啲粉絲啊個合作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3: 好多人就聽應援 cafe 啦，第一個諗法咧就係、是、啊，就係、是、粉絲聚會嘅地方啦。其實就係唔止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就會同啲 fans club 啦，或者粉絲團啊，或者皮主啦，即係 IG 嗰啲站主啦，或者內地叫做大站嗰度咧合作嘅。咁做啲咩咧？就喺鋪頭入邊咧做佢哋嘅偶像嘅主題嘅佈置啦，包括裝飾啊、燈牌啊，或者 special menu 啊，同埋周邊嘅禮物。咁然後等啲 fans 除咗過嚟食嘢攞到嗰啲周邊之外咧，就可以過嚟打埋卡。譬如有時候個偶像有啲生日啊，或者新歌發布啊，咁佢哋咧呢個日子咧就會聚埋一齊，一班 fans 一齊去慶祝。即係如果你講話收入咧，就係、是、可能喺個special menu 或者有時候會係寄買一啲周邊咯，係啦，有少量嘅周邊會喺度寄買咯。
12: 但會唔會譬如即係場地費有啲都佢哋需要支付咁樣？
13: 我哋都冇噶啦，而家其實因為我哋係好支持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話我哋基本上我哋會賺。做嘅场地费啦，咁佢哋需要出啲咩咧？可能啲时间啦、设计啊嗰啲咯，因为好多时候嗰啲布置啊，譬如佢哋会用啲相啦。佢系唔会用官方相嘅，佢哋自己去拍嘅，叫做饭拍啦，我哋叫做。咁佢哋就特登去到去演唱会啊，譬如去外国啊拍嘅。咁所以啲版权就系佢哋，咁佢哋就要出到呢啲布置嘅时间啦，同埋出自己啲珍贵嘅珍藏咁样样咯。
12: 即系然之后你哋可能就系提供场地啦，同埋配合翻嗰期个主题就即系 menu 上会有啲改变。
13: 系啊，譬如佢系中意譬如颜色啊，或者有咩水果或者有啲咩想食啊，即系中意食啊，咁我哋。就會配合啦，譬如有紫色啊，咁我哋可能做啲紫薯嘅主題俾佢咯，即係成間鋪頭就係紫色啊，譬如嗰啲嘢食啊，就有啲紫色嘅元素咯。
12: 我嗰陣時去嘅時候咧，就你哋正值做緊韓星嘅，譬如而家咁多類型嘅唔同嘅團體或者歌手啦，有冇話邊類型嘅應援係比較多啲咧？
13: 而家係包羅萬有嘅。我初初開始做應援 cafe 嘅時候咧，我諗住係韓國受歡迎。即是明星，我呢兩年咧，其實打開咗我個思維啊。年頭第三間鋪嘅時候，一開始咧就有一個電競選手，咁然後估唔到，即係電競選手都係有好大班粉絲，亦都係好多人睇佢直播，亦都係喺鋪頭入邊睇佢直播打機，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呢個係我估唔到，原來有呢一類嘅。另一類咧就係二次元，係有個遊戲啊，手遊手機遊戲，其中一個主角男主角咧，佢係生日啦發布，咁竟然可以有好多好多粉絲係估唔到啊！呢個叫做二次元啦，
12: 即係為一個二次元嘅虛擬角色就做咗個應援。即係佢喺香港嘅一啲粉絲，或者世界各地嘅粉絲。
13: 咁佢就為咗呢個主角嚟慶祝嘅。咁然後我就打開咗我嘅眼界啦，係啦，估唔到呢個二次元都咁多人同佢慶祝，即係 dressing 曬，我覺得係一層次 1.0 咧，就係大家都 dress up， 即係譬如扮得好靚啦。係。咁 2.0 嘅層次就係佢租一個坊間嘅人 cosplayer。扮嗰個主角陪佢一起過嚟食嘢，
12: 哦，明白，係
13: 啊，就覺得好似啊，連主角都陪我食嘢，係啦，即係好投入嘅。咁我覺得哇，好正呢件事，我就估唔到佢哋可以去沉浸式體驗到咁高層次。
14: 系啊，呢样嘢系好深刻嘅，系啊，打开咗我嘅眼界啦，系啊，而且系多人中意嘅。
12: 即系变咗呢条客群就唔系净系我哋传统所谂，即系日本、内地或者韩国嘅明星歌手咁样。
14: 系啊，唔限于呢啲，呢啲都有，当然有啦，亦都唔限于有电竞选手啊、二次元啊，或者系咯、啊、漫画主角，我哋都做过嘅。
12: 嗯，
14: 宇多入樽啊，咁样其中三井寿我哋都做过，系好多元化咯。
12: 譬如如果你哋即係有唔同類型嘅一啲應援嘅粉絲啦，會點樣去接或者點樣幫佢哋咧？
14: 即係佢聯絡我哋啦，咁我哋起碼我要基本知道佢係

0: 如果一齊去一個聚會啊，或者點樣，我都其實都幾嗌嘅。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粉絲，但係好嗌嘅咧，就想有一個空間，然後自己好開心就得噶啦。但係坊間一係就係 book 啲 party room 啊，或者 book 啲地方自己開心。咁出邊其實冇呢個地方可以做到嘅喎。咁咁啱啊，我哋又出餐，喂，不如試下啦。咁所以就萌生咗呢樣嘢去開始做咯。
1: 嗯，而家係做咗第幾年呢？
0: 如果應援嚟講，應該有四五年啦。係啦，二一尾咁第五年。
1: 嗯，即係啱啱疫情之後開始。
0: 疫情中期啦，反覆期嘅嗰陣時，啲租可以傾。
1: 到而家开到第三间都好成功喎、
0: 啊，同成功其实系有段距离咯，我觉得系啊，即系唔可以讲成功，即系只不过话俾你听，我哋仲生存到咯，系啊，仲喺度咯，系啊。
1: 但系好贵租喎、啊，而家系嘛？
0: 到到都难做，亦都租金香港不嬲都贵噶啦，其实同埋而家我哋竞争系面向大湾区噶啦，其实而家你都知道高铁搭个高铁更加方便，亦都更加快嘅啫，个竞争嚟自于大湾区咯，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做啲推广都系面向大湾区嘅，其实开始，其实你点样吸引到距离呢间餐厅呢？你都要揾个理由噶，啊，原来我哋用户画像咯，其实即系或者目标客户其实好清楚，就系、是，总之你啊边个边个明星，通常佢开演唱会开。八点六点钟差唔多就要进场五点，咁我之前嚟做乜嘢呢？梗系嚟打卡食嘢啦。我哋系做呢班人近嘅，我哋做麦花臣两千人，即系可以 capacity 可以去到两千嘅。咁近人地两千，咁即系可能佢做两日嘅，咁佢可能唔好多嘅，可能有我当八成满，即系都有千六千五人啦。咁然后你10% 都有百零人啦，咁都还可以啊，系啊。因为而家做生意就系要需要你好清楚自己个定位，同埋你个客群喺边度，要好精准揾佢出嚟，咁你就容易啲生存咯。我觉得
1: 而家个租金情况系点？
0: 因为我系两年，我系一年前签嘅，嗰阵时系冇咁差嘅市况，持平嘅嗰阵时，呢一刻未签约，所以就我相信有下调嘅空间嘅，绝对。以前系好靠啲人经过你去嗰间铺头。而家未必，而家可能喺个网上个路径唔同啦，嗰间铺头就唔会因为你方便而咁值钱啦，系啦。
1: 但系你饮食噶嘛，我要去食嘢都要去铺头食先得噶。
0: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所以要好精准咯。即系如果譬如网上推广啦，我讲咁，然后如果譬如我哋而家挨咁贵租，其实都系为咗方便大家啫。即系下一步嘅话，我可能去啲冇咁贵租嘅地方噶都。
1: 当然希望个租金可以承受到啦，即系起码你做嘅生意可以赚到钱咁。譬如你呢行咧，会唔会都算系杀出一条血路咧？即系你都 keep 住有客，有唔同嘅活动搞噶嘛？
0: 哦，冇咁谂过，系啊，我觉得将件事做到最好就得啦。我就系每一日就睇住条数，哇，好纯粹就系话我要生存啊，我点样做得好啲啊，就系咁简单咯。
1: keep 住有譬如有啲粉丝嚟啊，咁 keep 住都有人流啊，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是好事，是好事，仲是生存到咯。因为听以前啲人做生意就是做餐厅好简单，整啲嘢好食搞掂啦，系咪先？而家做嘢好食是好基本，呢个是基本的，好味是基本的啦。你唔好同我讲话啲嘢好味而嚟，其实是又好味又靓，我加上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一过嚟打卡好开心。咁先有生意㗎嘛，即係而家係要做多好多嘢囉。以前我真係好簡單，我煮個嘢搞掂啦，即係就算你餐卡啦，你做得好味啲，咁實會有人過嚟幫襯啦。而家唔可以，又要靚，又要提供非常之足夠嘅情緒價值，開心啦，簡單嚟講係咁樣囉。
1: 但係而家譬如真係應援嘅生意佔你哋普通街客，有冇話個比例係點樣㗎呢？
0: 一時時，其實我哋係因為我哋餐飲最緊要係最重要係覆購嘛，結構就係應援，其實未必係覆購率咁高嘅。好坦白讲，因为佢会睇下你咩主题佢先嚟㗎嘛。係咪咁我哋就仲会覆购多啲囉。譬如返工啊，或者想去食 cafe 啊嗰啲人多啲囉。咁所以我哋好睇情况，我哋基本上我哋七三啊六四啊都试，要睇下嗰个偶像系受唔受欢迎囉。係啊，都好 depends 呢样嘢。
1: 第三间嗰个情况又点样，会唔会特别吸引到即係唔一定系应援嘅一啲客，即係普通粉丝可能都会入去打卡。
0: 第三间咧个 menu 嗰度可能会升级咗，直情会多啲主食啊，系啊，会打破咗圈内圈外嗰个情况。之前嗰两间可能我啊你应援就过嚟啦，第三间咧就我哋想做一间，就算你唔应援你都过嚟嘅，因为我啲嘢好好味，好新鲜。我哋初衷系咁谂嘅。
1: 而家系咪已经上晒轨道啊？咁第三间，
0: 而家哎呀，永远都唔会上。我觉得危机感系必须要有。

0: 因為好驚温水煮蛙呢件事，即係生意佢唔會話俾你聽，即係佢唔會突然間冇生意就冇生意，佢係有啲先騰，即係有啲嘢 feel 到噶嘛，一定要有危機感嘅，係啊，即係肯定你講真，你進步嘅空間係無限大噶嘛，好多時候，所以唔會有係咯搞掂呢樣嘢嘅，係啊，同埋會變噶嘛，即係你應援 1.0、2.0，可能又有3.0、4.0啦，我哋要與時並進，我哋都要觀察啦。譬如我哋最新嘅動向就係我哋有个叫痛楼啦，就是商场，我哋啱啱就倾好咗，就11月新蒲岗个商场嗰度做啦。要进化噶嘛，要个粉丝开心，要沉浸式体验咧。衣食住行都要顾及佢，点样打卡啊？嚟商场又打卡，然后我会系觉得系一个产业咯，会望远少少，睇下有冇办法，我哋用我嘅能力，我用我哋步伐跟到呢个节奏咯。
1: 嗯，但系你觉得最大嘅挑战或者最大难度系咩？你而家做呢行
0: 最大嘅难度就系版权嘅问题。比较难度高啲，譬如我做某个明星，绝对唔可以攞佢个样嚟卖钱噶嘛。虽然话而家好高科技咁，总之印佢个样就卖钱，我哋绝对唔可以做呢样件事。咁我哋个变现路径就间接啲，譬如我同商场点样合作咧，咁就要谂多啲咯。
1: 即系变咗，除咗系餐饮之外，就再有其他嘅合作。
0: 系啊，同埋你餐饮都要谂办法，你唔可以用晒佢个样嘅，系啊，即系譬如冇理由用个样出啲产品咁就得嘅。我哋版权嗰度，我觉得最麻烦嘅，系啊，即系点样避开啊？不过我哋都有经验嘅，
1: 人工租金咧，
0: 梗系水深火热噶啦，即系尤其是人工你喐唔到啦，其实而家都即系你冇理由出到最低工资噶嘛，咁你都要系咯，所以人工系非常之高嘅呢件事，系啊，相对嚟讲，
1: 其他行家都有做啦，咁即系个竞争个格局有点样睇咧？
0: 我觉得门槛低嘅，即系相对低嘅，好简单，讲白啲就一间餐厅，你贴晒啲嘢就 OK 噶啦，系咪先？即系原来喂冇乜门槛，我就算我自己买啲so call 嘅海报啊，买啲 poster 咁样贴下贴下就得，咁所以我要拉开个距离咯，个差异化要大啲咯。我唔单止系做一间应门咖啡，我要好味嘅必须啦，情绪价值必须要有啦，系啦，成个体验都系嘅。即系我哋去到有啲应门主题嘅，直情我哋着埋啲衫嘅 ，OK， 有啲仪式感嘅，我哋都做咗出嚟。即系务求就系咁样，即系等于你做餐饮，隔篱又卖叉烧饭，我哋又卖烧味，一样啫嘛，大家都系咁样，都系咁炒。又点解我哋生意好啲咧？就系呢啲差异化咯，我哋会做得会行前少少咯，我觉得。
1: 明白明白。好，今日我哋咧多谢晒 Henry 啦，同我哋分享啦应门咖啡嘅一啲特色啦，同埋而家做生意嘅情况啊，多谢晒你。
0: 哦 ，thank you，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指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的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

0: 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挤塞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后些少啦，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同埋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呢两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锦田河系挤塞，龙尾去到丹桂村。而家元朗区内轮近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潭尾段和朗业街宏达路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繁忙。在沙田那边，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田路是曾经有意外，虽然刚刚清了场一阵，但是车龙还是排到去接近城隧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城隧沙田方向是暂时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出口，还有大涌桥路近住翠湖花园。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月伦街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将南公路跨湾大桥桥面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

0: 面比较挤塞的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屯门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红天路，咁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龙尾而家排到去红天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4: 每年五月同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的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的主题。
5: 今年世界候鸟日的主题是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是其實每一隻雀仔都值得關注，而關鍵的就是大家的觀察。其實候鳥每年都會展開一個長距離的遷徙，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停下去休息或者是覓食，去補充他們的體力。所以要保護候鳥，我們就要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和數量有多少。而這些數據正正就是需要大家的觀察和記錄，不是只有專業的研究員才可以做得到。当这些资料慢慢累积起来，就会帮到研究人员了解到候鸟的迁徙的情况和种群的变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保育出一分力。
4: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给大家试下画候鸟的活动。再听下 Arthur 的介绍。
5: 在个活动里面的安排，我们就是将观鸟和蛇身结合在一起，到时我们都会安排望远镜给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地观察到雀鸟的形态和颜色，也都会有专业的画家导师教大家怎样将眼前的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下。就算参加者不懂得画画都不紧要，因为靓不靓都是其次，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的候鸟和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就会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它们。
4: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10月11日，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下，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8%。亦都好多谢咧，有听众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提我哋啊，今日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寒露啊，代表住乜嘢嘢咧？其实亦都代表住咧深秋嘅来临啦。特别咧，原来系喺北方。

方嘅地区咧，气温就开始下降，露水亦都会增多，甚至咧喺北方嘅地方咧会出现结霜嘅情况。咁啊，虽然咧我哋位处于华南地带咧，即系南方嘅位置咧，天气就未系转凉得好紧要嘅，但系你都会发觉啦，呢几日咧天气真系凉咗啲，兼且咧嘅秋意咧开始越嚟越浓啦噃。之前咧，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香港嘅秋天咧，就好似會過得好快咁樣啊！咁所以咧，就好好珍惜呢啲咁清爽嘅天氣。無論得閒嘅時候出去散下步啦，喺適當嘅時間曬少少太陽啦，個人又精神啲，感覺亦都係健康啲。亦都好多朋友就话啦，哇！呢啲天气咧，洗衫咧零舍快脆干噶，系啊，所以咧作为家庭主妇嘅话咧，你都会好中意呢个天气啊。好啦，今日礼拜四啦，我哋今日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亦都配合住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讲紧嘅主题系星座啊。不过咧，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并唔系话俾大家听，你系乜嘢星座就系乜嘢性格啦，反而系调翻转，就系咧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睇下大家从你嘅选择当中，会唔会令到我哋可以估到你会唔会系属于某几个星座呢？是啊，其实我都经常会觉得啊，呢十二星座是不是话个性格是真的好不同呢？是不是代表呢人的性格呢是可以分开十二个不同种类呢？当然不是啦。甚至近年呢，有好多人呢就会话啦，人的性格呢就用好多不同的英文字母来到代表㗎噃。仲会有唔同嘅组合啦，哇，真系好复杂噶，复杂到咧我点样研究都好咧，都仲系未明白。不过唔紧要，我觉得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题目好有趣啦，兼且咧都系围绕住大家日常生活有机会会遇到嘅一啲嘢嚟嘅。好啦，咁不如而家就问下呢一个问题啦。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问题系咁样嘅，咁啊，假如周末嘅晏昼啊好得闲啦噃，你决定咧去食一顿自助餐，咁你知自助餐好多食物选择噶嘛？咁多样选择当中，通常你第一盘会攞嘅食物系乜嘢食物呢？我觉得呢个题目咧最啱咧就系喺食饭时间嘅时候问出嚟噶啦。好，五个选择 A 就系啱啱出炉，仲系滋滋声，哇，好新鲜嘅厚切牛扒。而 B 即系第二个选择，就系摆放得好似艺术品一样嘅法式甜品挞啊。而 C 咧就系各式各样。过去从来未见过，兼且咧调味系好奇特嘅异国创意料理啊！而 D 啦，第四个选择就系份量极多嘅新鲜嘅鱼生拼盘。到 E 啦，就系咧哇热辣辣嘅，充满家常感觉嘅浓汤同埋热炒啊！五个选择有五种好唔同嘅菜式，如果都出现喺一顿自助餐嗰度嘅话，咁当然啦，你系可以五样嘢都试齐晒嘅。但系你第一样会拣嘅系边一种嘅餸菜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有听众话：咦，见到施政今日贴文嘅呢张相，感觉好似咧去咗呢一个夏威夷嘅海边度睇呢一个日落一样、哦。

阿 B 钟镇涛嘅呢一首歌《闪闪星辰》啊，喺未解答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究竟你嘅选择系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甚至会唔会有机会估中你嘅星座之前咧，好想首先咧就系、是、解答下有听众嘅谜题啊，就系话啦，思正啊，今日咧你贴喺呢一个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里面嗰张相啊。喺边度影噶？系咪夏威夷嚟噶？哦，咁啊，梗系唔系夏威夷啦！哇，如果要去夏威夷嘅话，要飞好耐好耐噶。我哋有听众咪就系住喺夏威夷咯，系咪啊？系要飞好耐飞机噶。呢、這个地方咧就系、是、前一排施政咧就去咗海南岛嘅海口啦，有个地方咧就可以望到好靓嘅夕阳嘅。咁咧就系一个叫做天空之山嘅地方嚟噶。咁嗰度咧就正正有个咁嘅牌喺度啦，影咗张。想之后冇几耐咧，咁咧大家就会好专心咁睇呢个日落啦。至于个日落，如果有机会嘅话，下次再同大家分享，真系好靓嘅。兼且咧，唔系净系睇嗰个太阳啊，点样咧沉落去水下面，而系睇埋之后个天，哇！啲颜色好靓噶，好呢样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下。不过讲下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同星座有关嘅。嗱，虽然咧嗰个谜题咧就同星座完全冇关，反而系同食有关。好，咁我先解答下。如果你就话啦，去到呢一个餐厅食自助餐，首先就梗系食一块厚切嘅牛扒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性格咧系属于开路先锋型啊，咁咧你嘅星座可能系白羊啦、狮子，又或者系人马座噶。咁啊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佢就话啦，你做事爽快、直接。充满行动力，睇到目标咧就会即刻出手噶啦。而喺团体当中，你往往系带头冲锋嘅角色，热情有感染力。不过当然啦，有阵时咧你嘅情绪啊脾气咧就来得快，缺乏耐性，可以尝试试下放慢脚步，倾听下其他人，亦都可以让到你嘅人生赛道走得更稳更快嘅。唔知拣选咗 A。

的朋友，你的星座会不会就是刚才所讲的白羊座、狮子座，又或者是人马座呢？至于如果你说啊，第一件事就是被一些摆到好像艺术品一样很精致的法式甜点挞所吸引的话，那又代表你的性格是怎样呢？听完这首歌之后，转头再同大家揭晓一下。

我哋中意嗌佢做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有呢一首歌《星夜星尘》啊。好啦，嗱，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问到啦，咁啊，如果你去到食自助餐啊，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哇，呢样又想食，嗰样又想攞翻去慢慢品尝嘅话，而如果你首先拣嘅咧，就系、是、哇，望落去好精致嘅，好似艺术品一样嘅法式甜品挞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精致完美型嘅人嚟噶，你对生活嘅品质好有追求，重视美感同埋和谐，连细节咧都唔会放过嘅。你都善于营造舒适嘅氛围，身边人咧都好中意你嘅品味。不过有阵时咧就过度追求完美，又或者可能咧有阵时会优柔寡断，容易让自己咧陷入一个焦虑当中嘅。咁所以咧偶然都要放松下标准，让自己更加快乐嘅。咁你估唔估到有边啲星座嘅人有机会会揀到呢一个嘅选择呢？其实呢，读到第二句嘅时候呢，咦，我已经即时联想到其中两个星座啦噃。嗯，冇错啦，就係、是、如果你揀呢一个嘅话，有机会你可能系处女座啦、天秤座，又或者系金牛座嘅，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好啦，跟住第三个选择啦，就系话啊，你见到咧，其中一盘咧就系、是、一啲过往未见过嘅，而调味咧都好奇特嘅。

一啲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创意料理，你又够唔够胆试呢？如果你好奇心咁强嘅话，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前途

0: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都好专心，好想听下咧佢讲下我嘅星座嘅性格系点样啊！有玉石乐队嘅呢一首歌《星座之星》啊，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先啦。如果你话哇，去到呢一个自助餐厅里面咧，跟住你见到呢一样咧，从来未见过嘅，兼且咧佢用嘅调味品咧系好唔同嘅，同我哋平时食过嘅。见过都唔一样嘅一啲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创意料理嘅话，而如果呢一样嘅料理好吸引到你，第一盘就拣呢一样嘢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咧好奇心非常之重嘅人嚟噶，而你嘅脑袋里面咧总系有各式各样好奇思妙想啦，你唔系好中意千篇一律嘅枯燥生活。你的反应好快啦，适应力好强啦，亦都系大家嘅开心果同埋灵感嘅来源嚟噶。不过咧，你嘅兴趣咧，经常都系三分钟热度。如果能够提升执行力嘅话，将你嘅谂法落实落嚟嘅话，你嘅成果咧会相当之惊人嘅。唔知头先嘅分析你又同唔同意呢？同埋如果你揀选 C 嘅话，你嘅星座会唔会系双子座、水瓶座又或者人马座呢？咁如果系嘅话呢，咁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又几准喎、啊。不过如果你话吓、啊、我有揀呢个㗎，不过呢冇讲中我嘅星座喎、啊。唔紧要，冇问题。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讲下呢个心理测验嘅其他选择嘅分析啊！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咩冤情，即管从实品来。
1: 大人，文虎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2: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3: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4: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5: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6: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5: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日。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8: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7: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9: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0: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一些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靠他们的记忆。
8: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1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悠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34的了，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先。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8%。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嘅悠闲安多芬7:00歌单嘅内容啦，星座啊，兼且咧呢一个心理测。

验小游戏咧，就从大家喺自助餐嘅食物选择当中去猜想一下，究竟你系边个星座嘅咧？咁即系证明咧，其实咧某一啲嘅星座嘅性格咧系好相类似嘅。嗱，如果你话啊，去到呢个自助餐嘅时候，就梗系咧去食嗰啲咧，哇，好新鲜嗰啲鱼生拼盘啦。都是的噃，即系每次咧，一去到自助餐嘅时候咧，如果咧有厨师咧攞咗一盘有新鲜切出嚟嘅呢个鱼生啊、生蚝啊等等嘅话咧，特别多人咧会有感兴趣嘅噃。咁当然咧，好多人咧就提醒啦，就话嗱呢啲咧，未煮熟嘅食物，或者系应该咁讲，系生食嘅食物，就要特别留意啦。是啊，我记得咧喺呢个好似系卫生署嘅网页里面都有提过呢一样嘢嘅，咁所以食嘅时候咧就更加要谨慎一啲啦。好，咁啊，不过如果你话啊，我都系中意拣呢一个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务实精算师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拥有超级理性的脑袋，做事讲求效率和回报率。你寻找可靠，值得信赖，面对压力的时候都能够冷静应对。不过呢，偶然会显得太过计算，又或者有些冷酷。适度展现出温柔和幽默感，会让到你人缘大大加分的。啊，等我估下先，佢咁样讲法会唔会系因为喺自助餐里面咧，有啲人会觉得咧，譬如鱼生啊、生蚝呢啲嘅食物咧，系比较昂贵一啲嘅。咁啊，食咗呢啲食物嘅话咧，啊，好似咧，容易啲回翻本一样、哦。咁当然啦，其实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就系要注意食物卫生啦。呢样嘢系提咗好多好多次噶啦。咁同埋咧，就唔好夹硬就话啊，我食自助餐咧就要回本，所以我要食多啲，食多啲，食多啲。呢样嘢咧亦都系施政嘅亲身经历嚟噶，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间唔中咧就会有机会去食自助餐啦。每次去食之前咧都系非常之期待嘅，好想咧试匀晒各种嘅美食。但系每次食完之后咧就会发觉，哎呀，好似食得太多，太过溜啦。同埋甚至咧，可能哎呀，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唔系几舒服，消化得唔系咁好。咁所以无论系食自助餐又好，食乜嘢餐都好，都要量力而为。最紧要系食得健康，食得安全。诶，继续讲下先。咁如果你系拣 D 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星座可能系山羊座、金牛座，又或者系天蝎座噶。唔知讲唔讲得中你嘅星座咧？

如果你食自助餐嘅时候，你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咁有好多咧，可能平时咧都会比较少机会咧食到嘅，尤其是咧可能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所谓创意料理啦，又或者咧好精致嘅甜品啦。但系如果呢啲食物都唔能够吸引到你，反而你会选择咧一啲热腾腾啦、充满家常感觉嘅浓汤，又或者系热炒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温暖疗愈型嚟噶，你系一个重情重义、情感细腻嘅人，总系无微不至咁样照顾身边每一个人嘅感受。你嘅存在就好似一碗热汤咁样，能够俾人强大嘅安全感同埋疗愈力。咁但系要注意，千祈唔好净系为咗满足别人而忽略咗自己。记住要多啲爱自己，先至能够维持你嘅正能量噶。而如果拣选咗 E 嘅朋友咧，其实我见到咧喺我哋今日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当中咧，都好多听众系拣 E 嘅噃。咁唔知你嘅星座会唔会就系巨蟹、双鱼，又或者系天平咧？唔知估得啱唔啱咧？无论估得啱唔啱都好，其实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某程度上都反映出，其实我哋喺食物选择里面都反映出我哋嘅性格系点样噶。

哥哥张国荣的爱火，今天见到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也见到大家呢对于今天我们的心理测验小游戏的选择，就是说呢如果去到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大家会选择什么食物啦。除了呢都有很多听众就说啊，当然选一些的热盘啦，即系呢啲嘅热食啊、热汤啊等等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啊好多人咧，譬如话中意食甜品又有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唔同嘅次序添嘅，亦都有听众就话啦，其实咧我咧会选择食沙律先嘅，不过咧今日嘅五个选择当中有冇沙律喺度？啊，系噃，咁都令我谂翻起咧，其实如果俾咗我去食自助餐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食沙律先嘅，食啲菜啦，可能食啲番茄仔啦，又或者系食啲甜甜酸酸嘅一啲嘅嘢食啊，咁好似感觉上好似开胃啲咁样，系咪啊？好似打咗个底一样啊！咁啊，当然啦，最后尾嘅时候咧，加个甜品嘅话咧，哇，我觉得咧都真系咧非常之完美啊！唔知你食自助餐嗰个次序系点样咧？又会唔会反映出究竟你嘅星座嘅性格系咪就反映出喺你嘅食物选择当中咧？不过讲到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都突然间谂起，咦系噃，都好似有一轮冇去食自助餐，但其实我又唔系话真系要食好多嘢，最紧要食得健康啊嘛。

送上有陈晓东的这一首歌《水瓶座》，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星座呢？啊、也都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见到很多听众分享，除了说、他们会选选什么食物之外，另外

亦都有好好嘅提醒啊，就系话喺食自助餐又好，又或者系食其他嘅餐厅都好啦。当你嗌餸食嘅时候，又或者攞嘢食嘅时候咧，记得量力而为，同埋千祈唔好浪费啊！系啊，我记得咧，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可能大家咧食自助餐嘅时候咧，都好兴奋啦，见到有咁多美食嘅时候咧，呢样又想食，嗰样又想食，咁所以可能咧就会攞多咗翻去啦。后来发觉啊，原来根本都食唔晒嘅，根本都冇办法咧，夹硬咧要食落肚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浪费咗啦。咁所以咧，有啲餐廳亦都有個咁樣嘅政策嘅，就係咧啊，鼓勵大家去試唔同嘅美食，但係同時間千祈唔好浪費啊！食幾多就攞幾多，呢樣嘢亦都係我哋經常會提醒自己，千祈唔好眼闊肚。

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好啦，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日日二加三，下集。上集讲到日日二加三，即是养成每日至少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的习惯。咁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不过平时出街食饭又或者自己煮的时候，又有啲咩技巧可以帮到大家轻松达成目标呢？以下有几个小贴士，令到进食蔬果的时候更多选择和乐趣，不妨试下。第一就是彩虹飲食法啦。揀蔬果不要只揀同一款，要多姿多彩，例如红色的番茄、紫色的蓝莓、黄色的南瓜，不同颜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抗氧化物。彩虹飲食法是美国癌症协会推荐的飲食方法，鼓励大家每一餐都均衡摄取包括红、橙、黄、绿、白、蓝、紫等等，好似彩虹色彩的蔬菜和水果，因为不同颜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和植物化合物，能够为身体带来不同的营养和益处的。另外都有些入厨小技巧的，煮饭又或者煲汤的时候可以加多些菇类、胡萝卜又或者是豆类，既增加鲜味，又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补充蔬菜量。还有就是健康零食替代了，下午茶想吃些东西，可以试试用一细盒切块的水果又或者无盐坚果代替薯片和西饼。记住以上的小贴士，这样日日水果蔬菜二加三就容易达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

0: 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行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喺旁边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锦田河桥面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至于喺沙田，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石门交汇处。旁边嘅阿公角街啦，去乌溪沙方向，近住崇真中学仍然比较车多噶，断断续续排到个阿公角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涌桥路上行去交汇处稍为慢车。另外提提你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仍然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玉龙山仍然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在和斜村对开。晚间封路方面同你预告下，在中环的杰志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

0: 六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去嘉咸街嘅路段咧全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一期嚟到2026年10月8日啊，晚上嘅8点到9点，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个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2: 有何辉度，
0: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嗱，嚟到10月8日嘅晚上啦，我真系忍唔住抢集啊，要同辉辉分享一样嘢。
2: 忍唔住啲咩？
0: 我最近咧同同事讲起啦，同事咧就执咗好多旧衫、旧袋、旧嘅物品出嚟啦。我就谂啦，通常如果你或者我执住啲旧嘢出嚟，我哋会点做啊？
2: 有得回收嘅就回收啦。
0: 冇错啦，我哋会攞去回收啦，有一啲嘅旧衣物回收桶啊，或者咧坊间有啲团体定期都会接收呢啲物品嘅。但系同时讲咗一个新嘅谂法俾我听。
2: 诶，有啲咩冲击
0: 咧？佢话咧，佢去咗一啲大型嘅商场，香港啊，大型嘅商场啦，佢攞去卖。
2: 攞去买
0: 系可以换到钱噶。
2: 咩铺头啊？
0: 嗰间铺头咧就专系回收大家唔要嘅，譬如名牌袋啦、
2: 哦、
0: 首饰啦、
2: 哦，即系二手店。
0: 系啦，但系咧佢唔系仅限于有牌子嘅东西。
2: 系咯，我哋啲平民着嘅嘢，佢哋点会收啊？
0: 同事讲咗个例子俾我听啊，佢话咧佢喺一啲快速时装店买嘅 T 恤。可能原本買翻嚟係99蚊一件啦，即係可能你同我都有著噶啦呢啲 T 恤。原來嗰啲衫都可以攞去變賣嘅喎。
2: 嚇，咁又幾好喎、
0: 啊？係啊，但係嗱，留意翻啊，每一件衫嘅定價咧，就係由嗰個鋪頭嘅職員去開價俾你嘅。
2: 哦，即係等佢檢查完 check 好啦。
0: 係啦，有陣時有啲衫咧，佢嘅回收價只係1蚊。
2: 哦，一啲都唔出奇啊！
0: 嗱，但我又咁谂，我哋攞去回收其实都唔系谂钱唔钱嘅嘢，我纯粹系觉得唔想浪费。
2: 系、
0: 就算佢俾一蚊我去买我件衫，佢下次转售出去，其实我唔理佢卖几多钱啦。嗱，只要有交易，有人肯接收呢件衫，咁即系代表咧呢啲物品啊，佢会有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咯。
2: 嗯，都系有赚嘅。
0: 系啊，冇错，同埋为地球着想咯，我觉得最赚嗰个系地球啊。
2: 系的，而且确系啊，即系心态。上面要调整咯，即系好多人诶谂下呢啲二手交易嘅时候咧，好着重个价钱噶嘛，系咪？
0: 哇，一件衫得1蚊啊！我攞一打衫12件过去，先十

0: 2蚊，
1: 系，不过头先希婷都有讲啦，就系当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那个价钱唔应该系个首选。
0: 系噶，你唔应该净系着眼喺你回收到几多少钱翻嚟。
1: 系啊，反而话有，其实已经系赚咗啦。你唔好理有几多少，
0: 系啊，
1: 因为你本身系抌噶嘛。
0: 冇错啊，
1: 本身
0: 系咁谂，
1: 乜都冇噶嘛。
0: 系啊，我哋用呢个经济学啊，机会成本去计算啊嘛，系咪？原本我哋系冇谂住有任何嘅收入嘅，仲、要有机会，如果攞去掉咧，就为地球造成咗负担添。

0: 学啊，机会成本去计算啊嘛，系咪？原本我哋系冇谂住有任何嘅收入嘅，仲、要有机会，如果攞去掉咧，就为地球造成咗负担添。
1: 冇错，
0: 但系而家冇负担不特止啊，仲有少少嘅甜头俾你。
1: 系，亦都帮到件衫呢、這个，我都要同同事去了解一下，因为换季啦，其实都差唔多。
0: 通常一换季嘅日子咧，大家整理一下衣帽间啊、衣柜啊，你就会发觉好多衫咧，可能系几年都冇着过。
1: 冇错，咁你就知道呢啲系时候要投入翻市场，
0: 佢系时候要攞去变卖一下，
1: 系应该嘅。但系并唔系鼓吹大家或者鼓励大家买多啲啊，吓，并不是呢个意思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好审视下自己嘅嗰啲衣柜啦，吓，睇下有冇啲唔要嘅衣服啊，可以谂下点样处理啊，留意下唔同嘅衣服咧，其实系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嘅。头先讲铺头唔知可以收到啲乜嘢，例如我有西装嘅，咁咧有啲铺头未必会收嘅，咁所以大家就要谂清楚，亦都要了解清楚回收铺头、二手铺头佢哋嗰啲性质啊，佢哋点样，甚至乎我都要了解下佢哋事后系点样处理
0: 嘅。嗱，如果系譬如呢啲二手店铺咧，就好简单啦，明买明卖系嘛，佢呢一头咧收咗辉辉件衫，转个头啊，佢就可以卖俾希婷啦。
1: 系，
0: 咁你可以睇到咧，其实好透明噶成件事，你会知道佢点样运作啦，一手接一手，点样每一个步骤你可以睇得到。咁呢啲有信心嘅话咧，大家不妨都了解多啲。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最近希婷咧做咗一啲同情緒有關嘅學習課題啦，咁呢啲學習課題咧，主要啊，全部嘅功課都係叫你著重喺自己嘅呼吸嗰度嘅，佢會教你點樣集中翻喺呢一刻，然後用呼吸去調整翻自己嘅心神同情緒啦。咁但係咧，其實一路做呼吸嘅時候啊，偶爾我都會神水飛咗去第二度嘅。我喺度谂咧，我一路呼吸，我要感受得到咧呼吸几咁美好啦。然之后我就开始咧胡思乱想啦，即系可能做传媒人都系咁噶。你突然之间会有好多唔同嘅点子，卜卜卜咁样。
2: 你集中唔到啊？
1: 系啊，
2: 你冷静唔到。
1: 系啊，好多古怪嘅
2: 念头，
1: 念头就会卜卜卜咁样出晒嚟啦。其中一个问题，我就问自己啊，萧希婷，你有冇谂过你而家呼吸紧嘅氧气、空气会唔会有用完嘅一日咧？
2: 哇！你突然间谂啲咁哲学嘅问题，
1: 好学术性嘅问题啊，跟住我会谂啦，呢啲氧气啊，可以支撑到全球嘅人口去到几多嘅时候就系啱啱用尽呢？
2: 哦、
1: 我谂好多呢啲好奇怪嘅问题。
2: 我觉得唔使太担心啦，至少喺我哋死之前应该唔会冇氧气啊。
1: 系我哋生命完结之前都总系会有啊。不过你又会谂啦，假如有小朋友嘅啊，有啲听众孙仔孙女啦，已经好开心啦，慢慢大个，
2: 或者我哋嘅脉络，我哋血脉继续延伸落去，
1: 系你就会谂。咁我下一代呢？
2: 再下一代
1: 呢？
2: 係啦，
1: 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呢，有好多嘅問題會問。
2: 第時佢哋自己諗啦。
1: 我哋唔可以咁自私嘅，咁所以而家先要同大家喺綠色輝庭嗰度了解多啲點樣對地球好啲啊嘛，係咪？根據一啲大學嘅研究報告指出呢，原來真係有相關嘅問題，佢哋做過研究嘅。地球而家嘅含氧量咧，只不过系行星演化过程之中一个暂时嘅现象嚟嘅啫。原来根据而家咪好兴 AI 嘅，
2: 系电脑演算。
1: 系啊 ，AI 有讲过，话原来地球大气之中嘅氧气咧，将会有一日真系用尽嘅。
2: 系唔系噶？
1: 如果用尽咗啊，所有依赖氧气生存嘅生物，人类系其中一样啦。都会走向灭亡噶噃，
2: 我谂应该得翻病毒系唔需要靠氧去生存。
1: 哇，呢个又可以延伸到去一啲好远嘅话题。
2: 其他生物一定要有氧啦。
1: 系啊，同埋之前咪讲过冰川融化嘅。
2: 系，
1: 其实冰川融化咧越嚟越犀利啦，都有讲到话有一啲以前好耐冇见嘅病菌咧，喺个冰川度溶解咗会释放出嚟、
2: 啊，
1: 好似囚犯咁啊，突然间放咗佢出嚟。
2: 系啊，都有呢个问题噶，而且系真实嘅。咁而今日希婷讲嘅呢一个其实好大程度上面系啲电脑嘅演算啊、推算啊咁样，咁但系亦都唔系冇可能发生噶噃。
1: 真系啊，因为研究团队咧系透过整合咗好多样嘢，包括系气候啦，仲有生物学啊、地球嘅化学过程啊等等等等啦，总之好多唔同好复杂嘅模型啊，一齐咧就做咗超过400,000次嘅 AI 预演噃。
2: 嗯，
1: 佢预演咗之后咧就考量到啊。太阳是会越来越光亮、而气温就会越来越高啦。
2: 咁有啲咩嘅衍生问题呢，就是当地表嘅温度升高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大气入面嘅二氧化碳同埋氧嘅含氧量啦。首先会影响到二氧化碳嘅浓度嘅下降啦。咁浓度下降。
1: 係呀，会话二氧化碳浓度下降唔系好事嚟嘅咩。
2: 係呀，少咁啲温室气体唔系仲好咩咁样。咁问题就系在于呢，我哋一啲嘅植物啦，或者需要进行光合作用嘅一啲嘅物种啦，其实佢系需要二氧化碳嚟作为嗰个起始嘅。即系冇二氧化碳系做唔到光合作用嘅。
1: 我哋小学嘅时候都有学到啦，啲植物咧喺日头嘅时候系会吸二氧化碳，就放出一啲氧气噶嘛。
2: 冇错啦，咁所以冇二氧化碳咧，就等于啲氧气嘅浓度啊，亦都会慢慢减少啦。
1: 哦，可唔可以咁谂啊？佢哋系一个结构环嚟噶。
2: 系噶，
1: 你只要一个受影响，其余嘅全部都会受影响噶咯噃。
2: 系啊，所以点解喺现代成日都话啊，唔好斩咁多树啊，即系海入边嗰啲藻类啊、海草啊。都盡量不要影響他們，因為他們很大程度上就是支撐住氧氣和二氧化碳的循環。如果這個循環一崩潰的話，或者有些轉變的話，其實就很影響整個地球的
1: 了。是，看回研究報告有講，就說根據 AI 的模擬顯示，地球的含氧大氣層 係大概可以維持多十億年嘅。而過咗十億年之後咧，氧氣啊係會快速而且劇烈咁樣流失，到時就唔可以將啲氧氣咧困翻喺個地球嗰度。
2: 不過又咁諗，十億年之後，甚至乎都唔使十億年啦，我哋仲喺唔喺地球？都是一个问题。
1: 嗱，呢个咧往往就系环保，点解成日都话唔系好贴身？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未到，
2: 唔关我事。
1: 系啦，喂，十亿年后唔关你同我事啦，
2: 化埋灰添啦，我。
1: 咁但系都要谂，十亿年之后最理想嘅系人类继续喺地球度生活啦，其他嘅物种啊、植物啊，好多嘅生命都仲系喺地球上面存在住嘅。假若到嗰一刻突然之间冇咗个臭氧层，你谂下系几咁不堪设想？
2: 系或者嗰个状况应该系我哋想象唔到嘅灾难啊，
1: 系啊，
2: 甚至乎可能电影先有嘅画面都真实会出现啦、
1: 啊。
2: 不过呢啲都系一啲好幻想性、好推算性嘅数字同画面嚟嘅。
1: 系嗱，不过咁讲咧，震撼教育啊嘛，系咪？我哋成日都话咧，用一个震撼啲嘅结果去话翻俾大家知，我哋而家就应该要作出改变啦。又或者我哋唔好用一个咁厚啊，推到咁厚嘅时间先睇翻。而家大家应该有听过咧，喺澳洲啊，臭氧层嗰个位咧系穿咗噶，
2: 系
1: 咁，所以有好多澳洲人咧就话防晒要搽得特别足够啦、嗯，因为少咗个臭氧层嘅保护咧，
2: 紫外线就直接射落人体度，
1: 冇错、啊。而皮肤系人体最大器官嚟噶嘛，如果紫外线咁样直接接触到我哋嘅皮肤咧，系会令到我哋有好大嘅身体变化，譬如当地嘅一啲皮肤癌系讲紧数字好高啦。咁呢啲咧，其实而家呢一刻已经系发生紧嘅事情嚟噶。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话喂十亿年之后嘅事唔关我哋事噶喎。
2: 系啦，甚至乎佢影响紧呢个气候嘅变迁，其实而家大家都深深感受紧啦吓。一年比一年更加热啦，嗰啲台风啊、天然灾害啊，更加之夸张啦。其实呢啲种种咧，大家喺有生之年啦吓。都是其实要承担返嘅。
1: 是，所以有好多个科学家而家是致力做緊啲咩呢？除咗叫大家减轻气候改变嘅严重性之外，佢哋仲係会呢希望可以搵到一啲星球係合适人类或者啲生物去居住。
2: 我好希望可以见证到呢一刻。
1: 係咪呀？
2: 即係探索宇宙呢，我諗都係好多人好幻想嘅件事，但係又唔係遥不可及喎。即係喺现代你会知道，因为即係太空科技嘅发展其实都一日千里，亦都好集中啦。所以一啲都唔出奇㗎。我都好希望我有生之年其实可以见证到㗎。其实睇套电影咁样，睇到宇宙科幻电影。
1: 第一批嘅人类移居嗰个星球计划现在开始。
2: 点知真係发生喺我自己嘅生活入面喎、
1: 哦。係日常生活现实之中、啊。
2: 其实係几有趣嘅呢件事。
1: 係我哋都放眼期待，希望真係有咁嘅一日啦。
2: 係不过都係嗰句啦，拯救天气同埋拯救地球呢都依然係刻不容缓嘅、啊。希望大家即係当然啦，今日提到嘅係一个嘅推算演算啦，因为现今嘅科学唔会係一啲空想科学㗎嘛。一定係基于好多嘅数据啊，或者一啲嘅研究啊、数字啊等等。所以佢嘅可信性系咪好低咧？又未必咁样，咁所以大家攞个参考啦吓，攞个思考嘅问题翻去，慢慢可以谂下，系咪会咁样咧？如果发生嘅话，咁我又可以点做？或者呢一刻呢个时间点入边，我又可以做啲咩咧？

0: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系地球守护者。
1: 翻返嚟绿色辉庭地球守护者啦，嘉宾咧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啦，同住我同希婷啦。我觉得今日我哋需要就系有翻啲知识啊，智慧个智啊。点解咧？因为我哋今日咧有博士嚟到。我哋都要好好地表現啊，希婷知唔知啊？
2: 同埋咧，我見到博士咧，我即刻幻想到我哋直播室入邊化成咗好靚嘅深藍色、淺藍色、海洋嘅底啦，然之後有好多七彩顏色嘅珊瑚礁喺度。點解咁講呢？因為今日我哋隆重介紹嘅呢位博士咧，係同珊瑚礁啊有啲關係嘅。
1: 冇錯啦，介紹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場啦，有嚟自 AccuReef 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余碧芬博士啊！
2: 你好，余博士。
3: 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2: 余博士，我哋第一次見面啦，不如請你介紹一下自己俾我哋嘅听众认识先。
3: 大家好啊，我叫余碧芬啦 ，Rico， 咁就喺香港土生土长。咁其实我就喺香港大学咧读完博士，咁我主要研究嘅项目就系做珊瑚浮育嘅。
2: 哇，喺香港研究珊瑚咧，对于大家嚟讲好似有啲新奇啊。因为讲到话睇珊瑚啦，可能大家都会联想一啲外国嘅地方啦，系咪好大嘅海洋啦？但系点解你会对珊瑚有兴趣嘅咧？
3: 其实我自己咧就喺香港郊区长大嘅，系啊，咁其实我细个好多时间咧都系真系个 backdrop 就系山海，咁其实我好早咧，大概喺即系七。

0: 八岁嘅时候就已经好中意去海边走。咁去到2014年嘅时候咧，我系亲眼睇住喺西贡嘅一片珊瑚群落。我嗰陣時係每個星期都落去潛水，睇住佢由有變冇咧，只係兩個月嘅時間。我真係呢一世人都冇諗過，聽過好多次climate change， 但我冇諗過我係真係可以作為一個 climate witness。咁去到2014年就有咁樣嘅經驗。
1: 嗱，我哋喺節目入邊咧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即係珊瑚嘅一啲嘅資訊啦嚇，知道佢點樣白化嗰啲啦。咁但係頭先博士有提到，你親眼目睹一個嘅珊瑚嘅群落由有變冇，第一身話俾我哋聽咩叫做珊瑚群落由有變冇咧？
0: 哇！同大家一齊帶翻去我當年嘅回憶啦。咁因為嗰陣時咧，2014年當時其實係有一個紅潮嘅狀況，成個海望落去咧係啡色。咁我哋一潛落水 back roll 落去，就真係見到一個水面嗰度係一陣啡色。明明係好天嘅，但係落到水底係真係突然間陰曬。我哋當時落到去个水底咧，个水有啲唔系话特别清啦，都比较蒙嘅。咁但系望到嗰一片脑状珊瑚，珊瑚得意嘅，其实佢个底咧就有一阵白色嘅骨啦，有啲似我哋手嘅骨咁样嘅。咁但系佢面头嗰阵真系全活嘅组织咧，其实系一阵好薄好薄嘅组织嚟嘅啫。咁而我哋所谓嘅白化咧，其实大家讲得啱啊，白化其实佢系未死嘅，只不过佢嗰层好薄嘅组织入面嘅体内嘅虫黄组暂时离开咗珊瑚。咁其实嗰个状态佢只系一个唔健康嘅状态。如果環境許可有變好嘅話咧，其實蟲黃組係會翻翻去佢體內，
2: 即係佢會好翻嘅，
0: 會好翻嘅，白化係未死嘅。咁但係啦，個水質冇改變，冇改善，
2: 或者越嚟越差，
0: 係啦。咁其實就會令到珊瑚冇呢個重新恢復嘅機會。咁其實就會去到我當年見到嘅咧，嗰個狀態就係佢一開始係白化，甚至乎最後咧，你見到佢啲組織係慢慢壞死，係抵住佢一片珊瑚礁喺水入面咧，有一片片嘅 tissue， 有一片片嘅珊瑚組織喺個水入面甩咗出嚟，真係。喪屍咁樣，咁每一個地禮拜都會去睇，真係睇住佢由慢慢有啲甩皮嘅狀態，去到最後得翻棚骨，然之後又因為呢一種扁腦珊瑚咧，佢嘅骨係特別鬆嘅，咁所以其實喺生物侵蝕嘅呢個狀態之下咧，好快其實真係連骨都冇得剩。咁呢個就係我哋當年喺2014年西貢見到一個狀態，咁係真係好震撼嘅。
1: 哦，即係同我印象入面嘅即係珊瑚嘅消失咧，係好唔同。我以為即係佢會仍然存在啦，即係實體仍然喺度，原來係會成個冇咗嘅。咁呢個可能喺世界上面即係唔同嘅環境上面，可能都會見到啦。香港呢個情況多唔多咧？
0: 其實係比較少見嘅，因為絕大部分嘅珊瑚群落啦，其實佢嘅骨架係比較long lasting， 佢個骨質如果係比較叫做 dense 嘅話，比較密實嘅話啦，係啦，咁其實佢係可以 last 得耐。但是扁腦珊瑚它的骨質就比較疏鬆，所以就這一隻品種就真的可以是由有變無短時間之內。
1: 那我們不如了解香港我們擁有的珊瑚、香港有的珊瑚多不多，或者遍佈在哪裡呢？
0: 其實這個都是很有趣的話題。整個香港雖然未必是我們未必說是一個珊瑚之都，但是我們其實擁有的珊瑚是將近80種，而這個數字是
1: 叫多、
0: 比起加勒比海更加多。
2: 哇，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竟然个数量会比加勒比海仲要多。
0: 系啊，即系呢一个其实系我哋好难得嘅一个自然资源，就系、是、虽然我哋系一个好高度发展嘅城市，但系其实我哋拥有嘅生物多样性真系非常非常之咁高。咁啱先花哥呢度提到啦，究竟多数喺边度咧？其实就我哋通常中意去嘅郊区，无论海岸公园、西贡嗰一片海域，去到一啲外岛，去甚至乎外岛去到蒲台嗰边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珊瑚分布喺嗰度嘅。
1: 头先博士有提到啦，由细潜水潜到大啦、你自己喺香港最靓嘅珊瑚画面你见过系咩咧？喺世界各地又有啲咩最震撼你嘅珊瑚画面咧？
0: 哇！
1: 先讲香港先啦。
0: 我自己咧有一次系有机会去到果洲群岛，系啊，都系一啲好典型嘅地质公园啦，好出名。无论系你水面上嘅六角柱石，到你落到水底，可能我哋平时谂去水底就可能会谂去沙滩，落到去就一片平嘅地方。果洲群岛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小山丘，真系有一种、你明明喺水底，但系有一种你喺个山上面唔同嘅 pillar，
1: 真正嘅攀山涉水啊，
0: 真正嘅攀山。
2: 低低啊，大大小小咁样。
0: 系啊，咁而喺嗰一种 landscape 之下咧，你见到唔同嘅鱼类，系真系有一种去咗金鱼港潜水嘅感觉，就系睇到唔同种类嘅鱼喺你身边游。咁我当时咧，通常潜水我哋就会喺度周围走啦。咁但系嗰一日咧，我系趴咗喺嚿石度，慢慢控制住自己嘅呼吸。其实你会见到身边嘅鱼咧，系慢慢开始唔惊你啦，跟住就会喺你身边好近咁游。我嗰日到而家都系印象好深刻，水好清，有好多嘅海洋生物，水底系真系五颜六色。

0: 如果比起其他地方啦，譬如係好出名嘅大堡礁啊，或者世界唔同嘅角落，你覺得你喺香港見到呢個畫面，比起喺國外啊，嗰個對比大唔大咧？
1: 我諗。當然有啦，即係始終海香港就唔係成日都咁水清嘅。我當日係真係非常好彩。咁你話至於香港唔係水清嘅時候有咩特別嘅位呢？其實有好多嘅小小嘅小動物呢，佢真係好幾 mm 嘅咋。影相你又可以影到佢好 macro 嘅時候，係真係好靚嘅設計，
0: 將佢放大咗嘛。
1: 係啊，譬如香港嘅海闊魚其實又係好五彩斑斓，個設計亦都好好，亦都種類好豐富。咁我自己就 enjoy 揾到呢啲 little gem here and there 咁樣。
0: 哇，聽到咧都好吸引。雖然我同輝輝唔熟水性啦，但係講到咧好有衝動，可以跟博士去一次或者學習下潛水。
2: 跟住我就係想透過博士教育下大家，當我哋見到珊瑚嘅時候，即係唔好講距唔距離潛唔潛水啦。你見到佢即係觸手可及嘅距離嘅時候，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呢？當我哋去接觸珊瑚或者觀賞珊瑚嘅時候，
1: 首先咧，其實我覺得珊瑚如果唔係真係見過嘅話，唔係咁易認嘅。尤其喺香港嘅珊瑚，佢未必係隨時都係唔好特別七彩繽紛咁樣啦。其實絕大部分嘅珊瑚咧都係啡啡地色、灰灰地色。咁但係咧，
0: 我未必知道佢係一個珊瑚。
1: 冇錯啦，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去睇到嘅。咁但係大家其實都知道咧，尤其我哋去一啲海岸公園啦，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已經立咗個牌喺嗰度，就係話，下面其實有珊瑚群落。咁其實我哋就會見到，由我哋陸地登到嗰一刻咧，大概都會知道，哦，我喺呢一個地方其實係會見到珊瑚嘅。咁大家要有呢個 awareness 啦。咁到你知道呢個牌落到水底望真啲，究竟呢個係石頭定係珊瑚咧？當你如果知道佢係珊瑚咧，咁就盡量啦，都唔好踩到掂到，因為
2: 唔建議掂嘅，其實
1: 唔建議嘅，因為一嚟保護自己啦，始終珊瑚其實佢嘅骨咧係殘守嘅，咁同埋係啦，同埋佢都有啲刺細胞，其實有機會係會敏感啦，同埋刺即係有啲似水母嗰種刺細胞，係啦，咁所以都為咗大家著想都唔建議啦。咁另外你話我哋喺生態嘅角度，其實每一個珊瑚雖然你望落去佢未必話好大嚿，可能係講緊半米左右嘅大細，但已經係存在咗幾百年㗎啦。
0: 哇，
1: 係啊，所以每一個其實都係活化石嘅狀態。有陣時你見到真係你唔小心踢一腳咧，我哋就會見到就會好心痛咯，就係、是、人
0: 幾百年先有嘅
2: 粉碎咗，就俾呢一腳拜拜啦。可能大家都好好奇，因為未見過嘛。但係其實我哋同大自然接觸之間咧，其實係有啲禮儀係要遵守嘅。
0: 係，除咗要知道禮儀之外咧，都要請教一下余博士啦。我哋可以點樣去欣賞一個珊瑚？點樣去知道佢健唔健康？点样知道附近嘅水质系好唔好嘅咧？
1: 好好嘅问题啊，好专业嘅问题。其实首先啦，珊瑚佢本身就系一个好好嘅生态指标嚟嘅。基本上我哋见到有珊瑚嘅地方，我哋已经几乎可以肯定佢，其实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嘅地方，水质都应该非常唔错嘅，
2: 系、哦、健康嘅嗰个区域。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直观嘅指标啦。我去到真系落水嘅时候，我都好建议大家，真系俾少少耐性，静下心来，真系去慢慢去望住嗰个地方，其实有啲乜。嘢小動物會突然間捐出嚟，係、因為其實香港最多嘅生物多樣性咧，都係一啲叫做比較我哋叫 cryptic species， 佢可能係比較細到係由2 mm 去到5 mm，
0: 哇，好細喎，2 mm 係。
1: 係啊，第一個 feel 到或者感受到佢嗰個 moment 咧，其實你聽到佢聲落到水底嗰啲。呢一啲聲咧，其實就係嗰啲小動物，可能蝦仔、蟹仔，佢會喺度
0: 哦，開合嘅聲音。
1: 係啦，係啦。咁其實你落到一個健康嘅珊瑚群落附近，你第一樣聽到嘅就應該就係呢啲雜音。咁跟住你慢慢，如果真係好彩有眼力好嘅話，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小動物。當你停靜低，開始唔去攪起啲水嘅時候咧，佢哋就慢慢走出嚟望一望你咁樣，係好可愛，
0: 好有趣啊！
2: 我腦入邊個 picture 係好特別啊！博士講到，原來潛咗落去，就算我係。系唔熟水声，我印象入边咧都只会听到啲水流声啦，咁样啦。原来仲有啲咁特别嘅声系会听到噶。
0: 呢个画面咧，真系好值得，我觉得人生之中一定要去睇一次嘅。要问下余博士啦，就系有好多人会觉得地球个资源越嚟越少系正常噶嘛，因为人为活动越嚟越多。又或者人口密度越嚟越高，咁我哋点样都要舍弃一啲嘢，要牺牲一啲嘢嘅，真系冇珊瑚啦，好似对我哋人类嚟讲又冇乜影响，究竟系唔系嘅咧？余博士，
1: 我谂虽然话海洋对我哋嚟讲未必话真系我哋好直观地觉得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啦，但系其实我哋今日呼吸紧嘅空气有超过80% 都系嚟自海洋，唔系珊瑚，而系海洋本身，佢其实系帮我哋系。提供緊一啲氧氣啦，而講緊我哋好直觀嘅就係我哋其實絕大部分嘅珊瑚魚啦，甚至我哋街市遇到嘅蛋白質。

0: 嘅來源，就喺珊瑚礁嚟講，佢雖然佔地係低過 0.1%， 但係佢係 support 緊全世界超過四分之一嘅生物多樣性嘅魚類嘅。咁所以其實珊瑚嚟講，佢其實係一個保護價值非常高嘅一個生態系統嚟嘅。
1: 即係可能感覺就係佢好脆弱啦，同埋唔係好常見啦，見得嘅最多都係好靚啦。
2: 嗯，
1: 原來佢係支撐住一個咁重要嘅生態系統嘅運作嘅。
2: 我想講佢係成個架構入邊其中一個齒輪。
3: 而呢個齒輪都幾大，
2: 就會令到個架構都會崩壞嘛。
0: 係，其實佢甚至乎係一個 foundation 嚟嘅
2: 基礎嚟。
0: 冇錯啦，冇錯。我哋做生物或者係做生態學研究嘅人啦，都會話一啲叫做 foundational species 係一啲好基礎，一個基建咁樣嘅狀態。無論係紅樹林啦、珊瑚礁啦、蠔礁啦，甚至乎係海草叢咧，其實呢啲我哋都會統稱為一啲叫做好緊要嘅 foundation， 先至係真係 support 到成個生態系統嘅。
1: 嗯，而啱啱博士提到嘅幾個例子咧，其實我哋都略有聽聞咧，就係成日都受到啲咩破壞啊，又或者逐漸消失啊咁樣。呢個時候唞一唞先，陣間翻到嚟咧，問多啲關於即係唔同嘅生境所受嘅生態挑戰係點樣嘅先。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访问时间啊，继续有余博士喺度啦。博士有提到好多地球入面咧，有好多基础嘅一啲生境啊，提到包括一啲嘅蚝礁啊、红树林啊，甚至乎今日嘅主角珊瑚礁。我亦都有提出一样就系、是、啊，呢啲嘅名字其实我哋都成日听到受到啲咩咩咩破坏，无论系人为又好或者天然嘅灾害都好啦。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啲唔同嘅挑战嘅。今日我哋嘅主角系珊瑚，其实珊瑚喺現今的這個世代，它是面對著一些怎樣的挑戰困難，又或者是有些什麼是傷害著它呢？
1: 哇，這個真是一個頗長的 list。 那我們第一樣其實就是 climate change 啦、氣候變化，無論是海水升溫啦，還有它的酸鹼度變得更加高啦，其實都是慢慢地侵害珊瑚本身的分布的。那除此之外，其實更加人為的發展啦，無論是過度捕撈還是我們本身的污水叫做水的富氧化，我们改变水质的时候，亦都是最直接影响珊瑚本身的存活的。
2: 现在全世界都共同协议一些譬如碳中和、碳排放的问题、但是老实说，我自己成日都会想的，就算讲到2050年、去到碳中和这个水平都好了，但是50年之前，我们现在才是26年，是不是做了成20几年的时间？其实这20几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的进度是比较缓慢，讲地球修复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为经济活动都继续是这么频繁的话，最严重的后果是可以去到哪里？
1: 哇！呢、這、一个即刻将我哋个 mood 转咗一转啦。我谂最近都讲咗好多 overshoot 嘅问题啦，即系我哋讲紧 1.5 定系 2.0，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位，系我哋冇办法净系去谂去减排。去到而家呢刻，其实我哋要谂嘅 adaptation， 点样去适应嚟紧嘅呢个新嘅气候嘅大环境。啱先 Helen 其实都有讲到，大自然其实系有自己修复嘅能力嘅。咁但系前提就系我哋有冇俾到呢个环境佢？
2: 我哋有冇空间俾佢自己修复？
1: 系。咁 unfortunately， 我哋而家呢一刻咧，咁似乎睇个大环境，就似乎系个环境冇特别向好呢个方向发展。咁、但系 having said that， 都其实系有个希望喺度嘅。尤其系对于海洋嚟讲咧，其实我哋今日睇紧嘅好多海洋嘅数据，其实都系讲紧水面嗰一阵嘅水。咁、但系其实 beyond that 喺个水底，
2: 再低啲，再低啲，
1: 系啦，再深啲咧，其实都有啲 theory 系话，其实海洋生物包括珊瑚在内，其实佢哋系可以往。佢哋都有遷徙嘅能力嘅，係啦，佢哋其實係可以往熱帶兩邊走啦，離開一啲唔適合生活嘅地方，甚至乎向水底更加深嘅地方去做到垂直嘅遷移。
2: 好，佢哋好聰明喎、
1: 係噶，其實就係爭在佢哋夠唔夠快啦。咁你話魚，當然我今日可能我努力啲游，我都可以慢慢游到去，我哋幾 km 可能真係揾到呢啲仲可以棲身嘅地方。珊瑚 unfortunate 佢比較慢，即係佢個發展空間就係可能每年淨係 spawn 一次，咁所以佢當然又冇魚可以咁樣直接遊走啦。咁所以其實咧喺珊瑚復育呢一個部分咧，亦都好緊要嘅一點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幫珊瑚育得更加快，去 make sure 佢係可以去到一個喺未來仍然有機會存活嘅地方。
0: 博士研發到一個點樣用 3D 打印去幫到珊瑚去搬遷啊，又或者幫佢去成長啊一個嘅技術啦，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咧？
1: 其實當年我哋一開始做呢個 active restoration 主動修復珊瑚嘅活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當時係借鑑一啲世界已經用過嘅方案噶啦，咁包括係用啲水泥磚啦，又或者係用啲鋼筋條啦，我哋其實就係想喺沙泥度揾到一個地方，揾到一个机制系适合俾珊瑚重新生长。咁当时好好嘅就系，因为其实香港咧，我哋喺由80年代已经对水质有好大改善。譬如我当年嘅净港计划，我哋当年如果有啲年龄同资历嘅听众咧，就可能都会记得就系当年嘅维港同今日嘅维港其实冇得比。今日就真系香港。去翻我哋啱先就系我哋用嗰啲传统嘅方法嘅时候咧，亦都见到水质 OK 啦嘛。咁其实佢都生到嘅。咁但系当佢越生越大嘅时候，去到第二年咧，我哋见个存活率系低过20%，
2: 咁少？
1: 原因就系因为咧，其实珊瑚佢嘅生长唔似树咁样嘅，树系会先生根，佢先至再往上走。珊瑚咧佢系冇根呢个结构，咁所以其实就算佢能够存活，但系佢越生越大嘅时候，其实佢嗰个结构就会开始唔稳定，因为
2: 扎根唔到。
1: 冇错，佢扎根唔到，所以佢就会令到佢后来系因为咁样会死啦，或者系会受伤。咁正正系因为呢一啲 experience， 我哋先至会去谂，香港嘅大学嘅。

0: 织，而佢哋对于嗰个基质咧，亦都系个物料本身咧系好敏感。
1: 嗯，
0: 譬如如果系一啲水泥物料嘅话咧，咁佢哋会因为个 pH 值唔啱，太酸或者太碱，好多时都太碱啦，太碱咁佢哋就冇办法生落去噶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系真系初衷去谂，我哋要有呢个新嘅。帮佢为佢植根嘅时候，究竟有啲咩 option 咧？全球嚟讲，偏向用一个赤土土去做三个 BB 嘅服用嘅，咁就一个天然嘅材料，咁就有啲似我哋嘅瓷器咁样啦，就泥烤成一个物料。咁呢一种就系因为佢完全系一个自然嘅物料，咁亦都好似佢哋本身喺水底会遇到嘅一啲天然嘅基质，
1: 即系佢哋中意嘅嘢。
0: 冇错，冇错。
2: 之前讲过好多即系失败例子啦，又或者系第二年睇咧，存活率都系已经系得翻20%，甚至可能更少。咁今次用。咗 3D 打印嘅技术，有冇相关嘅数字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0: 呢个都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就我哋用呢个数据之后咧，我哋最近一篇研究报告出嚟咧，就系见到四年之后，我哋嘅存活率仍然系 keep 喺大概90%。
2: 哇，差好远！
1: 咁算唔算系一个大成功啊？
0: 绝对系啊！尤其喺香港，我哋呢一个 3D 打印嘅珊瑚礁盘系世界首创啦，我哋都好开心系可以喺香港研发、香港 deploy。而除咗珊瑚嘅存活率咁高之外咧，我哋亦都见到附近嘅生物多样性都系有提高嘅。鱼嘅方面咧，其实系超过70%嘅 abundance。嗯亦都系非常鼓舞嘅一个结果。
1: 因为头先博士有提到，珊瑚系一个好重要嘅生境，比其他好多唔同嘅生物，鱼又好，虾又好，其他嘅物种嚟一齐生活噶嘛。所以珊瑚好，就其他物种都好，一齐好咧，就成个海洋都好。
0: 系冇错，辉辉
1: 啊，就系咁嘅意思啊。实际操作难唔难咧？其实呢个技术、
0: 虽然我哋今日喺香港试呢件事，咁但系其实我哋都知道呢个系本地 observe 到嘅问题，但系唔系净系香港先有。咁、所以其实 from day one， 我哋点解用 3D 打印？点解嗰个表面系咁样设计法？其实就我哋知道喺香港做到嘅话，我哋相信呢一个系一个有
1: 办法
0: 全球都可以做到。咁亦都好得意嘅就系你见好多人工鱼礁咧，佢嗰个结构都偏大嘅。咁通常要做 deployment 就系要放落水底嘅时候咧，就有啲好大型嘅机械船，系、啦，真系一啲好 mechanical， 真系要好大个吊架咁样去放落去。当时我哋谂呢个 3D 打印嘅珊瑚礁盘嘅时候，就系、特登希望佢系做到潜水员都可以系出一分力嘅，
2: 哦，即系
1: 人手携带，
2: 人手都得，
0: 系啦系啦。咁其实我哋之前做过啦，咁多年嚟啦，大概一个有受过训练嘅潜水员咧，其实一日已经可以做到大概40平方米嘅放置。
1: 咁其实对珊瑚修复或者令到佢更加繁盛成长呢件事嚟讲，其实个帮助都好大。你哋嘅目标有冇话即系讲大啲咧？其实系有啲咩想达成嘅咧？
0: 我哋其实咧有一个小小嘅心愿啦，就系我哋希望作为公司嗰个愿景嚟讲，我哋就希望喺2030年之前咧系可以修复到或者系叫做保育到超。个125公顷嘅海洋生态系统，咁当中包括珊瑚，咁同埋其他嘅critical 嘅生态系统嘅。
2: 30年即系几年嘅事情嘅啫，但如果做到嘅话咧，系一个好骄人嘅成绩。
1: 但我见博士好似好乐观咁样，其实呢件事应该承受好，佢哋应该胜券在握噶啦。
2: 因为而家暂时嘅走势都几良好嘛，系咪啊，博士？
0: 我谂呢几年好值得开心嘅就系、我自己本身系一个科研出身嘅人啦，咁、始终其实识技术咧，落到地嘅时候就发觉其实系好需要多方嘅支持，无论系私人企业嘅支持啦，定系技术政府啊，甚至乎。policy 政策上嘅支持，政策上嘅支持。咁呢几年我觉得人为上系去紧一个更加好嘅发展。无论系我哋呢几年，其实作为一间咁细嘅公司，我哋过去两年亦都 demonstrate 到可以展现到、示范到系有可能嘅。
2: 大众可以做到啲乜嘢？
1: 系
2: 一齐去携手合作
1: 啦。例如我同希婷又或者听紧节目嘅听众，我哋都系小市民嚟嘅啫嘛，即系讲技术，我哋一定系冇噶啦。可能手就有得袋，仲要未识潜水添咁样，我哋又可以帮到啲咩咧？
0: 大家嘅意识其实系靠每一个人讲出嚟嘅，尤其系因为海洋同我哋真系有啲远。大家听到呢一个 podcast， 系真系听到呢一个故事之后，可以同大家讲，原来香港嘅海洋资源系咁丰富，系好值得我哋去保护嘅话，其实呢一个我哋叫做 give a voice to the ocean， 而呢一件事本身就系令到我哋大家可以对海洋更加着重。
1: 大家都可以尝试即系为海洋去发声啦吓。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喂，博士好想去了解多啲，甚至乎
2: 我想睇下。
1: 啦，真係想見到你所講嘅 3D 打印喎，咁樣知道嚟緊有一個呢個機會，大家要聽住啦。
0: 係啦，我哋啱先講到好多呢個 3D 打印珊瑚礁盤嘅特色啦。如果大家都想睇下摸下呢一個珊瑚嘅根係點樣樣咧，咁其實10月14號就喺港大，我哋會有 Inno

0: Station Week， 咁其实都欢迎大家嚟参观同埋一齐交流下意见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可以上我哋港大嘅网址做登记啦。
1: 今日咧再次多谢晒博士嚟到啦，同我哋分享好丰富嘅珊瑚嘅知识啦，亦都带咗希望俾我哋啦。
2: 系，再次多谢晒余博士，
1: 多谢晒
0: 主持人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項目內六堂大樓均有部分鋼筋配置嚴重偏離批准圖則，屋宇署要求項目的專業人士提交補救方案供署方審批。署方早前接納了結構工程師為其中三堂大樓提交的補救方案，為讓該等補救工程得以展開，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據了解，補救工程已至同月陸續展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後指稱投訴員對方未能夠提供協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會或欠債。警方今早六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指有關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

0: 菲律賓呂宋島南部的塔亞爾火山當地傍晚噴發產生的雨流高達4000米，持續時間大約5分鐘，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報告。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將塔亞爾火山的警戒級別在最高5級中定為1級，代表火山處於輕度不穩定狀態，有繼續噴發的可能。噴發地西南方向的多個市鎮將出現輕微火山灰沉降。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噴發所生成的氣體和岩石碎屑組成的混合物。菲律賓位於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火山噴發和地震頻發。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雲帶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7: 今集主持李天命会同大家讲解逻辑谬误，介绍逻辑的基本概念，以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分别。逻辑谬误是指建立论证或者进行推理的时候出现的错误，而今集会集中讲解归纳推理中的以偏概全，即是指推理的时候根据的资料数量不足，未能够代表整体，就作出过于广泛的结论。今晚透过思潮与思考，一起学习如何分辨推论的根据，避免以偏概全。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不经不觉咧，我哋同大家讲言辞谬误嗰方面都讲咗好几辑噶啦。咁系包括有讲到混淆虚实啊、模棱两可啊，同埋乱用词语嗰方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希望咧能够做个总结嘅，就讲下啲混合问句添啦。系啦，李天明啊，到底咩叫混合问句呢？
2: 混合问句呢个术语咧，喺提出问题嘅时候，即系话就住当时嘅情景嚟讲咧。我哋应该用多过一个嘅问句咧，嚟将问题表达出嚟。但系我哋只系用一个问句嚟表达。换句话讲咧，就系话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嘅问题合成一个问句咁嚟问出嚟，要对方回答系或者唔系。就系话，譬如咁问啦，话阿 Benny 啊，睇你依开棚牙笑啊，你系咪近来太太冇打你，所以咁开心咧？但你话系咪啦？你点样答我咧？
1: 咁呢个问题咧，我发觉你已经先假定咗咧。

0: 平時我太太就梗係成日打我㗎啦，所以咧我而家咁開心，你以為我太太冇打我？即係你已經做咗個假設先，
1: 而係話呢，即係我呢個問題咧有呢個假設，而呢個假設咧喺當時嘅場合嗰處咧，並唔係一個適當嘅，或者係喺當時場合嘅人可以接受嘅假設嚟嘅。譬如話頭先我個問題咧，應該係分咗兩個問嘅，係嘛？我第一個咧就問 Benny， 你太太係咪成日打你噶？
0: 咁要答係定唔係啦？
1: 然之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咧，即係如果你太太成日打你嘅話咧，咁你而家咁開心係咪由於佢唔打你啊？咁我應該咁問嘅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唔係咁問，而係話將兩個問題變成一個問句嚟問出嚟嘅話咧，咁即係話我等於係將應該用多過一個問句嚟問嘅問題咧，就用咗一個問句將佢混雜起上嚟，將幾個問題混雜或者混合起上嚟，咁嚟問出嚟咧，就叫做犯咗混合問句嘅謬誤。不過咁樣喺呢處，我想先解釋一樣嘢，就係話任何問題，我哋都可以想象咧，呢個問題有一個假定，所以我哋唔能夠話任何問題佢有一個假定咧，佢就叫做混合問句。譬如頭先我咪同你講話嗰個問題咧，可以分開兩個嚟問嘅，係嘛？第一個就係話 Benny， 你係咪你太太係咪成日打你噶？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你咁開心係咪由於你太太近來冇打你啊？即係分開呢兩個問題問啦。如果我哋要再考察落去嘅話咧，我哋可以話：咦，第一個問題又犯咗混合問句嘅謬誤，點解咧？因為當我問你太太係咪成日打你嘅時候，咁又假定咗你有太太。咁如果你仲未人結婚嘅話，仲係黃龍一名嘅話咧，咁似乎我又要問咧，就係話 Benny， 你有冇太太噶？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有太太嘅話，你太太係咪成日打你噶？呢個第二個問題。由呢處我哋可以見到咧，任何問題如果要追查落去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揾到佢有啲假定。如果咧呢個問題本身佢所包含嘅假定咧，當時我哋大家都接受咗嘅。或者话呢个问题佢所包含嘅假定咧，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嘅时候，我哋再问呢个问题咧，就唔叫做犯咗混合问句嘅谬误。因为如果咁样叫嘅话咧，乜嘢时候都犯咗混合问句嘅。
0: 嗱，即系如果用翻呢一个例子嚟到讲啊，即系你最近咁开心，系咪你太太冇打你啊？咁，因为你识得我啦，咁所以你就知道我咧就结咗婚噶啦。咁所以如果系讲混合问句嚟讲咧，即系去到推上一个问题。已經係足夠㗎啦，就唔再需要再推上到咧。你需唔需要問我啊？你結咗婚未啊？咁呢個問題啦，
1: 就即係話喺當時嘅環境嗰度咧，我哋有理由假定你已經有太太㗎啦。咁咧我就唔再需要問話你有冇太太啊？然後再問話你太太近來有冇煮嘢俾你食啊？唔需要咁樣問，即係話咧我哋可以直接問你太太有冇近來有冇煮嘢俾你食，而唔需要問咧話。第一，你有冇太太啊？咁啊，第二咧就话，如果你有太太嘅话咧，佢隔篱有冇煮嘢俾你食啊？咁样，即系我哋唔需要咁样分开两个问啦。就因为如果当时嘅环境咧，使我哋有理由相信呢个假定系成立嘅，咁咧就唔需要将嗰个问题咧拆开几个问，因为如果咁样拆法嘅时候咧，永远冇结果嘅。但系咧，如果当时我哋唔能够做呢个假定嘅时候咧，咁我哋又假定咗呢个问题喺嗰个问题里边，即系假定咗呢一点啊喺问题里边，咁咧就叫做混合问句啦。我哋再睇一种情形，用翻头先个例子啊，听讲啊，唔知真定假嘅，喺意大利某一啲村落嗰处咧，嗰啲丈夫好兴打太太嘅，即系嗰处系大男人主义嘅。咁如果有啲人俾太太打得多咧，最好去嗰啲地方住一下，改变佢个性格。假如我哋有一日去旅行。去到意大利嗰啲咁嘅地方咧，咁我哋又知道，即系我哋已经知道就系话嗰啲地方里边嘅男人啊，系成日打太太嘅。于是咧，我哋见到有个女人好开心咁样走出嚟，咁我就可以问我话：你咁开心依棚牙笑，系咪由于你丈夫近来冇乜打你啊？我哋可以咁样问嘅。喺呢个情景之下，即系意思话喺意大利嗰个村落嗰处问呢个问题咧，就唔叫做混合问句。但系喺通常。假定我哋是咁样嘅，就系话通常人咧唔会成日俾老婆打嘅，即系正常人系咁嘅。换种方式嚟讲，就系话通常太太并唔系成日打丈夫嘅。由于我哋都知道呢一点，所以喺通常嘅情况之下，我哋就唔能够一开口问人话你咁开心系咪

0: 近来冇俾太太打啊，咁即系我哋唔可以咁样问嘅。
1: 即系话，如果换另外一种嘅方式嚟讲咧，就系、是、你某一个朋友，你知道佢咧，佢太太平时成日打佢嘅，咁你问呢个问题咧，就唔算系犯咗混合问句呢一种嘅言辞谬误。
0: 对，
1: 如果你系根本唔知道而系一般咁而论嘅咧，同一条问题系犯咗呢个混合问句嘅谬误。
0: 系啦，系啦，就系话一个问题佢系咪犯咗混合问句嘅谬误咧？是要看这个问题在什么场合在什么背景之下提出来。我们由这一点才可以决定那个问题是不是犯了混合问句。所以在这次我举例的时候，由于我们举例总是要抽空了环境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事实上是坐在这个录音室那里讲的。那我举例的时候就是没有再讲个环境了，只是就我们的一般情况，就我们的常识来看看哪些问题通常是算做是混合问句来的。
1: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譬如我讲到一套理论，咁我讲咗有五大点咁啊，咁又到最尾我问你同唔同意我呢个咁嘅理论，咁呢一种咁嘅情况又系唔系一种混合嘅问句呢？
0: 咁样就系话喺通常情况之下呢算嘅。譬如话你讲咗头先你话几多个啊五个啊五大理论。咁好多时候五个理论当然系五个唔同嘅理论啦。如果是五个相同的理论，我们不会叫五个，又叫一个理论。好了，那有五大理论。很多时候是第一个理论是啱的，第二个理论是不啱的，或者第二个理论里面的某一部分是啱的，另一部分不啱的，或者第三理论是三分之二啱，三分一不啱，即假如是这样，就是说这五个理论呢有些啱有些不啱。那假如你就是问我说你讲了那些，那你讲了五个理论，然后你问我话你嘅理论啱唔啱啊？咁嘅时候咧，又系犯咗混合问句嘅谬误啦。就因为你要我话啱或者唔啱，但系喺呢个时候，我又唔能够话啱，因为其中有啲唔啱嘅。我又唔能够话唔啱，因为其中有啲啱嘅。嗱，譬如话假如咁啦，假如香港电台嘅负责人咁样吓，开一个内部嘅会议，所有嘅里边嘅工作人员咧，都参加呢个会议。咁然後呢，會議嘅主席呢就提出佢一啲政策，譬如話呢個政策呢包括好幾點嘅，我哋隨便講幾點啦，呢啲隨便舉例啫，就係話其中一點呢就係將香港電台呢改建得更加新式一啲，裏面呢更加舒服一啲，冷氣呢就唔係咁冷，譬如咁啦，咁係一點喎。第二點呢就係話將香港電台的儀器改到它更加先進一點，這個第二點。第三點就是在這個員工的福利那處，即是在各個工作人員的福利那處，就是增加它的福利。譬如增加什麼福利呢？就是多一點這個多一點咖啡啦，咖啡不用錢喝啦，還有呢吃晏晝飯又不用錢啦，還有晚上又開了個 disco 啦，隨便你進來跳啦，去 disco 呢个开 disco 嘅时候，饮嘢又唔使钱啦，譬如呢啲咁嘅福利啦。咁第四个佢政策里边嘅第四点咧，就系话每个员工每月嘅呢个薪金咧减90%，即系呢个政策嘅第四点，就系话净系保留翻原有薪金嘅10%。好啦，呢四点加埋咧，就系主席嘅政策咯。譬如我系主席咁样啊，咁而家我问我话 ，Benny， 你赞唔赞成我嘅政策？
1: 咁我實唔贊成啊！如果要減我90%人工，我實唔贊成啊！但其他
0: 我係用一個戲劇化嘅例子嚟講啫。其實我要講嘅要點咧，就係話，當我喺一個政策嗰處，包含咗有一啲咧你贊成嘅嘢，我諗你贊成將呢個港台起得更加呢個新式咁樣啊，現代化咁樣，又贊成頭先我講嗰啲咁嘅福利咁啊，食嘢飲嘢唔使錢咁樣。但其中又有一啲是你不贊成的，咁我將呢啲你贊成嘅地方同埋唔贊成嘅地方都合埋一齊，叫做我嘅政策。然後我提出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贊成唔贊成我嘅政策？咁嘅時候，你唔知贊成好咧，定係唔贊成好？
1: 似乎呢啲亦都係喺政治嗰方面係用得好多啊！
0: 會噶，就係話我哋可以想象喺政治會議上高啦。譬如我想通過某一個法案咁樣，咁如果我要通過呢個法案咧，假如我係 係喺某啲情況之下咧，

0: 係咁嘅，就係呢法案裏邊嘅某啲地方咧對我有利益，某啲地方對我冇利益。咁其實應該喺呢個時候咧，就係話，譬如呢個法案今日有兩點，應該可以分開兩點，其中一點對我有利，一點對我冇利。咁如果你純粹要我企喺自己個人嘅利益立場去睇呢個法案嘅時候，咁我話最好咧將佢分開兩點。咁我就贊成對我有利嗰一點，就反對對我冇利嗰一點。嗱呢點我咁樣講，都明白嗰個道理喺邊度啊？
1: 嗯。
0: 而我哋利用呢啲咁樣嘅，即係話利用混合文具嘅謬誤，利用呢種謬誤咧，就可以達到某啲目的嘅。譬如話，我係一個國會議員咁樣，我想通過某一啲法案。咁如果喺呢個法案嗰處咧，我將佢拆開一點一點嚟講嘅時候咧，咁人哋就會贊成你嗰啲，贊成其中一啲，又反對其中一啲。但如果我將合埋變成一樣嘢，變成一個法案咧，咁結果你諗下，你贊成或者唔贊成？如果你唔贊成嘅話咧，咁又會變咗碰到一啲損害你利益嘅部分。咁結果咧，你冇辦法，因為佢只係一個法案，於是你係贊成。但係到你贊成嘅時候咧，另外嗰部分咧就於我有利咯喎。咁我目的咧就達到啦。咁又係利用咗混合問句呢啲咁樣嘅技巧咧，如果叫技巧嘅話，嚟達到一啲目的嘅一啲例子嚟嘅。
2: 系啦，咁混合问句啊，呢一种咁嘅情况，除咗喺日常生活同埋你所讲，譬如喺政治嘅方面有咁嘅效用之外咧，喺一般嘅学术上有冇一啲咩特别嘅影响？
0: 喺学术上，反而呢个问题咧，系我哋讨论嘅时候啊，好需要注意嘅一点嚟嘅。因为我讨论一个理论嘅时候，我赞唔赞成呢个理论咧？一个理论好多时候系好多点合埋成为一个理论。一般人的講法通常就是話你贊成或者不贊成這個理論，或者話譬如一個宗教的經典咁樣啊，咁我話你贊唔贊成呢個經典啊？你認為呢個經典係咪真理啊？我哋會咁樣問嘅一般人，但係其實呢種問法咧，應該就係問得更加細緻一啲，或者話咧應該將一個大問題分開成為幾個更加具體嘅細問題嚟問，咁樣先至係更加適當。譬如一部好厚嘅經書咁樣。咁其中咧有啲係正確嘅，有啲係唔正確嘅。如果你要問我呢部經書正唔正確，咁通常多數就係話贊成或者唔贊成。贊成嘅話佢正確，唔贊成嘅話佢唔正確。咁咧就表示通常嘅人咧都唔係咁警覺關於混合問句呢個問題。咁我哋討論一部經書或者我哋討論一個理論係咪正確？咁呢啲應該係屬於學術性範圍裏面嘅一啲問題啦。
1: 嗯，
0: 其實唔止學術性嘅，就係、日常生活上高咧，除咗頭先我講嗰啲咁嘅例子啊，同埋啲例子係為咗講明混合問句嘅謬誤呢個原理咧提出嚟嘅例子啫，而唔係話真係你會碰到一個人問你 Benny 你係咪咁開心，因為近嚟太太少打咗你啊！咁通常我谂我哋唔会碰到嘅系嘛呢啲问题，我哋会碰到嘅系啲咩问题呢？而系话一啲我哋一唔小心咧就会错过咗嘅，即系话一唔小心咧就会忽略咗原来嗰个系混合问句嚟嘅。我记得细个时候，我爸爸讲个故仔俾我听，呢个系佢话系真嘅，咁我唔知系咪真嘅啦。就话点样靠卖红豆沙发达？你想知道怎样靠卖红豆沙发达？
2: 咁啊，真系要听下喎。
0: 嗱，我谂而家几难啊，即系话喺而家呢个社会咧，嗰啲资本趋向于集中，即系我哋话点样靠卖咸水花生啊，卖红豆沙发达啊，呢啲咧系可能系我哋阿爷嗰代嘅事噶啦。但系啲古仔系嗰时传落嚟嘅，就系话有两个卖红豆沙嘅人。咁譬如话我哋将佢叫做阿甲同埋阿月咁啦。咁阿甲卖红豆沙咧，同埋阿月卖红豆沙咧，大家都喺一条街嗰处卖。但结果咧，慢慢地咧，阿甲咧就生意越嚟越好，越做越大，结果发达咗。佢发达咗嘅时候咧，阿月咧仍然系喺度卖紧红豆沙。嘅分别喺边度咧？嘅分别就系话，阿甲佢问客人嘅时候，同埋阿月问客人嘅时候嘅问法唔一样。阿月咧，佢点样问客人咧？就系话，你要唔要加只蛋啊？咁。即係譬如我畢咗一碗紅豆沙俾你啦，我話你先生你要唔要加隻蛋啊？阿甲咧就唔係咁問，佢話先生你要加一隻或者兩隻蛋啊？ 呢个咁样嘅问法，同埋第一种问法系唔同嘅。即系我讲通常人嘅心理啦，就系如果我问你你要唔要加蛋嘅时候，咁我哋嘅一般嘅思考习惯啦，就话系或者唔系嘅系嘛？譬如我问你要唔要加蛋，咁你话要或者唔要，通常系咁答嘅。但系你碰到人问你你要加一只或者两只蛋啊，咁你就话一只啦，或者两只啦。譬如你本来唔想要嘅，但系佢问你话你要加一只或者两只，咁你会话如果你唔想要嘅话，咁你话一只啦，即系意思一只算啦，系嘛？但系喺呢个时候佢都系卖多咗一只蛋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古仔啦，虽然话系曾经有呢回事咁样啊，但系我哋可以谂到咧呢个古仔所讲嘅情况咧，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嗰处成日都可以发生嘅，虽然我哋唔留意。
2: 但系呢个咧就似乎系一个正面嚟到使用混合问句咧，而令到自己发达
0: 啊。系啊，
2: 对他人咧亦都唔系有咩大嘅损害啊。
0: 系。
2: 咁但系如果喺其他情况啊，混合问句呢种谬误啊，对于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咩影响？
0: 嗰啲影响咧就系、是、有时咧就冇乜嘢坏处嘅，有时咧就好大坏处，即系好大嘅弊病。我哋先讲冇乜坏处噶啦，即系冇乜坏处咧，等于系。我哋利用咗混合问句呢个技巧咧，嚟达到自己一啲目的。其实呢个做法咧唔系好正当嘅，因为根本混合问句，我哋都知道啦。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话，混合问句系一种言辞上嘅谬误嚟嘅。但系喺好多时候，我哋利用呢啲技巧嘅话咧，并冇产生一啲咩真系好严重嘅害人嘅结果咧。咁就不妨用下嘅，譬如话有啲人追求异性嘅时候咁如果咧。有啲人会咁嘅，佢追求异性嘅时候咧，佢好细胆，好惊咯，咁啊震下咁样咁讲嘢咁，咁就话我请你睇戏好唔好啊？咁系一种问法。第二种问法咧就话，我去睇边出戏咧？晏昼咁样啊，咁一种问法。第二种问法咧就比第一种问法好多时候系有利一啲嘅，因为呢个系即系我讲之所以会有利一啲咧，我系就住。人类一般的心理过程或者那个思想的习惯心理的习惯来讲的。因为我们是不是很自觉混合问句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一问我你去看什么戏啊这样那我就想想看即是我的思想会导向哪里呢是导向看什么戏你问我看什么戏嘛我们眼睛看什么戏好呢那我会想哪一出戏好呢我是这样即跟着你的问题这样想下去。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请你睇出戏好唔好啊？咁你咁问嘅时候咧，我嘅思想嘅方向咧就会谂好或者唔好，睇或者唔睇。咁即系如果我哋仲系喺追求异性嘅阶段咧，咁呢个咁嘅混合问句嘅技巧咧，可能系值得一用嘅。同埋呢个技巧系并冇好大嘅伤人啊，或者系并冇好大嘅弊害嘅。但喺另一方面就系、是，如果我哋喺正式嘅讨论嘅场合。或者话喺学术嘅场合，同埋呢啲学术嘅结果咧，或者啲理论嘅结果系会有好大嘅影响嘅。喺呢啲时候，如果我哋用咗混合问句，而呢个混合问句里边有某啲假定，呢啲假定系唔成立嘅，咁咧就会产生好大嘅恶果噶啦。
2: 咁但系喺一般嘅理论嚟讲，又有冇其他嘅啲情况？

0: 方是这样的呢？
1: 譬如说价值的问题啦，很多人会这样说的，就是这件事或者是一般地说某一些商品某一些制成品通过工人而产生出来的产品，譬如这样，它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或者这一类的问题类似的问题？
2: 都有听过类似的问题，即是讲到一样东西的真正价值，这一类的问题都听过。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混合问句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本身呢亦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即是说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由两个不同的问题结合起上来。这个问题的假定就是说，一个商品呢是有它一个真正的价值，然后我们再问说它的真正价值是几多呢？其实如果我们要问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问一个商品是不是有所谓一个真正的价值，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的话，这个商品的价值是几大呢？那是两个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个问题合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对方呢往往不会留意到原来这个问题本身有了一个假定，而对这个假定呢，我们应该独立地提出一个问题去问他，就是说我们应该问究竟商品是不是有所谓一个真正的价值。就我来讲，我对这些问题并不是有专门的研究，而在这处我们是想举例，并不是想讲一个关于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这样。就我要举例来讲，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说一个商品它可能有不同的价格，它在不同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地方呢，还有因应不同的买主呢，它是有不同的价格的。价呢是价钱的价，格呢是性格的格，即是说呢，价格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窗橱那处标出来的这件衣服是175元或者是17580元，这些这样呢是这件衣服的标出来的价格。如果是成交的时候，那又有一个成交的价格。但是所谓价值呢，即关于商品的价值，这些这样的说法就假定说那些价格呢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价格的背后呢还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的。那我们用这个真正的价值来衡量的时候呢，就可能有些价格呢是太过高，它的真正价值是不到那处，又可能有某些商品的价格是太过低，因为呢它呢是不够真正价值那么高。那究竟什么是真正价值呢？我们用些什么去决定一个商品的真正价值呢？同埋我哋用啲乜嘢嘅程序或者标准啦，去决定一个商品嘅真正价值有几大呢？这个问题我哋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有一个客观嘅判定。咁如果我哋冇一个客观嘅判定嘅时候，咁即是话呢，所谓真正嘅价值，所谓一件商品嘅真正价值呢，这个咁嘅讲法呢，根本佢嘅意思呢係唔清唔楚嘅。如果所谓真正的价值不能够决定的时候，那我们就没办法说用真正价值来做标准去衡量某一件商品的实际价格究竟是过高呢或者过低。当然刚才我讲的呢是只是举例而已，还有呢这个举例是为了要讲明复合问句这种谬误呢来举例子，而不是说我在这处要发表一番关于经济学的评论。这个不是我的用意所在的。我是要想讲话，譬如说这件商品的真正价值有多大呢？这个这样的问题，就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复合或者叫做混合的问题来的。因为它可以分开两个来问，这样才是妥当。第一个就是问一个商品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价值。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它真正的价值有多大，那是两个问句来的。言辞谬误我将它分开几个大类，一类叫做混淆虚实的谬误，另一类叫做模棱两可的谬误，第三类叫做乱用词语的谬误。那乱用词语的谬误又有两个形态，一个

0: 就是亂拋述語，一個是歪曲詞意，咁最後尾一類就是今日我哋所講嘅混合問句嘅謬誤。咁呢四類嘅謬誤咧，我哋總稱佢為言詞嘅謬誤。喺今次我哋講完呢個言詞謬誤之後咧，到下一次開始咧，我哋會講謬誤嘅另一個大類型，呢、這個咧就叫做邏輯嘅謬誤。
1: 咁如果大家系对于呢个思考嗰方面系特别有兴趣咧，我哋一年几辑又讲下有关逻辑嘅谬误嗰方面嘅。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好好利用刷牙嘅时间同自己嘅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攞一攞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嘅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2: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8: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

0: 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1: 好啊，一于试下先。
0: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嘅《思潮与思考》。

0: 李天明主持《艺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欢迎大家收听《思潮与思考》这个节目。我们在对上几集就跟大家讲了言辞谬误的方面，亦由这一集开始就会跟大家讲一下逻辑谬误。咁谬误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乜嘢㗎啦。至于逻辑是乜嘢呢，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知道是乜嘢嚟嘅。咁不过我哋喺呢度呢，为咗即係更加清楚咁解释呢个定义出嚟先呢，所以亦都请李天明你讲讲咩叫逻辑呢。
2: 逻辑呢个名词呢，喺学术上高嘅一个严格嘅用法呢，就係专系用嚟指推理嘅研究嘅。即係话呢，研究推理嘅学问呢叫做逻辑。但是事实上在现在市面上高，或者很多人呢对逻辑这两个字的用法已经是不是限于推理这个意思的了。就是有时譬如有些人他觉得对方所讲的东西不是几有道理呢，那他们就会说这样的讲法不合逻辑。又譬如说他们觉得讲不得出有些什么很明确的道理，不过呢硬是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呢他们就说从逻辑上高来看呢，应该是这样的。咁即係喺呢个意思之下呢，似乎就好似逻辑呢个名词嘅意思呢用嚟指道理。换句话讲，就係逻辑呢个字眼呢而家有两个意思，字得限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係、严格嘅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係、指对推理嘅研究，或者话呢研究推理嘅学问。另一个意思呢似乎就係、只不过係指道理。即係话逻辑呢就等于係道理。
1: 即是一个呢就是广义的解释，一个是比较狭义的解释。
2: 如果我们将严格的意思叫做狭义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这样
1: 说。譬如在逻辑来讲呢，它当然会有些方法去应用的。那在应用的方法来讲应该怎样分呢？
2: 在应用上高呢，这个要看逻辑本身它的区分。即是说在逻辑那算呢，主要分在两个部门。咁根據呢兩個唔同嘅部門呢，咁係有兩種唔同嘅應用。呢兩個部門就係演繹嘅邏輯同埋歸納嘅邏輯。有時呢亦都叫做演繹法，或者話演繹推理，同埋呢歸納法，或者話歸納推理。咁根據呢兩個唔同嘅推理方法呢，咁係有兩種唔同嘅應用。
1: 咁演繹法呀，或者叫做演繹推理係啲咩嚟㗎？
2: 演繹法呢，如果我哋要好簡單咁講啦，就係、從一個前提能夠必然地推出結論咁樣嘅方法。所謂前提同埋結論，用我哋平時嘅話講呢，就係、前提即是話我哋提出一個論證嘅時候嘅根據，咁我哋叫做前提。咁我哋由呢個根據而得到某一種睇法嘅話呢，咁呢個睇法呢就叫做結論。由前提同埋结论就构成咗一个论证，或者呢话由前提到结论嘅过程呢叫做一个推理。咁如果由前提可以必然地推出结论嘅话，换种方式嚟讲就係话呢，如果前提係必然地保证结论嘅，咁呢呢个就叫做一个演绎嘅推理或者演绎嘅论证。
1: 呢一种咁嘅方法喺日常生活之中会唔会用到呢？
2: 呢种方法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应用的场合，我想呢就大概好像不够归纳法那么多。演绎法最应用得多的时候呢，就是在数学和科学上高。反而在日常

0: 人生活嗰算咧，我哋似乎唔系太多时候做一啲好严格嘅演绎推理嘅。但喺数学嗰算咧，几乎我哋任何时候我哋证明数学定理嘅时候咧，我哋所用嘅方法都系演绎法。
1: 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啊？
0: 嗱，譬如咁啦，譬如喺几何上高，我中学都读过几何啦。咁几何系有分咗公理同埋定理嘅。我哋证明嘅时候就系由公理做我哋证明嘅基础。根据呢个基础，或者系基于一个咁样嘅出发点咧，我哋就去证明我哋要证明嘅定理。咁呢种咁嘅证明嘅方法，佢嘅根据咧就系演绎法嚟嘅。即系话咧，由公理到定理嘅过程咧，呢个系一个必然嘅推理嘅过程嚟嘅。亦即系话，如果几何学上高嘅公理系成立嘅话咧，咁必然地几何嘅定理咧都系成立嘅。
1: 即系话，譬如几何学上边讲一条线咁讲啦吓，佢就系由无数咁多点组成嘅。咁呢一个咧就叫做公理。咁然后咧，再由呢个线呢方面系推咗一啲定理出嚟咧，咁嗰啲先至叫做定理，即系咁嘅意思系嘛？系啦，咁归纳法嗰方面嚟讲，又系点解释咧？
0: 归纳法同演绎法佢嘅唔同咧，可以咁样睇嘅，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就是说演绎法的一个特征呢，是前提和结论之间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就是说前提呢是必然地保证结论的。而归纳法的特征呢，就是前提和结论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而只是有一个概然的关系。这个概然的关系是一个逻辑上比较专门的术语，用我们平日的说话来讲呢，我们就会说是一个很可能的关系。就是说如果前提是真的，由这处出发呢，我们得到的结论呢都很可能是真的。如果个情况是这样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归纳的推论来的。
1: 那你刚才就提过说，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会用到归纳法啦。那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用到归纳法呢？
0: 譬如我们对于某个民族的评价，我们说这个民族或者是某唔一定嘅某啲民族啦，某一类人，我哋呢类人咧，或者呢种人咧，系好孤寒嘅。譬如我哋咁讲咧，咁我哋可能系唔知唔觉之间咧，都系用咗归纳法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并冇真系调查过嗰一个民族或者嗰一类人嘅每一个分子，我哋只系根据我哋所接触过嘅嗰一个民族或者嗰一类人嘅特例咧嚟做一个推广，即系根据有限嘅个例咧嚟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咁譬如我哋接触过嘅人，接触过嘅某一个民族嘅人都系好孤寒嘅。於是咧，我哋就话所有呢个民族嘅人都孤寒嘅。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做紧一个归纳嘅推论。嗱，由呢个例子我哋可以见到，就算真系我哋接触过嘅某一个民族嘅人，佢哋每一个都系孤寒嘅。但系由呢处做一个推论，推论到这个民族所有的人都是孤寒的时候，这个推论是一个概然的推论。即是说就算前提是真，那结论呢几可能是真，不过呢就不能够说它是能够由前提必然地保证它是真的。因为可以这样，就是我们所遇过的那个民族的人是有限的，就算是500个，而那个民族假如有1万个人，那我们由500个人去推论1万个人的性格呢，这个咁嘅推论呢，无论如何我哋都唔能够话前提係必然地保证个结论。
1: 你咁讲呢，我就諗起譬如好多人话犹太人呢就多数孤寒啦，咁其实呢啲就係归纳法啦。
0: 我諗呢个咁嘅讲法呢，假如我哋睇成係一个论证嘅结论嘅时候，咁佢係由归纳法得出嚟嘅。因为我哋相信大概我哋冇人真係去调查过全部嘅犹太人。咁提出呢个结论嘅人呢，可能佢只係根据他所接触过的有限的某一部分的犹太人呢就做这个这样的推论。所以这个推论呢是归纳推论的一个例子来的。
1: 另外在历史上面呢，很多时候都是会讲到很多的结论性的语句的。譬如说唐朝的时候一些外族人，或者是指譬如突厥的嘛，突厥这个外族呢当时就是很野蛮的。咁其實呢啲咁嘅結論啦，喺歷史上面或者喺啲歷史書度，好多時都係會咁寫。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其實亦都係用緊歸納法噶咯。
0: 我諗係啦，除非咁樣，除非呢寫呢部歷史書嘅人 佢真。

0: 系接触过同埋观察过所有嘅特厥人，咁佢发觉佢所接触过嘅所有嘅特厥人，同时亦都就系实际上嗰所有嘅特厥人，即系话咧佢接触过全部嘅特厥人啦。而根据佢嘅观察结果咧，佢发觉所有嘅特厥人咧都系好野蛮嘅。於是咧，佢就推論話，所有特厥人都係好野蠻嘅。由於佢所根據嘅資料咧係全部嘅特厥人，所以佢做呢個咁嘅推論嘅時候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可靠嘅推論。咁呢個咧係一個歸納法嘅一個好特殊嘅形態，而唔係通常我哋會碰到嘅。呢啲叫做完全歸納法。咁通常我哋都唔會有碰到呢啲咁嘅歸納法噶啦。咁頭先我都話係假定寫嗰部書嘅作者係咁啫。咁我相信實際上高寫嗰部書嘅人咧都唔會真係接触过所有嘅特厥人嘅，
1: 而且呢个亦都冇可能添啦。
0: 我谂事实上都冇可能。
1: 嗱，另外，譬如好似日常生活之中咧，我哋或者对于一啲譬如好高嘅人咁啊吓，系嘛，高嘅人咧，通常佢诶会跳得比较高啲啦，或者诸如此类。咁呢啲咧，亦都会系一啲归纳嘅方法咯。
0: 我谂系啦，因为我哋相信讲呢句话嘅人咧，即系话高嘅人会跳得高啲，讲呢句话嘅人，佢大概唔系真系碰到过所有全部高嘅人嘅，佢只系根据佢所接触过嘅高嘅人咧，佢发觉呢啲人都系跳得高一啲嘅，于是咧佢就做一个咁样嘅全清嘅结论。呢个时候佢所用嘅方法亦都系归纳法。
1: 系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咧就叫做逻辑谬误啊。头先就只系解释咗咩叫逻辑啦，同埋逻辑嘅两种应用嘅方法啦。咁逻辑谬误嚟讲又系点样嘅情况呢？
0: 而家我哋讲逻辑嘅时候咧，我哋系就住逻辑呢两个字嘅严格意思嚟讲逻辑嘅，即系话咧，而家我哋讲逻辑嘅时候，我哋嘅意思系指推理嘅学问，或者话系建立论证嘅学问。咁所谓逻辑谬误咧，就系喺建立论证嘅时候所出现嘅毛病，或者话喺我哋进行推理嘅时候所犯嘅毛病，呢啲咁嘅毛病咧就叫做逻辑嘅谬误。
1: 咁实际上喺逻辑嘅谬误嗰方面，可以分为几多类咧？
0: 呢个分法呢，亦都系冇一定嘅，就系睇下我哋当时觉得点样嘅分法会系方便一啲，或者话呢，我哋系就住边一啲逻辑上嘅谬误会多啲人犯一啲呢，我哋特别将呢一类型嘅谬误提出嚟讲，即系我哋可以系咁样分法嘅。譬如话一啲逻辑书呢，佢对谬误嘅分法呢，佢会将演绎方面嘅谬误分成好多种，然后再将归纳嘅谬误咧再分成几种。但系喺而家我要将佢区分嘅时候咧，我就会咁，我会将所有演绎方面嘅谬误咧都将佢归为一类，就将佢叫做演绎嘅谬误。而将呢个归纳方面嘅谬误咧，就将佢分开几类。我之所以咁分嘅理由系咩嘢呢？就系因为喺平时我哋比较会容易碰到嘅推理上高嘅谬误咧，大概唔系几多会系演绎方面嘅谬误嘅，而多数咧系归纳方面嘅谬误。由于呢个咁嘅理由咧，咁我哋就将演绎嘅谬误都将佢归为一类，然后再将其他嗰啲我哋时日成日会碰到嘅谬误咧，就将佢比较详细一啲划分。咁呢啲咧都系属于归纳方面嘅谬误。咁由演绎嘅谬误同埋归纳方面嘅谬误两者合起上嚟嘅时候，我哋俾佢一个总嘅名称，就叫做逻辑嘅谬误。
1: 咁演绎方面嘅谬误咧，你就只系将佢划分为一类啦。咁呢一类系咪包含好多嘢咧？
0: 系，如果要详细分嘅话咧，系会包含好多嘢嘅。但系我哋喺而家呢个场合，如果要比较详细啲讲演绎嘅谬误咧，咁系有技术上嘅困难嘅。点样技术上嘅困难呢？就系要讲清楚演绎方面嘅谬误咧，最好系通过逻辑上高一啲公式嚟解释清楚点样系乜啲演绎上高嘅谬误。咁而家喺呢处咧，似乎我哋唔系几适宜做呢啲工作。譬如话我哋冇黑板啦，好难将啲逻辑嘅公式将佢写出嚟啦。同时，就算我哋系有黑板，将呢啲公式写出嚟，咁嘅时候我哋又要好详细咁解释究竟呢啲公式系咩意思，呢啲公式系点样建立出嚟嘅，然后再根据呢啲公式做标准咧，去决定乜嘢谬误系演绎上高嘅谬误。咁呢个咁样嘅做法咧，似乎喺而家我哋咁嘅场合嗰处咧，就唔系咁适宜做嘅。不过呢个冇所谓嘅，我话冇所谓嘅理由就系、是，事实上演绎嘅谬误，我哋会犯嘅机会咧，并唔系真系咁多嘅。
1: 即系日常生活之中犯嘅机会就唔系咁多。
0: 系啦，吓。
1: 咁喺科學上嗰方面就犯呢。

0: 个演绎嘅谬误就会多啲啦。
1: 如果我哋研究科学嘅时候，但系我哋又冇科学方面嘅严格训练咧，咁就好容易犯咗演绎上高嘅谬误嘅。但系似乎好多科学家咧，佢哋自觉或者不自觉咁样咧，佢哋都掌握咗逻辑上高一啲好基本嘅法则噶啦。咁喺科学上高犯咗演绎谬误嘅例子咧，并唔系真系咁多嘅。特别话喺数学上高，数学家佢证明定理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系有咗逻辑上高嘅训练噶啦。佢哋可能冇特别读过逻辑呢个学科，但系因为根本数学本身嘅性质咧，就系一种演绎嘅性质嘅，所以佢哋进行呢个数学嘅研究嘅时候，佢哋喺无形之中咧已经受过演绎逻辑嘅训练。咁所以数学家会犯咗演绎谬误呢啲咁样嘅事例咧，亦都唔系好多嘅。
0: 咁虽然话我哋而家呢度就冇黑板啦，亦都冇啲图表咁解释俾人听啦，但系都希望你能够讲一讲，即系有关呢个演绎谬误嗰方面嘅情况俾大家知道。
1: 嗱，譬如我举个例啊，我哋喺证明定理嘅时候咧，我哋会好多时候碰到话逆定理都真咁，有时咧就话逆定理唔成立。点样叫做逆定理都真或者逆定理都唔成立呢？佢嘅情形就系咁样。譬如话一个定理咧，佢具有如果点样点样。咁样咧就点样点样，譬如咁嘅形式吓。咁如果呢具有呢个形式嘅语句可以俾我哋证明咗系一个定理嘅时候咧，由呢一

0: 咁样嘅结果出嚟嘅。如果我哋以为由原本嘅定理就能够推出呢个结果咧，咁我哋就犯咗演绎逻辑上嘅一个谬误。
1: 即系两直线相交所成嘅对顶角就相等。
0: 嗯，
1: 咁佢逆定理咧，应该就系两个对顶角相等嗰阵时候，就系两直线相交啦。
0: 嗯，
1: 咁呢一个逆定理咧就不成立嘅。
0: 啱、嗯。
1: 咁呢啲就大致上有关演绎逻辑嗰方面嘅。
0: 系啦。
1: 咁喺歸納邏輯嗰方面，你就話分為幾類啦。咁、嗯、你嘅分法又係點啊？
0: 我會咁樣分。呢、這個分法咧並唔係窮盡嘅。所謂並唔係窮盡嘅意思咧，即係話我哋唔能夠話，譬如我要講話，我要分開呢個歸納方面嘅謬誤，分開五類，譬如咁樣講啦。如果係歸納方面嘅謬誤咧，就有呢五類，同埋只有呢五類。咁嘅時候咧，這個分類就叫做窮盡。但是如果我哋话归纳方面嘅谬误咧，系有呢五类，但系唔一定只有呢五类。咁嘅时候就表示话我哋嘅分类咧唔一定系穷尽嘅。咁我要讲明嘅就系话我哋嘅分类咧唔一定系穷尽嘅。点解我哋嘅分法唔一定系穷尽嘅呢？因为我哋嘅着眼点咧只系就住比较严重嘅，即系话咧我哋时时会碰到嘅一啲归纳方面嘅谬误，由呢处着眼嘅。同埋由呢处咧，我哋要清楚解释究竟呢啲咁嘅系一啲咩嘅谬误，即系呢个咧系我哋想做嘅工作，而唔系话咧想对呢个归纳嘅谬误做一个完全穷尽嘅分类。因为如果从实用嘅观点睇上咧，做一个咁样嘅完全穷尽嘅分类咧，反而唔够我哋就住一啲比较我哋成日会碰到嘅，同埋系比较严重嘅谬误咧嚟进行讨论，咁样仲会好一啲。头先我讲咗大轮嘅目的就系、是。先聲明，我將要俾歸納謬誤做一個分類，這個分類是什麼性質呢？好了，我講了這個分類的性質之後，那我再要講話究竟在這個這樣的標準之下，我究竟怎樣分類？那我會這樣分，就是我將這個歸納的謬誤分開以下幾種。第一種是以偏概全的謬誤，另一種是人身攻擊的謬誤，再一種是誤用權威的謬誤，另外一種呢是穿作附会的谬误。再有两种我们讨论的就是假冒推理和乞求论点的谬
1: 误。那我们又要一点一点地解释了、
0: 嗯。
1: 第一点你就说以偏概全。那以偏概全呢，我就以这么听下去的感觉，就好像说是以小的东西呢就去冚住大的东西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这么上下呢？
0: 大概可以这样讲，不过呢我们需要将它讲得比较精确一点。大概意思是咁咧，就是以小嘅嘢去包括一啲大一啲嘅嘢啦。咁问题点样为之以小嘅嘢去包括一啲大嘅嘢呢？咁我哋要讲清楚呢一点嘅时候呢，即係话将头先你所讲嘅讲法将佢解释得清楚，将佢界定得清楚一啲呢，我哋可以咁样讲，就係、是、一个正確嘅歸納推论呢决定于两个主要嘅因素。一个因素就係话我哋所根据嘅资料呢要够充分。另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所根据的资料呢要够代表性。那如果我们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我们所根据的资料不够充分，或者是缺乏了代表性，那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怎样说是一个归纳推论它所根据的资料够或者不够充分，还有怎样是说呢一个归纳推论它所根据的资料呢有没有代表性。
1: 我哋而家目前喺香港嘅生活拉上直接关系嘅以偏概全嘅呢种谬误，有啲咩嘅情况呢？
0: 我即系谂到嘅例子咧，我就会谂到，譬如呢个天气方面啦，咁有好多人咧，佢会话天文台咧永远都唔得准嘅，嗰啲预测咧成日都唔可靠嘅。但我哋睇下点解啲人会咁样讲咧？嗱，本来呢个讲法系一个普遍嘅讲法咯，即系一个普遍嘅命题。如果用一啲比较专门嘅话嚟讲咧，呢、這个命题就系话。天文台嘅預測咧唔可靠嘅，但你究竟呢個命題係點樣得到嘅呢？我哋成日會發覺提出呢種講法嘅人，佢哋所根據嘅事例咧，原來只係一啲好特殊嘅個別嘅例子，譬如某幾次天文台預測咧唔準，於是呢啲人咧就做一個推廣，就嗱天文台咧唔準，但係佢哋咧就好多時候係有意或者係無意，我諗大概係無意嘅啦。就忽略咗有好多时候天文台所做嘅预测呢係准确嘅。咁如果我哋 忘记咗

0: 或者不考虑准确那一方面的事例，而只是记得几个特殊的不准确的例子，由于是做一个归纳的推论，那这个推论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
1: 咁如果翻转嚟讲啊，嗱，因为你亦都讲咗啦，唔准嘅时候可能只系好少嘅部分唔准嘅啫，大部分都系准嘅。咁如果有啲人话天文台嘅预测系好准嘅，咁系咪亦都系犯咗呢个谬误咧？
0: 提出呢种讲法嘅人咧，佢嘅情况就系同嗰啲话天文台嘅预测唔准嘅人嘅讲法一样，就即系话咧，佢哋又系根据少数嘅几个特例咧，就做一个咁样嘅推广，佢哋咧亦都系犯咗以偏概全嘅谬误。咁所以如果俾我嚟讲嘅话咧，我反而会话咧，根据我哋嘅记录所得咧，大概有几多次天文台嘅预测系准嘅，有几多次佢嘅预测系唔准嘅，佢准确嘅百分比系几多，唔准确百分比系几多？我谂即系我哋咁样将呢个事情讲出嚟嘅时候咧，所能够将呢个事实嘅真相表达得会好过我哋根据几个特例咧，就做一个泛泛嘅讲法。
1: 呢一个咧就系以偏概全嘅情况，我哋下一辑再同大家倾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九成。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黄伟纶说，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跟着是详尽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籍。至于另外三座，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说，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籍，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籍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占立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籍，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

0: 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属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根据卖地条款，发展商需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置单位。本台向房屋局查询事件会不会影响首置先导项目的推行。房屋局回复查询时表示，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会继续与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在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卢子清报道。
2: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结束，特区政府公布整体访港旅客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旅客占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八日黄金周的总数更高，平均每日有大约202000人次内地旅客入境。10月1号国庆日是高峰期，录得大约277000人次。黄金周期间，大约1140个内地团，超过41000人次团客访港，大约60%是过夜旅客。当局话整体秩序良好，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90%。本港在黄金周期间举办多项盛事，国庆烟花汇演吸引超过378000人观赏，沙田马场国庆赛马日亦吸引近30000人入场，包括超过9300名旅客。领导致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反映多个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到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话游客区生意额增长大约10%。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讨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达到全年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
3: 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2: 罗淑佩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12%。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 黄坤明话：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

0: 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2: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3: 有议员担心这100万的平方米建成的经济楼面呢，会冲击住我哋而家核心商业区有一啲嘅空置嘅商业楼面，其实系两者并无关系嘅，因为呢100万平方米产出嘅经济楼面咧，都系方才我讲嘅河套区同埋新田科技城产业用地上高喺呢五年入边如果建成嘅楼面，所以咧系创科产业嘅楼面。同我哋傳統嘅商業樓面咧係無關嘅。
1: 佢又話：立法會有望今年內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其後政府將提交首批五條附屬法例，爭取各項便利措施喺出年首季生效。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立法會合併辯論香港

0: 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会继续同国家商务部协同推动 CEPA 全面升级，深化与内地服务业合作，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并争取在大湾区以先行先试方式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拓展国际网络方面，邱应华表示，香港目前已经同21个经济体签订9份自由贸易协定，并同34个海外经济体签订25份投资协定，继上月同孟加拉签署之后，正争取尽早同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并同沙特阿拉伯、埃及、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探討或者展開磋商，同時繼續爭取香港盡早加入 RCEP。 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第二日，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共接獲164份提名表格，包括160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4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漁農界、基層社團和港九三會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各有21份。提名期由昨日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46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6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的内地友人打开房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龙转凤，将行李入边的黄金换成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分别在大埔和罗湖拘捕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于事主的友人，在他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追缉他。任顺希报道。
1: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2: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两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1: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邝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业他有份出资。张燕花说没有可能，又指邝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3: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

0: 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说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跟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黄贝文报道。
2: 屯门富泰村一个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3: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2: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选，体现和各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如果他当选，将有助世卫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日前引述。

0: 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理，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理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1: 中方提名宋理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理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0: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理当选，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重复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华伟伦表示，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8、19、24、31、40、44，特别号码是5，头奖无人中，二奖3注半中，每注派5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并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107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0点，跌了11点。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复市偏软，三大指数跌近1%至到超过3%，上证指数收报3811点，跌了近0.8%，创超过2个月收市新低。港股连跌2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3个月收市低位。恒生指数在下昼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了344点，跌幅超过1.4%。北水恢复， 港股成交額急增去到大約2073億元，

0: 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渣打同埋东亚。东亚跌近半成至到近6%，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咗大约2.9%。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同埋 Minimax 分别系跌超过9%同埋近14%，碧润科技亦都跌咗近12%，公司已折让近10%，配股集资超过40亿元，系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另外，内房和石油股逆市做好，内银股普遍靠稳。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1: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那边尤其是法国政局比较动荡，他们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不到，欧洲银行被抛售，连带就是亚洲这边的港股 A 股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不会推出一些刺激政策有一定的期待，但是就放完假之后暂时都未见到的，可能会有少少的失望，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这个低位徘徊的机会比较大，直到可能在个财政的政策或者是个货币政策那里呢，其实会进一步发力。短期来看呢，可能货币政策个发力的机会是会比较大少少的，例如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减息或者是降准的措施。
0: 港股呢早段的时候都还在24000楼上，但之后呢就已经是不断向下，再次失守24000点的水平，觉得下方的支持位会是哪里较大呢？
1: 暂时来讲下面呢，因为就已经没什么均线其实可以走的了，望到的支持位可能都是啲整数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系受嘅负面因素就比较多，因为外围大幅上升、加息预期，咁呢啲压力其实全部都会落在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过半年解禁嘅时候批一次股啦，跟住过完90日 lock up。过咗几日之后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系加重咗啦市况嘅沽压嘅，咁同埋个流动性亦都有进一步嘅收紧。虽然 A 股复市啦，咁港股通翻翻嚟啦，咁但系就个似乎个净流入趋势咧，就冇之前市场想象中咁积极啦。虽然都系净流入，咁但系就相对嚟到讲系温和好多咯。
0: 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持续处于20几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十年期债息处于5.28厘水平，30年期债息就在5.65厘水平。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是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5.5厘。罗伟浩报道。
2: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几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5.5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3: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呢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呢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回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的预期会慢慢改变，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2: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2次，每次0.125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2%，明年全年就跌5%。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贸发局今个月举办的国际环保博览将首设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市场，同时了解和使用香港的专业服务。赵家俊报道。
4: 專注研發生產鈉離子電池的中國鈉電集團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公司的產品目前已經出海

0: 自哥伦比亚，并计划在印尼设厂。集团驻港办总经理孟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够在贸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优势。
1: 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的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029年的时候。
0: 贸发局今个月26日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嚟自16个国家同地区嘅展商参展。孟俊成嘅公司系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同天气较寒冷嘅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2: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这样出口个产品那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候都要讲的是一些合规啊、融资啊、法律啊、会计这方面呢都要兼顾到的。他们可以呢跟内地企业呢大家拼船出海协助他们。
0: 环境保护署副署长欧思敏就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有几个约束性指标都跟环保有关，认为博览汇聚全球技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解相关发展并铺排未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发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亦都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亦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人行批评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咎于其他国家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人行亦都强调，缓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共同行动，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持续低于200,000人，只得197,000人，按星期减少2,000人，低过市场预期。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114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92点，跌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785点，跌咗344点，主板成交额2,072.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83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咗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咗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76美元，卖出价4,135.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 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洞，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9: 晚上的10:37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啊。今晚的歌曲安排有11:00至12:00的钟头，钟云山、南凤的《归来宴》，另外有马思曾、红线女的《船公夜宴》，又叫新船公宴史，同埋张月儿、邓碧云的《契爷宴史》啊。凌晨00:01呢，战火重天两地情之齐逢释夫，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呢个版本系李龙、陈明仪入唱嘅。另外有新剑郎、彭志权，亦都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嘅《将相和》。凌晨1:00至2:00，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咧，今晚系继琴晚嘅，继续有《皇帝与村姑》嘅选段，另外有包公会利后啊嘅唱段嚟嘅。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咪大家预备咗嘅呢一个咧，其实系原本有早曲嘅《情真偷》到潇湘馆嘅上下卷，伍秀芳所赞曲嘅。咁上卷啊，我叫应该下卷咧，夜祭咧，我之前咧喺节目入边播放过啦，今晚啊继续播放埋上卷，就系葬花。黛玉葬花咧喺呢、这、一个《红楼梦》入边咧，有试过有两次嘅，一次就黛玉葬花嘅时候咧，就贾宝玉有参与嘅，两个人一齐咧就去合力嘅葬花啊，葬喺花丛嗰度。咁另外一次咧就系林黛玉自己一个人葬花，因为吃个闭门羹之后咧吓，咁咧就系唔开心，咁自己咧就一边葬花一边垂泪。咁但系有阵时咧就会一啲创作咧就将两个场景处境处合融汇埋一齐咁样嘅，咁我哋今晚又听下呢个版本咯噃。伍秀芳赞曲啊，伍艳红演绎嘅贾宝玉同埋佢自己演绎嘅呢个，即系伍秀芳演绎嘅林黛玉《情真偷》到潇湘馆组曲嘅《葬花》嘅唱段吓。

只见东风过处花雨下，芙蓉露海棠爬，雀跃惊，草木含愁花儿大恨。

胸前，春怀弄辞旧，笑颜不知愁。

0: 本善影此人，不若行近离前，看看是否林妹妹。
1: 龙金妆花人笑痴，他怜妆容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0: 啊，估不到林妹妹在此掩翠卖红，对花儿惺惺相惜，我亦不禁伤怀，一洒同情。

0: 是谁个在园中相情足景呢？人说如此，难道还有人比黛玉痴如更甚吗？
1: 林妹妹，是我啊，是你宝哥哥在此啊。
0: 古道是谁？原来是你，
1: 妹妹万幸，妹妹万幸啊！

0: 散日已红远，终不见妹妹芳踪，探访烧伤，却遭闭门不纳。此际相逢，你又避而不见，不知何时开罪了妹妹。我有两句说话，请妹妹暂且留步，听罢才走，以下未迟啊。
1: 有何话算啊？
0: 唉，林妹妹，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哦，当初怎样，今日如何？
0: 想当日妹妹从

妹妹贫庆，你三朝四日不秋不菜，使我百思不解。若我有错，你打也喝，骂也喝，你却独抱悲哀，叫我不明不白。

渐放下心头怨，每次多愁多恨多病怨，歌属痴心痴情痴一片，本是同根同叶并蒂莲。

0: 赠我一副冰墙冷面。
1: 亏你还好意思细问，当日我到访而行，谁料你

0: 氹妹妹，我想起那天丫鬟为接待宝钗姑娘，故意闭门谢客。哦，谁知得罪了妹妹，你又要见怪。啊，待我回去，将他们好好教训啊！
1: 此事不提也罢，开罪贫轻事小。若改天得罪了什么宝姑娘、贝姑娘，那就事体重大矣。
0: 林妹妹，贫轻，你你放心可呀？
1: 放心啊，此话怎解呀？
0: 嗯，聪明如你，难道会不知我意中含义咩？
1: 好，待我想一想。

0: 出处卑微，故而一股芳心总是放之不下。
1: 林妹妹，你既然明白凤哥哥心事，也应该念我用情之痴，用心之苦，你还为何不把休思

听过的是伍秀芳赞曲伍艳红伍秀芳合唱的《情真偷渡烧伤管之葬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81美元，卖出4121.66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

0: 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夜嘅11:06，踏入今晚戏曲之夜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有三首歌曲系预备咗俾大家欣赏嘅，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呢一曲咧，系谭家宝作曲啊，钟云山、南凤合唱嘅《归来宴》。哦，如果以《归来宴》咁样嘅曲名嚟讲，可以有好多嘅内容，好多嘅发挥啊！我哋电台边都有唔少歌曲都可以用《归来宴》。事实上真系唔少啊，作为曲名嘅。咁而呢一曲《归来宴》入边嘅主角人物咧，咁啊睇落咧又唔似系我哋一啲熟悉嘅故事啊，或者系戏码嘅主角人物嚟嘅噃。咁唔紧要啊。咁主要就係話嚇依個愛女翻翻嚟啦，究竟會唔會遲咧？遲咗，因為有啲咧歸來宴咧就係翻到嚟嘅，已經係追悔莫及噶啦。咁有啲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恨海能補啦，能填啦嚇。咁究竟呢一曲係點咧？嗱，我哋兩個主角人物，鍾雲山演繹嘅一個燕郎，而南鳳演繹嘅一個小紅，兩個人嘅呢一對愛侶啊。燕郎翻嚟啦，究竟係可唔可以重拾舊歡呢？因為呢一個小紅都久病奄奄啦，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谭家宝赞曲，钟云山、南凤合唱嘅《归来宴》呢？

开一

那成都何人？故人啊！

佢意耶重那情长，恨我对佢。

0: 听嘅曲咧系谭家宝赞曲，谭家宝南凤合唱嘅《归来宴》。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深夜嘅11:26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嘅。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跟住落嚟呢一曲《船工夜宴》，又叫做《新船工艳史》，系马思曾同埋红线女嘅版本。点解我咁话呢？因为《船工艳史》啊，或者系《船工夜宴》咧，其实基本上吓、啊，以当年嚟计，我话咧就有两个版本。因为郭先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船工艳史》就是郭先生剧团啊，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开山嘅一个首本名剧。咁咧就但系收尾咧，马思曾。亦都有做過呢一個船工驗屎噃嚇，咁亦都有灌錄咗唱片嚇，咁啊即係兩個，當然啦，司馬曾紅可以講話打對台，其實都係改編自外國嘅電影嘅，咁大概個唱情都係或者個內容人物都係啊女王啊同埋王夫啊招呼馬嗰個唱情，咁但係兩個咧就係唔同嘅嚇，即係有啲側重啦，咁當然啦，薛康同埋馬思曾嘅馬康咧亦都各有不同，所以这个亦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而我揀你这个船工夜宴又叫新船工艳史，这个唱段即是马思曾和红线女的唱段，跟我们平时听船工夜宴或者船工夜宴船工，即是薛觉先的版本不同的地方，那个版本就着重于这个白雀和女王，但是这个船工夜宴即系马思曾红线女嘅版本咧，反而着重于呢个女王招呼，即系唔系打招呼嘅招呼啊，而系招呼王夫。咁亦都系有好多独特嘅正如头先讲啦，改编自外国嘅电影啦，亦都系当时嘅新派西洋戏时装戏啦。咁呢个唱段咧，连英文亦都有摆埋落去嘅。咁亦都主要咧就讲两个候选人啊，点样去取悦呢一个女王。咁亦都带出咗一啲我自己觉得咧，但系大家听落都会同意，就系话婚姻啊，夫妇之间相处之道嘅一啲道理嘅。大家一齐听下呢一个版本嘅《船工夜宴》，又叫做《新船工艳史》啊，系马思曾红线女嘅版本，相信当然都系马思曾赞曲嘅作品啦。大家一齐欣赏下。

0: 死我嘅啫。
1: 若果大家觉得闷，你可以当我朋友啊，陛下。
0: 若果咁样，好啦，我而家当你系朋友啦。
1: 饮杯先啦。

平，多送我把鲜花相献，慢慢接起，铺长进我情意的前面，样样曲意迎逢等你威风，八面当你天神一样，各种尊敬难言，如此烫贴入微，可谓世间小件。

0: 见到我哋两个那么知道，多年啦。
1: 听下呢个版本嘅《船公夜宴》吓，新《船公艳史》啊，马思曾红线女嘅版本。听下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0有多啦。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嘅，新界会再低一两度添。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啊。
2: 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3: 大人，民妇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4: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5: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6: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契爷艳史啊，邓碧云同埋张月仪两位合唱，系佢哋当年啊，讲紧1963年啊，去酒埠登台喺南洋登台嘅时候现场录音。谐曲一首，但系特别有一段白榄咧，由1数到10系比较系特色噶噃。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契爷艳史啊，张月仪、邓碧云合唱噶。

即我一晚辛苦啊，唔捱得两盖老婆，我就唔享得三碗大饭，我就唔食得四层高楼啊，唔上得五更醒咗，我就唔瞓得六里犬路，又唔行得七尾白术，我就唔理得逼大逼小，我就唔叹得九江相争，我就唔饮得十分细声，我就唔听得点古道，个个花旦佢都鍾意，好似阿邓碧云佢又鍾意契我嘅。总系大

0: 件点啊？
1: 佢哋嚟
2: 啊！好咯，好咯，好咯。
0: 做咩啫？吓，唔舒服啊？
1: 冇。
0: 你个医生睇下。
1: 有。佢
0: 乜你条气咁紧啊？睇嘢。
1: 系啊，阿道希唔顺啊！我见头赤，腰骨痛，眼花，脚步浮，系咯，启女。
0: 吓？点解会咁差呢？
1: 咁啊，唔怕嘅，唔怕嘅。
0: 如果系怕，你又有咩就吩咐啦。
1: 唔怕，呢我慢慢啦，伤啊心，落乱啊不得过。

0: 驚啊，你唔使驚住話自己嘅身體唔好。咁你仲有好多日子嘅，唔會話咁快再去啊，仲捉住攞走嘅。嗱，你睇下乜嘢嚟？有一包雲煎啊，阿香菇，阿太爺爺你做口果咧。
1: 多謝你細女。
0: 爷爷，你唔使伤心，你慢慢唞清气住讲啊，契爷。
1: 我。

0: 个人嘅嘢时止遇时生，
1: 阿契女你有情我有义啫嘛。
2: 咁啊，咁就系、是，不过而家啲世界又唔同咯噃，契爷。真系你啊，契爷就话咁多情多义啫，但系家下嗰啲后生仔啊，就唔及得你咁多情噶啦。
0: 嗰啲靓听啊，点咧又？
2: 是啊，真系讲起上嚟就唔抵恨咯。嗰啲后啊。
0: 后生仔
2: 是怎么
0: 响啊又？
2: 入个死所爱老婆，
0: 死咗个老婆佢死埋嘢，
2: 系一样啊？
0: 唔系啊，点啊又？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爷你系因为咁噶？
1: 诶，
0: 哎呀，若果系咁咧，就真系该灰尽好背咯。
1: 嗯，
0: 契爷啊。
1: 啊。
0: 哎呀，原来啊，契爷你病得咁交关咧，都系因为我命啊个
1: 呢个咸湿白虎，
0: 真系死佢唔死我。
2: 你知就好啦，契女。
0: 契爷啊，
1: 啊，
0: 你睇住呢本系啲嘢嚟噶？
1: 阿姐药书啫嘛。
0: 药书啊，不过你都唔使睇啦。若果你系想住契女嘅咧，你啊实系唔系几拣啊？
1: 点解咧？
0: 因为契女就租来唔好命啊。
1: 啊，点啊？
0: 如果我点咧？
1: 点啊？
0: 我条命好硬噶，周时把啲契爷吓死，去见阎罢咯。
2: 真啊，契女，
0: 系醒啦。
2: 唉，咁啊，客家佬话事解啦，念是危事啦，刘哥。
0: 契爷啊，
1: 啊，
0: 我条命唔知点解咁唔好嘅。
1: 时
0: 都吓死阿契爷，
1: 吓死
0: 你！我契过好多个契爷噶啦，但系一契亲佢啫，佢就同你一样咁病下病下就瓜得噶啦。
1: 喂，唔系啊嘛，
0: 你若果年纪计埋，足足系第八个啦。
1: 第八个啫，
0: 系点咧？
1: 我一听见第，我以为六七八个喎。
0: 系啊，
1: 哈哈，原来八个唔紧要。契女，我有法子。
0: 有咩法子啊？
1: 阿契女，我想你。
0: 你想我乜嘢啫？你想我同你去拜下神啊？
1: 唔系。
0: 去问下福啊？
1: 唔系。契女，我想你。
0: 咁你系咪想我同你立即去请医生啊？
1: 唔系，我想你。
0: 哎呀，得啦，我知你想我乜嘅，想我同你做阿东莞婆叫经系咪？
1: 唔系
0: 咯，阿契爷打我云接个拍会咯，咁系咪？
1: 唔系，契女，我想你。
0: 想我乜嘢先，契爷？
1: 我想你唔好叫我做契爷。
0: 咁啊，叫你做乜啊？即系唔想我契你咯噃，咁啊唔啱啊，叫翻你做阿张伯啦。
1: 唔系，我想你叫我做
0: 乜嘢啊？做大班啊？
1: 唔系，契哥啦。
0: 契爷
1: 啊！
0: 哎呀，契爷你咁鬼点先？
1: 系啊。唔知点解真系好厌尖啊，契女！
0: 我真系俾翻张契翻，等你契弟。
1: 喂，唔好，系啦，唔好。如果你肯叫我做契哥咧，
0: 哎呀，我真系唔叫得你做契哥噶咧，契爷。契哥你做契爷啦，又点样叫得做契哥啫？
1: 唔紧要嘅。
0: 有唔得嘅你。
1: 就咁啦。
0: 好咧。
1: 唔系，咁个就当堂冇病咯。
0: 咁厉害嘅？
1: 系、哎、叫契哥争好远嘅。
0: 嗱，我本来就唔叫你做契哥噶啦，不过变咗你话自己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我而家为咗你个病嘅啫。

0: 排曲一首啊，契爷验屎，张月仪同埋邓碧云两位演绎嘅。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且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早前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的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以色列外长萨尔和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会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星期英方和以方政府开是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和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之间的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在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经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是被占领领土的这个立场。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47美元，卖出系4,108.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

0: 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埋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啦，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有多啦，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预备咗两首歌曲对唱曲嚟嘅，都系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噃。先听呢一曲咧，系《战火重天两地情》，当然我哋系有唱片灌录版本啦，那个版本就龙哥李龙、燕姐尹飞燕合唱嘅，有上下卷添。咁但系而家呢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咧，就系呢一个组曲嘅下卷《齐逢适夫》，继续有龙哥李龙啦，咁啊火拍咧泳儿陈泳儿嘅，咁就系应该系当年啊《龙腾凤舞咏心曲》呢一个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嚟嘅。咁、而《战火重天两地情》咧就系德叔叶绍德所撰曲嘅作品嚟嘅。咁其实咧，加早期咧，亦都系叫做啊《战上胭脂宫上粉》嗰、那个版本咧，就灌录咧就系麦炳荣《凤凰女》两位所演绎嘅。咁喺嗰个版本上边咧，就应该系分上下卷叫助攻同埋追夫吓。咁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战火重天两地情》咧，就系分上卷叫《孤臣思归》，下卷咧就系而家呢一个咧就《齐逢适夫》啦。所谓孤臣思归咧，就系个文武生演绎呢个文经略咧，系晋国嘅使臣嚟嘅，为咗求和咧，去到齐国大殿啊，同埋皇帝啊，个当时咧就系太子嚟嘅，储君嚟嘅，太子嚟嘅。点知咧就俾当时晋国嘅公主文乱咧就睇中咗齐王，齐王咧就留佢喺齐国十年啦，仲同公主结婚产子啦吓。咁收尾咧就系因为要回国啦，因为佢母亲咧就被扣留啊，惊佢背叛啦吓。咁然后咧就系、所以咧佢就有孤臣思归之念啦。咁但系公主唔舍得佢，咁啊最后咧佢就唯有自己出逃啦。咁所以啊走咗去啊。咁而咧呢个公主就追上嚟啦，咁所以有追夫啦。咁啊追到佢嘅话，咁究竟系放唔放咧？曲名都讲咗啦，齐逢适夫，即系释放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话谅解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就总有个过程噶，咁所以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啦吓，就系叶绍德所撰写嘅《战火重天两地情》嘅下卷，组曲嘅下卷《齐逢适夫》，由李龙同埋陈咏仪两位演出，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大家欣赏。

0: 事情重大，你何不坦怀相告？竟然一声不响，大走叫儿，累到哀家孤零，悲戚影。
1: 公主，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话可说。几年来我乞请回返晋波，不是恶祸所佢，便是公主不容。唉，目今祸已燃眉，晋儿佢自愿与我生死与共嘅。倘若公主垂恩相舍，我便终生不忘大德。如若不然，请将我斩首示曹，将我人头挂在皇城之上，好等我对国家万劫能存，对公主则情无相负。然后命人带返先王骨石，待我向新主叩请，如何？

0: 听嘅呢曲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吓，就系、是、叶绍德所撰写嘅《战火重烟两地情》嘅下卷《齐逢释夫》，系由李龙同埋陈明仪两位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7分钟。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会再低一两度添。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系张相和啊，现场录音系嚟自当年嘅《七雄汇聚众生歌》入边，有田歌新剑郎演绎嘅呢一个廉颇，同埋彭志权演绎嘅论双鱼啊，大家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啊，就系、是、张相和。

0: 谁当大夫呢？
1: 上将军廉颇。
0: 哦，原来是鲁将军。鲁将军你好啊。
1: 论相如你，
2: 你好。
0: 鲁将军，相如公干在身，不敢多留，请啊。

丞相啊，廉颇在此，久候你多时。

双眼数十年来，东土西征相敌破。喝时但一

0: 疑，诧异，
1: 不查就是不查。
0: 将军啊！

这个，哎，刚才他引导，只恐将相不和，早办论丧嘛。啊，真是阔，一下。

0: 听个曲《将相和》，嚟自当年啊秋鸿汇聚众生歌呢个演唱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彭志权、新剑郎两位所演绎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

或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纸。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详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道琼斯指数报51053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4美元，卖出4125.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5: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4: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5: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4: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8: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7: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9: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1: 系古代历史文物，定系喺柜桶放咗好耐嘅药呢？
10: 两样都系。
12: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10: 晚上8点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1: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3: 一次探索，
17: 一次探索，
18: 一次探索。
1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4: 十大中文金曲，
0: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嘅一点零十分半钟啊，十分钟三秒啊，咁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啦。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情真偷渡潇湘馆》组曲啊，伍秀芳所撰写嘅《葬花》嘅唱段，伍艳红、伍秀芳演绎嘅。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钟云山、南凤演绎呢一个谭家宝赞曲嘅《归来宴》啦，另外有马思曾、红线女演绎呢一个新船公艳史，又叫船公夜宴，相信都系马思曾嘅作品。另外有张月儿、邓碧云啊，佢哋去南洋走埠嘅时候，喺现场录音嘅一曲契爷艳史。头先个钟头咧，有叶绍德撰写嘅组曲《战火重天两地情》，齐逢释夫嘅唱住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李龙、陈明仪入唱嘅。另外有新剑郎彭次权啊演绎，亦都系现场录音，嚟自当年七雄汇聚众生歌嘅现场录音嘅一曲《将相和》嘅。咁今晚嘅潮剧咧，除咗有两个短短地嘅唱段系《皇帝与村姑》嘅选段之外咧，另外主唱段就系《包公回礼》。后噃，呢个特色嘅地方就系包公会理后入边有洪庙啊，呢位啊潮剧啊著名嘅潮剧嘅老旦大师洪庙咧，就系演绎呢一个李妃李后，即系李神妃嘅。详细嘅介绍就请出洪平同大家讲下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飘。今日个调解分享，请大家来分享调解王调成功个双等。调解王调成功，大概是兵荒马乱个年代，顶海县张家村一个上梁松柏个姑娘张维公，冒死救了洛阳王土康王个生命。三年后，康王登基做了皇帝，为了报恩，派人至恩人进京，遂在傍亲侄子欢风贺口，贪官污吏冒名顶替，成功几乎丧了性命。皇帝乔装到顶海，假作七字算命，又穿宫灯高帐遭降刑，最后终将傍亲贪官严惩。由宏观下批至恩人进京，下面咱就走在来分享由当学去应强个调解王调成功个双等，相伴用动心，甲报恩之心可即听。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学熙吟唱的调件，王迪成功的双段。下面再请大家来欣赏调件，包公会你好。大概是十八年在王迪日嘅清蒸，李妃娘娘生下太子，被老虎嘅骨灰摔打过，用腰子换太子，又火烧辟红经将伊害。幸得柯景能冒死相救，死里逃生，流落民间十八年。本告知骨海少人做义母，包公因落无方之故，来到破窑，看我李妃娘娘，听伊诉说王亲，决定爱查明真相，严惩江陵结党。红苗迎枪李虎，下石签迎枪包公。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包公会李虎。
1: 娘娘啊，
2: 茫茫苦劳

0: 越啱，我也是衰电晒嘅啊！
1: 三岁，可能是衰电晒镜面咩么？

上策归去呀。

来对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红苗下设签影响的条件，包工会理好。今日的条件很少，做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很少时间，继续收听红苗介绍的条件。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

0: 加細緻扎實，確保口岸如期順利開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擴大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政府公布內地國慶黃金週，本港共錄得超過141萬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接待超過1100個內地旅行團，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九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多項特別優惠和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和刺激消費，零售和餐飲業界生意額錄得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達成全年5380萬訪港旅客人次的目標。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在北京商務部表示，部長王文濤會見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較早時說，作為原則，中方希望歐方能夠同中方雙向而行，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彼此關切，推動中歐的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中方認為這樣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56點，跌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跌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6美元，賣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016年10月9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梯公思敏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思敏今晚为大家选来了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翟月华、陈慧思的一曲《龙女恒之情若他生》，以及有一个独唱的曲目《徐柳》先的一曲《情真仿艳》。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任剑辉、冼剑丽的一曲《荣归会你先》，以及有严佩贞的一曲《苏小小之梦回》。而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一个双旦的合唱曲目，探仙控杨丽红的一曲《寒山道与哀》，以及有严淑芳的一曲《一曲情牵》。首先为大家送来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翟月华、陈慧思合唱的一曲《龙女恨之情若他生》。

有功，未老正主贵臣。

0: 悠悠天地，来生我俩如何相应啊？
1: 将来

0: 了真性感天，只能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1: 敢问有何为证啊？
0: 若问情证。

0: 外妻呀，我哋如今仍系夜得群玉山前道，
1: 不负瑶台月下风，
0: 他世奉上。

0: 娘子啊，你可还记得香罗赠字啊？
1: 香罗赠字啊，记得。寂寞珠帘又几秋，
0: 今宵行脱水云裘。
1: 锦囊密约衣盲誓，
0: 花泪从今。花泪从今都不需流。

0: 天父邂逅玉本瑶情将郎，能否为我再传飞星素魄，待我再起离魂凤毛？
1: 娘子，我纵然长断泪夫愁难绝，休管愁人呀！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浓女恨之情若他生》，由翟月华、陈慧思合唱，一首由杨志森赞曲改编自元代神话《张生主海》的粤曲，亦都讲述潮州秀才张宇、张生和东海龙王之女倾列浓女的故事，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突破了人神之间的一个界限。今晚在这里送给大家，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有徐柳仙的一曲《情憎访艳》。

此身常在奈何天，暗出山门寻旧爱。唉，我都少不免为爱情泪花。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徐柳仙独唱的《情真谎言》，一个来自1979年的录音唱段，亦都将他的仙腔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称为平后四大天王里面的其中一王。今天在这里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2:59，稍后在一节新闻过后继续会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第五台陪伴大家，咁我亦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纸。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

0: 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个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9: 人生就系会。

0: 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时间来到凌晨的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来到第二个小时呢，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任剑辉冼剑丽的一曲咏归回你先，以及有梁天颜严佩贞的一曲苏小小之梦回。首先带来由任剑辉冼剑丽合唱的这一曲《咏归回你先》。

还恨天从人所愿那愿望能获锦衣树。唉，你先会当日银钗似梦已失明，何以今时

0: 师妹，乜你咁讲呢？我为谁人飘过低田远呢？你又为谁而苦水云川？无非相爱已成心不变啊！
1: 往事。

0: 讲起受骗就惨啦，累到我做街边盖城，仲机会俾一爹打死我添。
1: 吓，往事的已成过去，

0: 若果有人藐视状元夫人，我自当严惩不赦啊！
1: 别人当然系唔敢啦，最怕令尊大人反对啫。我记得佢曾经话过，正是世代为官，才识当聘名门淑媛噶。
0: 唉，今时不比往日啊嘛。我将往事对佢解释明白啦，当不至难为善捐嘅。

愿和一点真情。岂能富贵便起善端，登科无力

0: 假如你唔肯再续前缘，我唯有顿即可瞒了此一生，系啦。
1: 啊，咁就冇法喎。

刚听过的有一曲《咏归回李仙》，由任剑辉、冼剑丽合唱。这首曲目就取材住著名的一个唐代传奇小说《李蛙传》。咁入面咧有主角郑元和同埋李亚仙咧，亦都系佢哋嘅故事。书生赶往赶考，咁跟住之后咧，佢中状元之后咧，意感还乡，亦都冇忘记李亚仙嘅重情重义啊！今晚亦都将呢首曲目带俾大家。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有一曲由梁天眼、严佩贞合唱嘅《苏小小之梦回》。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梁天雁、严佩贞合唱的《苏小小之梦会》，如果刚刚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的话，那这个就反而是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都是一个由宰相之子和铭记的故事，但是这个结局就不同了。苏小小以及婉玉的故事非常之凄美，今天呢也都将它送给大家，也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9。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9:00，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

0: 后延至寻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3美元，卖出4,134.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退休

0: 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2: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1: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时间来到凌晨的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斯文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谭先红、杨丽红合唱的一曲《寒山道与哀》，以及有严淑芳的一曲《一曲情牵》。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有谭先红饰演望帝，杨丽红饰演淑妃的一曲《寒山道与哀》。

举头再望疏帘月，怎送禅光到夜台呀。

0: 是旷野之寒苦呢？
1: 淑妃，我已万念俱灰，更病从难疗，只怕已临大限。

刚听过的有一曲《寒山道与爱》，由谭善红、杨丽红合唱，听到歌名都听得出那个凄楚的味道。那曲名中的道与又称为杜鹃鸟或者紫葵，那也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非常深沉的悲剧意会。那个传说都是来自这首曲的主角古蜀国的君王杜宇望帝，因为赡养而离开，那死后就化作魂魄为杜鹃鸟啊。咁呢一首歌嘅曲名咧，正正系营造出一个喺寒山之中听见杜鹃鸟悲鸣嘅声音。咁今晚亦都将佢送俾大家。跟住最后一首曲目有严淑芳嘅一曲《一曲情牵》。

0: 唐特西斯自知行为不检，敢问知音何恨？字字凄酸呢。
1: 小女子曲未从诗，更未晓悠扬婉转，寄蒙知音赏识，能否赐教新传呢？
0: 敢问小姐贵姓芳名？寒生姓英名文言啊。
1: 前世相逢何幸，小女子姓颜名叫凤娟。
0: 哦，原来是颜。

0: 严淑芳以拼子喉唱出的一曲《一曲情牵》，将今晚的月夜月精彩带到你尾声。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咁市民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我们星期一的凌晨再会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10多名美

0: 國公民被關押在委內瑞拉的監獄。今年1月3日美軍突襲委內瑞拉，強行控制馬杜羅和他的夫人，將他們帶到美國，一直關押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們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兩人都否認指控。馬杜羅的辯護團隊以馬杜羅作為主權國家元首應該享有豁免權為由，要求撤銷對他提出的刑事訴訟，並以健康理由申請暫時釋放馬杜羅夫人。道瓊斯指數報51,231點，升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2.74美元，賣出4,133.8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等我蔡漢益還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癆，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好久的药呢？
12: 两样都是。
13: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14: 晚上8点，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5: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5: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公应谷姐嘅我是痴情无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

相声情歌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啦。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哇！真系这个干燥天气应该都感受到，嘴唇有啲干干地啦，块面咧有啲掹掹地啦，咁你有冇咁嘅感觉呢？有咁嘅感觉，即系唔够水啊，系冇错，今朝都未饮水添。同埋喺呢啲乾燥嘅天氣裏面，搽潤膚膏咯。如果唔係咧，好容易一覺得乾燥嘅時候就會拗拗，就會損。繼續，我哋有陳慧嫻嘅歌聲。

有啲嘢就係冇得假如嘅，過去就係過去，有啲嘢係追唔返嘅，不過可以掌握喺而家嘅手。假如我哋有杜麗莎嘅歌聲。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首歌咧都好反映到我而家嘅状况。我空虚，我而家个肚好空虚，好肚饿。我寂寞系因为成个电台而家得好少人翻工。我冻系啊，头先打咗好多个乞嗤，有少少鼻水添。所以咧，朝头早咧，特别系出门口个客咧，觉得一阵风咁吹埋嚟，真系会冷亲。所以我成日都提大家，有时都带备件褛啦，系嘛？咁即系嗰阵风咧，都好容易会影响到。咁好似今日都有啲即系有啲鼻水，就系打咗几个乞嗤。好，咁啊，睇你啦，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76%嘅，晏昼咧就会去到即系30度，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呢啲天气嘅情况啊。听过咧有林忆莲嘅《放纵》之后，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我冇记错，应该系珠宝金行嘅广告。
1: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

浓情化不开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爱情真系咁嘅咩？中意一个人唔系应该拥有佢喺身边照顾佢嘅咩？

自欺欺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赵学而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6。

可能我哋有王杰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76%嘅。的确系呢排咧都唔知着咩衫好，早晚咧有啲凉咁，但系晏昼咧又好热喎。

夕阳无限好，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咁啊系啊，夕阳真系几靓嘅，不过咧就一瞬即逝，咁啊同埋咧。前兩日就同個女傾開日出同日落有咩分別，當然好大分別嘅。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係偏向鍾意日落多啲嘅，雖然即係時間好短，但係呢我覺得嗰個景色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咁當然啦，日出更加好啦，係咪日出可以聽清晨爽利㗎嘛，係咪，咁但係好多時候日出我都係喺個直播室裏面。望个钟咧，好快咧就到上昼六点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继续会就住呢个生日恐惧症同大家探讨下嘅。你怕唔怕生日噶？佩佩都开始觉得，生日都唔好搞咁多嘢啦，生日都系静静地咁过。一年容易又生日啊嘛，系咪？咁其实冇咩特别嘅啫，最紧要系咩？人齐齐整整就得啦。好啦，望个钟，转头翻嚟再见，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報讀的警員要通過遴選面試，課程注重警務理論，亦重視實務技能訓練，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和伊朗正是進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絕不會在11月3日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攻擊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又說，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另一方面，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制裁，對象包括17艘運輸伊朗原油、石油產品和石化產品的船隻。財政部官員說，美方估計在美國對伊朗港口實施封鎖的範圍之外，目前

0: 仍有大約2000萬桶伊朗原油滯留在船隻上。有官員說，由於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伊朗已經停止原油船隻的裝載和卸載工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93美元，卖出4,13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陳太，記住遵守外傭清潔外窗的安全規定啊！梗係啦，現行外傭僱傭合約規定，外傭清潔的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係呀，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5: 梗係安全第一啦嘛。
6: 每日返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係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懂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1: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

0: 嘅喜悦同建文，
1: 又请嚟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嘅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嘅新方式，
0: 仲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日，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76%。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会同大家讲解下呢个生日恐惧症嘅。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呢？希望你冇。

0: 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2: 系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1: 早晨早晨啊，我记得上集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叫做生日恐惧症啦，我记得上集啊。首医生讲过其实是冇呢一个嘅病症嘅，不过呢亦都正正就反映可能有啲朋友仔呢对生日呢会有啲担心啦，有啲甚至係抗拒啦等等嘅情况出现啦。我又諗其实系咪因为生日应该有时觉得点会一日一个人过㗎，梗系呢同你最亲嘅人过啦，又或者一大班朋友过啦，往往有啲人真系冇乜朋友或者冇乜屋企人㗎喎，咁会唔会就係呢种孤独嘅感觉慢慢形成佢好抗拒生日呢？
2: 係呀，亦都我哋上集都有讲过呢，即係好多人对于生日有抗拒恐惧呀，或者呢即係避开呀咁样，好多背后嘅原因嚟㗎喎，係咪呀？咁其中一个原因呢亦都同呢样嘢有关系，可能有啲人呢就会觉得试过啊，可能曾经试过或者有咁嘅期望，就係希望有人记得佢生日啦，有人同佢庆祝啦，点知呢其实係冇㗎，令到佢嗰个期望啊落空。
1: 好大落差係咪？
2: 係呀，咁呢个落差可能就令到佢觉得咧，即系自己系好孤单啦，好孤独啦，
1: 冇人中意自己啦，
2: 系啊，冇人会记得自己噶啦，我都不被爱噶啦，咁样样，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经验，又或者谂法咧，令到佢对于嚟紧嘅生日咧，会有一个嘅恐惧啊，系一个焦虑嘅，就系会唔会我呢一个咁样嘅经历，又或者我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担心又再一次发生咧，吓，其实又系冇人记得我生日咧，咁样，咁所以可能呢一个都会令到佢好不安咯。
1: 嗯，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有很多时候呢，即是越有期望就会越有失望的嘛，是不是？那可能即其实到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很想自己身边的人有些表达的，但是可能到最后呢又没有表达，那会不会久而久之就是算了，那我都不用他做那么多事了，我就当没有发生过就算了，会不会是这样？
2: 是啊，是啊，这个都是互相影响来的嘛，互相的所谓的猜测，猜测对方，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沟通上面呢常常发生的一个落差，系嘛？即系有时我哋自己嘅期望啊，亦都唔识得到表达嘅时候咧，身边嘅人未必知道噶嘛，系嘛？咁佢就以为你其实你系好唔想庆祝，咁佢就咁好啦，我尊重你啦，我就你啦，咁样我就唔特别做太多嘢啦。咁但系对方其实原来完全唔系咁谂嘅时候咧，哇！嗰、那个期望落差咧，就真系令到个关系或者个沟通咧，可能再僵化咗都唔定。
1: 会唔会有啲人其实佢好想被重视，好想人同佢庆祝生日，好想人好用心咁买份生日礼物俾佢，点知成日都落空啦。于是乎佢就话俾人听，其实我唔介意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其实佢心可能好介意嘅，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咧？
2: 系当然会啦。其实呢个所谓就系一啲嘅即系防卫机制啦，系嘛，保护机制啦，系嘛，佢就即系佢自己预设咗咧，因为如果当一旦冇人同佢庆祝生日时候咧，佢会好伤心。系咪啊？佢就預設咗有呢一個咁嘅機會啦，係嘛？咁當佢有咁嘅預設嘅時候咧，佢好唔想咁啊，咁佢當然就會有一個嘅機制咧去保護自己咯。那個機制就係去主動講，你唔使慶祝啦，我唔中意慶祝嘅咁樣，係咪？咁嘅時候咧，佢就避免自己再遇到呢一方面咁樣嘅傷害咯。
1: 咁會唔會即係其實講緊我唔想生日嘅背後，根本佢就係怕被冷落？
2: 系
1: 咪应该系咁样讲咧？
2: 系啊，冇错啊，即系可能佢就系其实可能好惊啊，去生日嘅时候，喂，俾人问咧，边个同你庆祝生日？点庆祝生日啦？但系佢答唔到啊，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咯，冇人记得。
1: 哇，你切咗几多个生日蛋糕啊？
2: 系
1: 一个都冇啊，咁样
2: 系
1: 嘛？
2: 系啊，呢一种咁嘅落差亦都会令佢好尴尬，至好伤心，系咪啊？系啦，咁呢一啲咁样嘅感受咧，亦都系可能佢令到佢咧就从此就觉得我都唔值得过生日啦，又或者我都预先讲咗我唔鍾意嘅，咁我避免我再受呢一方面嘅伤害啦，咁样。
1: 咁嗱，即係其实我哋如果了解身边嘅朋友佢有呢个情况出现，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冇谂咁多啦，生日年年都有啦，唔使紧张嘅，系咪呢啲咁嘅说话呢？淨係我哋即係好似我讲唔使讲咁多，你陪伴佢就得啦，即
2: 係
1: 如果系你真系好爱嗰个人，其实日日都可以系生日，唔一定要系生日嗰日先至系生日嘅。
2: 冇错啦，即系如果咧，即系佢系觉得即系被关心嘅话咧。

0: 其实佢就唔会有呢一个咁样嘅焦虑咯，因为系嘛，佢唔会惊你唔记得佢嘅，因为你平时到你都唔一定唔会唔记得佢，系嘛？有时有啲好嘢食，你都会预埋佢一份啦、啊，你都会有去旅行，你会买手信俾佢啊，表达你即系挂念佢啊，等等呢啲咁样，佢呢啲咁嘅经验就令到佢对呢一个关系有信心咯，系嘛？人哋一定系会即系、就是、会记得嘅，就算啊。就算如果人哋真係一次大意唔記得咗你生日，你都唔會話懷疑佢啊！佢係咪完全即係冇我心㗎？咁因為佢平日已經係俾咗信心你啊嘛，俾咗個經驗你就係、是、啊，其實佢都係好好有我心嘅。不過有時可能佢真係太忙啦，佢唔記得咗一時間咁樣，亦都唔出奇。咁亦都唔會令到佢對於嗰個關係甚至自我嗰個價值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咯。
1: 嗯，會唔會有啲係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咁樣失望，咁所以佢就？变咗冇希望呢？
0: 系啊，通常如果去到呢啲地步，都会系一个唔系单一嘅经验咯，系、咪？可能系一个累积翻嚟一个经验，令到佢失望又失望又失望嘅时候咧，佢、就可能会累积咗一个咁样嘅，即系好负面嘅感觉咯。
1: 嗯，遇上屋企人或者朋友，佢同你讲：，喂，我唔想庆祝生日，你唔使理我啦。咁样，咁我哋系咪即系用好直接嘅方法咁样问佢？点啊？系咪想唔好咁铺张啊？定系应该用啲咩说话咧？咁即系我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我又开咗口啦嘅时候，咁点算咧？
0: 系啊，系啊。其实如果佢真系表达，已经预先表达话我真系唔系好想庆祝生日啊咁样，咁其实你都可以反问翻佢：咦，咁你啊，咁你今年嘅生日，你有冇谂住想点样期望点样过啊？咁样，如果你想安安静静啊，
1: 咁我就唔搞你啦。咁样
0: 系啦，咁又或者你。想简简单单，譬如话一两个人陪你去食餐饭，又或者咧大家一齐去行街啊，睇场戏啊咁样。其实我哋都系随时可以噶，因为我哋都会好想同你一齐去到过呢个日子咯。咁样大家都可以有呢个咁样表达嘅。但系如果当然，如果你真系好唔想去嘅，当然我哋都唔会勉强你。不过咧，当你觉得。都是有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嘅時候咧，你記住揾我喎，我隨時都係即係 ready， 我可以咧去到即係、就是、我預咗嗰日嘅時間咧，可以去陪你嘅喎。
1: 就算佢嗰日。你 ready 好，佢唔揾你都唔緊要嘅，咁你咪遲少少咯，係嘛？
0: 係啊，
1: 唔係佢西歷生日唔中意過啫，可能你農曆生日同佢食餐飯咯，係嘛？
0: 係啦，又或者簡單俾一個訊息啦，一個祝賀啦，即係個即係可能係一個訊息，唔需要佢回應嘅，係咪？咁呢個咧，亦都令到佢唔使咁大壓力咯，
1: 係
0: 咪？咁但係亦都表達到大家個關心，佢都收到嘅時候咧，可能對佢都有一個嘅心意喺度咯。
1: 其實咧，會唔會有啲人咧覺得？你我啊，准备好晒所有嘅嘢嚟同你庆祝生日，你又唔领情啊咁样，
0: 系
1: 咁会唔会因为咁其实会令到件事更加恶化，咁下年就更加有问题咧？
0: 系啦，系啦，呢个就叫做好典型嘅好心做坏事啊，系咪啊？系啦，其实一番心意，其实当然啦，即系爱锡你嘅人都系好想你开心啫，系咪？亦都为你预备好多嘅时候咧。当可能受到拒绝啦，佢就反而佢为咗自己嘅即系情感啊，嗰、那个即系觉得啊，好似被忽视咗或者被否定咗自己嘅心意嘅时候，可能佢会有啲情绪咯，系咪？咁但系当一个咁样嘅情绪表达咗出嚟嘅时候咧，好似会咁讲，可能都真系会令到当事人都更加难受啦，更加内疚啦，系啊，更加觉得自己吓好似有问题啊，唔好啊，令到人失望啊，咁样咧，其实可能就会令到成个关系或者大家咧双方咧都有一个。即系唔开心、唔舒服嘅一个嘅经验咯。
1: 嗱，即系我有咁嘅假设啦，即系可能头先咁样讲啦，佢一年又一年咁样吓，咁即系令到件事越嚟越唔 OK 啦。咁系唔系即系话当年可能应承咗送啲咩礼物，最后冇兑现啦。当年谂住话同佢做啲咩庆祝，冇兑现，系咪下年我哋就做翻晒咁样 OK 咧？
0: 系。但我諗都要了解咗先，係咪？再了解咗嚇呢個，如果呢個係一個事實嘅話咧，咁大家可以預先講定先咯，等佢都知道啊，原來呢一個係你都記得嘅，係咪？你都會有個心嘅，你都會想補償嘅。但係其實如果呢個唔係一個原因，又或者根本唔係佢所關注嘅嘢嘅時候咧，我哋就無謂咧。捉錯用點啊！捉錯重點啊，係咪啊？咁咧就可能要反而要了解
1: 越描越黑啊！我覺得
0: 係啊，要關心翻佢背後究竟，好似我哋之前講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佢有冇啲乜嘢喺當中，可能都係佢嘅因素嚟嘅咧？咁樣
1: 嗱，咁如果我哋嘅聽眾朋友佢真係諗下諗下，咦？ 沈医生，你同阿佩佩讲紧呢个话题，正正就系自己，原来自己都好怕生日噶，系咪？每年去到生日嘅时候，都会觉得好焦虑啊，好唔想俾人知道自己生日啊，生日嗰日食又想病埋自己啊，最好唔好收到任何人嘅祝福啊，咁就最安心啦。
0: 系，
1: 咁我觉得点样去自己帮自己呢？起码嗱，我唔需要交代别人，有时都要交代下自己噶嘛。自己嗰日可能24小时你都好紧张啊，好焦虑啊，咁我。点样帮自己去释怀呢？
0: 系啊，或者都唔系嗰廿四小时咯，可能你未生日之前，
1: 成个礼拜之前啊，或者嗰个月，你已经可以好担心噶啦，系啊，系啊，
0: 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嗱，首先一样嘢咧，我觉得要去接纳自己呢个感受嘅，因为始终感受咧冇啱定错，系咪？冇嘅，只不过系你一个反应啫嘛。呢个反应背后好多原因，咁所以咧，我哋接纳咗个反应，接纳咗个感受之后咧，我哋就反而下一步咧要问一问啊，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反应嘅咧？点解我咁怕咧？我咁怕生日呢，我系咪好似我哋之前咁样讲，系咪即系啊好唔鍾意即系一大班人注视我啊，我好即系觉得啊会令我勾起好多过往一啲唔开心嘅回忆啊，我怕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定系我怕即系自己好似老咗啊咁样啊，定系种种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呢，一定要呢即系俾自己理解咗我哋驚乜嘢呢，先至可以即系知道个源头啊，我哋先至可以有方法处理嗰个问题咯，系嘛？咁如果你话就咁惊嘅话，又唔知点解嘅喎，咁其实咧好难去珍惜咧，去即系处理或者解决到嗰一个嘅问题咯，系嘛？所以呢个第一个问题咧，我哋都需要去即系鼓励反思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既然咧你真系唔中意嘅话咧，我哋可以预先咧去到做定一啲即系所谓嘅设定一啲界线，系嘛？例如咧就系可以早啲话俾你身边嘅人听啦，话俾屋企人听，甚至朋友听啦。其实我今年咧生日都想低调啲去到过啊，系嘛？尤其是当如果有人问起你嘅时候，喂，生日咯，就嚟我哋食饭啦咁样。如果你真系好抗拒嘅话咧，
1: 我好忙啊，所以唔得啦咁样咯，系啊，
0: 系啦，我可以唔使庆祝啦，但系咧，如果收到你一个祝福或一个信息，我会好开心嘅咁样。设定呢啲界线先，等大家都知道咯。
1: 系咪即系可以喺啲社交平台度删咗佢？佢俾自己知道自即系大家知道自己嘅生日，咁咪唔需要咁大压力咯，啱唔啱啊？
0: 系嘅，如果系即系又适合嘅话咧，都可以咁样做咯。系啊，咁啊，最紧要自己即系
1: 觉得舒服
0: 一个方法舒服，同埋咧恰当咁就 OK 咯。系嘛，咁仲有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为自己安排一个即系你觉得开心嘅一个生日嘅即系度过咯，系点样度过啊？你唔中意一大班人嘅，你中意约一两个你嘅知己嘅，或者你嘅即系伴侣嘅，冇问题噶嘛，系咪？又或者你甚至可以一个人中意一个人过，我一个人中意睇戏，一个人中意食一餐好嘅，系咪啊？或者做啲乜嘢嘅？自己行下山嘅咁样都冇问题嘅，你都可以预先咧去到为自己安排一个你觉得开心。即係覺得舒服嘅一個生日咯，係嘛？咁最後咧就可能真係嘅，有時我哋都要幫自己咧，即係唔好話俾太多壓力喺個生日嘅時候，俾太多壓力俾自己。有啲人就係、可能喺個生日嘅時候咧，好多嘅反思啊，好多嘅去批判啊、判斷啊，過去一年點樣呢？我去到今時今日又點樣呢？有幾多嘢未做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其實放鬆啲，係咪？放鬆啲，有時可能呢，未必個個都係即係會話啊，一年裏面做到好多，成就到好多嘢㗎喎，俾一啲嘅即係鼓勵自己，反而就要睇返自己有啲乜嘢係自己欣賞到㗎喎，係咪？自己做到㗎喎，就唔好淨係睇一啲呢即係你未做到嘅嘢囉。咁睇呢個時間俾返啲鼓勵自己，即系重新定立一啲目标咧，反而可能嚟得更加实际啦。
1: 去到咩情况下，其实需要揾专业人士嘅协助咧？
0: 系啊，如果有啲情况，你去到即系生日嘅时候，可能哇，即系哇，一早已经个心揦住啊，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嘅情绪嘅症状，例如即系好严重嘅失眠啦，系咪啊？个人咧好焦虑啦，好抑郁啦。諗到好负面啦，好多嘢都提唔起劲啦，又或者好驚啦，係咪？甚至一啲伤害自己嘅諗法等等呢一啲呢，其实就係一啲警号啊。我哋呢即係唔係单止就咁一个鍾唔鍾意庆祝、鍾唔鍾意生日嘅一个问题，而係呢可能佢背后隐藏住一啲即係比较严重嘅心理或者情绪上面嘅问题嘅时候呢，我哋真係要搵专业嘅人士呢，早啲去处理，早啲去评估。
1: 最紧要咧就系生日都系属于自己嘅嘢嚟嘅，系啦。咁啊，最紧要。

0: 喺个掌握个权上面应该系喺自己度。如果觉得清清静静咁过，亦都唔想有太多人骚扰你嘅，你可以选择唔听电话啦，唔睇信息啦，系咪？甚至乎咧，可以喺生日嘅时候去个旅行啊，一个人去旅行啊，其实都可以帮自己个身心放松啲嘅。
1: 冇错啦，只要预先安排定咧，你一定可以过到一个咧你自己清心满意、觉得又舒服嘅生日咯。
0: 同埋即系通常咧。得闲嘅时候你先諗咁多嘢嘅啫，你将你生日嗰日安排得密密麻麻，好多嘢做嘅，咁你就唔记得嗰日係你生日啦，係咪？
1: 係啦，冇错。
0: 好，咁今日呢唔该晒沈医生嘅，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话题啦，吧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不过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6:30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再见到大家。今日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听朝再见，拜拜。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宁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宁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同埋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同埋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话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话：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一共录得超过1,410,000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多项特别优惠同埋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同刺激消费，零售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000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

0: 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9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咧，去年系被揭发钢筋咧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咧系透露咧发展商计划咧拆卸其中三堂嘅大楼咧系重建，咁至于另外嘅三堂咧就会咧预计啊进行咧结构加固嘅补救方案。我哋都访问过咧本身系资深工程师嘅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咁阵间都会听听咧佢分析事件现时处理方案所涉及到嘅考虑。
2: 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0,000人次，超过当局的原来估算。政府说国庆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等，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有业界代表就说，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就指出过去十年都看到长期是居住在内地广东省65岁或以上的港人增幅是有接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都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势，去舒缓本港安老服务的压力。陈家我们都会听听基金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观察。
2: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课程对象就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的人员将会获得全额资助修读，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就开学。课程除了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之外，还要读些什么呢？一阵就会讲下的了。
3: 国际方面，我们会关注有韩国的航天发展。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日前进行第五次发射，再次取得成功，将多枚的卫星送入太空轨道。韩国都已经成为全球第七个能够自主完全自主完成发射一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最新一次发射亦都为他们的航天商业化制造了条件。环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2: 睡眠质素就很重要的。韩国就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最近就积极找方法令到自己有觉好睡，更加愿意用钱用心思提升睡眠质素。但有学者就指出，越执着瞓得好，可能就越会感到焦虑，造成反效果。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半导体股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跌240点，收市系靠稳，报51,231点，升51点，升幅0.1%。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跌咗345点，跌幅近1.3%。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跌幅近0.5%。有报道指，OpenAI 截至到9月底的年化收入有近$500亿，较公司之前暗示的低$200亿，拖累了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跌近3%，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就跌近5%或以上。另有报道指，博通正为 OpenAI 安排$500亿融资，甲骨文亦都喺度寻求一笔金额未披露嘅融资，引发市场对于科技公司大规模发债可能加剧资本竞争嘅忧虑。博通同埋甲骨文跌咗超过4%至到超过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银行股向下。德国 DAX 指数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近1.2%。法国 CAC 指数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创咗超过6个月嘅低位。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41点， 跌16

0: 6点，跌幅近0.2%。美元偏软，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2.11，跌幅超过0.1%。欧元同英镑对美元都升咗超过0.1%。至于美元对日元就跌咗超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拍卖需求稳健，长债息回落，指标十年期债息跌近5个基点，喺5.23厘附近。三十年期债息就跌近6个基点，喺5.6厘嘅水平。上日两者都系创咗24年嘅高位。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进一步升至5.5厘，后续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该行又估计，美国联储局要去到明年首季才会加息，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会更加2次。由罗伟浩报道。
1: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几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2: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呢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呢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回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预期会慢慢改变，都会有机会出现。
1: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2次，每次0.125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2%，出年全年就跌5%。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际油价收市升近4%或以上，因为中东战争忧虑重现，加上飓风逼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可能会令到原油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近4.1%。纽约旗油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金价就微升，现货金系最新系报4138.9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美元，升幅近0.4%。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2%。至于科技股 ，ATMXJ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是以腾讯升近6%的幅度较大，不过阿里巴巴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跌了0.6%。港股连跌两日，上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了3个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 跌幅超过 10%。

0: 1.4%。内地股市结束了国庆长假期复市，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至到大概2073亿。金融股多数挨沽，汇控、中银、渣打、东亚跌近5%至到近6%，港交所跌了超过1%。至于友邦就靠稳。由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分析港股表现。
1: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会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啦。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直到可能在个财政的政策或者是个货币政策那里，其实会进一步回来。短期来看，可能货币政策的发力的机会是会比较大少少的，例如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减息或者是降准的措施。
2: 港股呢早段的时候都还在24000楼上，但之后呢就已经是不断向下，再次失守24000点的水平，觉得下方的支持位会在哪里较大呢？
1: 暂时来说下面呢，因为就已经没什么均线其实可以守的了，望到的支持位可能都是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out。过咗几日之后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系加重咗啦市况嘅沽压嘅，咁同埋个流动性亦都有进一步嘅收紧。虽然 A 股复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系就个似乎个净流入趋势咧，就冇之前市场想象中咁积极啦。虽然都系净流入，咁但系就相对嚟到讲系温和好多咯。
0: 呢次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7%。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
8: 今日的事，
7: 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亦都会出席。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体育界庆祝国庆暨祝贺亚运港队取得佳绩的酒会。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建造业安全卓越大奖2026分享会暨颁奖礼，并担任主礼。
6: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发现有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屋宇署说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的大楼重建。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7: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陈少雄亦都会喺千禧年代讨论皇岗口岸交通安排。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啦，英伦银行咧早前就举行投票啊，俾公众咧就选出新英镑纸币采用哪四种动物图案。投票结果咧日前出炉啦，其中蜜蜂就以超过36万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一阵会讲下。
6: 另外一个话题，我哋会讲到咧，嗱，好多听众都可能自己有自己亲身嘅感受啊，睡眠不足。嗱，韩国越嚟越多年轻人咧，近期咧就追求一睡眠至上嘅生活方式。使用咧唔同嘅產品咧，係希望瞓個好覺，咁亦都提升到咧睡眠嘅質素。咁但咧有學者都提醒啊，越係執着想瞓得好，就可能啊越會焦慮，造成反效果。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喺放眼世界講下。
9: 放眼世界，一日之計在於晨。想每日朝早有个好开始，前一晚的睡眠相当重要。不少韩国年轻人最近积极找方法令到自己有觉好睡。韩国传媒报道，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因为长期积压疲劳和压力，开始追求睡眠至上的生活方式，比以前更加愿意用钱用心机提升睡眠质素。30岁的白领姜先生话，由于工作时间长，所以特别重视休息的时间。他会服用保健品帮助睡前放松，还有戴眼罩和耳塞入睡等。从事科技行业的郑小姐亦都说，建立了一套睡前流程，包括冲完凉之后较暗间房的灯光，敷蒸汽眼罩，按摩肩颈，在床品上面喷助眠香薰等。不过郑小姐说，如果这套睡前流程做少了一步，她就会感到焦虑，造成反效果。一样是30几岁的朴先生受访时都表示，他会戴智能手表监察睡眠质素，但如果应用程式显示的睡眠质素评分偏低，他就会担心日头的状态不够好，变得越来越执着于分数。报道引述脑神经科的学者指出，睡眠每日都会变化，与其单看睡眠质素评分，甚至被分数牵着走，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是更有效的方法。英伦银行公布新英镑纸币设计，采用动物图案取代历史人物头像。银行方面较早时举行投票，在三个界别一共列出18种动物被公众选择。投票结果日前出炉，其中两栖动物、昆虫及鱼类界别蜜蜂获得压倒性胜利，以超过36万票赢过蜻蜓、青蛙和三文鱼等物种。至于鸟类界别，猫头鹰获得的票数最多，有超过27万票，以超过6万票的差距抛离排第二的钓鱼翁。哺乳类动物界别头两名的差距仲细，最后刺猬获得259000多票，赢过244000多票的赤狐。除了在三个界别中得票最高的物种，今次入选的还有北极海鹰。英伦银行解释，北极海鹰入选就是为了歌颂海洋生物与海岸线，并丰富钞票图案的多样化。英伦银行表示，今次纸币改版选择动物图案，是希望令到纸币更容易区分。蜜蜂、猫头鹰、刺猬和北极海鹰四种入选动物将会亮相5、10、20和50英镑纸币。不过哪种动物印上哪款纸币，以及几时印制发行的具体安排还未有定案。银行方面就说，设计仍在初步阶段，会融入其他自然元素。至于纸币的另一面，预计会继续印有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头像，强调新纸币会结合图像与顶尖防伪技术，再做测试，确保够耐用，先至推出市面。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指，新口岸将会在当日朝早6:30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不是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不少市民旅客贪新鲜时下过关，预计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才能够应付出行需求。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旅客可以在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免却他们现在需要乘搭接驳巴士往返落马洲皇岗口岸，以及分别在港深两地口岸办理出入境手续的需要，更为便利省事。在一地两检的基础上，新皇岗口岸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营运商就话咧，为咗同咧专营巴士竞争，系有意下调长者同残疾人士嘅车费，争取纳入政府2蚊2折优惠计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业界咧系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有咧跨境巴士服务。新皇岗口岸是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是造成冲击。崔定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说愿意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的收费，认为此举是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亦都避免了人流过度集中在个别的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6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积。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3栋今年5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3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话，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3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5万折的火化时段，使用率是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以拟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元，当局是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就是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元朗自然护理署寻日起展开4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9只。渔护署发言人说，9只一旦被放任在公众地方游荡，有机会对市民或者其他动物造成伤害，若果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人口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局方是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数量和质量，同时亦都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就失业的是不实的讲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有停过， 是应该正确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卢颂茂说全港有大约76000名护士，只有不到

0: 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就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明天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沙田围路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迹，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迹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占立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迹，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

0: 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者可能在10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最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袭击，说俄方企图摧毁顿巴斯地区，警告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梁正涛报道。
2: 遇袭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和邻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同属乌军在东部的前线要塞。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之后剩低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还见到路面上的遇难者遗体。而在屬於克拉馬托爾斯克社區的一條村，亦都有3個人喪生。頓涅茨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菲拉什金指責俄軍蓄意針對平民，說鑑於當地安全局勢急劇惡化，克拉馬托爾斯克和斯拉維揚斯克的公共交通暫停運行。俄軍同時持續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市長說造成超過20人死傷。烏克蘭能源部通報，基輔供電電網設施遭到俄軍襲擊，造成多處電網斷電，部分城區大範圍停電，大量用戶用電受影響，部分區域供電不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为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会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攻击急剧增加，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大幅上升。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乌克兰的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和。日前基辅以东城镇普里卢基一栋五层高住宅楼宇遭到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包括5个儿童。 同泽连

0: 司機一齊視察遇襲現場的英國外相文納賓譴責襲擊暴露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邪惡意圖和戰略，並宣布對俄羅斯的軍事機器、影子艦隊、石油和加密貨幣等領域實施更多制裁，承諾英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231點，升51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19美元，卖出4140.9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继续在北京举行，国家队的王曼旭同时晋级女单八强和女双四强，周启豪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女单上演三场国家队打比，王曼旭经过五局激战，以8-11、11-7、11-8、14-16、11-7战胜石勋尧，下场将迎战韩国选手申宇彬。另外两场国家队内讧，朱思冰以3-2战胜拐曼，王艺迪以3-1击败陈钦。陈幸同以3-0击败日本选手戴藤沙月，但何卓佳不敌另一位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女双四强亦全部产生，国家队组合占据3席，王曼旭拐曼以3-0淘汰队友，将同队友陈钦、李益慧争入决赛。王艺迪、江依依将斗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男单方面，周启豪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智和，结果以11-9、11-8、11-9横扫对手。周启豪表示，之前两次都不敌对方，今场作出战术调整，开局好关键，感觉他没有适应过来。又指第一局和第三局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赢回来，因为知道如果被他赢下一局，后面会越来越难。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6: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的国际话题，我哋会探讨下韩国的航天科技发展。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日前系进行第5次发射，亦都再次取得成功。并且咧，系将多枚嘅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咁当中咧，第一次系包括咧有5枚嘅超小型卫星，为未来建立对地观测卫星网络咧系铺路。
5: 世界号咧喺2022年首度成功发射，并完成运载卫星任务，标志住韩国已经成为全球第7个能够完全自主发射1吨以上实用卫星嘅国家，为航天商业化制造条件。进一步实现国家太空发展蓝图。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4: 环看天下，
7: 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大约12:23，由韩国全罗南道高庆郡的罗鲁航天。

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一级推进器整流罩同二级推进器按计划依次分离，并将五颗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以每35至40秒嘅间距喺离地575至580公里嘅高度上逐一分离。大约50分钟之后，其中一枚就先同喺南极嘅基地接通信号，之后从下昼2点开始，其余4枚亦都同分布各地嘅地面站先后接通。呢5个超小型对地观测卫星，韩国计划明年再会发射多5枚同类卫星，以完成一组卫星网络，目的是通过获得地球观测影像，以支援国家安全和灾害灾难应对等范畴。五颗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是这次火箭任务的主要载荷，火箭这次其实同时运载10个立方体民间科研微型卫星，当中9个正常分离，但有一颗证实未能够正常释放。韩国宇宙航空厅强调，作为世界号第5次发射，今次任务整体依然非常成功，体现他们的自主航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回顾世界号过去4次发射，2021年10月首航，因为引擎提前熄火发射失败，但2022年的第2次就发射成功，其后2023年的第3次、2025年的第4次都分别成功将搭载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韩国史上首次成功发射运载火箭是在2013年由韩国和俄罗斯共同研制的罗鲁号，当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第一级火箭由俄罗斯提供。至于刚刚完成第5次发射的世界号，就是韩国完全自主研发的3级中型运载火箭，重大约200吨，具备将1.5吨级卫星送到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轨道的能力。韩国亦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法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之后，全球第7个能够完全自主发射1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1吨载荷被视为运载火箭技术的重要分水岭。专家指出，若果运载只是几百公斤，不少其他国家已经有条件做到。运用固体燃料驱动的火箭发射，相当于将弹道导弹的技术调校修正，但一吨载荷相当于火箭总重量要以几何级数上升，亦都只能够全面采用较为不稳定的液态燃料，讲求的学问绝对是另一个层次。一方面钢材相对要轻要薄又要坚固，足以支撑重200吨的箭体稳定高速推进，另一方面液体燃料引擎本身亦都是极为复杂，内部包含能够将极低温的液态燃料在几秒之内注入并燃烧，并以摄氏几千度爆发垂直推升火箭，好像是引擎、涡轮叶片等不同精密金属部件，要抵受极高温和压力，背后都涉及目前在结构力学、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加工技术等最前沿的领域。突破一吨载重以外，专家亦都指出，呢次世界号首次成功将5枚超小型卫星同时送入太空轨道，亦印证咗韩国同时具备精准卫星部署嘅技术，意味佢哋已经摆脱以往实验试飞嘅性质，为迈向航天商业化正式制造条件。今年较早之前，韩国政府进一步公布国家探索太空蓝图，定立战略目标，包括预计在2030年前发射2枚 6G 低轨道卫星，建立自主低轨卫星通讯和基础网络。放眼更长远，他们亦将一些美国和中国现时已经掌握或者进一步成型的技术，例如新一代更强大动力、可回收重用火箭技术等等，纳入视线范围，亦会加速推进2030年无人登月和月球着陆器计划，期望能够将韩国的航天强国位置推向更前。

0: 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警察学院咧系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就系咧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嘅部门。课程嘅对象咧就系未持有学士学位嘅原助级现役警务人员，获取录嘅人员咧系会获得咧全额资助修读噶。警方都话咧，开办呢个学士学位课程咧，都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埋市民。同时亦都系佢哋咧晋升嘅阶梯。佢亦都期望咧，警方亦都期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投考警队。
0: 另外咧，警方咧就会喺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中国故事。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讲下。
2: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
3: 无论每一个警务人员去无论是怎样去作为进修都好，都是以工作岗位上面的行动需要为先，也都不会因为修读这个课程而影响工作的。至于应用学位的理念，其实是通过真实的情况，让学员能够实践课堂所学的警务知识、理论和调查技巧，因此日常执勤也都是属于实习的时数的一部分的。咁另外学员咧实习期间亦都需要咧完成各项嘅功课同埋习作，而学员嘅工作表现咧亦都会由前线嘅督导人员评分嘅。
2: 警方透露，去年同埋今年嘅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希望提升警员能力，并且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4: 第一就是我哋想提升我哋警务人员嘅一啲个人嘅质素啦。其实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咁第二咧，其实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对于成个贡献喺翻个社会度咧系好有帮助。咁第三咧就系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因为其实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其实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样。咁呢个咧，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去投考警队嘅。
2: 今年是警察学院成立20周年，警方另外一个重点项目是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郑丽琪话：系想搭建专业交流平台。
4: 其实我哋好清楚，就系想我哋打造一个专业嘅交流平台啦。咁喺警务方面咧，系同唔同嘅国家去一啲专业嘅交流，透过课程系将一啲经验啊、一啲良好嘅做法咧，系互相去互学互鉴咁样样。咁呢一个咧，绝对系有助大家唔同嘅地区嘅警务工作咧，系可以增强个效能啦，同埋提升一啲即系再优化一啲警务嘅策略啊、工作啊等等，亦都可以咧去深化我哋同。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去打击跨境的罪案，我想这个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2: 警察学院专业发展学校校长傅日婷说，将会统筹多个重点培训课程。
5: 重点培训课程领域广泛，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反恐及爆炸品处理、重大罪案侦查和法政科学、网络及科技罪案调查、反洗黑钱、情报和危机管理，以及指挥战术训练等等，希望可以和海外机构分享经验。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的成立是一件具标志性的 項目意義重大。
2: 警方希望以此鞏固香港警隊作為亞洲最優秀警隊品牌，透過培訓交流說好香港和中國故事。

0: 面对人口老化挑战，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长居广东65岁或以上的香港人由大约7万人增加至超过11万，增幅近六成。
1: 团结香港基金咧系访问过超过1000名咧36岁或以上有兴趣喺大湾区退休嘅香港市民噶。研究咧亦都系睇到咧准退休人士系对大湾区嘅兴趣咧明显系高过已经退休嘅人士。有意喺内地退休嘅受访者咧系认为主要面对嘅困难就包括咧系去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咧系照顾护老服务。
0: 团结香港基金咧就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建互惠嘅区域安老生态系统，舒缓本港安老服务嘅压力。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咧就访问咗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噶，听下佢嘅讲法。
2: 調查顯示咧有兩個趨勢，第一個趨勢咧就係而家嘅準退休人士，即係話講緊40至59歲人士啦，其實佢偏好大灣區生活嘅比例咧，其實係比現有退休人士為高嘅。第二個觀察咧就係咧喺呢啲準退休人士入邊咧，佢更加多咧就係希望係喺大灣區做一個短期探訪嘅一個方式，而唔係長期移居，即係話咧，可能佢哋係想住喺香港，咁但係咧，即係不時咧係用一啲大灣區嘅服務啦，包括醫療啊其他服務啦，又或者調翻轉，可能係住喺大灣區嘅，咁但係咧都會周不時翻嚟香港去見朋友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地方。
3: 你哋係咪都有同時間咧訪問到大約1000个即係一啲準嘅退休人士啦？佢哋係咪都有提到就係話而家可能去喺內地啦揾一啲專科嘅醫療或者照护服务嗰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困难呢？
2: 做咗一个调查啦，其实我哋访问咗1004位36岁以上有兴趣喺大湾区退休嘅香港市民啦。第一个发现咧就系呢啲嘅市民咧，其实喺大湾区入边咧，用专科医疗服务咧，表达佢哋有困难嘅比例咧，其实系高达48%，即系接近一半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关于一个照护服务啊，其实佢哋主要嘅挑战咧，并唔系收费问题，而系究竟稳唔稳到符合自己需要嘅一个照顾服务，咁有60%嘅受访者都系表达呢个问题，反而咧嗰、那个收费即系话负担到嘅服务咧，其实系得53%，咁另外有52%咧就系关注咧可唔可以即系处理一啲譬如持久授权书啊，或者一啲唔同争议嘅一啲法律安排咯。
3: 即系喺内地长居嘅港人啦，都有唔少啦。而你头先亦都提到就话，即系可能未来有一个趋势就系咧，未必真系长居内地嘅，但系都会好经常就系用到内地嘅一啲医疗啊，或者系照护服务咁样啦。团结香港基金对于呢一个趋势有啲咩建议俾特区政府呢？
2: 其实我哋有两大建议嘅，即系第一个建议咧就系喺医疗服务方面，我哋希望咧就系参考翻我哋而家现有嘅一个策略性采购嘅一个融资方式啦。我哋特区政府可以有一啲受认可嘅大湾区入边嘅私营服务供应商入边咧去采购一啲专科服务，譬如系一啲白内障手术啊、膝关节置换嘅手术啦，又或者系一啲策略性诊断性嘅一啲影像嘅检查。咁、那個報銷金額咧係可以根據翻我哋香港同類嘅服務費用啦，亦都係設一個上限。呢、這個建議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為一啲有迫切需要，但係又未必可以負擔得到本地醫療私家醫療費用嘅一啲長者咧，係提供另一個嘅服務選擇。咁其實都係一個多贏嘅。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嚟講咧，亦都可以去透過我哋服務香港市民啦，去拓展佢嘅國際醫療市場啦。咁長遠嚟講咧，對於我哋公營醫療嘅系統咧個可持續性咧，亦都係可以去提升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一個照顧服務方面啦。第一個只建議咧就係我哋希望設立一啲大灣區嘅照顧服務導航衛星站啊，就係為我哋係一啲喺大灣區入邊去即係用照顧服務嘅一啲香港居民咧，係提供一啲一站式嘅一個支援，包括可能是法律啊，包括是一些医护服务啊等等的不同支援，减少他们觉得即可能被抛弃无处求助的一个忧虑。咁第二呢就是针对返即市民话找不到一些合适服务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叫做大湾区照护服务的一个资讯平台啊。

我哋香港嘅公眾咧，以一站式嘅方式咧，係提供翻一啲唔同喺大灣區入邊一啲院舍啊，或者一啲照顧服務嘅一個資料，令到佢哋可以實時咁樣掌握到一啲唔同嘅資訊咯。

时间嚟到接近7:30，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我哋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咧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咧系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的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特区政府话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话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话，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代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开办嗰个学士学位课程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嘅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市民，同时亦都系佢哋晋升嘅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

0: 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咧就排到振兴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物。
3: 早晨，多位。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是160万人次，而当中内地入境旅客是占了超过141万人次，比起去年一共8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加高。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的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于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我们跟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谈过，他就形容黄金周期间黄丁又黄财，一起听听。
4: 今次的国庆假期咧系旺丁又旺财啦，今年嘅香港系有连场嘅活动，咁除咗系有烟花之余咧，亦都系维园个中秋彩灯会都系延长咗啦，去到国庆假期都系有得睇，咁仲有韩团嘅演唱会啦，以及系咧我个人民币都系对港元系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币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2: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譬如觉得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4: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厅咧，系喺国庆期间系推出咗优惠嘅，参与嘅商店就系好广泛啦，让到我哋嘅旅客咧喺过去通常集中咗喺商业区嘅，咁而今年咧，就算系平民嘅食店啊，甚或系郊区嘅啲商户咧，变咗系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个黄金周嗰个旅客嗰个年龄层咧。都好分散喎，就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呢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呢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呢嚟到香港。
2: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係幾多啦，同埋房價有冇提升到啦？
4: 今年呢我哋嘅酒店呢，我哋留意到除咗係個入住率咧係去到100%啦，見到個高峰期咧，亦都係對比起過去嗰幾年咧係延長咗嘅。過去嗰幾年嗰個高峰期通常都係集中咗喺最頭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見到咧頭6日咧都係一個高峰期，旅客量嘅入境係上升咗之餘咧，亦都係見到佢哋係延長咗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嘅。喺過去嚟講，比較來自比較遠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係去到4號左右咧就要準備翻去鄉下噶啦，因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1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2日。
2: 內地旅客近年的旅遊模式都有轉變，譬如香港的破邊洲啊，或者萬宜水庫東壩等等，會不會都是吸引黃金周來香港的一個原因呢？
4: 黃金周的客量其實是很多的，除了來香港去到購物都好，亦都是有一些來去香港那裡是深度遊啊、生態遊的，譬如說 西貢嘅破邊洲啦、萬宜水庫、東壩等等啦，咁以往都係本地人去郊野為主嘅。今年咧亦都係見到好多嘅內地旅客咧係去嗰度旅遊咁樣，呢一啲

0: 都是让到我们的香港是更加有引力。
1: 皇岗口岸都即将开通了，觉得会不会都方便到旅客来香港？
0: 其实过去来讲，皇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关的渠道来的。首先第一，它是在正中间，其次呢，除了个地理位置的优势之外，它也都是24小时通关。而现在它是更加便捷了，要落车再上车分开几次来去通关，今次就是在一个点那里是过了香港的关和内地的关。所以我相信到时会是更加让到呢啲旅客更加容易落到嚟香港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要有一个警惕，就係呢先期嗰啲酒店呢就亦都唔好将嗰个房价挂得太高啦。因为虽然嗰个旅客多咗，但係若然你挂高啲房价呢，佢哋嗰个通关便捷咗嘅话呢，佢哋都係会返去深圳嗰度去住㗎。咁所以呢方面呢都係会关注嘅。
1: 政府目标呢全年5380万嘅访港旅客人士啦。觉得呢一个目标其实係咪都可以达得到？
0: 全年是达到5000几，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趋势，只要系保持住嘅时候，都系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12月嘅圣诞节啦。咁所以我哋相信系有呢个咁嘅机会嘅。
1: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旧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积。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积。至于另外三栋，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
2: 发展商长实集团就话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的方案的过程会非常之花费时间，就是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的大厦，认为是最节省到时间的方案。
1: 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指出，如果要展开大型加固工程，或者需时较长，相信发展商会采取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卜国明，听下他的分析。
3: 首先就是说，这么大的加固工程呢，是可能是需要用做很耐时间去做，亦都可能是要很耐时间才可以拿到屋宇署的批核。同埋呢，因为这些加固工程呢，是通常是说你令到条柱大了嘛，条梁粗了嘛，将来那个即是买家，即是那个小业主，他可用的空间就小了。那所以呢，变成大业主呢就要计了，用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钱，第时可用的面积又少了。当然都要看看那栋楼现在的状况是去到哪个阶段啦。拆了它呢再重建呢，可能是重划算。要选择拆那几座呢，它应该那个误差落差是大过它可以做加固工程来去处理咯。
4: 会怎样评估呢需要即重建那个即造价呢，以至是需要呢即修补那三座呢那个即改造的工程亦都会可能要需时几耐。
3: 即如果一般嚟讲咧，做加固工程只系加个钢架啊，加啲重啲铁啊，落翻大旧啲嘅石屎咧，嗰啲就通常就唔会用好长嘅时间嘅啫嘛。所以变咗咧，一定系话即系嗰个叫做误差系比较上轻微，咁所以佢就可以用呢啲加固工程去处理咗佢。决定拆同埋重建，即系当然，即系你话系拆，佢可能系以几个月计啦。咁啊，然之後再重建，以香港今天起樓嗰個速度，往往好多時都係即係如果個地基啊冇受影響嘅話咧，咁佢喺樓廠上面嘅，咁佢你咪當佢大約係一個星期一層咁樣咯，40层楼、50层楼嘅，咁佢可能一年時間就可以重建翻上嚟啦。仲有嗰個信心嗰個問題啦嚇，變咗即係都係應該係佢種種考慮入邊咧，採取邊一個決定。
4: 而家會點樣評估咧？要經過重建同埋補救啦，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同埋即系都好涉及到即系公众对于呢个项目嘅信心。
3: 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咧，当呢啲楼咧经过咗嗰个叫做系加固工程，或者系今次有几座系叫做拆卸重建之后咧，公众对于卖出嚟嗰栋楼咧，应该就唔需要担心佢嗰个叫做结构安全啊等等嗰啲问题，因为咧做咗呢啲加固工程啊，或者做咗呢个拆卸重建咧，系经过咗计算专业工程师去系计过，屋宇署亦都把关，确保翻佢系即系嗰个安全，佢先至收啊嘛。咁所以即系话咧，嗰个 end product 完成嗰个製成品咧，即系市民买嘅时候咧，应该系已经系安全先至会买得到嘅。咁你话市民对于嗰、那个楼盘嗰个信心问题，咁呢个咧就系发展商佢自己去睇下点样去即系证明佢自己嘅嘢系令到挽回市民嘅信心啦。
4: 事件都反映咧工程嗰个分判制度抽查嘅问题咧，会点样评估？系咪都要再加紧咧喺监察方面啊？
3: 譬如話喺政府做 civil work， 即係起橋啊、起隧道啊嗰啲咧，嗰、那個監管啊嚴緊好多嘅。樓宇嗰度個監管咧，係咪都可以借鑑下？即係嗰啲 civil work 做即係土木工程嗰啲咧，即係監管嗰個程度，即係可能參考一下，係咪需要可能加強少少？即係譬如話施工嘅時候咧，本身喺制度上咧係有一個確保質量安全嘅，就係承建商佢係有一個嘅嗰度監察嘅制度，即使。同埋嗰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咧，佢係有一個法定嘅要求，佢要去監管。咁嗰個監管咧，佢又唔係要佢 100%， 即係冇可能啦嚇，可能 100% 去監管嘅。佢係即係都係要定某一個frequency，即係一個頻率去睇。咁所以咧，就電視嚟講咧，嗰、那個頻率係咪需要即係加強少少咧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加強少少咧，羊毛出在羊身上㗎啦。要個即係註冊結構工程師加強嗰個密度去監管，即係話譬如佢以前咧就一個月出一次，或者係一個禮拜出一次，咁我哋話喂唔好夠喎，加強啲。咁佢咪需要有 resources 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咧都會係反映翻喺嗰個即係工程造價嗰度嘅。我都覺得係即係政府係需要係就著近行都有不少單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可能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即係嗰個係咪需要係加強呢一方面嘅監管。
1: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安达臣道有关项目是首个以卖地形式进行的首次项目。根据卖地条款，发展商需要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次单位。局方说，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会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
2: 接近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嘅。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5: 报章摘要：
1: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10月12日启用，300架的士候命再过客境，再过境客。经济日报，安达臣道首置盘长实拆3栋重建。明报，钢筋缺，安达臣首置盘6栋大厦拆3栋。大公报，正视 AI 风险，设专组加强监管。
2: 文汇报的头版讲到，国际警务学院下个月成立，香港警政專業走向世界。南華早報的頭條是消息指德國總統將會訪華緩和兩國關係。東方日報，醫委會改革縮時處理投訴補救。有關注病人組織的調查說70%的受訪者說仍然太耐。商報的頭條就是頭9個月本港一手樓量穩市旺。信報的頭條就是關注債息暴利税夾擊，匯控渣打陷困。
1: 先提星島日報報導，皇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開通。消息指，新口岸將會在當日朝早6:30正式啟用，而開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會舉行開通儀式。有的士業界透露，當局已經提早向業界表示，星期一當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準備迎接客人。又說的士上落客區和機場安排類似，緩衝區暫時預計可以容納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業界話，星期一雖然唔係假期，但相信通關當日會有唔少市民旅客貪新鮮時下過關，預計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先至能夠應付出行需求。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旅客可以喺同一地點辦理兩地出入境手續，免卻他們現在需要乘搭接駁巴士往返落馬洲皇崗口岸，以及分別在港深兩地口岸辦理出入境手續的需要，更為便利省事。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報就報導，皇崗口岸開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營運商是說為了與專營巴士競爭，有意是調低長者和殘疾人士的車費，爭取納入政府2元2折優惠計劃。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业界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是有跨境巴士的服务，口岸是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是造成冲击。

0: 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话愿意咧系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嘅收费。咁认为咧此举唔会增加政府嘅开支，亦都避免咗人流过度集中喺个别嘅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三栋今年五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三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话，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三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涉事项目是政府首次以卖地形式提供首置。2024年被揭发钢筋问题，廉署和屋宇署先后拘捕或检控16人。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大约50000节的火化时段，使用率是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工程计划是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当局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就是在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当局应该是向立法会交代选址的成本效益，并且设立严格是防止超支的机制，确保公帑用得其所。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元朗自然护理署寻日起展开四个月特别行动，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发言人话，狗只一旦被放任在公众地方游荡，有机会对市民或其他动物造成伤害。若果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强调，不会将无人畜养的狗只直接放回社区。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人口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不断增加。局方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数量和质量，同时亦都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即失业的不实说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有停过。应该正确是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卢颂茂话，是全港有大约76000名护士，只有5到3万人是任职在医管局公立医院，其余是分布在私家医院、社区护理、院舍、健康机构，亦都有护士是选择做医院管理的服务、药厂等等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从事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前日凌晨揭发总值大约3000万的黄金在下榻酒店被人偷龙转凤换成重量相约的衣物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和深入调查，先后拘捕两个内地男子，起回全部赃物，相信涉案主脑已经离境，正全力追缉。据了解，事主从事黄金贸易，来港在合法持牌机构买入黄金，计划再转售赚取差价，和涉案在逃主脑在内地认识，合作做黄金买卖。主脑在事主报案前一个钟已经离港。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宣布下个月11日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务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国际警务学院是会面向海外执法机构，特别是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东地区，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和交流平台，透过20多个不同的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和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

0: 互通機制，共同應對跨境犯罪、網絡安全等全球的執法挑戰，為全球安全網絡貢獻香港方案。文匯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昨日繼續進行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律政司將會牽頭成立專責小組，盡快研究運用 AI 產品造成損害的法律責任問題。有議員建議，完成檢討人工智能的相關管制之前，可以按未成年人的年歲作出指引，引導他們自我保護。林定國回應說，除了法律，教育同樣重要，例如針對未成年人，甚至老師和家長的指引或者手冊，將會更具靈活性和彈性。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立法会大会昨日继续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是会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提供7万个住宅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相关经济楼面主要是用在创科产业，不会冲击核心商业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北都的大学城是采用自资发展模式，政府预留100亿支持合资格的院校参与建设。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现时本港可供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短缺，私营院舍虽有相关服务，但是收费较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倡议，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试验的方式，将对象延伸至有长期住宿和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等，俾他们入住内地空间宽敞又有全方位护理照顾，允许跨代共居的院舍，解决他们在香港可能出现被迫分离的困境。社署回复非常重视残疾人士的福祉，会研究不同建议和听取各持份者意见。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消息说，皇岗口岸将会在10月12日正式启用。新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联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放眼未来，香港应该以新皇岗口岸开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各项制度和规则衔接，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增添新动能。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实际作用呢毋庸置疑，就是便捷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双向奔赴，而且呢极具象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呢是迈出了一大步。评论话，每一个口岸开通都标志着内地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内联外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口岸增设配合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都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蓬勃生机。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国庆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预期。旅客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旅游业要持续发展，更加要思考怎样让旅客留得更耐、玩得更深、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只要发掘更多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讲到，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竞选下任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若果当选，就会是继陈逢富珍之后再有中国人是执掌世卫。评论说，美国今年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就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提名本身就已经展示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香港警务处将会在11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独特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全球公共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意义重大且深远。 构建了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有助